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桂先生来点播《八德三农烟笑》这首歌，叫做《芝麻糊与豆酒》，车乱德中。

0: 首可能叫车轮道中。现在要来跟进行到我们今天的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我们秋山公司可以为我们赞助提供。我们全国民币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这个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姚人，
0: 在我们线上来跟我们做这个先困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我们在下载时这是8点到10点，在我们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在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即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呢，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吼，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8月22号，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这个西南风依然偏强吼，给较大的影响。这个各地拢总是有雨的天气啊，部分所在要注意吼，有这个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山区的部分本来要注意着雨雾发生的机会。故日行到7月初十，啊，六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28度哈。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今麦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个看新闻。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吼，这个国民党啊，这届的个委员呐，甲国党联合吼。对，一开始上任了后，就一直甲这个台湾安尼弄个散体，危险乱情，一直到个今嘛，佫继续咧舞弄。啊，当然民主国家，你就是选输的人，你和这个选赢的人，底下咧兵车王，你嘛无法躲伊。但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你多数人当选的政党，不管你是在野。吼、哦，也是执政党呢？你今仔日伫国会要通过什么法案？要修改？要立法？东东西西，拢爱照法律照宪法行，袂当做出一寡吼啊危险的工作。但是国民党甲国党都无按，都无安尼做，伊就是条件要甲咱台湾安尼弄个散体，弄个规个国家党啊绑起安尼。因即马咧行的路线都安尼啦。当然有很多媒体在报道啦，是不是后面这个中国共匪的手伸入在他们的身躯顶，当作咖喱红的人无，这咱就不知道。有够多，坐到国防，坐到民生，坐到护理，讲不了，讲不尽，包括治水污损什么啦，包括公务人员的薪水，连总统的这个特职位啦，包括行政院院长的薪水，全部拢独拢删。听众朋友，你今仔日你不管去对一位所在吃头路，啊，然后有人讲你干来当吃头路尔，你袂当领一份薪水，有这种道理的吗？欸，这听众朋友，这干那单纯听到咱就知讲这是作非礼啊，这唔定是非礼尔，一个公务人员为国家来付出做工课，竟然袂当好领薪水，这拢是违法违宪。咱知影最近立中秋节啊，即要到啊啦。咱台湾最近这几年来吼，有出现一种新兴的行业，讲伊新无影新啦，新是有影新啦。所谓新兴，就是讲新的行业哦，啊做甲足青样，迄物件叫做新兴。但是我要讲的这种的行业，伊是新，伊并无新啦。而这种的行业。就是伫过年过节，尤其是中秋节、甲过年过节，拢会做一挂粿仔饼咧啊！啊，这拢由

0: 一寡吼，所谓的喜憨儿啦，啊是讲低龄，唔是讲遐人啊，遐人啊正充足，而且一寡吼囡仔朋友，啊，互大人师傅甲看家，啊，当然这囡仔朋友并唔是讲伊细汉囡仔，有可能已经拢十几岁啊，已经青少年啊，二十外岁大人啊，但是伊的低龄都上囡仔呢，来甲因看家，啊，互因来学做歌仔饼。啊，然后吼啊，伫这个看家监督的过程当中吼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做出上好只的粿仔饼。啊，然后伫过年过节，尤其中秋节要到，杀出这个礼盒，和大家来订买。啊，这用途伫虾米啊？用途唔是咧可怜只的囡仔，囡仔无需要咱可怜啦。用途是要好只的囡仔的父母啦。甲咱所有诶，即个消费者所有诶人证明，讲我生即个囡仔，伊是有法度人可以享受家己饲我家己诶哦。用途就是安尼，你物件只要若无差错，诶过程当中，咱去甲买拢是足正常诶。但是即种人咧卖物件，成本就较困难啦。啊，所以拢会经过着有关单位去甲伊订买啦，譬如讲公司行号啦，吼啊，譬如讲吼啊，有关的政府机关去甲伊订买，拢全这种咧消费占较济，因为一般的人有可能吼较唔知要去对达去甲伊买物件，啊是要去甲伊买物件吼有所顾虑，当当先生，这我唔知。但是咱拄则有讲，即回即个国党甲国民党联手，甲咱台湾所有的一寡无损国防啦、治水啦。包括吼啊，这个啊，造桥、铺路、铺桥、造路啦，吼啊，种种啦，民生的这个啊，诶，用水啦，吼，民生的这个用水费用啦，吼，包括有够多老人年金啦，包括福利等等，西西，多了了，什了了，连政府机关，咱总统就对啊啦，对马英九开始，一直到甲咱这里面总统赖清德，拢有固定咧甲遮的人买。中秋礼啊，买过年过节的礼啊，这条钱全部拢叫国民党甲国党夺掉去。啊，当然夺掉去，你就无钱通买啊，因为因咧个买，唔是买一盒两盒，唔是十盒一百盒，是一捆头订落，就是几啊百盒咧订。啊，然后再送互亲戚朋友啦，送互有关单位当当西西，安那处理咱都唔知啦，送这是咱家己咧要的啦吼。
1: 全部唔对，
0: 用送
1: 的对。用送的唔对，伊个就是政府机关采购落来了后呢，啊，譬如讲这个就做啥，做中秋嘛。
0: 啊，咱台湾人过来过过来当来，卡拢唔捌收过半粒。
1: 有啦，拢我收伊啦，
0: 拢收伊，拢原来你讲暗皮哦。
1: 对对对，我不懂皮
0: 啊。就是我食不对啦。
1: 在这里吼。这个物件，伊他有人咧讲，伊其实伊无新，但是足新。
0: 哦，足新。
1: 应该安尼讲下对，伊无新，但是足新。
0: 这道行业唔是这几年才有。
1: 这个足早就有啊，甚至大理啊嘛有啊。
0: 哦，是是。铁坦白，
1: 铁坦白，铁坦白，较早以前就是迄个做啥，曾经有一个家家内底，伊做出来迄个导游哥啊。
0: 哦，导游哥。
1: 枪甲拢无。
0: 哦，
1: 错，一只僵尸人。迄水出来，伢水无，但水枪。啊，这有心，或者无心。
0: 好好好。
1: 这自早以前，就是互因当安尼家己做工。啊，你在对姚亮咧讲，迄是一种算喜憨儿一种啦，
0: 吼。
1: 啊，喜憨儿一种，咱一般来讲，拢叫做天使宝宝。
0: 哦，对。
1: 因为因足单纯了，对啦。啊，对大人的世界，因也无了解遐尼啊济，但是呢。有这种囡仔家庭，拢足希望讲，因为我无可能面对这个囡仔一世人嘛。
0: 啊，爸爸妈妈总是爱念叨，
1: 对对对对，啊，拢希望伊个囡仔当安尼家己吼，当安尼做，会当家己饲活家己，跟咱讲。
0: 意思讲，爸爸若百岁年老，妈妈百岁年老了，伊唔免去顾虑这个囡仔未来无通去食啦。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是种鼓励哦，种鼓励，对对，原来讲唔是可怜哦，那伊无需要咱可怜哦，这是种鼓励就对啦，吼，这是种鼓励。啊，那剃坦白，到这种所谓喜憨儿因做的上有名，就是拢蛋卷呐。
0: 哦
1: 哦，上有名。
0: 中秋会变我那有啊。
1: 我在啊，上出名其实就是蛋卷。
0: 哦
1: 啊，这个剃坦白蛋卷，这个就做啥？咱也去文英店有无？
0: 文英店。
1: 哦，你在咱看到一个迄个漳州的朋友，阿姨坐电动的轮椅。
0: 嗯嗯。
1: 阿姨阿伯规杯拢装死了，就做蛋卷，你甲看。
0: 哦。
1: 大人打个。
0: 哦，
1: 哎，对对对，啊，生意真好，啊，一包两包通哦，啊，真好食，哦，真好食，啊，有加有迄落可可啊，
0: 是，
1: 啊，熬迄种了做啥，迄个原味的，哦，种种啊，那个对啦，
0: 啊，有迄个冰变的滋味无？
1: 这 什么叫做病变的滋味？
0: 我这两天都有一个病变
1: 哦，对吧？不是啊，嘿嘿，跟你无关的啦，
0: 那是替坦白，替坦白出来，我病病变啊，你就对了。
1: 啊，非常简单讲，就是讲。这四国民党加这白十国党哦，参这个你也给剁掉了，对不？来，干嘛你？
0: 阿兄，我都要报这篇，剁掉还是奸细啊？今嘛只系喜憨儿，今年无收到只的订单啦。因为总统无钱难买啊，啊无钱难买，我想偌清掉，伊可能我来个会想办法啦，去总一条钱来买啦。但是你无钱难买只的物件，无落订单，印的变成较硬嘛。啊，这喜憨儿，咱不管讲伊即马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但是伊个地龄差不多七八岁啊，那样。啊，会当讲童言童语，问因的师傅啦，问因的这一寡吼工厂内底吼，大家做伙的同事，哈一寡较有年岁的大人就对啦。啊，咱简单讲讲正常人啊。你甲人问问讲，啊，咱今年是咱是共做物件做了无好哩啦。物件做了无好啊，所以人今年
1: 无要甲阮买啊，
0: 无要甲阮买，无要甲阮订安尼啦。因煞心肝头煞想安尼啦，啊，好，遮一寡吼师傅听到哦，心肝头作酸。咱乃做了无好，咱是用心计较去做监管的，每一关、每一关、每一个所在就对啊啦，拢总是做甲严严严，拢是照规矩来做，乃讲做了歹啦。问题有算叫国民党甲国民党甲你剁掉删掉啦！你无这条钱，人去买，因当然就无收着订单，也无收着订单，因即马就底下营营啊。你讲要五万社会买，敢有啦？但是细细算算，无想有关单位、政府机关一捆头订嘞，像这阿新人去买的时阵，一捆头订嘞，就一万那就出来啊。哦，无我是讲像类似这种单位的人就对啊啦。啊！你若讲一般人去算买，结果是两盒三盒尔，吼！你上后买嘛未超过五盒啦。因为你一口罩，你是外口食，食到五盒，你是要食一年分量啦。
1: 对，讲你要等来送。
0: 哦，对啦，你要送人，还是讲人环路讲要团购安尼啦？
1: 对，
0: 哎呀，啊，所以讲，遮个死国民党含死即国党，真正因家己安尼一年当薪水领几千万的，大家安尼日子过个安尼又细细。安尼连去帮助只喜安儿，互因有一份薪水，人领，互因有法度人饲我家己的钱。安尼你当然要甲删除掉。咱以前咧讲着国防，讲着治水，去互因删除掉，咱都已经掠讲甲因阿唔讲啊。即马参这种囡仔囝，囡仔囝靠着伊的手工做一个啊蛋卷，做一个啊卵饼，然后迄个蛋黄酥安尼安尼，即个中秋饼安尼，赚一点啊收费，啊连只的钱你都要甲剁掉。啊！你讲这个，你讲这个政党讲疼爱，讲会疼爱咱人民百姓。今年的关市长，阁有人要支持嘛？
1: 搞我懂，啊！你
0: 啊，偏偏当时还阁转出来，又阁因阁拢转去。啊！我都想拢无遐个人家，只个选票转互即群无血无目屎，只个只一寡红白杂啦，甲转落。恁的心态，恁袂感觉讲恁是咧做帮凶吗？恁认为讲我转一张票对吗？还是认为讲啊，人都吼有五千一百，啊是讲一千五百，你甲咱买票，啊咱无转袂使。你即马阁有够安尼嘛？我嘛唔知影，因为足久无听人去买票啊嘛。有啦，风声放也有啦，但是你唔捌一刀抓着个呀。听众朋友，咱干那当好友讲用选票来甲因做
1: 制裁，
0: 做制裁来甲因做假时间呢？咱嘛无多，啊，除了讲敢真正票转出来的，如咱的意嘛，我嘛唔知呢。
1: 我啊，咱直接讲啊，即本来咧听的人就从来无咧等因的。
0: 对啦，对啦，讲来嘛收你啦。
1: 本来就无咧等因的，即嘛重点是讲除了咱家以外，要安那个传出去吼，大家知影讲，咱只恶国家已经无一块掉啊吼。我讲啊，做知影党背甲执政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代志啦。迄无啥啦。啊，执政党退出来有算，做知影党的要来甲夺一个啊，还是讲要删掉，这也无啥，这拢足正常啊。吼，刚才国民党咧执政，民党做知影的时阵，嘛是会甲监督，嘛是会甲啥？
0: 无，
1: 是无人讲像
0: 即卖知影党，不是监督，即卖知影党家己会当编无算呢？
1: 好啦好啦，就简单讲，就无。
0: 啊，家己编无算，然后叫执行，叫执政党讲你来通过哦。你来我你来我通过，爱用这条无算去争钱哦。
1: 已经变成当讲太上哦，啊，结果即卖佫反头讲安那讲我哪会当让你行政院变太上红？你看靠因家己变太上红啊！啊，即马看来骂别人，安尼就对了。啊，无多，即讲即拢假讲的，因为啊，咱只本来拢感觉的吼，那、大家拢无什么问题。
0: 沒另外，搁再俩讲的是啊，那最近讲要通过一条吼，迄、那个公道，迄、那个边、那個、形。
1: 哎，我知，系啊。
0: 啊，因即群做奸犯科的人、危险乱情的人、贪污的人，唔免偏心，因无甲你啊，无甲你入面。
1: 这咧，啊啦，这咧免烦的。嗯，这就是先无法，修法是安尼啦，立法是先一条无法出来。啊，这个无法内底，伊就有一个比较较重要物件，伊的形象，啊来后壁佫再来加。就是以后的修法。
0: 啊，未来那个国会照这个情形，佮再继续算落去，啊，要当时也修袂掉，啊，敢出来跌跌袂掉啦。
1: 唔是啊，你当作民进党，我哪会甲修工做官啦？贪污我哪跌无？你当作会哦？呵呵呵呵呵，这咱就讲讲就算了啦，吼，歹人跌个教训就好啊啦。啊，至于遐官监呐，吼，也是他妈咧做这个立委吼，哎，大宅啊家吼，在靠靠天来修啊啦，无变怎？啊啦，无过来就是安那，年底咧选举啊。
0: 是。
1: 先给他们吃吃鸡啊，对不对吼？啊来，再来两年后大选的时候，搁再给他们吃鸡，会完全消失掉啊！都唯一的办法就当安尼尔嘛，或是变哪？唉，再讲到这吼，咱就哪也无伊的法啦。我台湾都讲过五千无万摆，民主自由，伊总是有一挂副作用啦，这就是副作用啦。
0: 是，
1: 哦，这就是民主自由，人人爱，我嘛就爱的，上不爱民主自由，但是安那？民主自由，伊透过选举来产生咱的代议者，就是讲产生这民意权，民众是民意权啊，产生这民意代表。
0: 啊、你看，我知影，佮有这个民主就对啊啦，佮有一条法令规范讲，如果这的代议员啊，那米行阿爸危险乱情的时阵，人民百姓是会当出来护盖。好念啦，好管啦，
1: 无啦。
0: 啊，然后人民百姓当讲我要求要立什么法，唔是有完的规划。
1: 创制负责权呐，
0: 哦，这是叫创制权。
1: 这就是创制负责。
0: 哦，
1: 创制负责权其实伊后边讲到尾啊，其实就是公道啦。
0: 哦，
1: 讲到尾拢，我本来是像阿先生做民意代表，对不对？
0: 嗯。
1: 啊，我民意代表唔是为我家己投票，是为选好我的人，我爱徛伫这个民意
0: 里头。嗯，代议啊，
1: 哎，叫做代议者。
0: 嗯。
1: 啊，那当你这个人，你做着官，做着官，还是做着民意代表了好，要受过三代多，你正上大。
0: 嗯。
1: 啊，目中无人，啊，无咧管家己的民意，什么种种拢不管，就干那要乱啦，要怎么现？哎，要人啊，因就当然啦，收回着这个所谓的代议者，哎，这个管理。
0: 嗯。
1: 这就是啥？就是诉诸公道。
0: 嗯。
1: 就是诉诸公道，有公道，真就直接民，当公道叫做直接民意啦。
0: 是，
1: 我讲着，但是呢，咱台湾的公道，你敢真正会当冷静落来看讲啊？这个公道，我应该赞成还是反对？一般个拢袂啊，一般个拢袂。即马来讲，要用公道，有个政治色彩得过来啊。
0: 嗯，
1: 这是当提公道，我要支持；，这是当提公道，我都唔支持，哎，都唔对。哦，但是我到台湾即摆就是即个情形嘛，吼、哦、啊，所以即、這个国民党即届讲有三个公道案，
0: 嗯，
1: 哦，三个啊，即、這个白贼寡党即死路仔啊，党无法度，伊家己摕一个安乐死，国民党讲拢无有钱，都甲放阮家啦。
0: 嗯，
1: 本来去寡，哪家寡党即个安乐死了爱四个公道，
0: 嗯，
1: 结果国民党都甲放阮家，所以迄个无过，啊，才变三个，哦，变三个公道了，对，吼、哦，啊，即、這个公道，即、這个中选会嘛，讲安尼有可能。会当谈这个大选合作会啊，哦，就是讲年底大选合作会来做安尼啦，吼、哦。好啦，啊，公道题目恁家己看卖啊啦，恁若认为讲好，你就甲当赞成嘛。虽然这是国民党诶、
0: 嗯，
1: 但是若认为讲啊，这公道无理，你甲当反对。
0: 嗯，
1: 就是啊，公道就无卖去看色彩啊，就甲来看你家己认为会使未使。
0: 啊，我那唔念嘛唔当诶。
1: 会使啊，无问题啊。
0: 啊，念念唔当诶。拢无要紧，
1: 但是你票还炸出去啊？
0: 冇冇袂当炸出去，
1: 袂当跳破啊！你当当时要砍票落
0: 去，啊嘛是袂当跳破啦。
1: 咪佮赶快，即个选举拢赶，
0: 拢赶快了对啦。你变念念，因阿袂瘾等过，佮落落落去。
1: 对对对对，啊你买当念念，你因阿等阿鬼死鬼
0: 啊！是讲，迄个选务人员要分号呢？咱讲一点，我无变念。
1: 袂使，
0: 你
1: 加面哩啊！你来听，
0: 一定要听。
1: 哎，要无你要卖面哩安尼尔。
0: 哦，卖等有当只管市长选袂到啊，卖就袂管市长选。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想要讲答案，跟大选做伙，原因就是第一，
0: 简单讲就是讲你若无赞成，你会当甲当反对，还是迄张票退了，你拢无爱甲
1: 当，
0: 甲落入去就好，落入去到边上就好啊。
1: 你会使，你啊未使讲我要领管市长，我无要领公道，独立是分开领啦。
0: 哦，
1: 你啊独立分开咧，但譬如讲顶边咱有一边的公道甲分开嘛，
0: 嗯，
1: 这边则是当迄个就做三迄个公职人员的。啊，另外登完了，行出来了，佮来到另外一间去领迄个公道票嘛。哦，迄动线啥，迄个政府去安排啊，对个。 啊，你若是讲这分开的，你就会当安那，当管市长，我唔当公道，
0: 嗯，
1: 哦，这就可以。啊，但是你若做伙的时阵，啊，你入去身份证、投票通知单丢落去了后，你就票你啊，
0: 是，
1: 对吧？啊，好，你了千万唔能够跳破咧。你问我要公道未给哪贴？我讲要，就这样，你就代志啊，吼、啊，阿卡是卡这个公道票，但拢这拢比较迄、那个做谈选举意义拢同款就对啦。
0: 是，
1: 哦，啊，你当领来唔当？买当领来个登汇票，买当订来个乌白个博，啊！但是你等下个落落去，我等下落落去对啦吼。好啦，这阿伯咧在讲几波啦，开始头咧讲的就是讲，迄个毒有神，唔是这种毒法的啦。监督唔是这种监督的方法
0: 的。
1: 这是充满咧乱的尔嘛。所以，咱的民众拢知，咱的听众拢知啊。啊，即个问题是无咧听，也袂安那个讲，迄个看恁啊啦吼。好啦。0800-0500-668哈，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安尼再个倒转来，感谢。

0: 吴小姐。
1: 啊，燕子吴小姐啊。嘿，啊，你咁要咱做见证呢？
0: 嘿嘿。
1: 安尼，你从你甲咱食迄个许多生的过程哈。
0: 嘿嘿。
1: 你甲咱做见证，谢谢。
0: 因为哈，其实那头啊，上天先，我是拢听收音机啊。
1: 嘿嘿。
0: 啊，我拢无讲介相信收音机讲的药品嘛。
1: 嘿嘿。
0: 啊，阮现在阵啊，头发是人拢会偏啊去检查是糖尿病400，差不多400遐啦。
1: 哦，安尼足悬呢。
0: 400啊，搁有乙型肝炎安尼。
1: 好、
0: 哦、好。嘿、哦，啊后来我就想讲好啊，我听恁的直播，我就想讲改买来食看卖啊。
1: 试看卖啊。
0: 嘿，试看卖，我想讲。因为我想要拿好准统配吧，配蛮贵口俩。
1: 对啊对啊，你喜欢那就对啊。
0: 嘿啊，阿然后被等下食了，阮先生差不多食，就差不多七罐的时阵哈。
1: 嗯。
0: 因为我每个月都爱个等于高雄医学院好伊
1: 检查
0: 检查嘛。
1: 最终。
0: 啊，迄阵第一摆当检查出来有糖尿病的时阵是超细胞。
1: 嘿。
0: 啊，即马食差不多七罐了，搁去做检查最终的是糖尿是。已经四百是伫个房间检查四百，啊，即卖已经降落来到房后，四百，
1: 安尼，
0: 嘿，啊，我拢已经，阮食迄个病的药啊吼，食差不多一个月了，我就家己想讲，
1: 嗯，
0: 当是食病的药啊有效，还是食
1: 许多山
0: 有效，所以我就病的药啊停起来，
1: 哎，对，
0: 啊停起来了，就开始拢食许多山，
1: 哎，
0: 了。起码搁去检查房啊，已经降落来一百十几个款。
1: 哦，安尼就水个啦，
0: 已经降到咱的正常值啦。
1: 就正常啊。
0: 嘿，啊，咱的迄个乙型肝炎嘛，降到剩30几，以前是66。
1: 嗯。
0: 以前是66吼，上早的时阵搁较悬，后来是66，即摆搁去检查，已经降出来剩33啊，37个款。系啊，
1: 哇，那就差足多啊嘛吼。
0: 系啊系啊，啊因为以前吼，啊未食恁的药啊，即个许多山的时阵，我现在是拢无精神呐。
1: 嗯嗯。
0: 拢差不多，啊而且吼，拢那未看嘛腰啊高在皮皮穿。
1: 安尼哦。嘿，
0: 啊一直要食物件。
1: 体力拢无去
0: 啊。系啊系啊，啊哥有当时啊，拢会暗时啊，一直吊筋呐。
1: 嗯嗯。
0: 一阵啊，也唔知是糖尿病嘛。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拢食都半夜拢吊筋，拢无好袂困的，早上不出来外口一跳一跳。
1: 嗯嗯。
0: 啊，即马食恁的药啊了吼，拢唔捌有这种情形。
1: 这情形拢无去啊，吊筋也无去啊哈。
0: 嘿。
1: 啊，青腰也无去啊。
0: 嘿，啊然后吼，精神嘛加少好，以前吼，差不多伊若下班回来就坐伫个遐拢袂动袂动
1: 啊。林先生在做啥？
0: 我现在是在做迄种五金外销的，
1: 嘿
0: 啊，今嘛吼有法都对我，但是出去做牙齿呀，
1: 吼，安尼吼，
0: 你多出去做牙齿啊，甲一起这样等来，一个可以，
1: 那个袂忝嘛吼，
0: 个计刚透早个我做起来
1: 上班，哎，食许多山了，好过今天差足多。
0: 以前一，啊，就食恁的药时，伊甲我讲吼。讲伊差不多3点多，目睭就准备开了。
1: 哦，好。
0: 我今麦搁介绍我妈妈食。
1: 好，安尼哈。
0: 当然是介绍我唔只，我介绍我妈妈食。
1: 对啦，对啦。
0: 伊啊真好啊。
1: 嗯。
0: 阿妈有介绍我朋友今麦伊咧食迄皮肤啊，看伊食了啦。那有啥物好欢迎，我过来敲电话甲恁做见证。
1: 好啊，好啊。
0: 嘿。
1: 就谢谢你啦。
0: 对。
1: 你安尼吼，恁家己食好，报人家咱做一个功德啦吼。
0: 啊，阿妈是爱恁的药啊，好。
1: 有好啦，吼，有好，咱做这个功德安尼吼，真。好啦，
0: 啊，我就是讲，吼，恁
1: 见证。我袂，吼，你开完拢钱啦，袂啦。
0: 我就讲，吼，恁，我安尼甲恁做见证吼，啊，吼，恁节目上安尼讲，人对人讲吼，你得爱有迄个
1: 信心啦。
0: 因为他温先生打假两三罐的时候，光真假看不出来有什么效果。
1: 两三罐了，袂啥感觉吼。
0: 出来有什么效果？就是
1: 爱有耐心对啦。
0: 假一段时间了，我们去病院，因为仪器是袂骗人的嘛。
1: 对。所
0: 以主席都讲了，含医生嘛讲哦，恁安尼讲了非常的好啊。
2: 过来。真感谢咱雄狮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广告时间啦！信南公司好友咱独家所提供的哈，许多这产品看这个对身体上的帮忙看偌大都好哈。啊，这咱这太太讲啊非常清楚了对哈，头家的这状况哈，阿姨想了解哈。啊，有食许多山的进前，伊身体上发生的这状态哈，真严重哈，真严重。啊，后有医生检查，后有医生看，结果抓到脏啊！医生才讲啊，你这是糖尿啦，什么种种的问题产生的就对吼。也呢，啊，吃医生的药啊，啊个吃那药啊，啊种啊用那的药啊， 或者到底是医生的药有效，还是咱许多山这个产品对伊身体有帮忙呢？拢总就安尼上啊，规药啊，像个停起安尼滴，全部拢吃咱产品。结果一段时间过去，病医检查了后，非常欢喜了，对。所以用许多啊，蛮看见许多山这产品哦。所以现在讲这些产品哦，虽然是咱不是药啊哈，但是咱对咱人这身体上每一个机能的这运作哈，会当非常好了，对哈。这种毛病看偌济多，你个想看嘛？因为这糖尿病。病发诶，身体上的毛病看或者，你也想看嘛？啊，所以这吃咱的许多山，当然你若有医生的药，你做这个吃无要紧啦，迄无伤克啦，无伤克吼，安尼较安心了对吼，啊，甲吃看嘛咧，活在身体上得到健康，这上加要紧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产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当个金汇腾的电风一台十四寸的，你要加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平底肩垫一支啦。你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真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经五七六七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拢总会用一，咱一道经一项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瓶，你买个经燕窝咧啊，一拉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胖子半大，一拉来都有半大的包装，啊是你买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的歌曲，或者是文下老师所来演唱《心爱的关达拉美拉》。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加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咱来个看这个新闻，这个强飞啊吼，对台湾啊，除了明的啦吼，用无人机啦、船啦，他妈的甲咱拦以外吼，过来就是用这种渗透的方法吼，啊去吸收到台湾的这边，遮无论是军人也好啦、公庙也好、生意人也好，种种安尼吼，啊落去做这个统战。这强飞啊讲有一个组织叫做卧龙会啦吼，卧龙吼，这卧龙会就是拍的迄个龙啊，迄个叫吼卧龙会。渗透对咱台湾的军方秘密安尼吼，啊最近啊，这个检调咧搜查啦，啊约谈差不多20多名现役，而且陆军的军官就对，根据了解，这军官其实拢有够少年的就对吼，啊而且拢是中正有校毕业出来安尼啦，啊一路伫台湾接受到这个正规的军事教育，当然嘛是同款来了解强匪的恶棍啊。但是足奇怪，就是讲这人哪会怎许强匪安尼吸收去啊？吼！啊，其中啊，即嘛被所在即个所谓陆军的军官，有个人啊，伫咧这个中正有校内底吼，迄表现讲非常好，成绩真好，甚至被视为讲啊，即未来要栽培的对象，安尼就对吼。啊，这个呢，讲许强匪啊，安尼甲吸收去吼，啊，长期啊，含这个强匪啊，伫遐咧做合作啦。啊，这个代志呢，这自由时报落去甲调查，讲这边被调查到足济名上位的，这个做三年纪拢要挖要挖，啊，大概差不多伫咧25岁到27岁之间就对了吼。啊，因的背景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全部拢总差不多多数人全部拢是这个中正有校体系出来就对了吼。啊，毕业了后呢，分发落去部队内底。即卖呢，有诶已经升起到上位啊，吼，升起到上位。啊，社会咧军官内底拄则讲，好未少伫咧读册，想讲外口读诶，我讲迄成绩拢放伫头前安尼，啊，即种诶吼，啊，拢叫强匪啊吸收去看变哪倒。啊，根据了解啊，即、这个强匪诶卧龙会吼，讲对即个军人服役诶开始，就已经建立着即个所谓合作诶关系，所以即个是放长线要钓大鱼诶咧吼。啊，部分的军官呢，吼、哦，甚至伫2022年，就是讲四当前啊，都已经被锁定了着，吼、哦、啊，可见强匪啊这个组织，即马拢对咱台湾基层的军人咧下手啦。啊，这边啊下手呢，哎，有诶，就透过着即落做啥？哦，你欠用钱呢？啊，欠用钱有啦，来，我借你吼、哦，这简单啦，吼、哦。啊，即马钱呢，借，啊，这有当时啊，你要知影你咧吼，即马兵甲较早兵无同，较早兵也袂使乌白处理。
1: 是。
0: 啊，即马咧做兵甲做军官诶，那较挖紧处理，佮人等去处理困中道诶。
1: 即马佫加一个网络咧。
0: 哦，对。啊，即马咧累积伊个债务，到佮某一个坎上了后吼，哦，就甲讲你会当免行马去，吼、哦，当免行马去，但是呢。你必须要加入阮的组织，啊，按照着这个证书啦，就是讲你提供出来这资料甲情报，啊，互因奖金安尼就对吼。啊，即马承办单位陆陆续续伫真济所在开始发动着，即个做搜查约谈啦吼。啊，同时底下嘛要了解讲，啊，到底啥物人甲恁吸收的，啊，恁安那面哩即个会，啊，伫内底到底拢咧变变啥物款有诶无诶代志安尼吼。好，这是即个强匪啊吼，这真正有影这。这上少都啊吸收到士官啦，啊，这个上官是到甲这个上位了对啦吼、嗯，啊，这个强匪啊，就甲你讲无孔不入你咧，啊，即摆上可恶的讲，啊，恁这做职业军人的人，恁伫咧中正五校内底，恁是安那样啊教，绝对无可能教讲你啊甲强匪啊做伙啊，一定甲你教强匪啊话恶骨拄话恶骨啦。
1: 一般咱看
0: 这种不好嘛，
1: 这种案情通常拢是这阿兵哥吼，
0: 嗯，
1: 开钱相中啦，跋筊啦，娶妻啦啦，
0: 嗯，
1: 啊钱无够开，甚至去甲地下钱庄借钱，啊负债累累，即马一手就出入去
0: 啊，
1: 来啦，我偌济乎你，啊你帮我做啥物代志？
0: 啊对啊，
1: 其实咱讲实在，你讲强匪爱几步数就对啊啦。 咱唔免特特别去甲了解，咱干那用土象，咱嘛知影有法度人去干妖怪遮个人。啊，那边啊妖怪足简单啦，用七啦。尤其咱台湾人，各有少年家囡仔啦吼，各有一种人，有一种个性，叫做迄个火山好主的个性。Okay. 啊，今仔日我若要设计遮个军人就对啊啦，我都伫网络用几下七啦，含你伫啊咧网络，伫啊咧网来网去，慢慢个了后的时阵，互你做女朋友啊。啊，当然伫军中咧做阿兵哥上型就是即味啊。有一个女朋友能交去甲变花啦，买物件去学食啦，甚至吼啊当当西西，因拢足愿意个啊。啊，当然，伊爱手腕好，叫迄个查某囡仔手腕好诶嘛，毋是我戆嘟嘟一直提钱互你开啊，是我要对你诶身躯顶提钱嘛。啊，来，你为着要满足这个七啊，你当然你大条钱就开落啊，啊，开了后时你就无钱啊嘛，无钱我穷鬼我就入来啊嘛。啊，你要借钱无？啊是啊，那我毋免互你借钱，我都会当吼一月你吼送你3万块、5万块诶收费，啊吼，你就帮我做一寡代志。有可能在一挂火山好主为着七大叔，伊就安尼去提供迄个钱来做派代，这种用作简单，要用作简单，无爱尔，咱干来用凊彩卡头上一堆步数啦。
0: 有诶，这有诶本身并无欠钱啊，啊无欠地下竞争啊。
1: 安那安尼迄个大问题
0: 啊。诶，伊就是去哦，这个所谓穷火啊，这个火叫乌龙火吸收去。啊，这个火吼，我讲咧，伊咧吸收这军官诶时阵，倒爱搁安那呢，叫这军官爱宣誓呢。爱宣誓呢？咱那个做兵，咱那宣誓是向咱诶，这个做台湾的政府咧宣誓。哎，那是向蒋委咧宣誓咧吼。啊，这个做啥？即马啦，蒋啊，差20外个啊。哦，啊，即马个咧查了着吼。啊，听伊讲，这个卧龙会啊，这个有一挂名单啊，去互检方抄着啊吼。啊，即马对着相关人员啊，进行着搜查呢，就
1: 是。我必须要去讲一个真相。即我无着诶，这个现役军人。
0: 啊，现役。
1: 现役一般，咱拢甲军人当作是咧保卫国家的人、但是恁啊，对我咧讲的是职业的哦，唔是阿兵哥，唔是去做义务迄种哦。我讲职业军人哦，你差不多去下面咧开讲的过程当中，你也了解到，我唔敢讲全部啦。唔过绝大多数的人是安那，这是金盆碗啦，这是铁盆碗啦。我多人入去了后的时阵。我若混过迄个艰苦的时间了，我一月日就固定5万、6、7万、7、8万恁领啦。啊，虽然是放假较无像一般自由业、一般私人的企业遐尔啊自由啦。但是我未来退休当当西西拢做好康的啦。因的心态是安尼啦。啊，如果即群人全部的心态是干那为着要迄份薪水去做迄个阿兵哥的，做职业军人的，对，你讲伊有啥物心会去保卫这个国家？咱古早国民党甲咱教育讲去做阿兵哥是要拍强匪，要捍卫国家、保护国家呢、保卫国家呢。但是只系职业军人，你甲问问，还没开讲的过程当中，绝大多数拢讲，啊，这够好康的啊！迄薪水你若考会调，考会你未有，薪水如果你偌济，佫有补助未来，你若退休的时阵，逐月你领偌济，当当西西。迄外边人，你哪样想的人，大家马上讲我这好个呀、啊！你哪敢用这个心态去吃这份头路的话，去考掉这个职业的话就对了。你跟我讲靠腰，强威啊，小可跟你强啊，就是你袂惊死人。强威啊，小可叫人渗透入来，跟你强啊，就是讲诶，我是不爱怕恁台湾的呢。我若要怕恁台湾，我中国十几亿敢那用手的，跟恁配弄，跟恁淹死啊！讲讲一挂五四三年一挂笑话，你就惊到要死呀、国民党这群人伫咧乱台湾，敢唔是拢用迄件刀当阿咧背咱台湾的嘛？你看迄、那个，你看迄个形，伊迄个形，如果南京强匪爱话，伊会当来背台湾背迄个形。你想迄个汪小林啊？迄若无伫中国底下咧有诶无当当杀杀，强惊到已经破胆去啊！伊会当来乱台湾弄家呢？伊咧结结咧点点就好啊！我咧有一份很优渥诶，即个教授诶薪水当领，包括你看委员诶薪水当领，我咧做好过去，只要我含你咧台湾，啊是中国啥物政治，我咧点点就好啊！伊是安来去背啊？
0: 这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就是你讲的啊，伊伫迄个所在看有啥去用落掉无啊，啊，另外佫一种就本身就奴才啊，就中国奴才型啊，对唔对？啊，本身就中国奴才啊，迄种是甘得佮家下，就本身奴才，佮你做奴才应该做的工课啊。
1: 要探讨这哦，迄实在真
0: 济啦。
1: 含你探讨是啊，那少年家囡仔唔结婚唔生囡，要结婚唔生囡啊。
0: 加添
1: 啊，那是要结婚，佮有要生囡啊。我啊好了，我要生一个就好啊。安尼，哪想要探讨这个问题，足复杂啦。迄原因咪当列一百条出来啦，啊，迄一百条出来，咁拢是真的嘛？嘛唔知影呢。
0: 好啦。 这个军方现在检方都在查就对了，我们自己的政府自己很注意，现在强威在渗透，真正有什么无孔不入就对了，乱七八糟这样有啥啥的。好，来感谢0800-0500-6668生产公司，我们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来进一个广告，随个倒回来，感谢。
2: 非常感谢我们敬爱的鄉親大收听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在是广告时间，当然广告就要介绍我们信誠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了，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我们鄉親大大家都非常知道，这是我们信誠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就是许多算就对了，因为我们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多鄉親大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的，结果哦，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咧个吃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的。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互你的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誠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了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啥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这阵啊吼，这个天气啊，拢主要拢总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啦、啊，啊，佮有一个叫做低压带吼，相定的影响。吼、哦，咱全台湾应该是拢落雨啦，不哩个呢，即次讲影响较严重是伫咧南部遮落滴雨，南部遮即自昨啊落几工个啦， 下暗起来看，哇，个咧咯，啊，下早时啊起床，呀，个咧咯，吼，啊，个雨落个咧未少吼，诶，叫阮台南啊无啥所在淹着水安尼呢，也无看到新闻咧报吼。啊，这个水啊，一直雨一直落安尼就对吼，到降时就对啦。这个气象局这边加气象署咧讲就对吼。讲这个低压大甲西南风将影响持续到下礼拜一就对啦吼。啊，礼拜到下礼拜因的落雨讲会落搁较济啊，就对，尤其是南部特别注意吼，这种强降雨的状况就对吼。啊，其他所在呢，大概午后对流模式，有哪同款有延时的这种落雨山河雨发生的机会啦吼。这简单讲就是讲啊，一直到甲这个就做后礼拜吼。啊，怎么这个后礼拜这气流差不多较散的时阵，吃了啦。怎么过来一个沙德尔啦？这个沙德尔是风台就对吼。这沙德尔风台呢，怎么已经啊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啦？啊，这个气象诶，这个预报员咧估计吼，因咧讲，讲这个中度风台叫做沙德尔中度，也搁咧增加当中哦，而且未来是向西北西的方向咧行咧啦吼。啊，应该是伫23号，就是明仔载礼拜到下礼拜，有可能升起来到变成强度的风台吼，强度风台。啊，到拜三呢，会行来到这琉球群岛遮啦吼。啊，然后呢，后壁到底安那行？但是即摆看这图画起来吼，甲迄只北海地行的路线都有够近啦。吼，甲北海地有够近就对啦。
1: 看来佫未来对中国那边。
0: 哎，对，所以西中国即声有个海啊，有个嗲青做啊，就对啦吼。好啦，无就接北海地的路线。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2: 啊，这么多？
1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4: 阿嬷，我出门哦。
15: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2: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79，台南控料7945-79，感谢。
1: 0800-0500-66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区会的叫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接下来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吴太太来点播啦吼。啊，新烟笑，人生卖计较。
2: 喂，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罗博的这个现场，转国民会的聚会专线，0800-0500-666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继续来个进行这个拜六时啊，咱下早时第二阶段姚良为咱所主讲啊，这是咱正好的一个单元吼，李小峰教授的回忆录《小峰人生》啊吼，那十九回回忆录，来，咱即马安在来个做进行来感谢。

0800-5866-8，哦，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哦。来，咱今麦这个时间来到李晓峰69岁的回忆录《晓峰人生》啦，吼，哦。咱今仔日开始要讲来，伊对这个中国回来了后，吼啊，种种的代志的故事。李晓峰教授讲，1990年。

来阻挡蒋经国呢，伫要死的进程解读了戒严。李登辉接续的去开放，而且有1990年年代台湾民主化的来搞。台湾的民主化也必然带动了台湾的在地化、本土化啦。一个台湾主体意识渐渐已经拢来精神来觉醒。咱伫即个台湾，伫咧谈论台湾的在地化、本土化、台湾的主体意识，听起来真正实在吼，互人感觉讲真好笑啦。因为任何一个主体独立的国家呢，无人咧在地化，嘛无人咧本土化的问题啦。因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存在的主体啦，哪会得阁有需要啥物咧在地化啦、本土化啦？但是台湾煞无共款呢。最近安尼以来的台湾，差不多有300-400年以来的台湾啦，真正有伊特殊的历史啦。这个统治者呢，换搁再换，变搁再变呐。这个对头到尾拢总是外来政权，伫咧轮番上阵呐。对荷兰啊，对西班牙，对郑成功，一直到甲大清帝国，然后来就是日本呐，一直到甲中国国民党呢，每一个阶段拢总是实名统治啦，拢无真真正正台湾的主体性。就算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了后，号称台湾光复、光复啦，但是实行啊行政长官公署制啦，集军权、大政、大权第一体啦，甲日本时代的总督府的性质哪有啥物差别？迄当时的林振东当时就曾经提出经过咧讲讲这种的制度，会乎台湾同胞产生了吼总督制的复活的错觉啦。以为这个行政长官又阁是以吼统治殖民地的姿态来出现啦，结果真正是安尼，真侪台湾人以着新总督府来戏称国民党啦。另外就是在中国的上海吼，《交声报》嘛指出咧讲呢，讲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所有的表现呐，拢和一般的台湾人感觉这不过就是另外一种的殖民地的制度的替代念念啦。1949年了后，蒋政权啊，怕输走赢，多忙来到台湾，形成了国家体态，被美国的学者啦，甲称呼。清河者讲，这叫做迁占者的国家啦。迁占者的国家是意思咧讲，讲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入的人所建立的国家啦。迁啊，这个啊，迁占者的国家甲传统的殖民是无共款的哦。在这个迁占者已经吼啊，对这个母国来分离，但是共款阁有殖民统治的性质。而且这个迁占者的国家的统治就对了啦，啊，这个啊统治者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设计的国家的结构呢，是以全中国来做标准啊。尽管国民党政府已经退出了中国的母土，但是在国家的认同顶面呢，煞同款阁以着母土作为认同的指标。听众朋友，所谓的迁占者的国家，简单讲就是讲，咱呐以这个日本来讲就对啊。日本以前来统治台湾，这个叫做殖民，因为伊对外对另外一个国家来到吼台湾做这个统治，这种行为叫做殖民，因为伊的母国也搁伫个。即群伫台湾实名统治的人，伊的母国也搁伫个，伊种种的一寡作为啦、政策，拢爱去听母国的话，母国嘛爱去管因的对个。即种叫做实名统治者啦。啊，所谓的迁占者呢，就是讲，譬如讲以前的中国国民党，伊来到台湾统治也好啦，实名也好啦，但是伊的母国已经亡国啊。伊已经无实际的美国伫后边好做靠山听伊啊，伊只不过是一群走路兵啊啦，走路的政治人物来到台湾统治台湾，啊用古代伊伫中国统治的迄套全部拢甲套伫台湾的身。

苦顶啊，这个叫做前将价，吼、哦，就是中国国民党。照理讲，中国国民党以迄个中国的这个大江山呐，无灭亡去的话，伊来台湾统治，这个叫做殖民啦。但是问题已经伫中国亡国啊，对中国靠着伊一个有济济的人呐、啊，包括军事武器来到台湾占领这个土地，来统治台湾人，这个叫做前将。吼、哦，已经对另外一个美国。无属于因国家的美国来到咱台湾做这个实验，吼，这叫做前瞻的艺术的对啊啦。这个整个中国国民党伫台湾，诶，这个统治啦、教育的内容啦，包括价值诶体系种种的对啊啦，拢总是用因古早的大中国思想来咧统治台湾，完全无台湾的主体性，灌输人民对伊的这个啊国国山河的感情，包括对伊领袖的效忠，而且唔是对台湾历史的了解，当然嘛无现代国家意识的培养啦。虽然炸入了吼啊一部规定讲有啥物自由民权的内容的宪法呢，但是煞去甲你吼塞一部讲啥物动乱、戡乱啊、戡乱的名目啦，来冻结宪法有关的自由民权的内容。在伊这个戡乱的体制之下，蒋介石权力是大呢，大甲国会拢无需要改选，伊家己本身嘛唔免改选做甲死。由中国来到台湾的第一代、第一届的民意代表，继续做伊的立法委员呐、监察委员呐、做伊的国代代表啦。在外交顶面呢，采取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的传统、死钉钉的教条，总共一句话啦：两种时代就是一个一党专政甲个人独裁的时代啦。是咧弃台湾化、欠缺台湾主体性的时代。所谓台湾伫两种了后的民主化呢，当然你得爱惊在地化、爱惊本土化、爱惊台湾的主体化，的主体意识渐渐互伊覆辙，安尼这是吼必然爱做的工作。但是台湾虽然经过了几落道的修宪啦，但是伊的宪法的本体毕竟就是南京的宪法。搁再加上这个过去去台湾化的中国的教育同款吼，伫真侪人，特别是伫阮这代的人的脑海当中，已经吼定死伫头壳内底啊。中国国民党的古势力呢，同款呢，伫台湾骂条条的呢，因此尽管民主化啦，但是这个在地化、本土化的新潮流，煞时常受到古势力啦。古书科模式来吼啊，做一个反抗啦、拒绝。因此，民主化了后的台湾，也搁伫新旧之间伫遐咧悠悠叉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冬啊，是这种古势力力量悠叉上界严重的时阵。一直来到二十一世纪的两千年，台湾出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2004年又阁连任成功啦。这八年的期间，虽然民进党执政呢，但是因为调小亚大啦，立法院嘛是由哪样国民党过半掌控掉的，真侪在地化的措施，同款无法度人施展。2008年以后，国民党又阁夺回了伊的政权。马英九当选总统，2012年，尽管马英九的民调满意度那个剩9%呢，但是同款当选连任的总统，中华民国第13任的总统。所以进入了21世纪的台湾，本土的政党啊，包括外来的这个政党的交替纠错，加所谓的本土政党甲外来的政党呢？唔是用着外省甲本省的族群来做分别咯，而且是认同台湾为独立的国家，甲是唔是来做分别？所以本土的政党当中有真侪所谓的外省人，而且外来的政党呢更加更加侪台湾人、本省人。但是啦，即次的选举时阵就对啊啦，国民党。啊，总会和本土的政权的民进党就对啊啦，甲地一顶正大顶的帽啊，讲恁民进党是咧挑拨族群的对立咧，
甲地基顶无啊，请大顶。每一次选举那一搞呢，我一定会做无用的啦。因为呢，除了顶面所讲的总统选举啦，一个有立法委员的选举啦，地方县市长的选举就对啊啦。我当然拢会参加助选的工作。譬如讲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就帮淡水边徛台来做讲。总统大选期间呐，日本 NHK 电视台一个以我为主题人物，甲我做专访呢，甲我做专访呢，来分析着吼选情啊。另外，这个台湾教授协会都成立以来呢，拢会出动了助选，拢会出动了助选就对啊啦。由台大教授张国良所率领的中央知识台湾助选团呐。搁在另外，就是2005年三合一的选举啦，县市长、县市议员加啊，这个啊乡镇市长的选举，我加着文鲁宾啦、王美秀啦、江夏志啊啦，搁有吴秋明啦、吴金发啦、李桥啦、吴明啦、林世玉啦，搁有林玉辉、金恒伟、杜兴特、陈啊旭秀，包括陈江的陈平云、渔夫啦，另外一个詹桂海、黄昭东、戴宝春等人，这拢是以笔位吼来排因的顺序的啦吼。丁人伫11月14日伫台大校友会会馆成立台湾军阶和台湾的组选团呢。当然，好有选民以选票吼来捍卫台湾的主权，同时嘛督促着淡水边政府呢爱追求政治的改革。台湾的选举啦，有维护主权、对抗外来政党啊政团的意义啦，这是甲一般正常民主国家无共款的所在啦。遮的意义并唔是讲全民所有法度人觉醒。所以就算到甲即马呢，咱同款吼，一个在奋斗的过程当中。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继续来甲看吼，李晓峰69岁回忆录《晓峰人生》呐吼。李教授伊讲，2001年的6月16日啦，继续台湾的南社、中社了后，北社嘛正式来成立。吴秋明出任啊北社的社长谢志伟啦，甲我当选副社长呢。啊，我当选副社长的时阵，我就感觉讲真意外、真奇怪呢，因为我过来10年来参加了真侪社团啦。只是吼，愿意做一个干部安尼念念啦，将来都无意思想要担任领导人，啊是副领导人的意念呢。迄一天我拄啊好去电话吼，接受到电视的记者的采访呢，回来了后煞，互人甲我讲讲，哇，李教授啊，你即摆已经当选副社长啊呢，吼，我听一个当我火气，趁我吼伫外口无伫的时阵，安尼甲我被当选副社长就对啊啦。迄当时啦，我想要抗议啦，唔知用词安尼是唔是有适当无啦，但是嘛唔知要对对抗议去呢吼。回来了后，我写了一篇参加吼啊，这个台湾北社有感的文章就对啊啦。这个文章当中，我安尼写啦，我写讲吼，阮唔是一群失意的政客啦，嘛毋是社会的边缘人呐、啊，阮是一群吼抱着社会正义、坚贞台湾未来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伫台湾政治有了民主转型的当前呐、啊，的目前就对啊啦。阮不幸发现着过去专门啊，伫咧打压民主运动的古势力呢，即马煞反倒转来利用民主的成果呢，伫咧进行政治斗争呐、啊。唯恐天下不乱，来呼救着台湾人民的信心，来打击着台湾主体性，肖想要恢复旧势力的优势。身为台湾的一名知识分子，阮无法度人放外外点啾啾，因此阮当决定吼集合来发声啦，甲着台湾的同胞互相吼小牵绳来鼓励。古今呢，内外呢，真侪知识分子为着共同的理想呢，集结起来呢，从事政治改革啦、社会改革啦、人类历史的进展啦，往往拢是知识分子集体推动改革运动所来提出的。譬如讲吼，古早的大明帝国迄当时的东林啦、福社啦。包括大清帝国去当时的康牛啦、的江学会啦、保国会啦，包括吼啊大日本帝国去当时的啊行德秋水丁人的平民社啦，包括板垣退佐丁人的爱国社啦，另外阁有英国的啊这个汇编社，一个有呢，亲像台湾日本时代去当时的台湾文化协会呢。拢总是知识分子为共同的社会理想的组合。今年呢，正拄好拄啊好台湾文化协会成立80周年，80当前啊，蒋渭水等人伫日本殖民的统治之下，为着要提升着台湾人的地位呢，结合吼知识的青年来创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从事吼文化革命的工作，今仔日啦。咱聚集知识分子的力量呢，希望也会当吼，和台湾尽阮的力量的责任啦。虽然80当前的前后时空无同款，对着问题的认识啦、甲观点嘛，可能无同款呢。但是呢，为台湾奋斗的心情，拢总是一模一样的。啊，阮是希望吼，永远传承先辈的精神，向历史来负责任就对啦。来，听众朋友，咱时间的关系吼，咱来加休困进一段广告，稍等下再去等下节目现场，0800-0500-5668，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那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侪，吼愈来愈侪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包吼，啊放个力、啊放个放个完放个了无呢，年岁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就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疑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无过啦。啊！但是结结减减，拢会听着讲哇！啊，某咪人吼，迄、那个裂破线肿大甲放药已经做添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跳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路，你若讲开刀开的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也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会当来个提早了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真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的植物性的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这个预防的好物吼，真好的物件。你譬如讲吼，蓝瓜子的最出物吼，金瓜子啦吼，有人讲蓝瓜子吼，这最主要是咧防裂破线的背带，啊裂破线背带，你就是放着，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聚众旅游，这是咧吼防搞料啦，防料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甘麦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金龟嘛是咁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萃取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龟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甲一个八度八度里的八度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树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裂破线的增大吼。包括有这些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加滴不成的物件，这东西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特别个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
提早来个做输赢，较免到个中年过了后，老年到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800-0500-6668 哈，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来，咱又搁登来节目现场啦哈，咱继续要来个看这个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小峰人生》啦哈。你讲2008年11月啦。迄当时，中国海峡两岸关怀啊，这个关系协会会长叫做陈云林来到台湾。迄当时拄啊好国民党诶马英九伫咧执政呢，但是马英九迄当时会当讲吼戒慎恐惧啦，足惊去得失掉这个中国共会陈云林呢。唔打从阿伫街路，咧抗议示威的群众赶走了了啦。另外，这个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人，全部拢掠起来跌啦、拱啦，包括迄个国旗没收啦、啊支起啦、啊断起啦。一个过去就是坐船，讲要消灭共匪的马英九，竟然讲惊一个中国共匪派来高官。而且甘愿被人叫伊叫做马先生呢，无加吼叫总统伊嘛无要紧呢，真正是民主尽扫落地。迄个时阵的我拄啊好吼含专栏的作家林宝华、杨国清、翁阿某呢，包括吼一挂朋友啦，伫这个北岛啊，诶海边诶一间餐厅，大家伫遐咧食饭开讲啦。去讲到中国国民党对以前的反共变成了亲共啦，包括灭共啦，我特别记一个过去的例啦。这个讲中国吼青年反共救国团这个例就对啊啦，即马已经吼去由国民党甲改名，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反共能力甲提掉啊啦，即马改名改做中国青年救国团啦。这个开始已经去到中国在那雕工啊，真正从过去吼啊，被因动员几来百万名啊，几来百万名，甚至吼上千万名的少年家囡仔咧装笑的安尼啦。我咧讲讲名称唔是袂当改啦，要改吼，两字应该爱从中国个改成台湾啦，而且唔是从反共个改掉啦。讲诶讲诶，我着本啊半滚生笑咧讲咧，讲下一次吼共匪若来呢，咱着来杀出一个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来表演互因看一下，安尼啦。啊，我即个笑话啊，得到大家诶认同呢，感觉讲真有意思呢。后来我嘛有付诸实行，2009年。6月30日，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将伊来成立啦，林宝华被杀正做吼创会会长啦，成员吼将近有几百人，阮参与真侪游行活动啦，嘛办过吼几啊场的室内的座谈会演讲啦，但是毕竟吼财力有限啦。代表性的意义大过头实际作用的，后来我因为癌症手术啦。所以对这个活动的越来越较无开力去参与啊，拢和林宝华兄，包括吼岳清志啊，安尼吼伫咧操劳。2004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啊，展现了一次为争取自由来团结的伟大的举动呢。唔但振奋了吼啊，这个国内的人心呢，嘛受到国际社会正金足注意呢，这次。的行动就是吼，牵手护台湾。这次的牵手护台湾的灵感，这是来自吼波罗的海三国啦。波罗的海三国呢，为着要独立复工呢，来阻挡着这个苏俄的战车军队的镇压。因以着人民手牵手，用和平的方式表达。1989年8月23日，对这个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的歌谣在工厂出发呢，来到吼拉脱维亚的首都吼里加自由纪念碑啦，搁再来到吼立陶宛的首都吼维尔纽斯的这个金塔啦，
三国加起来总共有200万人牵起着船长590公里远的波罗的海的自由人联啊，要求请苏联来撤离。到尾啊，情势促使着这个苏联来撤军啊，三国终于来独立。2004年的这个年初呢，我的好朋友戴宝川啊，无着李登辉前总统的千金李安妮教授啦，单向着这个李安妮教授来讲起着波罗的海三国手牵手的经验呢，是不是会当予台湾来参考看嘛？李安妮回去呢，就甲李登辉来讲起这件代志啦。当然阿辉伯啊，认为讲未歹哦，会当吼来甲做看嘛哦。从啊开始啦，就来联络着本土的政党啦。迄当时最主要是民进党甲台湾团结人民啦，啊，包括吼啊，国方的本土社团发起100万人民守护台湾的行动。啊，这个行动的文宣有来讲着，讲安尼呢，讲台湾人守护台湾运动是要互大家伫228吼啊，这个族群。何解的纪念日吼，做伙吼手牵手，对台湾的北平民，诶，这个啊所在，一直到甲南平民，这个所在总共有100万人手牵手，无为什么呢？只是干那为着你咱呢，拢总是台湾人活伫这个啊所在，咱讨厌中国的暴力甲强制傲慢。因为中国的飞弹对准咱啊，中国的政府甲中国的领导人无时无刻伫咧甲咱恐吓，叫咱吼得爱顺从中国的暴力，扩张着即个中国的经济傲慢。如果面对着中国的飞弹的威胁啦，咱台湾人无想要上街头，也无想要公道。即、这个国际社会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心内伫咧想啥物。2003年7月7日，已经呢有50万名的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个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连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人都拢知影吼，用卡来登票啊，来抵制着中国的野蛮阿爸。生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台湾人，更加应该爱站出来对中国的阿爸讲无爱。原本呢，只是想讲有高工，哪有法度人动员100万人，就算未歹啊呢。无想到讲2月28日迄一天啊，嚯，加出了一辈的人出来徛呢。大概差不多有200万的台湾民众来参与啦。主办单位宣称讲有230万啊。当然，亲拿的媒体估计讲有190万啊，甚至外国媒体报道讲有250万啊。北平对家人的和平岛，南平来到屏东的嘉东乡的啊冲凉川啊，全长有400多公里远啊，个人扭起了一条的人链啊！啊，这是台湾有史以来参与的人数上介济的一次的运动呢。李前总统阿辉伯啊，甲迄当时做总统的阿扁啊，嘛拢吼带因厝的人出来参加呢。因吼牵手的地点就伫苗栗县的主会场啦。啊，这次活动的主题曲呢是由陈明章老师所写所唱迄首歌《伊是咱的宝贝》。伫真济所在，大家手牵手啦，有人吼安尼干着目屎来唱着这首《伊是咱的宝贝》啦。内面是安尼写的吼。这条歌的歌词，伊讲一蕊花吹落地，爸爸妈妈疼上济啦。风哪吹爱嫁皮，风哪吹爱嫁皮，唔通予伊坠落黑暗地。离开的花需要你我的关心，予伊一片生长的土地啦。手牵手，心连心，咱徛做伙，伊是咱的宝贝。我甲我的牵手呢，包括我的查囝，也有我的小妹李翠梅啊，拢有出动呢，拢有出动。阮参加这个手牵手的地点，就是伫台北市的中孝东路啦，顶面的复兴南啊，复兴南路路口，就是星光百货公司的对面呢。迄当时，我真惊吓，就是安那呢。
就是我徛迄个地点，迄、那个看守的人伤过头济啊啦，已经唔是一排一条链安尼尔尔，已经是骨啊排骨啊条链底下吼，加加做一堆啦。即次的运动呢，世界各国呢啊，大媒体拢三阵咧报道呢，对台湾头到台湾尾，台湾人民手牵手啦。会当讲是吼连言不断啦，透过着国际媒体诶，即个空拍啦，诶，即个焦看图诶镜头送上即个国际媒体报道出嚟呢，台湾人民追求自由啦，无愿意去互中国共匪威胁诶心声传送到全世界各地啦。顶面所讲的手牵手和台湾的运动，拄啊好遇到总统选举的活动期间呐。这项本土动员的力量呢，啊，对迄当时竞选连任的陈水扁总统甲卢秀莲副总统呢，拢有加大啊加正面的这个帮助呢。但是煞乎连战啦、宋楚瑜啦，结合的这个哪样吼，未食未困呢？啊，即马就开始吼啊，开嘴合嘴吼，就倒口正势啦。而且中国共匪这方面呢，哦，讲话佫较恶毒，足歹听吼。做歹听，即处即个啊，牵手和台湾的活动了后，主办单位啦，即、这个手牵手和台湾大联名特别出版了二二版吼，百万人民守护台湾运动，即、这个牵手和台湾的专册一本册，当然李前总统嘛有帮一本册来写即个书呢，啊，伊嘛来找我吼参详啦，讲是毋是会当吼代笔来写即本册就对啊啦。啊，这本册吼，伊号名号做啥物呢？春寒不再躲俏啦吼，意思就是讲春天未搁再惊畏寒这种吼的文章当中啦吼，我到底只我那写到真侪啦吼。来，听众朋友，咱感觉会记得吼，迄段期间大家拢有出来手牵手，有可能你嘛是吼啊，就是手牵手的其中一人啦吼。当然，八一年时间已经啊经过二十几年啊，真紧吼。啊，包括咱拄只讲的有真侪人物啦，你譬如讲前总统李登辉即嘛无伫人世间啦吼，时间咧过真紧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 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在打，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啦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腹，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疑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啊！但是加加减减，拢会听着讲哇！啊，某咪人吼，迄、个裂破伤，肿大甲放药已经足舔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疼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路，你若讲开刀开个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若年岁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着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慢慢慢慢，这个裂破伤增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嘅植物性嘅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即、这个预防嘅好物吼、真好嘅物件。你譬如讲吼、蓝瓜子嘅最出物吼、金瓜子啦吼、话人讲蓝瓜子吼，即、最主要是咧防裂破伤一背大，啊裂破伤背大，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剧中旅游，即是咧吼防搞裂啦。风流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就是对这个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甘麦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金瓜嘛是同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制出、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瓜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地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同款嘛是风，即个裂破伤的诊断吼，包括有济济诶啊，即、个汗液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滴啊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遮滴不成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 听众朋友不是说你吃一头两头说好就要解决了，搞不好连西药都不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节，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甲做输赢，卡免到甲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裡我来讲过一段了吼，咱0800-0500-668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
1: 这个雨水一直落，落袂停，而且是落，愈落愈大阵呢。啊，当然这落落到底吼，听你讲讲北部地区啦。昨昏就安尼啊，清清菜菜安尼落一个尔，台北市又搁讲四级淹水啊！啊，这个台北市一年当甲咱用掉吼，咱台湾的税收的绝大多数的钱，啊，结果治水治这条型的，啊，拢是国民党咧执政，啊，恁这的钱是拢摕去对开堆堆打去，啊，你若讲吼，当年清清菜菜有分咱台北市民讲吼。拄到了讲一万块，几个月来发一万块啊，互你开爽的，开免惊的。咱大家个会想讲，啊，你这钱就开堆下去啊，佮唔是呢？那叫你摕一万块啊，要来分的，就讲，啊，我吼灾情无够啦，我只要用对，但遐要对，但要用啦。结果是安怎样啊？那落一滴啊，雨较大的下，阴下阴啊呢？啊，你佮想讲，阮台南市安尼小林线已经落过来江西啊啦。啊，唔是拢小雨呢？
0: 系啊，拢大阵嘞。
1: 你讲无淹水吗？有啦，迄个小块吼，嘛无够骹目啦。嗯，迄水落着啊，下较慢，安尼念念啦。
0: 小
1: 一个慢呀，去咱即马咧讲淹水，见面就是淹来到骹头，即唔只叫做淹水。啊，昨昏台北市我是无去，唔过电视新闻有报啦，报讲四个又个淹大水啊啦。
0: 好啦，好来。啊
2: 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现在时间
20: 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当主持，阳山阳光文，阳山阳力文，阳山同的志用文，阳山保安文，阳山阳爪山，阳山安心养老文，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至少山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22日，农历是7月7日，今天的星期六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在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受到西南风极大影响啊，台南市啊，吼，而且雨落真大，雨雾啊，造成到作水作灾，嗰个淹水啊，呢吼。洪台也未来，结果台南市在淹水啊！吼，啊，这吹啊，有未少网友啊，在网络未少网友发文汇报，表示讲啊，今年台南大林溪已经第三个出现淹水，台南淹水的情况是啊，家常便饭啊，吼，常常咧淹啊。台南这款的雨啊，落架吼代替的停伫台南站啊，无法度发车呢。吼，这中气上诉。而且发布好的特报，就是讲西南风偏强，一个极大影响，拥有短暂落大雨。今仔日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地区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嘉义地区、台中南投山区局部大发生的几率，爱做雷公线啊，强阵风。地势较加爱注意啊，淹水、积水啊呢吼。同埋即山区爱注意啊。啊，山崩落石，溪水暴涨，哦，这拢要注意一下呢吼。台南火车站站内啊，因为大雨啊，淹过铁桥路啊，暂时无法度火车，而且无法度出车呢吼。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吼。因空到台南保安啊，降速行驶，列车拢延误啊呢吼，淹水淹到拢铁桥路。啊，所以讲火车拢无看到铁桥路，嘛唔敢开呢，吼，嘛唔敢开啊呢吼。另外，我那台南的新闻消息，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两段一座工厂外口，而且一点传出重大火烧啊！怀讲内底藏着不明的这个化学废弃物，要爆炸嘞啊！的声音传出来，吼、哦，附近的民众要惊死，观众出来看。爆炸原因怀讲是炕底啊，蹲着啊废弃物引起啊呢。火势而在啊5:20来拍花，据了解，拢做13人送到病院啊。包括乡里乱三人，民众十个人，厝啊毁损的有8户，啊，佮有厝边头尾有10台私人的轿车、6台水灵车、1台救护车、2台抗灾车吼。这是而且透早中午附近的民众，雨真大声，爆炸声惊醒啊！海淀路一处工厂外口声传出爆炸声，电脑起火燃烧，初步勘查起火点。啊，散落大量啊废弃的这阿鲁米亚这物件，啊，佮有废炉渣，其中还讲是夹杂着化学的废弃物，即爆炸。何乡人哦，唔敢大意啊，紧急调度沙洲啊，佮化学泡沫。这个化学的泡沫吼，以物理啊掩盖方式，慢慢啊将火来佮吸化呢。这件起火点伫2:44左右，几度佮爆炸。就是靠做这边将二三小人员受伤啊，好加在目前啊已经控制回事吼。台南市商局啊，伫咧讲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2段342/63发生火烧啊，透早1:12修理保安出动53台车，109个人。透早1:22出水抢救，1:47火势控制，5:20火势拍发吼。上叫去当啊，拢总13人送医啊，分别是消防3人、民众10个人，其中消防3人已经出院了吼。啊，这个爆炸事故也波及到10台私人轿车，包括6台消防车、1台救护车、2台勘察车，拢总8户啊毁损啊呢吼。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基隆市这个安乐区623街啊，发生一件相似命案。一对这位大76岁，还有73岁姓田兄弟啊，最近啊失去联络，家属啊心生怀疑啊，开始拢找无人啊呢。主要这种差挂，结果。

教练长江会同李长细条男子，还佫拍手进入徛起，进入出来了，看到两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啊，兄哥啊死伫门窗顶，啊头部啊灯乌啊，哦门窗顶明显死亡，迄死水啊流出来，可能啊死一段时间啊呐。啊小弟倒伫疫情啊出口的所在，明显嘛死亡，嘛拢有死水流出来，来讲。可能上无啊，只有一日至两日啦。因为现场门摊拢无做一个破坏，厝内底嘛要烧排分了，暂时排除他杀。现场嘛要发现啦，火炭啦，还是瓦斯外泄情形啊。两具遗体也明显无外伤啊。虽然犯有留一寡药袋啊，但是目前无多确认讲药品所对的这个应症的病底，而且病情吼。详细是呢，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呢吼，啊，这对兄弟啊，一个七十六岁，一个七十三岁，啊，听讲两个拢大做伙，啊，拢无娶某，也无囝，无某无囝，啊，不过两个兄弟啊，大做伙是大做伙，讲定咧冤家咧，感情无介好啊！呢吼，啊，是咱这对兄弟啊，当时拢死伫厝内底咧，看起来嘛无冤家相拍咧，感觉足奇怪。这是基隆市安乐区六里三街发生的一件相似命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台南安平这个杨女士的中正路236号电瓶的房吼，我来跟咱买永山永德园、永山同会之永园，一个永山。用官员用三保安员吼，交替收听。河山代表问心一官。

立法院这个议会第章三度通过的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包括未成年的子女免税额，吼，即款要增加50%哦，啊，提高到151,500块，劳工保险啊，农民健康保险啦，啊，农民年金啦，以及公共交保险等的社会保险保费，纳入现行保险费扣除额。比较健保无受到扣除额限制，拜托伫咧24,000块上限以外。西方民众每年啊申报所得税吼，啊，就会当适用新的免税额，啊，有扣除额的规定安尼吼。啊，这是未成年的子女免税额咧，啊，即摆增加到151,500块啦。我都要增加50%，增加到一半，这真好安尼吼。所得税法三度通过，差不多有237万人啊，因为安尼受到好处安尼吼，大家拢会当呢减扣寡税金就对啦。啊，这个张三度条文，我那增订将劳工保险、农民健康保险，啊个国民年金保险以及公共交保险这保险费哦，全部比较全民健康保险费，无受列举扣除额。每一年袂使超过24,000，诶，这个规定安尼吼，无小可这个规定安尼。因为保险费属于列举啊扣除额，纳税人申报中啊所得税时啊，一般需要伫标准扣除额，啊个列举的扣除额中间选一个吼，实际上会当省下偌济税金吼，我那决定你个人还是家庭的所得。啊，这两项减税措施，我来适用今年度的所得，民众每年5月申报总额所得时阵，得当享有新的制度带来减税利益安尼吼。这是一个消息，我来报告你知吼。另外，行政院伫7月底拍板修正了这个大幕条款，就是遗产还有政府税法修法，另外呢，张三都通过了，增订被继承人啊死亡的前两档内底。政府特定亲属的财产哦，按照于遗产总额比率计算遗产的啊遗产税，司法追溯到2024年，就是到准年10月28日开始的案件开始适用安尼吼。现在法庭第113年第10号遗产遗产扣税案件，案由就是讲有一个男子啊，伫过身以前啊两档内底，政府牵手高额股票。但是牵手参子女最后选择抛弃继承，第四个为了继承人，就是这查甫人伫外口生细啊，而且私生女啊，虽然无受到高价股票的利益，也未受到好处咧，依法伊要负担嘛专业遗产税啊咧，等于大户啊，伊继承的财产拢一退去啦，结果税金拢无缴啦。税金所因翁啊，伫外口生个私生女啊，来咧叫安尼吼，我讲这都无公平去啊哩吼。所以讲即嘛，遗产税法我那大修法，即个这大我条款，咱三都通过。譬如讲，这翁婿啊死亡的前两档的证物，我那是要按照比如缴税，看那个家恁翁啊摕着偌济这证物税吼。死亡前的两档你啦，有收着这条钱啊，都要缴税。对，交税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是的啊，这首歌叫《台南》，这个陈冠新，这个杨女士吼。我老弟家里安心药房，我老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个阳山保安丸哦，搞来收听。还有台南桂林。这位小姐，我老弟要特地帮我老公买三面，拢爱收听这首歌曲《风中玫瑰》。

0: 中山用完哦，我吃喝。
1: 哦，以前吃。
0: 12年啊，比惊咯。
1: 哦，十二单啊。
0: 哎，我即马甲恁吃已经过关啦。
1: 好，
0: 用力完。
1: 好，
0: 同文志用完。
1: 嘿嘿嘿。
0: 啊，过关完。
1: 好，
0: 即马吃人就看到我，哎呦，阿大放乖啊，会惊个。
1: 哦，安尼哦。
0: 呀，我才感谢恁呢。
1: 哦，我咧甲你恭喜，甲你恭喜。以前吃十二单拢未惊，即马会惊就对啦。
0: 哎呀，我今仔要搁吃，要了要搁叫恁吃。
1: 好，安尼哦。哦，啊，吃五盒尔都会惊哦，甲你恭喜。
0: 放了，大家出掉，惊我哎呦会惊咯。
1: 好好好，安尼哦，甲你叫伊，啊，拢食药膳药丸甲汤圆子药丸这种味哈。好，啊，即马直接会惊啦哈。
0: 甲你叫伊。起来啊！啊，你惊啊？会去挂水啊？咧。
1: 哦，安尼哦。哦，安尼甲你叫伊，甲你叫伊。
0: 多谢哈。
1: 好，啊，药膳保安，你咧食安怎？个目睭
0: 咧？目睭哦，就是吃好。
1: 好。
0: 啊，来去个撞掉。
1: 好。
0: 啊，这目睭会伤到正累。
1: 好，伤到目睭哈。
0: 爱老白油。
1: 好好，老白油。
0: 啊，即马我去整罐食了吼，目睭爱酸，目睭变
1: 少数啊，目睭话较紧嘛啦哈。哦，安尼甲你叫伊食，咱的产品拢好呢哈。
0: 哎。
1: 哦，尤其伊个即马会惊，足欢喜的啦，甲你叫伊。
0: 我真难讲，哎呦，你食啥？我拢一直甲你讲，你介绍，哎呦，我遐许个，哎呦，啊你是阿怎太会惊个嘛？哦，好笑啊。
1: 哦，食用三用六丸甲汤的止痒丸。
0: 哎，足够味啦。哎，
1: 甲你叫伊阿姐甲讲到介绍。
0: 我来介绍。啊，老师，干啦，干啦，最大玩家，最大。
1: 呵呵呵，干啦，最阿都水的，好听都水的
0: 哈。
1: 谢谢你啦。
0: 啊，呵
1: 呵，再见，再见。
2: 啊，我拢用好食，啊，无迄阵啊，哈，含食落就袂啥会好食，就是起落啊。
3: 好安尼哦。嘿，
2: 啊，即马吼，啊，即马食到哦，较坐咧也较好食啊，小块会行啦。
3: 哎，小块会行，坐了舒适啊。
2: 嘿啦，我
3: 袂起落啊。
2: 我咧安尼甲啊，互伊行啦。
3: 好好好好，安尼恭喜恭喜。
2: 啊，就是阮囝哦，第二后生哦，伊个车崩掉，崩一个脚断断去啦。
3: 好好好好好。
2: 啊，我嘛叫伊食啦，阮囝讲我是讲。较咪食食好吼，来传爬啦，啊无即马
3: 客
2: 人带呢，
3: 好安尼哩，
2: 伫房间啊带来客厅啊看电视，安尼安那行呢吼，身体当会好啦，啊无，
3: 对啦对啦，
2: 然后阮呢吼就直直去啊，
3: 对啦，爱你啊去啊，你啊活动一下啦，爱动啦，爱点动啦，
2: 啊我嘛较顾较足好，身体介好啊，
3: 安尼恭喜恭喜，
2: 我过19年啊，
3: 好安尼哩啦，
2: 我迄摆我甲恁讲，迄阵我过17年，我迄阵我嘛甲恁讲一届，你会记得，
3: 我有印象的，
2: 你伫咧电台讲出来。
3: 好嘞，好。
2: 阿个小妹哦，我大家婆，伊嘛食个足好个呢。
3: 哦，拢食养元，甲同个止养元。
2: 嘿，阮小妹拢学袂食，阿嘛食。
3: 好安尼呢。
2: 阿迄落做啥呢？
3: 恁头家食用三养元，甲同个止养元就对啦。
2: 嘿，对。
3: 好好。
2: 养元食较少，同个食较少啦。
3: 阿即马食个即马，你爱行就对。
2: 会啦。
3: 哦，爱真也袂起落啊。
2: 拢袂啊，袂起落。
3: 哦，我叫伊叫伊。
2: 精神足好，
3: 精神好。
2: 又当着细条的啦，
3: 好好好好，
2: 大行拢足好个啦。
3: 好安尼吼，好安尼，你一个听了身体就用啊啦。
4: 那你用山用力丸，那个用山同个治丸，对你来较严重的吼，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个只效果去足紧。用山用力丸，用山同个治丸，咱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代出来吼，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无好诶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吼。即种老牌子介绍20-30档啊，特地的信来，顺中诶即个 GMP 大药厂诶吼，用山用药丸，用山同诶止痒丸，壮精神、养气诶固筋骨，用山用药丸，40药50斤，酸骨软痛骨折，风湿关节痛，酸痛手诶甲关卡诶，还有严重诶酸溜痛，骹头无力。骨袂了，骨了背袂开，骨了背开，蹲了我坐吼，啊，行无两下要吹伊啊坐，楼梯背无两下，那喘屁屁，了啊，行着着着稳落去，两下袂止啦，骨袂了，骨了背袂开坐吼，用三用力丸，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老大人吼，安尼都这种情形啊，上盖侪啦，啊，都少年做了过头啊，食老，迄毛病拢压起，遐酸遐跳遐疼。酸溜疼症，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哦。壮精神，勇气的过筋骨，果然要去膀胱心脏的用。膀胱无力靠来，直直咧走便所，爬楼梯做下喘的，脚头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清肺有通肺咯，咱的用山通的止痒丸，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安尼硬将硬将，阿妈骨的顶骨骨。 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相关，这种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会跟毛病。清火有通火路，增加咱血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火油，互咱血路循环加较好。用三通的作用，这全咧清火有通火路的吼。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肾骨刺，迄落坐骨神经疼，稍微较严重诶，两米加咧加只。效果继续紧，用三用六丸，用三通血止风丸。啊，另外咱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三补丸丸吼。脑痛脑血压，安尼盲目生涩，老话又看未清，目睭安尼雾沙沙，看拢未住。目睭定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啊，目睭真袂舒服啊，背咧背样影响。目睭前面受你讲是啦，相电视的是嘞，虽然小背方现象吼，用三补眼丸，补片的补，用三的排出。咱人啊，上了年纪了，靠会啊，或者目睭会拢较疏啦、较雾啊，这个属于眼底咧退化，这嘛属于正常呢。像普通时啊，咱都要特别甲保养，爱甲注意一下呢吼。目睭无无生涩啦，话有。透早起来，目睭啊，目睭晒过，目睭来湿湿淡淡黏黏，只只看拢未清，看拢未明，雾沙沙。迄透早起床啊，迄目睭未说一根膏啊膏掉咧，都要用迄个面巾温一个水啊，甲擦擦咧，目睭才退会呢。这种小眼底的退化，目睭做个生，目睭晒过做个老化油，目睭条湿湿淡淡黏黏，只安尼模糊生锈老化油这吼，这种食咱的养生保安丸。眼底的退化、生分异啦、看眼睛啦、有白斑现象，还是讲有干眼现象，啊，这种食咱的养生保眼丸，目睭的毛病，顺中的这些 GMP 大肠的，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做咧个人目睭的补片的补，养生的排出，养生保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哈。那无清楚我了解，也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中这个当时吼，我哋上老国去，我老管买阳山永德丸吼，刚才收听阿母来去大肚市。

你说说听咱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谢文雄伫旧年啊，土城登记了，将因某啊、阿公伊啊，伫记了就甲破破死咧。吼、哦，这手段够坏啊！张被判无期徒刑啊！新北电话连讲啊，因为无多证明讲谢文雄有无连续杀人，而且再犯高度危险，无符合宪法判不罪犯罪这情节最严重要件。所以讲啊，无阿多个判死刑就对了，我那是判无期徒刑呢，一审判无期徒刑。新闻电话呢，伫咧讲焦文雄伫旧年啊，五月十七号半暝啊，伫土城徛街外口，往用砍手射掉老侪头壳，哦，一直甲扑啊，就是讲砍手倒对目睭啊，啊拢扑到血塞塞。新闻电话呢，伫六月二五号核发着民事暂时保护令。保护令啊，保护令诶，即若歹人哦，都安尼真烦啊！保护令无咧来出道，因为人即食槟榔，伫七月七日下晡，伊还无咧信即个违反啦，无咧信即个保护令啦，啊，所以伊还违反保护令，即拢徛街外口，将因某大型诶即肥啊钱重啊哦，啊讲啊歹，哦，互因牵手也要惊死安尼，啊，今日早啊早点，我食槟榔，搁伫土城区先开车，弄啊做伙。小在因某阿个人看守，因某阿个人伊啊，吼，啊两个姊妹小在，一开车就甲弄我倒安尼，两个人倒伫拖卡了，焦文雄刷落去，哇，迄倒啊压起，棒球车啊，这棒球车啊压起，啊就落车啦，往因伊啊阿个啊因某啊，哦连刷扑连刷斩连刷拱安尼，至少间伊啊对阿妈棍手啊扑三刀以上。然后佮普林某阿妈棍胸部连续至少扑七刀安尼，也佮举这棒球锤啊，攻因某个头壳，攻因个头壳，至少攻三四个。就是到因某干伊啊吼，拢要啪啪死啊，咧大量出血来死亡安尼。这真要做要求过来呢吼，迄个这扑死伊啊，扑死因某哦，这男主食槟榔啊。长一心嘛，判无期徒刑啊，判无期徒刑。这手段啊，真隆重呢。另外，台湾新竹县关怀总会理事长周婉芝啊，依照中共统战部控制这渗透来源，伫台湾发展组织，为了当到立委候选人沈秀英徛台做事。被街头电话呢，一直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以及啊反渗透法，判处有期徒刑啊，一档半呢。刚才人被告齐孝东，即马即个通缉即个抓未着，伊即个后生齐伟波判有期徒刑判一档十个月，齐孝东的女朋友王敏，即、這个王敏啊判一档安尼。台湾新作品关联协会秘书长桂英聪啊无罪安尼吼。这受到中共控制团体那个支持啊，盖着总统大选啊，这中配哦，台湾新作品啊，这个中配理事长周婉芝啊，做飞碟判当判判当判，当然被告还有其他哦，外判一当十个月，外判一当啊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中地检署侦办了汇丰金普发集团啊，嘉宏金属公司将国外资金啊透过人头公司咧洗钱啊，漏税以及诈领退税，哇，洗钱金额超过几百亿个哦，几百亿。检警调查单位最近展开搜查，约当行动，查卡到偷了五千万现金啊！啊，个兰博基尼的这名车，这种跑车一台啊，这种一两千万呢。带回三十七个人门口警啊，长将啊，这交通负责人单兴票因阿阿某干部七个人啊，向我的申请库啊，进件核准啊呢。这个。案件就是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发现，讲大宏这几间公司啊，税务资料异常啊，顺着科技搞作啊，
也即考察武警中心记者通报个检索，检索个分析案件，牵涉到漏税，而且古业资金透过一层一层考核，即个考察的流传，上到台中地检所侦办，检警调查团的对照发现讲啊，这集团利用几啊十间人头公司以及考察，将古业资金一层一层来收啊，啊个一层一层汇出去，佮透过领现金的方式移转洗钱呢。当时这就无确实的发票，暗看实际上交易，还个金流以几百杂折，初步估计哦，也洗钱哦，超过几百亿。啊，干那诈领这个退税啦，还个漏税金额也超过五亿安尼。检警调查单位这两日连续出击，摕到73张的塑胶票，并过来落塑胶，团犯拘提37个被告交案。在一处搜查点发现了大批现金，啊，捆一叉一叉，我袂说钱，规地捆捆白白的一地，敢那装啊夹的安尼，迄拢钱呢？啊，一支拢10万、10万，吨吨的，一捆拢几百万安尼，规桌顶安尼，拢从查到现金上上5000万呐，5000万。还佫包括四台啊，那么今年的这个跑车再来名车这物件。检察官向我的申请考核，不法集团所得3亿6000几万资产。检察官就能讲，专案先来看组织犯罪以及涉及这罪案重大，其中交付责任单行票，因某啊，佮兼债务林依如这七名集团的核心干部，有多王创高金别情过路啊，裁定酷啊禁见哦，这七个重要核心人物拢受啊禁见。出的被告各得到10万到200万不定稿报，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利用贿赂金啊，来得的洗钱就对了。这是台中地方的金门贿赂金不法集团，这间大行金属公司啊，将国外资金透过人头公司的洗钱哦，洗钱金额超过几百亿安尼吼，啊，查到5000万现金啊。有一些名车啦，吼，拢总吼，赚足多啊呢！即嘛七个人必修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所谓的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分林刀立，这个杨太太我的舞电的帮我了，干买阳山永德园、阳山保安园。另外，中华二林，这可能是我的二林福顿药房，我了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阳爪山、阳山阳绿丸，拢爱收听日本歌曲，安做欣赏。

0: 吼，啊，咱都到啊，啊，那了无无，咱都咱都吼，甲食咧，啊，目睭就加较袂遐雾安尼啦。
1: 目睭较袂雾啊，食用三宝安暖。
0: 嘿啦。哦，你好。啊，都逐项拢甲食啦。
1: 哦，啊，食拢做好哈。
0: 嘿啊，啊，像迄个养乐丸哦，我上头啊，我甲你讲是，我无该讲养乐丸，我迄阵啊还袂食时啊，迄阵吼，我无讲要爬楼梯哦，爬拢袂起来，拢怪啊吐气的，
1: 我。好，你好，你好，有我有印象。
0: 嘿嘿嘿嘿嘿，我即马拢食个足好个啊！
1: 每两罐要吐也得背啊！
0: 嘿啦，
1: 哦，背了都走背啊，对啦。
0: 我前迄阵我就讲过啊啦。
1: 哦，安尼好。
0: 啊，我即马拢食个海拢足好个。
1: 啊，身体拢作用啊，对啦吼。
0: 对啊。啊，我们柜内面你甲看柜内面啦。
1: 拢会食。
0: 啊，我小妹啊，佮伊拨别人食。
1: 安尼好。
0: 我小妹食个足好，佮伊拨一个迄条轻微的中风个。
1: 好好。
0: 啊，今日嘛食个足好。
1: 我食走呢。好好好好，拢食养生养料，佮同个滋养丸吼。
0: 嘿啦，啊，我小妹喜欢啊，食含我少讲啦，用补肝丸啦。
1: 哦。
0: 原来伊拢总有食啦。
1: 啊，补肝来食个目睭拢较金啊，就对啦。
0: 伊讲目睭，因嘛拢足擦个，即嘛袂
1: 擦。即目睭拢袂擦个啦，吼。
0: 啊，感谢恁啦，哦。
1: 恭喜你啦。
0: 你若要买这好药，只要我无得，我即我行拢冇
1: 得。哎，多了言论起来对啦，吼。你好。
0: 好啦，
1: 谢谢你啦，
0: 好，
1: 好，恭喜你啦，呵呵，再见，呵，再见，再见。
2: 对对对，
3: 啊，有几过后我即马用来玩，迄用干补干，我无咧食，我干那食两罐补完，我即马就有发豆腐条多嘛。
2: 哦，安尼吼。
3: 即马目睭拢无看。
2: 哦，安尼该恭喜啦。
3: 系啊。啊，阮先生伊脚骨安尼，我好会食。
2: 嘿。
3: 伊吼食了会倒疼，伊都唔食，都唔食。
2: 打头啊，安尼无要紧啊，爱继续食就好起啊。
3: 两礼拜啦。
2: 安尼为人会安尼啦，嘿。
3: 伊较厉害啦，爱都唔食唔食，我安尼也唔食。无你就爱开刀啊！
2: 啊，看你食甲遮好啊！
3: 嘿啊，我讲你看我食了，啊，伊的心脏较早无好呢。
2: 嘿，
3: 啊，无好，伊的心脏伊阁有诶，有诶大溃疡呐。
2: 好，
3: 哇，你看你的心脏啦，啊，甲你的大溃疡啦，啊，甲你放尿安尼，伊迄尿拢失禁啊，会完甲痛。我讲你看，你迄两三项诶病拢甲你医好起来。
2: 对啊。哦，啊，你食遮你拢改善啦，你本来有糖分啦吼。
3: 我的糖分较早，我拢饭前拢280，现在才300呢。
2: 哦，遐悬咯。
3: 嘿啊，啊，我都心心食。
2: 食养乐丸，食这糖分老降低。
3: 我知影，我迄马我有过迄啦吧。
2: 好好好。
3: 我知影吼，那种迄心脏一日无好起。
2: 好。
3: 拢安尼按一日拢夹咧三四届。
2: 哦，这严重哦。
3: 啊，我即马开始食养乐丸落去吼，我有信心，我就一日食。
2: 好好好。
3: 一日食四届。
2: 好好好。
3: 啊，食了吼，我就。先生吃了半年，吃那禁尿的，不能尿一下，不能背起来怎么
2: 办？哦，本来搞膀胱能搞尿啦，哦，一暝起来十几下就等于没困啦。
3: 暗时拢无困啦，
2: 暗
3: 时就高血压直直夹嘛。
2: 好，啊，今麦吃这有改善啦。
3: 我吃差不多半罐安尼吼，用来完我开始是高血压，我跟你讲，卡电的你加夹啦。
2: 好好好，就阮这跟你夹也得对
3: 啊。我台中，我落尾转点轻枪加的，我叫人叫轻枪。
2: 嘿，勿紧，方便就好，恁方便咩就好。
3: 伊拢加加罐啦。
2: 好好。
3: 啊，后来吃半罐，糖分我就哎呀，这尿禁尿啊，
2: 时
3: 啊就可能改善。
2: 哦，改善了济啊吼。
3: 哦，安尼。我就讲，我爱有信心，有信心。
2: 嘿，有信心吃。
3: 哎呀，就食食啊！我就差不多食半年。
2: 好。
3: 哎，我感觉讲，哎，我的糖分慢慢，啊，血糖慢慢。
2: 嘿。
3: 我拄啊一两种食两年半。
2: 好。
3: 我就保温讲一个，迄个拢无法多好行咯。
2: 安尼哦。
3: 我讲你爱有信心吃。
2: 对对对，养生养乐丸。好，甲同个滋养丸。
3: 嘿。我今仔日是讲吼，我就打电话去听听。哦，提要20000几块嘞，换来要阮先生食，我家己嘛爱食。
2: 对啊，你嘛是爱食。
3: 我拢叫较济嘞。
2: 好好，对啦，有心叫，嘿嘿。我咧改善足济啊，你吼，食用三用六丸甲同个止痒丸。
3: 嘿啊。啊，补肝丸我是食两罐的尔。
2: 好，用三补丸你咧食安怎？
3: 我着目睭白内障，
2: 好好好，
3: 我有糖分咯，目睭会无好啊，
2: 好好好，
3: 啊我食了目睭就较好起，较好起，我着知影讲这个养乐丸就是顾腰子，
2: 嘿对对对，
3: 啊顾心脏，
2: 嘿，
3: 我食这目睭一定会好，好，啊现在好起，无看电视拢无看呢，
2: 啊无本来看电视也看无啊，
3: 看无拢爱坐伫头前遐看呢，
2: 哦啊即马看有啊啦哈，
3: 无看呢，你行路无看呢，
2: 连行路也看无，啊足严重。
3: 足严重嘞哦！ 啊，后尾吼食了吼，我都有信心食咯，无管啦，反正我看迄。我知影，我家己伫这边吼，这一定爱有耐心。
2: 对啦，爱食久啦，嘿。
3: 看下吼，中药吼，
2: 顺中药较慢慢啦。
3: 唔是西药，讲你感冒食了最好。
2: 对啦，对啦，嘿。
3: 看下一定爱有信心。
2: 是哦，啊，你即马食这阳山宝人，食这即马看电视也看，我行路也看有安尼。
3: 看到有法多好骑，多歹。
2: 哦，会当骑多歹啊！吼。
3: 我唔敢骑。哦，
2: 较早看无，唔敢骑机车啦，吼。
3: 看无，啊，佫心脏无好。
2: 好好好好好。
3: 食了会惊。
2: 好。
3: 啊，即摆我开始佫咧骑。
2: 哦，安尼吼。
3: 今年已经过年就69岁。
2: 哦，安尼哦，哦，不简单，安尼佮你恭喜啦。
3: 嘿，啊，我报阮公一个，迄个安尼哦，袂哦，伊讲，哎呦，简单啦，刚才我撞到你些朋友，俺家报我呢。
2: 食好药。
3: 俺食这药啊，你哦。我讲你爱有信心食，
2: 对，
3: 爱有耐心食，啊，袂使当日，
2: 系啦，
3: 这款嘞唔是食了，你食了你嘛是同款
2: 爱保养的啦，
3: 对啊，对啊，
2: 对啦，你小可
3: 看嘞，我一日嘛拢爱食两，
2: 好，安尼吼，
3: 哇，
2: 你食较真好啊，吼，养生保养人食较即卖骑机车，
3: 吼，
2: 安尼路拢看有啊，看电视也看有啊，
3: 嘿。看有啊，
2: 好，安尼吼。
3: 啊，无较早我若要去做礼拜吼，我是信教的。
2: 好好好。
3: 啊，做礼拜，我咧迄教的，迄圣经圣诗吼，拢看无。
2: 拢看无，即马看有啊。
3: 配无呢？
2: 好，安尼哦。
3: 目镜去配，
2: 伊讲伊看无。
3: 无配。
2: 好。
3: 啊，即马目镜会挂哩啦。好。较早配的目镜嘛有看啊。
2: 好。
3: 啊，你看迄册嘛看有。
2: 好，拢看有啊，
3: 好。都看无安尼，
2: 好好，
3: 我讲我真感谢你，
2: 安尼吼，
3: 感谢恁安尼，
2: 安尼啊，药啊好用啦吼，
3: 这药啊安尼好啊，
2: 养生保肝丸，
3: 嘿，
2: 啊个养你丸甲同为滋养丸，
3: 同治，
2: 同为滋养丸，嘿，
3: 这两项我拢无断的，
2: 好安尼吼，
3: 我拢无断，
2: 啊，即马膀胱那么高，你改善啦，心脏也有力啦啦，
3: 吼，好，心脏蛮好啊，
2: 好，
3: 啊，迄糖分我即马降啊存偌济呢，
2: 嘿，
3: 即马降啊存110几，
2: 好好，
3: 啊不，养丸130，
2: 好好，安尼吼，安尼差足。这样呢？
3: 哎呀，医生怀疑啊呢，讲呢，啊是，伊讲叫是迄落爱药啊，服我，我照常开食吼，我无食遐济，我家己家己啊。
2: 好，你家己唔加，拢食咱的产品就对啦。
3: 哎，拢食咱，我知这个咱的身体好。
2: 对对对对。
3: 惊寒啦，
2: 系啦，啊，较袂惊寒，好，啊，较袂感冒啦，吼，啊，较袂惊寒，吼。
3: 我拢当咧感冒。
2: 安尼吼。
3: 啊，讲阮先生敢那唔信，我那抱阮大姐食，但阮大姐人伊嘛继续。
2: 好，
3: 我下次我大只有急心情，
2: 好急心情哈，我你开始爱食。
3: 我甲讲你爱食，你吼阿姨佫讲诶，迄个即我那脚头无外好，
2: 好好好，脚甲袂得，脚袂得
3: 掉啦，
2: 好，
3: 我那掉，
2: 掉失禁，
3: 嘿失禁，
2: 好好好，
3: 我讲你食你食，爱食，我讲你吼，你若唔惊迄落，你头一间吼。你个食三四间，
2: 头啊食较重的啦，
3: 嘿，爱食食呢，嘿，啊食了加工，嘿，哎，我食吼，伊拢用食五罐哦，啊感觉即马都拢无感觉安怎呢？
2: 哦，拢改善啊，就对啦。
3: 好啊，好，
2: 谢谢，好，再见，再见，呵呵。
4: 对咱就有当介绍产品，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拢拍来问吼，还是要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33636，台南0626-33636，用山用药丸，用山同的止痒丸，啊，佮有食目睭清目睭目睭清补片的补用山补安丸。也够食糖分的阳山阳山散，食过脑的困未起者阳山安神阳脑丸，过咱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吼，也够咱的阳山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6。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阿嬷，我出门哦。
1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5: 知啦。
1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现在时间11点整，
7: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阳山阳花园，阳山阳绿园，阳山同的滋养园，阳山保安园，阳山阳爪山，阳山安神养老园，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制造山所定啊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这个前总统陈水扁早前陈胜仪啊啊离婚了。啊，这个风波持续个延烧啊！赵建明做你们对越南岛等来伫高雄小港机场吼，向媒体啊啊出示着离婚啊协议书的内容啊，哇、哦啊，可能因因作罪要互记者看着对啦。诶，暗时讲陈胜仪哦违约，恐怕面临啊执业，都还赔执业啊呢。结果这个陈胜仪哦，反而在个呛声讲啊，赵建明想要用安尼啊，将个嘴甲塞咧。哦，叫伊卖想讲安尼，如果呐赵建明要告啊吼，我嘛要甲告安尼吼。法界连锁店来讲，伊赵建明张，那都等来协议内容吼，来甲看呢。赵建明公布协议书啊，恐怕已经先违反着保密的条款安尼吼。啊，这个赵建明是参这个交易啊，前往越南去佚佗啊，昨日半夜入境高雄小港去条船，叫大部分媒体甲包围啊。伊怎啊事先印好的这离婚协议书内容啊，印印的吼啊，一张一张提哦，这记者看呢。尽管伊拢点点无讲半句的，但是啊啊，叫大家看第八条，啊，不是讲这第八条，就是讲陈胜已经违反离婚保密的协定，伊要甲求偿，会当求偿自由就对了。那公布离婚协议书的记载，说明就婚姻期间的个人生活、职业相关的文书以及协议期间的细节，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来公布、批评，还是诋毁。那是违反的，提出个任何一方面，还是亲属文书受个侵害，这方面应该赔偿处罚性的金额之一个呢。叫陈胜仪哦，我昨电话甲呛讲哦，啊，都拢要出国去佚佗啊。什么人的辛苦砸着离婚的协议书啦？伊嘛感觉足奇怪。啊，等下个协议书，等下也爱闹这记者，哎，伊嘛感觉足奇怪。赵建明想要用这个方法啊，对着嘴甲塞的吼，让伊卖讲话吼。伊也问过律师啦，讲迄张纸写的字无字啊，都是协议书本身啊啊字约两字也是协议书的内容，所以拢未使公开，那是先去告吼伊。我特别叫赔我一亿啊！你吼，这当然啦。讲啊，这实在是吼，我那然后离婚了后，另外谈到这个买的建筑啊，赵建明净数店面6000万，是陈胜仪啊，无向政府赵建明开净数的。这无牵涉去然后我出来财产就对啦。那陈胜仪讲欠2300万，就是三个后生子女，而且教育基金嘛无关，翁仔某中间拢参保密条款无关的安尼吼。他说讲这边来讲吼，这个只能是私底下讲会当大家公共的上好啦。啊，陈胜仪第二后生赵玉婷啊，参因阿妈啊，就是赵建明老二。甘水明啊，而且来对话制度啊，长流出来吼。陈胜仪第二后生赵玉婷来向因阿妈解释讲，因妈妈呢，陈胜仪唔是恶意啊，要攻击因爸爸赵建明，是看为冠希公啊、何丽书啊，啊，这个姓何丽书啊，讲拢跟老爸啊赵建明，叫伊送个名牌包包啦。叫伊送捧个手机啊啦，也怀疑讲啊，这何丽书的这个买厝的头期款，新老爸赞助的安尼啦，啊那无伊哪有遐尼侪钱啊，通来买厝？伊咧怀疑讲头期款可能老爸啊提予伊的啊。赵建明第二后生，就是向因阿妈抱怨讲，伊伫美国足欠的啊，三档啊，都人个四档头完，第二伊三档就头完啊。兄弟三人伫美国读册，因爸爸每个月付因的生活费用。竟然比细块的入住的薪水也搁较低啊，也搁较少安尼吼，少真多哦吼。但是阿妈干脆面咧讲啊，伊讲伊的前面后生赵建明啊，将教基金啊向阮孙啊，而且控制也唔当因的因小弟啊，过星期受到打击，全卖失家底安尼。那时候知影赵建明伫三人前向关的时阵吼。啊，关起来时阵，先小弟啊，赵建文啊，去甲接的，赛车去甲接出来，
结果伊小弟话真优秀嘛，是做医生伫台南开医生开诊，做医生开诊所，我啦趁钱趁啊吼。结果因小弟一个接到叫门登来头啊，一个月因小弟胸痈做下来过星期，他就破病啦，胸痈脑部啊出问题啊，来过星期啊就叫门，迄人总共50岁呢吼，还50岁。啊，所以讲，陈姓人话，他正式讲啊，伊教囡仔对细汉就叫按爱欠爱勤俭，到即马伊还要求这个囡仔袂使跟老爸应嘴应嘴安尼啦吼。啊，赵玉婷跟阿妈跟嘴面讲吼，因妈妈啊，唔是恶意要攻击因爸爸啦，而是无法度忍受啊啊，这个护理师啊，这个辛苦护理师的行为安尼。伊三名兄哥小弟伫美国读册，生活足俭，为了省钱，伊三当内底就读完大学，省了一当的学费安尼。还伊讲，因一个月三名爸爸提生活费用，嘛比这个啊辛苦的护理师的薪水要更加少足多安尼吼。还伊讲，因妈妈只是想要帮忙因将教的基金甲退转来，卖哦，这个辛苦护理师对因爸爸也骗走因爸爸的钱就对啦。让他们可以专心读书、哦、他们妈妈就是陈姓的意思就是这样，简单说就是陈姓的意思说我辛辛苦苦欠这个2000多万要让这三学生读书到基金、啊、如果你这些钱拿起让这个女护理师帮他出道机关参与买名牌包包买捧个手机当然陈姓也不管、啊哦、所以说他才说出来这样。对我这个孙子替陈姓也介绍呛到革命的原因啦，啊，因这个阿妈干脆就回应讲 OK 啦，伊拢知影咧吼，因这个阿妈总是往来听孙嘛，哦，强调讲啊，等到到革命回来吼，伊会叫因爸爸奖金啊，向我囡仔，向我这孙子的。

阿嬷会阁进一步还一寡钱吼，四小阿钱还这个孙啊就对啦吼。陈姓会讲啊，这个考古历史向赵建明啊讨礼物，伊讲伊是听朋友讲的啊，听朋友讲的。三后生从细汉就听伊的话啊，一直真欠啊呢。伊对细汉就教囡仔对长辈要有礼貌，就是讲即马参因老爸离婚啊，哎呀要求囡仔。未使跟老爸硬吹硬气啊！你吼，教因来教了足好吼。而且陈姓伊讲啊，伊比较较在意，就是讲伊这条钱啊，两千几万教育基金嘛，希望要推动的是要养老金呐吼。伊本来就是要政府老金呐，还后生大人的分钱不应该拖累到囡仔呢。因后生嘛问过因爸爸啦，就叫明阿萨里甲回应讲啊，我哪有可能侵占后生的教育基金啊？不过是代替保管啊，摕去投资股票，甲买保险啊呢？当然啦、啊，陈先生讲，伊感觉讲，既然唔是问题啊，就叫明就应该管处理好啊呢吼。啊，提高因这三个囡仔吼，我嘛足够读册哦吼。伫美国求学，陈胜以后咧笑眯眯讲啊，伊第二后生伫美国读大学以及台北实习的时阵，每一日暗顿家己拢煮白饭加鸡肉煎卵啊，拢家己来哦。啊，搭配着冷冻蔬菜，连同隔日一中昼顿做位准备好，每一日拢安尼连续食三顿就对啦。啊，这是。赵建明吼，甲这也陈姓女虽然离婚啦，但是毕竟三个囡仔拢是家己的囝啦吼。啊，到底这出是要安怎来圆满结束吼？国家也真做，毕竟伊是个啊名人啦吼，毕竟是前总统的查囝囝婿，所以讲这引起这个离婚了，引起社会大家注目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欣赏小台只有挂个婚姻后的这蔡大英老哥给我老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安心养老丸，小台只有挂起安定港口。这个所太太为了中治疗两金妙方，我老干买阳山阳爪散、阳山保安丸、阳山阳乐丸哦，拢来收听。蒙恬的一生。

这个廉政署公告报告，台北市啦，翡翠水库管理局长林祖耀涉嫌挪用公款，张宝强台北地检署指挥并分两路搜查，而且约谈林祖耀，还有四个证人说明安尼。检察官复审了，今日透早，或者林祖耀30万交保，3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廉政署表示讲。在这个三日前，公务报告林祖耀任职翡翠管理局期间啊，怀有不当挪用公款贪渎的代志，前面讲有查证必要，紧急立案调查，今日检察官指挥通知林祖耀，还有四名新办人员到案说明，二三所在两处以及调的相关的款项，即马持续去咧调查吼。廉政署会在一点半将林祖耀移送北检的，检察官会在复审了，认为讲林祖耀。涉嫌犯了贪污治税条例，牛粮30万的交保，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安尼。啊，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啊，已经甲免职啦，吼，甲免职啦，甲洗头了啊，吼。另外，台北地检署侦办了新区美摩路杨地辉做一个控告营业秘密的案件吼，查出讲同时做台北市调查处中正站专人兼组长刘金芬啊。主动替京东手足的三国公司负责人陈忠基制作所谓监视报告，只是昨晚林庆佑将资料交三国发布长，多利业者免支付30万监视费用，而且作为拍官司的这证据，老金们长期接受业者高档吃饭，请吃饭拢吃了高档的呢，免费做这个医美。超币的春节赠送红包、演唱会门票等等，但是超过收红包的事情，张宇叫他们多里出起诉、求刑、被当吼。这调查官啦，煞变成刑期夹在拍手安尼，涉嫌贪污啊，被求刑、被当、求刑、被当吼。也另外。这个收购百货经营权之争哦，三星立委啊集体收红包、收这乌西钱这个案件，前太平洋流通投资公司董事长李兴龙为了提回泰流以及收购经营权啊，涉嫌乌西过来立委啊呢，包括前民进党立委苏进昌、无党籍立委陈超明、前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当时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全部当作留意，着政府拢被控告加入这个案件。我立委一心拢被判6个月到10年不等的徒刑了呢。这个案件经过上诉、二审、高等法院的长审判，陈超明、徐永明逆转，哦，改判无罪。苏志清原来预期10年啊，廖国栋预期8年6个月，着政府财产不明，这部分预期无罪。高检署长表示讲，将当然说了，判决书了再研究是毋是要阁提起上诉呢？吼。这一审的时阵吼，判处陈超明办公室主任刘文义判5年，廖国栋办公室主任丁宏华判1年10个月，徐明助理吴世忠判6年6个月，调政府办公室主任林家基判3年安尼吼，啊，这立委部分啊，苏进昌判10年啊，没收犯罪所得1580万，陈超明判7年8个月，没收犯罪所得100万，哎。100万对吼，廖国栋判8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120万，徐永明依照无违背职务契约乌西罪判7年4个月，只讲调整干那比较老实方面啊判6个月，并给我跟100万，被控个财产不平罪判无罪安尼吼，那长哦一审判7年8个月，二审判无罪。陈超明啊，伊讲这是万来正义安尼吼。对理性改判，陈超明长表示讲，整个过程对当初做一个区啊到高中的理性审判，经过6年的时间，伊讲修正到职务啊吼，啊，总是天公不要目睭啊，可以不要原来是无罪安尼吼。啊，徐英明啊，伊讲这是第二届理性改判无罪，顶个是瞄了大部案件，判个事实材料，再个甲大家报告安尼吼。这是收购案件理性收进去，原来是判10年，廖国栋原来是预计判8年半，但是陈超明、徐永明证据不足，大逆转，该判无罪吼，该判无罪。
这回来欣赏收听几首歌曲，几首歌曲哈，我那是咱听友刚才收听哈。在咱台南吼，这个东门路一段这个宽细吼，我哋中正路的店面的房，我那间卖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这种阳山保安丸、阳山木鸡的，交代收听。野草嘛是花。

0: 紧紧的。
1: 哦，卡都要救紧了。
0: 啊，今嘛都完全好了。
1: 好，拢好啊哈。
0: 今嘛什么都没有问题啊。
1: 好，拢好，其他你赶紧叫你嘿。
0: 以前就是我要去检查哈。
1: 嘿。
0: 我一年这个检
1: 检查一次。嘿嘿嘿。
0: 心脏比较不大好。
1: 好，心脏不好。
0: 现在我去检查一下，这心脏都好好的。
1: 好，心脏这么正常了就对了。啊、好，啊、你赶紧叫你。
0: 以前哈。
1: 嘿。
0: 我拿袂起。检料的时候，拢是食恁原料啊！
1: 嘿嘿，
0: 啊检料的时候，伊拿迄个保养不好势啊！
1: 嘿，
0: 也是拢石油嘛！
1: 嘿嘿嘿，
0: 保养不好势，我知，我甲你自己知，我甲你妈做意思啊！
1: 好安尼吼，好好，嘿，
0: 对老对有哪会喘啦？
1: 好好好，
0: 啊，今嘛食恁这
1: 养山养里丸嘿，
0: 食了今嘛无感觉啦！
1: 好安尼，心中节奏有力就对啦！哈，
0: 多谢恁，安尼，蛮好哟！
1: 嘿，
0: 应该是哈，
1: 嘿，
0: 我咧真甲你赞成。
1: 对啦，你讲到介绍啊，
0: 介绍我咧介绍足济。
1: 安尼吼，
0: 我棒球，我打棒球，
1: 好棒球哈！
0: 今拢都唔介绍你。
1: 安尼吼，
0: 有喏，我今日嘛佮介绍两个。
1: 好，感谢你，感谢你。
0: 我传去你哦。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
0: 我传去咱的明星对无？
1: 明星也发挥得对，嘿嘿，对对对，嘿。
0: 啊，刚才我跟明星有熟识嘛？
1: 好，安尼吼。
0: 啊，我因人唔在位的无？
1: 嘿。
0: 啊，我拢出去。
1: 安尼哦，感谢你。啊，最好讲到个是啊，你永山永冠是咧是安怎？
0: 哦，永山。
1: 永冠湾。
0: 永冠湾啊。
1: 晓晓。
0: 我是月江嘛。
1: 好，陪我白江哩。
0: 月江，我讲。晚会，我感觉晚会棒球很
1: 对吧？嘿，对。
0: 啊，感觉我老不舒服的时候，啊，
1: 这
0: 里姜就是因了血管有关。
1: 嘿，有毒素，嘿。
0: 对
1: 啊，这养生有关就最好去啊。
0: 那我这样就不了。
1: 好，不了啊，好，给你恭喜，给你恭喜。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呵呵呵。
2: 有差嘞，
3: 好啊！你你目睭有啊？食保安人食一礼拜都差呢。
2: 嘿，啊！就我是好食么？就本身有肝，我真系要看到当地状况，我就好阿么？
3: 哎，
2: 我看拢会惊路啦。
3: 好好，
2: 我靠！我听你冇食么？我外好用个买啊！我冇去笑，我出来跋脚的人啊！到今天我惯啦，看我我开脚下去睡啦。
3: 好好好好。
2: 啊！就咩在胡啊？我冇参这个，因为两个大官将官，也叫跟他们。基本上都没住下啦。
3: 哦，看到用去住下呢。
2: 哦，直接打了白马住。
3: 好啊，你啊。
2: 你硬边边啊！我讲我怎么管理一个家？
3: 嘿。
2: 老公，啊，我人手这样。哦，哎，老伙子，老伙子，我条只武功较轻，哎，真价钱给我加倍哩。
3: 好嘞吼，啊，只只未叫囡仔未吧，就对啦吼。
2: 拢好，拢好啦。
3: 拢好啊你。
2: 哎，讲食保养食哪只吼，叫你教我一门。
3: 好，食保养一日食一盖得啊，食一粒得啊。
2: 好嘞哦。
3: 系哦。
2: 哎，拢准叫三千几千，我要管理。
3: 好啊，拢食用了，甲同个止痒丸，哈。
2: 嗯，啊，甲食保嘛就。
3: 甲食保安丸，哈。
2: 够好用。
3: 好用啦，哈。
2: 有食好用诶，我煮食，我甲人去安尼食煮煮偌济呢？
3: 好好好，你好。
2: 我提我迄老伙伴，我爱选了毛。
3: 嘿嘿嘿嘿。
2: 我是要来，我做食看买啊。
3: 好。
2: 食一礼拜啦，好，卡像我啦无唔免。
3: 好。
2: 诶，保安讲，哎呀，我啦，我目睭有金呢，有看会金爱面薄呢。
3: 好，未老外有啊。
2: 有啊。
3: 未有啊啦，哈。
2: 没拢没爱即马提两千七要抢我关，
3: 好好好，
2: 爱买一个，搁一互你放拢拢交买五关了对啦，
3: 好好好，
2: 五千来关啦，
3: 嘿嘿嘿嘿，
2: 哎，拢今日成交，我就专门甲外公讲，叫你本人看你使袂使，我今日要先食食种种许目睭食好啦，还要搁关一关通回去啦。
3: 好，用三波安喏，用三通个止痒丸。
2: 你究竟我可怜啦，爱白不呢？
3: 好嘞哦，
2: 系啊，
3: 啊即马食只袂究竟啊，
2: 拢无拢无，啊即马搁搞来问讲，我这保养我变哪只？
3: 好嘞哦，
2: 系啊，我这边我先生叫看会对个袂？
3: 啊，你强个哩，食较好啊哈。
2: 今日只咧阿问讲，阿你睇拢会惊咯？我讲有时我食你黄龙关这过来好呢。
3: 用药丸啦，好。
2: 我食个龙金，唔过你爱报讲，到只你着嘛有人挂起。
3: 对啦。

0: 对啦对啦，爱注意。
1: 啊，虽然讲感慨，我感慨无种药局，你咪多感慨我，我来用金华。
0: 呀呀呀！
1: 你看我一个奥医生嘛，就我阿伯个咧。
0: 好啊，你好好好，感谢你感谢。
1: 奥医生，我听到佛教啊。
0: 阿你好。
1: 奥医生，你去用金华，你阿伯咧未死。
0: 阿你好。
1: 我只阿哥拢未死，有够好用。
0: 阿你好。感谢。
1: 去救金救阿伯伊个咧。
0: 好好好。
1: 那个生咧。
0: 好。
1: 哎，阿妈姑娘，今晚都袂住下啦。
0: 好，阿妹去住下，袂救金啊啦哈。
1: 我拢
0: 无啊，你叫伊食个粥哈。
1: 好啦，真正有够好。啊，你讲下晡是阮哥叫你本人啦。
0: 阿你好，养生养料甲通个止痒丸啦哈。
1: 阿边在外观大块一点，两千千嘛哦。
0: 好，对了对了嘿。
1: 我讲话，要搞挂一个挂救卡机呢。
0: 好，养料丸啦。
1: 过来住下，等伊来住冷天呢。
0: 我今晚免住啊啦哈。
1: 拢无，够好。
0: 阿你叫伊叫伊。
1: 我是老阿胡啊，定老要来做见证啦。
0: 阿你好，吃好点，红仔一个啦哈。
1: 他说：“半夜钟，我出来讲个了，但我还是走路啦。
0: 好，
1: 我阿婆在在走路啊。我
0: 吃用的话呢？
1: 我开成怎用金用关呢？他开就三千块了去。是啊，你半夜钟，但我冇听我的关呢。
0: 阿你好，感谢你，感谢你。
1: 走去做啊，走去那个回光啊，我就是讲过嘛。
0: 好好好。
1: 我今晚在那个两金关紧。
0: 好啊，那对啦，好变得好啦，有有有。
1: 阿今晚吃，
0: 恭喜你啦，嘿。
1: 你吃一盖好，你冇先。
0: 哎，对对，不用吃一盖得好哈。”
1: 好，
0: 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2: 咱来介绍阳山阳历丸，这重症型阳气血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都晕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袂了了吼，也长期拢系这种卡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买来食，壮精神，养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久袂了，久了爬袂起，屈了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垂下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行到温柔起，两脚袂起来坐，吼，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历丸，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了痛，吼，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历丸。重症型氧气的高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那过游览车。阳山阳历丸，阳山阳历丸。要咱阳山同个止痒丸，这中药从市面上个资金量呢，顺中个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纳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主人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伤侪吼，胆固醇歹伤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就是讲血油伤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止痒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安硬硬硬硬，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阳山通的这样买来较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平肺啊，肺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阳山通的这样丸，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用顺中的这 GMP 大串，装咧清肺有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止痒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食，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痒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条数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阳山通的止痒丸，阳山阳历丸。咱来介绍这位阳山保安丸吼，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白酒，脑断脑血啊吧，安尼模糊、生涩、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底安尼湿湿

淡淡黏黏吃吃看不明，那目睭是不是肉眼飞了飞往的上，目睭是不是对空气来闪电似的似的，这样一条马路看这两条马路、哦、这种是飞往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坏，这老段老会吧，常常目睭不傻傻这样、哦、这目睭已经在退化了、哦、用三包到两杯来吃，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起来把这个足够补、足健康、足够老化药剂吼，这种吃咱的用三补肝丸。长期啊，把这款的生食老化看不清，把这点细细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啊。这种吃咱的用三补肝丸，把这足健康的、足够老化药剂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坏，用三补肝丸买来个吃吼。孙中也在这 GMP 多少？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心保安完毕来个食，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段老花眼，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呢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袂明，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遮遮，吼，这种食咱呢用心保安完，补品的补，用心的摆出哦。孙中也在这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之前有帮你个知名个咩？用山的白醋，补品的补，用山补肝丸。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最新的新闻消息哈，台南官僚姚庆龄而且老爸姚永琪啊，也就是前的地方呢副院长哈。咱们谈就讲贵姓去啊？93岁哈、哦。这十三个查囝哈，啊，即卖现在馆长姚庆龄哈，都是台东馆长，都是台东馆长哈。这是前立法院的这个副院长姚永琪哈，贵姓去哈？今年93岁。另外，台南新闻消息，一个50几个富人人啊，将网络买迄个素素尊来咧家己住啊呢，爱水哩吼，竟然含滴着感情，伊家己都唔知啦，连续头痛几落个月哦，爱拢以为讲是药物的副作用啦，到甲昏倒送医挂急诊，才知讲惨啦，哇，原来啊，有两个感情，胃癌，佮有胆癌啊呢，而且癌细胞讲脱开啊啦。现在福建人无慢性病白数哦，体重了60公斤，无符合营养标准啊呢。啊，今年才会开始啊，一直网络啊吼啊，买什么瘦瘦准来家己做的对了，连续做3个月了，还体重不但无降了，4月底又去家己加重剂量，需要出现严重一直吐，啊，佫有食欲衰退。因为伊唔够人知讲，伊伫网络买了瘦瘦孙来咧煮啊，听吼，讲煮了就会散啦，结果靠影啦。过来个就医拢被当作讲是急性的肠胃炎处理，也会详细啊检查身体者。啊，台南这个福建人啊，第三世纪医学比上我台南基比病院挂急诊啊呢，结果断完了凹头嘛是无得到缓解，医疗团队安排做一件。电脑当阵一个切片检查，哇！原来两个癌症，胃癌佮胆囊腺癌啊呢。尤其这肿瘤癌细胞已经脱下来啊，别个细胞去啊，脱下肝脏、淋巴啊，啊，佮有细胞啊呢吼。所以讲，啊，这福建人啊呢，住瘦瘦尊吼，啊，连续脱骨了个月，还无要管就医啊，尾啊，开始找大病，才知影讲原来啊。治疗感情的癌啊，啊癌细胞拢脱开啊，那这个较歹啊。另外，这个伊波拉国际疫情持续，卫生部疾病管制署长表示讲，民主共和国，而且个刚果吼，民主刚果疫情啊，一个足严重，累计啊，因遐5021个病例，底下因已经死吼2378个。哇，这伊波拉真恐怖啊！吼，因为病情持续增加，而且地域扩散进行啊，所以讲，咱才决定将边境全面管制措施延长到10日，到10月28日啊！吼，都要双击迄日，包括暂缓合法当地居民的签证入境，已经将21日有当地旅游史的人到当台湾了，需要自主健康管理3礼拜啊！吼。这伊波拉吼，民主刚果这个国家吼，已经死2378人啊。像台湾入境禁令啊，延到10月28日，延到10月28日。也另外，我那外国新闻消息，美国一架载有8人的包机吼，长伫阿拉斯加西部一座雷达站机场，规只位载落。飞行8人全部死亡，无一个活的吼，包括2个飞行员、8个乘客吼，这是个世界这包机啊，结果这8人全部拢中死吼，全部拢中死。那另外外国，我那是外国新闻消息，奈及利亚北部索科多州啊，一只船啊，长沉落去啊，做一到这只船吼，51个人。来死亡啊！至少51人死亡啊！这只船啊，出发头几分钟，竟然船啊沉落去啊！感觉讲足奇怪呢吼、哦。
啊，这是伫奈及利亚北部一只船只吼，叫做冰船啊，死51个人，即马尸体已经获着46具尸体，啊，这另外5具对这个河内底浮起来，46具拢无浮起来哦，用埋葬伫个海底浮起来呢吼。这是我讲奈及利亚发生船难事件，至少51个人死亡啊呢。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以前就当个皮肤过敏的哦，拢安尼药啊吃吃袂好啊。
1: 好，
0: 你吃你这哦，我是挂一罐这罐来吃，
1: 菜
0: 都袂上，而
1: 且我都差哈。
0: 有
1: 啊，你
0: 都。
1: 好，没得上啊哈。
0: 哎，啊，我呢也穿个衫哦，来衫来较安尼，拢无多人啊穿嘞，
1: 拢。好，安尼哦，好。
0: 真系拢啊白啊贵点啊。
1: 好，安尼哦，啊，吃细罐一盒都差呢。
0: 哎，我吃细罐一盒，我
1: 好好好，
0: 无加一盒，
1: 我加一盒就改善啦。
0: 哎，就是感觉会上啊。
1: 好。
0: 我是拢安尼继续个叫，拢无咧上啊了，
1: 嘿嘿，拢未上
0: 啊
1: 哈。
0: 哎，啊无不管是迄我都小房买哦，拢话对着。
1: 好好，你较早吼，啊你三十几档啊，就对啦，三十几档啊咧白上，即马直接好去啊。
0: 直接即马拢唔捌咧白啊，
1: 穿
0: 迄内衫吼，即马拢袂要紧啦。
1: 穿较少也袂要紧啦，哈。
0: 少个袂要紧啦，啊无本来吼拢啊买啊，就交一去一去啊，嘻安尼。
1: 好安尼哦，啊无穿即就会上就对啦。
0: 啊穿出来上吼，拢
1: 啊穿袂掉。
0: 穿袂掉，无好。
1: 真哩吼。
0: 要拢随巴随巴
1: 呢，好安尼吼，
0: 放药啦，拢随定啦。
1: 好，啊，即马好啊啦，
0: 吼。即马不好啊，即马拢未药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食养生养光丸嘛，吼。
0: 嘿，我食养光丸，
1: 嘿嘿嘿，
0: 补丸啦嘛足好啊。好，
1: 养生补丸你咧食安怎？
0: 养生补丸啦，我是目睭安尼有分离啦，吼。
1: 好好好。
0: 我拢有安尼有咧背蚊啊病
1: 安尼，
0: 啊拢直接安尼背啊，啊个目睭拢会足痒安尼啦，啊会黏安尼。我就那买迄个，即马背蚊啊病无，我嘛是头下买一罐血管的，叫我想经验。看卖，我买一罐血管来吃，吃药，我够抽够济呢。
1: 哦，陪伴真好起啊啦，哈。
0: 哎，陪伴就起码无啊。
1: 对。
0: 我住喺永康街。
1: 永康哈。好。
0: 我拢嘛听你，我以前较无，我都听你忙，我拢在时到，我因为我你上个天。
1: 好好。
0: 上个天咁，我嘛在时入店听你。
1: 好，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阿边阿请好你啊。
0: 我在等呢。
1: 哦，等老师呢。好，再见。
0: 报告方案转，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好好。
2: 通的止痒丸，
3: 好好好，
2: 啊个食目睭诶，
3: 保肝丸
2: 啊，食得真好啦，
3: 真好，你咧食呐，食得真好。
2: 一卡吼，
3: 嘿，
2: 不得丸呐，
3: 嘿，
2: 一卡拢卡到拢行到暗暗咯，啊酸啦，
3: 会酸哦，
2: 食得真好诶，我报诶，阮咧台北营养医咧运动诶人吼，哇，一包阿爸送拢甲你买了，
3: 好，安尼哦，感谢，
2: 安尼
3: 好，安尼好，
2: 阿你哦，
3: 你拢用咧话咧食酸甜呢，啊个食呐。
2: 吃酸甜五十斤啦，
3: 五十斤，
2: 卡腿啦，各膀胱啦，都要较少下啦。
3: 哦，未够你啊啦，
2: 吼。各心脏啦，
3: 心脏也较好。
2: 足好诶啦，
3: 足好诶吼。
2: 啊，你诶药是有够好啦。
3: 安尼吼，感谢你。
2: 就是定要甲你卡吼。
3: 要做见证哈。
2: 拢要做见证，拢卡了小姐姐，伊讲我得卡好你安尼啦。
3: 安尼好，拍水拍水，哟。
2: 啊，我是第到六过来台北诶啦。
3: 好，你到六人啊。
2: 诶，到六人。
3: 好，欢迎到六。
2: 听真久了。
3: 好，
2: 我拢跟你买大罐嘞。
3: 你心脏不咧？那心脏跑跑响咧，是啦。
2: 我心脏哦，我那更细哦。
3: 嘿，
2: 我那塌掉哦。
3: 哦，心脏塌嘞哦。
2: 哎，
3: 好。
2: 太喘哦，觉得足好个啦。
3: 今麦未喘啊？
2: 但未啊。
3: 好。
2: 但是你我上去都会
3: 未喘。
2: 啊，今麦你气拢未？
3: 我肯定上去啊，对啦。今
2: 麦你我有力量。
3: 哦，心脏更加有力啦。
2: 哦，我好
3: 咧。哦，安尼好。
2: 当着嘛，气真好。
3: 啊，较大较顺啊，未搞你啊。
2: 别以为吼。我跟你使讲听真久啦，别人的我拢不爱甲听啦。
3: 啊，感谢你。
2: 啊，你搁讲新闻遐个讲哦。
3: 没啊没啊。
2: 搁讲的我爱听。
3: 感谢。你迄个用三保安哦，你食哪呀？
2: 目睭啊。
3: 目睭咧食哪？
2: 目睭都老话油啦，啊黏黏啦，啊个呢吼。
3: 嘿。
2: 足无诶咯。
3: 诶，无呢。
2: 无干呢。
3: 吼。
2: 诶。
3: 啊，即摆啷好啊你啦？
2: 改善啦。
3: 拢改善啦你啦，哦，安尼恭喜你。
2: 你看我讲的正声呢。
3: 我大声。
2: 啊，我
3: 安
2: 尼要死咩害？
3: 安尼做啦啦，安尼恭喜你身体健康啦吼。
2: 谢啦嘿。
3: 啊，恭喜。
2: 多谢啦吼。
3: 对。
2: 啊，多谢。
3: 恭喜你啦哈，呵，再见，呵。
4: 你那吃吧，就亲吧，就嘛就今那呢，用心保安暖哦，保平的保，用心的白做，嘛就话呢，黄布生色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好，嘛就定呢雾沙沙，看拢袂明，嘛就定呢细细淡淡点点只只，啊嘛就前面书房啊，背嘞背板很香，嘛就前面书绿空气啦，香灯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我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些保养当然还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讲了目睭搁足够无，哦，足惊光，足老白油者， 哦，这种食咱的用心补肝丸，嗯吼。足惊光的啦，足好老保佑的，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只只有肥胖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花白。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心补肝丸，嗯。孙中的这些 GMP 大全，专门顾咱目睭的，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用心的摆做。用山保安丸，还是讲读册囡啊，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就过来八度，这视力你也甲保护好。用山保安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全，用山的白做补品的补，用山保安丸。那、个人观众健康，用山用保安。即卖人晚困无眠吼，昏酒食醉，劳心劳力肝爱过。肝脏即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诶人，你诶二毒解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着白浆变相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徛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高烧在紧张吼。用山用肝要来加食，孙中叶这 GMP 大全，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低，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这肝爱国，加减拢有输出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咧啦，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咧，交易商咧上班咧。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较好诶，空气品质较袂较好诶，普农药肝爱国。果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用膳用肝丸吼，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用膳的摆设，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膳用肝丸。好，你若知影肝机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来吃。啊，若肝机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吃一盖都可以。吃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咱嘴干口燥，坐嘛多久，徛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用膳用肝丸，这种纯中药在吼 ，GMP 大全，果然肝脏健康。用膳用肝丸，现在咱的用膳目记得，即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等下长期看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的骨变少，骨质个坚固，拢骨发泡的用心木记得泡来个啉吼。咱的用心木记得的，像咧从地包安尼啦，一包甲吸落地杯内底，吸到300cc 到500cc 烧的，吸一二十分，地包就甲提起吼。啊，就是开始嘛吼，一日一包就可以啊吼。先顶起较清凉，继续搭促进心灵代谢，荷兰百变叫做顺。咱这是天然顺其而成的青草精髓里向的芳芳甘甘草啉，用心莫记得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讲诶，啊，像我咱着体重较重，炖去较有靠分量，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吼。介绍二三十档个老牌子啊，吼，一日泡一包就可以。有需要，我来咱家己调整，直接甲泡两包，用心莫记得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讲诶。台南电话0626-0033636。感谢你收看咱世界上的，有段时间都差不多啊吼。用山用肝丸，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肌肉丸，用山保安丸，用山。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要记挂号，
11: 要记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中华邮政关心您。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7: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6: 哈、啊，这么济哦！
17: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6: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7: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1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法律单元。布袋戏内底啊，有咧讲一句诶，讲叫做“人为财死啦，鸟为食亡”。哦，当然每个人可能都为自己的利益啦，那包括贪财啦，或贪其他的东西等等。但是某一句话咧讲啊，叫做“食紧弄破碗”。那今天要来跟鲁叔来聊一聊哦，关于这一个钱财哦，人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邀请来宾，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彦鲁叔，欢迎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彦律师。
0: 尤律师，今年这个看法，干嘛在破盖子嘞？这到底要怎么办？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为了个人的利益也没有错啦，但又会夹紧弄破碗。
1: 坦白讲啦、真的要不在意那也是不可能。
0: 没事啊，钱会当让你去买跑车，还去加油创啥？
1: 对哦，你若讲真正哦，你每次走到法院，其实我坦白讲，我们现在真的处理好多
0: 欠人钱哦，比哦去用欠较大声，
1: 真正
0: 人骂咸咸
1: 啊。对啊，欠钱哦，还要去考虑他自己活不活得下去。
0: 去给人透过拍摄啊。
1: 对哦。
0: 这怎么现在社会都等到变样？
1: 对啊，现在看几个人大绝招啦、我忍不住，我
0: 一匹天下无难输。
1: 没事，没错，没错。其实相对来讲，我每次人家问我要讨钱的，我都会先问一句话：还让我急吗？
0: 偷也丢呗，
1: 偷也丢吧。你啊，评估了偷没丢啊？算了。
0: 意思，我最近我看了哈。看了有的人开车无立红单无立罚单吼，行政执行署查看伊无钱，查看不了去创啥，去想伊的这个他的保险呢？伊讲要甲查过保险，伊惊有经济大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我们过去讲过啊，把人欠我钱啊，我去法院吼申请这个叫做什么？你欠我钱这个
1: 支付命令嘛？
0: 支付命令嘛？我用支付命令去甲伊逼你还钱，干无法度。
1: 可以啦，就是讲你，反正你走的，不管是走支付命令也好，或是诉讼程序也好，你到最后会取得一个东西叫执行名义嘛，一个执行的依据，你就可以去执行他的财产的嘛。
0: 结束啊？
1: 对啊，重点是前提你要执行他财产，前提是一要有财产呐、
0: 啊。哦，要有财产，
1: 伊啊名下都没有财产哦，你当提的是张状尔啦。
0: 看好看头
1: 诶，好看头啦！啊，你有个阿华在咧在管。
0: 为什么这个有人会当去执行别人啊？虾米？我有立保险啊，所以
1: 也可以啊。如果说你今天的对象，你今天的债务人哦，欠你钱的人，伊无保险呢？
0: 虾米拢无？
1: 虾米拢无？哦，伊有保险，你可以去执行那个咱讲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你像那种人寿保险嘛，储蓄险那种，那个是有价值的
0: 哦。
1: 哦，价值，譬如说你要怎么去衡量它的价值，就是以它的。保单价值准备金，也就是你解约的时候，你可以拿多少钱回来？
0: 哦，
1: 那个叫保单价值准备金，就是其实客观来讲，就是那个保险目前值多少钱呐、当然不可能。比如说你今天你缴了，比如一期20000好了，你缴了24期，对不对？是不是缴了48万？
0: 但48万可能只有拿出来十几万而已、
1: 对啊，所以你这个保单价值准备可能就有十几万。
0: 但至少还可以威胁到他。
1: 对啊，他可能因为你一旦去执行的，他等于他的表，他的你看，我拿回十几万，他缴了48万，
0: 保单不见了，
1: 他就会觉得哇，你一定要杀怎么办啊？
0: 保障不见了，
1: 对不对？保障不见了、我之前缴了又白缴了，
0: 所以这波是杀手锏。
1: 对，这部分的确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执行方法， okay, 可是前提也是他要有保啊。
0: 保 OK， 所以哪起公脑支付命令，就算他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保险，也是没有用，
1: 用处不大。
0: OK 啦，用处不大，但是也是要去做啦，也许哪一天他有钱还得了也不一定。
1: 对，没错没错。
0: 那桃园有一名女子哦，因为她不满父母亲相继过世啦，叫她有一个哥哥哦，她领走她老爸老母的存款129万，又趁她老母病危的时候将房地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所以这个女子呢，这个她小妹提告侵占跟伪造文书啊，桃园是地检署是不起诉啦。他这个妹妹、不服申请再议被驳回，随后更向法院申请自诉。
1: 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房产被他哥哥给处理掉了嘛，处分了嘛，对不对？那妹妹就会怀疑说啊，这个房产是不是你自己私底下去办的？你没有经过妈妈的同意，或是你去盗领的嘛？对不对？后来法官。认为说，检察官认为说这个是妈妈授权的，所以他可以去领，房产也是妈妈同意要送给他的，
0: 对，
1: 所以没有什么侵占或是伪造文书的问题，所以就不起诉了嘛，那不起诉掉、我们可以再议嘛， 好，在意意思就是地检署如果做出地检署的检察官如果做出不起诉处分，等于说没有起诉这个人，对不对？那你可以跟你可以去针对这个不起诉去在意到高检署法官，到高检署检察官，哦，当高检署检察官来看说这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的不起诉处分有没有正确，哦，其实有点类似我们讲的法院，你在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之后，你是不是可以上诉到高等法院？这概念是有点像的。
0: 对对。
1: 可是如果说高检署的检察官也是认为说，哎，地检署检察官他这个不起诉处分是正确的，是没问题的，你下一个方法就是说，以前叫交付审判，就是你也请求检察官去起诉这个人，可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盲点就是说，既然我检察官都已经做出不起诉处分的，我怎么会帮你去起诉这个人？
0: 哦，
1: 对不对？
0: 就自己再诉，
1: 所以说后来改成交付审判，就把它改成说，那你就自己去自诉吧。
0: 好，OK，好，

0: 哎，当然是旧啦，
1: 对，
0: 每次都是这样子呢。老北老母系列啊，外面的哈、哦，旅居国外的都凶了，都怎样了？啊，都凶，遭当来争产了呢。好、哦，尤其是这针对这款的人哦，长期旅居国外的儿女啦，背后几寡建议哦。
1: 几寡建议就是讲你较食顿来，
0: 较食顿来，
1: 较食顿来，
0: 为了亲情，
1: 嘿，好好照顾。
0: 还是为着什么？
1: 为了钱。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其实我自己我妹妹也是长期旅居国外的，
0: 嗯嗯，
1: 哦，但是她每天都跟我爸妈视讯嘛，
0: 哦，是哦，
1: 每天都是嘘寒问暖嘛，
0: 对，
1: 坦白讲，她可能两三年才会回来一次，哦，应该这样讲啦，也不是啦，是因为他们维持感情本来就是很好，
0: 嗯，安全后啊，
1: 对，所以也不是说真的是为了继承或是怎么样啦，像我妹妹回来，我们大家哎，我们全家都会很开心。
0: 很好啊，
1: 就一起去，他带着我的子女回来了，其实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可以一起出游嘛。
0: 嗯，
1: 我会觉得说旅居国外哈，我们其实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你本来就远水救不了近火，
0: 嗯，哦，
1: 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为了哎妈妈要去看个门诊，我就从美国飞回来，
0: 嗯，
1: 哦，带妈妈去看个医生，我隔天再飞回去，
0: 对，不太可能
1: 哈，哎，不太可能吧，哈，有时候你既然选择旅居国外。那你反正就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0: 风险啊！
1: 风险的是说，你跟妈妈就会越，你跟你的，如果你没有想办法去维持的话，
0: 啊，
1: 你跟你的父母亲就会越疏远嘛。
0: 哇，那这样的话有另一层的意义，
1: 对对，
0: 这个疏远的情况之下，钱就会分给你比较少。
1: 对，
0: 所以怎么办？旅居国外的儿女要请他们多回来咯。
1: 对啊，就是只有多回来
0: 啊，那你工作忙碌啊。
1: 那你就取舍，看哪边可以拿的比较多啊！你是国外赚钱赚较济，还是咧？会等下继承再给个
0: 没有，
1: 给他继承比较多。
0: 通常是外国嘛，赚钱济。
1: 对，
0: 啊，这边会当强，会当扣，加减猛扣，啊，无毛，迄个叫做什么
1: 特留份，
0: 对
1: 不？对啊，
0: 哎呀，
1: 啊，但是最麻烦的时候，如果说他是生前就处理掉赠与的话，你也没有特留份的问题，
0: 没有特留份，哦，所以。你老爸老母吼也是有点小存款的话，你都要达刚刚塞奶，无计较对不？
1: 计较你的孝道要
0: 做
1: 出来，
0: 做出来，
1: 孝心要让人家感受得到嘛。
0: 好，哦，所以这个还是要点关心老爸老母啦哈。哦，这旅居国外，过来，哎，今年有孙啊，想要独吞阿公的遗产。
1: 嘿，
0: 公台南有一名长孙呐，
1: 啊，
0: 要争夺阿公的遗产，阿公遗产可能有钱啦，有厝啦，有。惨啦，啊，那跟他的爸爸跟姑姑撕破脸呢，闹上法院，要求两人继承权不存在，而且主张自己才是这份财产的合法受赠人。尤律师也在讲，初期有什么问题？叫你阿公爷钱应该是阿公的囡啊，就是因老爸跟因阿哥啊，什么时候轮得到孙啊？对不对？
1: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哎，嗯，除非说哈，阿公的生前有立遗嘱，哦，要把这个财产先赠予给他。
0: 阿公哈，哦，口头遗嘱，
1: 对，
0: 阿公因孙讲哈，伊讲阿公生前哈，有敢于讲哈，伊登记在做产辛苦啦，啊，为了要团乡会啦，所以阿公哈，哦，曾经改讲哦，承诺哦，承诺，把大部分遗产留给他，过后看过遗嘱哦，可能阿公有叫人写一下，但是呢。2023年，阿公车祸挡伤了哈，姑姑趁虚而入，把阿公的权状、印鉴还有关键遗嘱通通搬走。
1: 对，
0: 那连阿公过世之后，还把存款领光，对遗嘱内容更是不理不睬。这个孙奶奶催你变怎？阿公有跟阿公啊，而且也有遗嘱啊，你要叫阿公提出来。
1: 他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阿嬷。
0: 啊，阿嬷，欸，阿嬷还在
1: 啦，
0: 阿嬷
1: 还在嘛，嘿嘿，对不对？其实哦，我常常哦，上个礼拜我才碰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一模一样。爸爸过世了，
0: 嗯，
1: 哦，啊，因为通常好像都是阿公会先走嘛，
0: 对，
1: 哦，年纪本来就是第一个，阿公年纪可能也比较大，
0: 嗯，哦，
1: 啊，男生本来就是平均寿命就比较短，
0: 对，
1: 所以阿公就会先走，爸爸妈妈姑姑就会开始在针对这个财产就会有意见了。那我都会先问一个问题，
0: 阿嬷还在不在？
1: 对，阿嬷还在不在？
0: 欸，那阿嬷在的话是全拿还是拿一半？
1: 对，是阿嬷可以先拿一半走嘛，
0: 然后其他再
1: 跟
0: 小孩子
1: 均分，啊，
0: 再均分
1: 嘛，
0: 哦，
1: 对不对？所以坦白讲，66%的那个财产都被阿嬷拿走了。对，啊，所以你能力在啥？我常常都先问说，那阿嬷的态度是什么样？对不对？
0: 他们就有耐心一点啊，至少阿嬷也会。流落到下来嘛？
1: 对啊，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讲，啊，你两个在玩呢，吵了老半天，啊，你阿妈那边的话，妈妈那边
1: 搞定了没有？
0: 妈，对，搞定了没有？因为阿妈才是最主要的，拿最多的人嘛。
1: 也许阿妈年纪比较大，可能想说阿妈不想处理，干脆就给因囝因查某囝处理啊。
0: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讲，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先搞定阿妈嘛。
1: 好好好，
0: 对不对？啊，其实阿妈都没搞，其实这个案子也是一样啊。
1: 嗯嗯。
0: 啊你，你那边告爸爸告姑姑，啊，阿妈那边的嘞。最多的你都没有先处理，
1: 阿嬷也没讲。好，那其实这个长孙哦，说为了踢走父亲的继承权，哎、欸，我是恁囝嘞，叫因老爸继承权被人踢出来，而且他说哈、哦，因爸爸1993年离家出走，不养家，不顾他的阿公啦，就不顾老爸嘛，而且阿公登报载明父子关系断绝，盖与本人无关。哦、他甚至拿出阿公跟阿嬷的录音、哦、里面讲说什么阿公真的做事不公道啦，几弄我孙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证明阿公真的有一粒遗嘱要给他呢。哎呀，所以这个我们过去有讲过、哦、不顾家那登报载明断绝父子关系，这敢断得掉、
0: 欸、基本上、哦、父子关系是不要多这样断掉、
1: 欸
0: 哦、你要不要登100篇也没有用，
1: 无啊，所以迄报纸顶完咧登那些东西，登欢喜
0: 的，对，登欢喜，所以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人登的啦，吼、
1: 哦。有有，偶尔会看到、
0: 哦哈哈哈哈。宣誓的效果大于法律上的意义啦，
1: 吼、嗯
0: 哦。啊，基本上啦，吼、哦，我就认为这个案子的施工登报唯一，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吼、哦，你要丧失继承权，哦，要有两个要件嘛，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的事由，
1: 对，不好还是
0: 对不好，哎，不好，或是说你故意。好、哦、比如说你故意致其他被继承人死亡，或是你变造遗嘱，或是你对被继承人生前有重大侮辱的情况、
1: 嗯。对对对。
0: 对不对那、啊、这几个要件嘛。啊、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要件的是说你要被继承人他有一个表示就是我不要让你继承的。
1: 嗯、
0: 那个明显表示我不要让你继承的。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有些爸妈嘛、哦嗯、儿子再怎么不孝他爬那最后他还是心软还是想要留给他嘛。
1: 嗯。
0: 那、啊、这样可不可以继承可以。因为
1: 一波共
0: 一波共美赛嘛，对嘛？啊，如果说今天是有一个不孝子故意刚才打骂爸父母亲，那父母亲最后死亡的时候就说我不要留给你
1: 啊、
0: 哦，或者是说他在生前的时候他就跟谁表示我不要留给你了，这样就可以。
1: 嗯，
0: 对对啊，你说这些登报作为虽然没有办法断绝父子关系，但是有可能会不会推定说他不要给他爸爸继承？
1: 嗯，
0: 哦，这个是有机会的。
1: 对对对，
0: 哦，啊，唯一像所以反过来讲，唯一要看就是啊，爸爸有没有对阿公有。申请有重大侮辱嘛
1: ？OK，
0: 对不对？
1: 哦，所以看起来是不好啦。但是血缘也不是说登报就能切断啦。
0: 对。
1: 啊，其实哦，老爸跟阿哥有讲啊，讲哦，这个囡仔早都已经提阿公不孝的房地产跟存款啦，今麦佫想要提较济哦啊，所以在调解庭的时候，因老爸就佮骂啦。啊，你就是吃紧弄破碗啦哦，甚至啊，这个痛批因囝哦，为了争产。不择手段了、啊，所以那你也看，那我跟囡仔哈要对付因老爸跟因阿哥啊，看起来是不理智的、啊
0: 哦。其实法律上他是有机会的、嗯，我坦白讲、
1: 哦，有机会啊、哦，
0: 他是有机会、嗯，因为阿公有遗嘱嘛，
1: 阿公有遗嘱，那遗嘱被阿哥敞开啊，
0: 对嘛？啊，当然你基本上还是有其他程序请阿公拿出来嘛，
1: 啊、不阿公已经走了。對
0: 不是阿哥啦，
1: 阿哥
0: 阿公哦、喔，你讲阿公啊是阿哥，
1: 阿公走了，阿哥不会拿出，阿哥看到遗嘱大概就把它毁了，
0: 就把它对，有可能，对，是有可能的、哎、所以阿公那时候立遗嘱也要聪明一点哦、喔，遗嘱要多立，
1: 好
0: 要多有辈分的。
1: 所以我就说哈、喔，阿哥跟老伯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怎么可能要这样对付他？
0: 哎、欸，其实哦、喔，我之前也是这样哦、喔
1: 嗯，
0: 我之前也处理过案例也是这样哦、喔
1: 嗯，
0: 我的当事人是孙子啊、喔
1: 嗯，
0: 那爸爸因为比较早走。哦、所以他是代位继承爸爸的那个份额。
1: 嗯，
0: 好、哦、啊，毕竟是阿哥嘛，阿哥就当然跟阿嬷也比较亲，
1: 对、嗯、
0: 对不对？哈、哦，因为毕竟他们是比较近的一代嘛。
1: 嗯，
0: 好、哦，阿孙那是比较远的一代嘛。哈、哦，啊，后来阿嬷走之后要分财产嘛。
1: 嗯，
0: 阿哥就拿了一个遗嘱，哦，说这是阿嬷的遗嘱，啊，要给他大部分。可是阿嬷在生前就说。老人家哦，那那年代可能还是比较重男轻女，
1: 嗯，
0: 哦，所以后来阿嬷在最后晚年的那一段时间，都说他要把遗嘱改掉，要把大部分财产留给孙子。阿公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情，结果后来阿公还是把那份大部分的那个
1: 遗嘱处理掉了，
0: 哎，把那份大部分就是留给他的那个遗嘱拿出来，
1: 哦，
0: 拿出来跟孙子讲说，你看阿嬷最后是留给我的，
1: 但那个新的那一份被他藏起来了。
0: 对，新的那份好像不知道是不是被藏起来了，哈、哦，这大概隔了好几年后，
1: 出现了、
0: 就出现了，就真的出现了。
1: 可以
0: 被阿嬷藏在他的那个一个箱子里面
1: 啊。
0: 好啊，当然还是可以啦。好、啊，当然还是可以啦。哦，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该你的还是你的啦。哦。
1: 啊，今天邀请的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叔，这段哈、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吃紧弄破碗啦，休困一下，马上过渡回来。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阿公，地动啊！你安那？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呢。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简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简律师。
0: 好，上一段讲到这个孙为了钱要告他老爸跟告他阿哥这样子，但是最后法院是认定了这根本的连实质审判都没有必要了，他有给三个理由。第一，告不到人，因为啊，法官讲啊，阿公的继承权除了阿老爸跟阿哥，还有因阿妈啊。
1: 对。
0: 但所以说啊，法律上叫当事人不适格，第一关就没有过。尤其是对了，你都要恭喜阿你嘛。
1: 对。为什么是讲？因为阿妈还在嘛，所以你的对象都要搞清楚了。如果说你认为阿哥跟爸爸不是继承人，那还有另外的继承人在嘛？
0: 阿妈嘛。
1: 对，阿妈还在嘛，所以所有财产就要给其他继承人嘛，也不是给你呀、啊，对不对
0: ？OK， 第二个叫没利益啊，就是讲老爸跟阿哥继承权无去啊。
1: 对。
0: 但这个遗产也是分给这个阿妈嘛，
1: 对、
0: 哦，所以欠缺叫做确认利益啊。
1: 对。
0: 最后是叫做法理矛盾啊。
1: 对。
0: 你既然主张你老爸跟阿哥不是继承人，但你却又要告他们要履行遗嘱赠与。哦，是前后矛盾啊，所以不经延迟辩论，直接判决驳回长孙之诉。
1: 我无法理解刘西公，既然这个长孙拿那么多钱了，
0: 嗯，
1: 那没钱，恰恰刘叔帮你处理这类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来讲，这个其实案子真的逻辑矛盾啊。可是你请律师来讲，律师是可以处理的嘛？
0: 对
1: 看怎么样诉讼上的声明或是怎么样去告的告法，这个是可以的了。
0: 对，所以这个孙老听的以后记得要找律师，也许可以拿到多一点的这一个钱。好，另外一个呢，有一名女子哈，讲32年前啦，大哥给他老母5万块，叫做代为保管未来的嫁妆费用。但现在32年以后啊，多次催讨他老母啊，哦，一个月5万，一个月5万，到现在为止啊，跟他妈妈对簿公堂，要求返还寄托的360万。但最后地院认为哈，刘女未证明双方有寄托意识，表示合置而驳回。尤律师，下面一组。
1: 这个女儿可能很早就出社会工作了嘛，那妈妈可能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0: 要帮她存钱，
1: 帮她存钱嘛，哈，啊，帮她存钱。那妈妈在收钱的时候，其实可能就口头讲了句话，啊，这钱哈，把给你有新坑我家，啊，拜你啊，要结婚什么的，我个当作是也计争，
0: 以前我们爸我们不
1: 往来讲嘛，对不对？
0: 喜欢爸爸喜欢爸，但是有花在我身上
1: 了。对，放了几公往外公，俺爸拢给他许就提供，阿伯大喊的我还给你嘛，虽然都没有还，
0: 但是有用嘛？
1: 对，但是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说他的女儿就主张，就是说，哎，我每个月给，哎，其实那时候1994年，民国83年，对不对？哎，其实那时候的那个，如果5万块，其实也不小嘞，
0: 不小
1: 哦。哦，就啊，表示呢，我觉得这个女孩那时候能赚到每个月5万，其实也算厉害啊。
0: 对，
1: 好、哦、啊，都给妈妈，其实我觉得她是蛮有孝心的哦。
0: 嗯，
1: 好、哦，也蛮信任啊。可是，譬如说啊，现在哈、哦，1994年到现在2025年了嘛，对不对？30几年之后，你要来要这个钱，
0: 嗯，
1: 好、哦，妈妈就说没有，
0: 妈妈反驳啊，
1: 对，
0: 你能。从来没有达成借放几百万当嫁妆，而且这个女儿给的是孝金费、生活抚养费，单纯赠与，并非寄放。
1: 对，
0: 而且子女女儿的汇款、啊、并非女儿本人存入或怎么样之类的嘛。
1: 对，
0: 所以看开法院审理，所以那是讲要成立消费寄托契约，主张的一方必须负起举证责任。
1: 对，
0: 他虽然讲有汇款啦、啊，但是无证据推论双方有成立消费寄托契约的意思。
1: 对。艺术的时光哈，我们讲的，你有汇款，但是我们也讲过很多遍的哈，汇款它是一个金流嘛，它就是一种金流，金流是中性的，只能证明的时光，我曾经有把5万块给你，至于这个五万块给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没人知道，
1: 没人知道，你没有留证据啊，好啊，当那时候，如果假设真的有的话，我必须讲，女儿也很冤呐、啊，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跟你妈妈说啊，那人瞎贼自取，或者跟你妈妈说，
0: 那我少年应该别瞎贼啦，
1: 我可能瞎贼嘛，
0: 而且妈妈也不会签，
1: 对，妈妈也不会签，妈妈哥气这么贵啊，
0: 那怎么办？尤其是那怎么，如果真的有想要帮替自己存钱，钱放爸爸妈妈那里，又怕拿不回来
1: 啊。第一个就是两，就是可能要多方面去收集，多方面去创造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譬如说你在会，
0: 什么？我20几岁就开始跟我老爸老婆心机哦。
1: 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变成今天这个窘境嘛，哦、对不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啦、啊，好，你在过程当中，你不一见得一定要签 合约嘛，哦，你可能会跟三不五时就跟妈妈说啊，妈妈那个借放的钱我这个月汇给你喽，
0: 哎，
1: 对啊，如果妈妈有回答一个好，那个就很容易就成立了嘛，对不对？
0: 如果你是妈妈的委任律师，你要怎么样破这个招？
1: 哎，我会叫妈妈不要回。对啊，但是不要回的话，那你就不要继续会了嘛。
0: 哦，不要继续会。
1: 表示妈妈是不是有 okay, 有别的想法嘛？
0: 但是法院判决留女败诉啦，所以你怎么样看这名女儿到底是要怎么样看？
1: 第一个哈，你看她说她是从1994年哈，嗯，这四年当中，因为一年大概就60万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哎，看哎，15万。12个月，一年多少？60万嘛，
0: 就是汇了300多万，
1: 汇了6年嘛。
0: 6年
1: 啊，表示说可能1994年汇到6年，大概就是2000年汇完嘛。好，哦，啊，现在2025年的嘛，哈，哦，为什么25年后才能拿这笔钱？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啦，就是女儿现在需要用到这笔钱，
0: 结婚啦，啊，
1: 对，
0: 买
1: 储
0: 啊，哦，怎么之类的嘛，
1: 可能会用到这笔钱。
0: 哎，
1: 哦，啊，妈妈为什么不把这笔钱拿出来
0: 啊？
1: 其实也两种原因呐，哦，第一个是。
0: 钱开起啊嘛，
1: 钱开起啊嘛，
0: 哎，
1: 对不对？第二个是他可能要，我会认为可能他还有其他的小孩，
0: 哦，
1: 他可能要留给其他的小孩。
0: 啊，你没塞了，钱是这个早跟他谈，那也塞老爸了。
1: 对，哦，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啊，如果说妈妈开起，你们不要多啊，对不对？
0: 妈妈开也算友好啦。
1: 对啊，你又只好就认了嘛，对啊。如果说妈妈想要留给其他小孩子。那你可能就是要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去协调了。
0: 所以尤律师建议，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要先跟妈妈讲好，或偶尔发个什么简讯啊，说啊妈妈，我还得给这个钱一个月5万，啊，你来帮我保管了后，帮自己留下证据。
1: 对，
0: 哦，
1: 我坦白讲，哦，okay，你只能这样子。
0: 台湾吼，卖讲台湾，全世界真侪国家拢迈入超高龄化社会嘛，所以面对着这个代志吼，咱这些长者、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到底这财产要继续继承呢？啊，是讲因为我的查某囝、我的囡仔，甲我亲情无好啊！哦，我家栽培到博士去美国了，拢无转来甲我看，我破病嘛，无咧甲我关心，所以我这钱，哦，到底要给伊啊，不爱给伊，哦，嘛是一个真严重的残酷的想法啦。所以这个事情是讲到有一个翁仔某吼，这白手起家，有几落千万存款，哦，台湾两三间厝，澳洲嘛两三间厝，啊，真少年将囡仔送去美国发展。好，哦，那结果呢？这类老北老母哈，也去外国住了，但是时间一久就想回来。但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哈，生重病了，哦，生重病。那这段期间呢，哦，因翁是卡真济电话，哦，要求囡仔回来台湾看老母最后一面，但换来的却是工作忙碌，当然就没回来啦。所以这类妈妈哈，爹临死之前，已交代因翁。千万不要留一毛钱给那两个小孩子，应该形容那两个囡仔是叫做白眼狼，真无感情。有意思，没有看来这款代志，真的事情哦。
1: 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算是一个悲剧啦，哦，
0: 嗯，
1: 这个其实坦白讲，这个也无解，哦，因为你当初既然把小孩子送出国外去念书，哦，我相信他们已经80几岁了嘛，
0: 因真好发展啊，
1: 对哦，因真好发展，那你就祝福他吧。
0: 啊，祝福他起码是老母要死的嘛，希望讲囡仔回来看一下、送一下，拢无。
1: 其实我认为这个双方面都有问题啦。
0: 嗯，
1: 好，哦，像我现在也处理了一个案件，也是很类似。
0: 嗯嗯嗯，
1: 哦，也是很类似啊。亲子间已经对簿公堂了啦。
0: 嗯，
1: 好，哦，那我是觉得很可惜。那为什么会对簿公堂？其实双方还是说实在就是为了钱，对不对？那为了钱的话，其实钱的事情为什么没办法桥拢？
0: 嗯，
1: 好，哦，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0: 尤其是我今天的主题叫“临危宅树”啊，“尿为西蒙”啊，
1: 对，就是，哎，就是为了钱啊，为了钱的话，小孩子为什么会第一为什么不回来？
0: 嗯，
1: 好，哦，当然是因为他可能那边的生活真的很舒服嘛，也
0: 舒服又忙嘛，
1: 对，又忙嘛，哦，这个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是，欸，这个是无解的问题。
0: 但讲真的，哦，回来的话，他父母亲有几千万存款，台湾能经住，澳洲嘛能经住，但回来也是有好处啊，
1: 对。所以这种我就无法理解，哦，譬如说，你回来，你的经济状况也不会差，对不对？
0: 而且又会多，
1: 就会
0: 阿奶不会等来。
1: 对啊，在那边就像王哥你讲的，他如果啊，我也坦白讲了，哦，你华人要在美国，你如果你不是在美国生的，
0: 嗯，
1: 哦，你是在美国，譬如说华人念书的，哦，你毕竟不是白种人，
0: 嗯，
1: 你在那边的发展一定会。
0: 还是受限呐，
1: 对，还是受限。那你为什么不回来？这个我也不懂。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0: 对
1: 了，所以我的艺术的职工哈，我认为小孩子不回来原因，除了说羡慕那边的生活以外，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在 你的财产分布不均。
0: 嗯，可是我倒是觉得哦，他们的亲子存款其实当初就没有很多了，
1: 对，
0: 这才是重点。
1: 这个也是。
0: 啊，不然你说只为了钱，参钱都不爱回来，还表示亲子存款是很薄弱的。
1: 对，对，好，我就像王哥，你真的也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说，既然你回来也是可以拿到那么多钱，那你为什么不回来？对不对？这个我相信就是双方间已经有一个，我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心结，就是说，他的心结已经是这些钱，他也不愿意给他这些钱，他也不愿意回来。
0: 那个妈妈要死之前，
1: 对对，
0: 他说：“以后不管你把钱开完好后，还是跟人安讲啊，还是全部捐出去，千万一生五年卖哦，那两个囡啊。”哦，他在极度愤怒的心碎中，给人安抓到哈，讲了这段绝情的遗言。
1: 对，
0: 阿姨嘛是答应因老婆，因某啦哈，但是第一因某贵姓的啊，面对哈庞大的遗产哈，贵了千万。这个老先生陷入一个精神折磨啊，那怎么办呢？那是讲遵照因某遗愿，把财产捐出去，未使伊些少年病，伊哪会甘？
1: 嗯，
0: 但是呢，那是心啊，弄心到这样家里，等于是毁掉了他对他前他太太的承诺嘛？
1: 对，
0: 啊，怎么办，刘律师？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啦，小孩子既然在国外有更好的发展，你就祝福他啦。
0: 嗯，
1: 身上还有这些钱，我就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0: 这样子好了，祝福他，而且大肆张扬，把你家的钱财泼在脸书让他看到，
1: 也可以啊。哈，你再不要做犯法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哦，你想要怎么开心你就去做，不要犯法就好了。
0: 对
1: 哦，比如说你想要捐给人哦，让更多来感谢你啊，或是你想要花这些钱。请一个人来假装你的儿子对你好，对你孝顺，我觉得也可以。
0: 等一下，我意思我先讲一下，这两个八十岁啊，有过了千万，够四间厝，安尼，你认为他要怎么花才对得起自己？
1: 环游世界啊，
0: 环游世界，
1: 或是去，或是说坦白讲啦，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帮助人还是很多啦。有时候你帮助人哦，其实你反正你获得的快乐是更多的。
0: 啊，我去坐嘿马斯克的Space X 火箭，
1: 火箭上太空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对不对？这样就
1: 也可以啦，哈。所以说，就是我认为这个现在这个方法，现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是最完美？就是让你们这个在最后晚年这几年时间，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开心，这样就好了。
0: OK， 但因重点那些因某无去，伊家己一人要开嘛，较无阿多。但所以网友回应啊，人都已经死啊，老公阿这蛮皮力耶，
1: 对哦，
0: 啊，都走了，一切都是空。
1: 是。
0: 那有人问说这位老先生 有缺干儿子吗？啊，有人说钱财先不带来树不带去啊，哦，应该看开让钱发挥价值。对，尤律师，所以你认为你会建议老先生把这个钱用掉，买假儿子也好，阿姨帮助其他的需要帮助的人。
1: 对
0: 啊，你是建议不要给他的小孩？
1: 不用给啦，
0: 不用给啦，
1: 他过得那么好，为什么要给？
0: 嗯，
1: 对不对？
0: 不是，他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就不回来看他。
1: 对啊，没有错啊，他既然都不愿意了，你给他干嘛
0: ？OK，
1: 对不对？
0: 就不要给了，
1: 就不需要给了，我认为不需要给了。
0: 所以真正哈，这个又好老爸老母哈，
1: 对，
0: 真的每个人的孝道要做到啊。
1: 但是我就王哥，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说你们讲的，我们讲的，您刚讲的亲子存款的问题，
0: 嗯，亲子存款，
1: 对不对？我觉得今天会有这个局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真的亲子存款不够
0: 足，因为当初就打拼输家嘛，已经早了给囡仔送出去啊，所以最后连有那么多钱都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回来的动力，
1: 对，
0: 不要去存款不够啊，
1: 对，哦，所以这就是比较可惜，这个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学习啊。
0: 好啦，怎么样当一个哈聪明的人哦，正直的人才是重点，今天要这样，感谢尤律师，谢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2: 哈哈！阿妈，我出门哦。
13: 乖孙呢？骑阿卡班呢？哈。
12: 在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出事，环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是天注定，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才有法度拼出着好名声。若出世囝仔倒一个就好命，照你照啦。你讲迄落金汤匙，加金汤匙出世的有，好个第二代、第三代有哦。但是照你照啦，你若讲着艰苦囝仔，我等一下再来讲一个吼。恁咧偌艰苦啦，恁有啥物资格通讲压哀啦？中华，即三四个家底啊，你甲看讲偌悲哀就好啊。因根本都唔知影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就来失去着伊个老爸甲老母，人情徛踮在伊个面头前的這，而且仔仔孙孙上过大汉的，才十一岁啊，尔，都爱替老爸，顶年替老母处理后事，今年最即摆替老爸处理后事，啊！这天公伯啊，有当时啊，若咧创治人哦，敢真正都真正，安尼遮尔啊，夭寿骨死啊！遮幼仔上届大汉的，才十一岁啊，尔呢？来，我来邀请时大甲时事，拜六盈盈来望坐。听咱的节目的人是遮尔多，四句七字我拢会。啊，一讲吼，看那即一回啦，一点真久，感谢大家来相会。那有需要的，你都敲电话。啊，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伙啊，来做伙。今仔日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已经来啊，但是无济，只有120盒。你今仔日若要买两盒的，阿强应准哩。哼、啊，遐排底底，我要买两盒，都爱你应准哦。啊，无平常时我拢叫你买一盒，买一盒啦。有诶讲买一盒后够开，阿强哦。即卖是国病咧，倒一个目睭会健康啦，大家嘛目睭望目睭雾，迄卖讲，看那讲食老啊，你后退化啦，看那手机啊、三 C 电视、电脑拢嘛，逐工甲只咧做伙，啊目睭甲毋免保养，你毋通看这目睭呢？你一旦讲目睭啦、黄斑部啦病变，啊是讲提早啦、起光眼、白内障、白网啊症，这介严重上介严重，后摆你目睭都失明都无看呢。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目睭若无看了后，你甲看讲外碳西连就好。平常时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你才知影讲，哎，啊，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上台时间准，全国即摆吼，大家都准备要来听阮新闻故事来讨论。上届可怜就是即家一家孙啦。我讲有时阵命运真正足够糟蹋人，这若是咱的家庭，你看偌悲哀的。咱就想着讲，咱细汉的时阵出世，环境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咧请咱，阮兜咧种地，老爸老母咧请我阿强是足辛苦，足辛苦。我后摆志愿要做一个好囝。你甲看中华这个家庭，有当时啊。我都还没说，看到自己心肝都有够酸了，最小的还要在包尿珠了，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提早面对说没有老爸老母的未来，最大的才十一岁而已，现在准备要开学了，他的注册费要对哪里来，他的营养午餐要对哪里来，这是最大的哦，需要立注册费哦，上细汉的还搁咧包尿珠啊！这包尿珠啊，囡仔是逐工暗时要困，都爱老爸老母压咧困呢。半暝啊，若爬起来，都要找老爸甲老母呢。找老爸，找无老爸老母的囡仔，人生是上界大的悲哀，伊敢袂骂骂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无人压，无人收的囡仔，顶年。老母因为破病啊，来往生。顶年这四个囡仔，才送走伊的老母，剩为伊的老爸。未想到讲，踮在最近，老爸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不幸意外来死亡。上细汉的才四个月，上大汉的才十一岁。还有一个两岁，还有一个三岁。
因都连大人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家己都唔知影。这三四个囡仔已经无老爸甲老母，即卖照顾这三四个囡仔的重担是唯一的压力，唯一的压力。听起来敢若参照咧搬八点档的，但是也确实出现点在咱社会角落啊。顶年老母来死，这三四个幼仔都哭到要死要活，最近阁老爸出车祸来死。你看我悲哀就好啊！这天公咧糟蹋这个家庭，糟蹋到这只云，糟蹋到这只云，无你嘛讲小可让我分配一下呀！啊，这这么单纯的家庭，你都让这三四个囡仔去承担着未来无老爸老母的日子。台湾啊，确实充满着人情味。当地政府马上。

三四个囡仔，一路甲因停到高中毕业。这笔定期的帮助，等于是予这三四个囡仔这个家庭，因已经无家庭啊啦，剩孤儿啦，剩唯一的阿叔啦，一个会当安心搁再行落去的路。咱嘛希望讲这三四个小宝贝未来啊，会当平安长大成人。你看这个囡仔，看偌可怜，倒失去着双亲，未来的生活一定过了足辛苦。天公伯啊，对这三四个囡仔是一个足无情的考验。我刚才去想着讲，幼囝幼囝，上细汉的上细汉的，才几个月啊尔，还搁咧包尿珠啊，上需要老爸老母压咧困的时阵，即卖无老爸老母通哦啊。我昨昏啊看到这个新闻，我看几落摆，看到这个幼囝徛踮在老爸的面面前，根本都唔知讲大人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大厅冰箱的内底倒的是伊的老爸，才想起着讲无偌久之前，啊老母的相片才伫面头前啊，尔即摆换老爸。这个囡仔，我看到，我就想起到我的故乡一碗面的故事啊。听众朋友，恁会记得讲南投一碗面的故事无？即卖囡仔拢已经大汉啊啦，拢有法度照顾家己啊啦。较早吼，五个啦，唔是干那三四个尔，五个囡仔啦，一个家庭生五个，厝内阁散家啦，因老母因老母啦，去治着癌症啦，厝内偌艰苦，你敢知影？这五个囡仔吼，老母伫咧住院的这段时间，拢去病院陪老母，要买一碗面给老母吃，徛踮在面搭面头前，安尼看啊看，望啊望，拄拄啊好病院内底，唔知是护理师还是志工，看到这四五囡仔，哎，爱要吃面搭，就入面讲踮咧吃望啊望。看他看因的清查，就知影讲这艰苦囡仔出世的，来自艰苦的家庭，弟弟妹妹啊，啊恁是要买面呢啊？啊，阮都想讲要买一碗青啊面，给老母吃啦。哎呦，啊，但这面阮囡仔也未晓买，看迄落大碗阁俗的，大碗阁俗，安尼老母才吃会饱。这社工阿姨想讲，看他买一碗呢，啊，这五个囡仔要安怎？啊！看那看到人踮啊咧切卤菜、煮扁食，看那看落地啊，尔即五个囡仔看甲安尼吞烂啦，就知影讲即五个囡仔已经不多枵啊啦。但是无把握，啥做无把握，裤底也无把握。来来来，拢先来底坐。阿姨，先请恁食面，先请恁食面。等下我再搁包一碗返去，互恁老母食哈。结果即五个囡仔。无啥敢入去坐呢，是这个社工阿姨甲硬鼓请，才入去到内底坐落，叫因一人点一碗面来吃。上届大汉的，敢那是大姊啦，敢那甲阿姨讲，我点阮点两碗就好啊，阮点两碗就好啊，阮两碗，阮五个囡仔都吃袂完啊，他有迄落吃袂完的啦，囡仔长得大，一碗面才偌济啦。这个阿姨吼，一人点一碗面给因吃，迄面一个芳到位啊，尔。你敢知影讲迄种眼神好，敢若参照讲即种的面，伊已经偌久毋捌看过讲一人食一碗。伊阁叫一寡配菜、一寡卤菜互因食。你敢知影即五个囡仔吼，我捌代志啊，拢食无完哦，毋是伊食袂落哦，是足想要食完，但是毋敢，因为还阁一个老爸甲老母不多，还阁下咧枵。一人拢食到剩一半的时阵，甲阿姨讲：“阿姨哦，你唔免阁开钱买阮老爸老母的啦，阮都食袂完，无食，甲阮包起来好无？阁包顿，互阮老母食。”社工阿姨心肝内在咧想讲：“这五个囡仔吼，看偌乖卡，哪会安尼遮敖想？甲即摆啦，即摆的囡仔吼，我甲你讲，你物件放到伊的嘴边，还阁袂瘾，甲你效果啦，妹妹弟弟啊！”恁老爸老母的面，我已经叫头家娘准备要煮啊，已经在煮啊。

食面就爱食，碗爱食，饱有听电话无？安尼拍算啊！五个囡仔吼，才知影讲这面会当食好完啦、啊。吼、哦，拼命推，拼命输，食到输输叫。这阿姨看到目屎流，目屎滴，讲世间有这么艰苦的囡仔，竟然发生点在咱的周边啊，点在咱的地方啊。五个囡仔面食完了后，迄碗面干嘞，转去病房的，给伊的老母食。现在这五个囡仔都已经大汉了，有的做兵的做兵了，有的出社会都已经有固定的工作了，足友好伊的老爸，因为老母已经死了啦，剩唯一的老爸啦。这一碗面的故事啊，真正是深深打动着咱每一个人的心啊！恁会记得恁有通吃的时阵哦，恁就爱珍惜，唔通遐怕算。你看这卖囡仔，我讲真正嘞，有当时来看迄老爸老母咧顾只囡仔咧食饭，迄人我有咧要嘴巴就甲做落去，要食食唔食卖食，啊，搁互你敬。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啊，头常我摊上讲安尼，摕到你的面头前啊，你食饭时间若到，你若无回来的时阵哦，慢半点钟哦，桌顶掺菜菜都无，你就搅菜汤哦，卖讲搅菜汤啦。较早吼，我若有汤咸汤。啊，是讲肉汤汤我搅吼，你嘛袂使咧搅伤济汤匙呢，搅伤济去用拍呢，人家后壁阁有人要搅的呢。啊，你看这中华，这中华这三四个囡仔，上细汉的还搁咧包尿珠啊！有诶吼，若拄着啊困难，就想讲要来自杀啦，要来烧火炭啦。自暴自弃啊！带几口罩的人走上着绝路啦！你搁去想着讲，这中华这三四个囡仔，甲较早以前德山南投这一碗面的故事，因面对的命运啊，是比恁惨了几落倍呢？恁即摆有当时啊听着，哎呦，我郁卒咯，我无钱通我开哦，哎呦呀，我跋筊输哦，输股票哦，哎呦，生活哪会遮尔艰苦？囡仔伫要注册啊，注册费要对倒位来？你搁听着阿强讲起来囡仔的故事，你会感觉讲，啊，家己自我安慰家己啦，较认真啊拍拼的啦。我的老爸老母，我的阿公阿嬷，自细汉就甲我讲，阿强，生活艰苦吼，做事艰苦吼，你后摆若要过着好生活，爱困落，爱用双手去拼，用拜拜的袂好业，用双手拼才会好业。这句话我永远拢用纸甲包起来看。当你伫咧拜，大经细经，直直大经细经，直直求，直直拜的时阵，你已经输我啦。输你咧拜迄个时间，一工两工，一礼拜一工两工，一年几工啊？我看他赢你这几工啊，我就赢你赢舔舔嘛啦，敢无赢你啦？一旦你若小看到若有臭扑味啊，有成就，你会记哩呢？你嘛是艰苦囡仔出世的呢。拼了啦，小可啦有成就，会记你讲，咱是艰苦囡仔出世的，知影讲迄艰苦人实在是足痛苦，有当时啊掺三顿伫咧倒位都唔知影。这种的家庭，莫忘世望，世上苦人多。我常常讲一句话：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他人苦啊，未必比他善呐、啊。善者人足多啦，像即摆伫要开学啊，阮咧磕头。团长，伊透过着代表来甲我讲，强啊，强党诶！啊，你顶年吼都赞助着咱诶母校凤凰国小，迄摆敢若十万啊，二十万啊，都是一挂艰苦人啊，无钱通我买器材啊，伫要开学啊，器材爱买啊，无要趁来读书，读书爱用一挂器材啊，遐个囡仔吼，厝诶一挂洋娃娃摕来拍卖，摕来义卖，卖五十、一百。甲看看，讲这卖三年嘛，斗无遐个钱。我讲拢给我啦。最近，唔知溪头还是内湖，阮南投透过着代表来找我，我讲好。佮差偌济，你甲我讲；佮差偌济，你甲我讲。轻无够的，拢总给我。咱有当时啊，人讲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咱做会到的，做会到的啦。
啊，有诶有，毋是呢？有诶好个，到尾靠边去呢？迄钱啊，对外可怜，你敢知？有入无存呢？迄钱关几落十年啊呢？迄伫保险箱内底咧哭呢？我可怜咯，要死我！他去对着即种头家啊咧，有入无存咧啦。人迄有诶，迄有诶，搁会驾驶，搁会驾驶，有诶出出入入啊咧，吼，真正稳啊，愈出入着愈济。啊，咱这是关只关出几落十年啊，关甲钱伫要臭屁啊，关甲钱伫要过期啊，还搁拢毋捌处理过了，可怜咯。我不是讲叫你欠歹啊，参像这种的囡仔，你若有能力啊，至少甲斗笑天一下，伊就有迄个勇气继续搁再行落去。要无看那烦恼，你看这中华安尼，一年死老母，过来死老爸，伊要哪有迄个勇气搁再活落去啊？这若无好心的人，无伊的压力，这三四个囡仔要安怎得啊？爸母若甲囝无斗阵，孤单无伴，就心肝硬。这囡仔如果破病啦，发生踮在眠床是车破病啊，车破病。想到心肝有够酸。老爸老母若无斗阵啊，你看这暗时啊咧困，心肝都足硬。这囡仔要过来包尿珠啊。看来讲感冒就好啊，那发生啊，家己一个人爱踮在眠床的车把柄，所有的幼囝都幼咪咪，想到爸母是靠闺蜜，有时发烧搁破病，无人带因去看先生，爸母性命来提早花，幼囝的人生开始受折磨。未来的日子要安怎活？什么人愿意来饲因大？中华偏远的山乡，消息传来是凶凶。爸母啊，你怎会这么凶？你的囝人情是靠甲辛苦量啊，辛苦量。老爸老母嘛无愿意。如果踮在天顶，若看会到。伊想要抱伊这三个幼囝都，遮尼细汉的幼囝，人情是靠甲恁大家唔敢听，从此伊无定定听，冰箱内底是冰阿丁，伊无老母可以救，每工心肝都皮破掉。日头落山，月娘照。床边床头，伊找无阿母笑啊，阿母笑。

0: 哦，我阿强今日在卖目睭药啊吼，啊我呢食定啊，你阿未卖，我食定食药拢无效。啊我今日在卖，我就食你目睭药，啊食到即马看食偌济呢啊讲。啊食了目睭哦，我82岁啊呢。
1: 82啊，要少年，要会
0: 要会使，要
1: 会使过计哩。
0: 爱讲笑。
1: 啊食了，
0: 啊我好个再食你目睭药，安尼我拢。我吃一回，我目睭唔捌开刀，啊，我拢食咧目睭药，食了安尼，钙金啦，
1: 足金的吼，
0: 我嘛会看电视咧呢，
1: 安尼哦，哎，赞赞赞赞赞，啊，食了，食了，那好，才替我斗广告吼，
0: 系啊，我有讲啊，我讲你目睭药，阿强目睭药上好，我从当时食到即嘛，人阮囝转来就讲嘛，你个阿强个目睭药食哪有效，你就认真甲买来食，
1: 对啦，
0: 贵无要紧。
1: 喊啦！
0: 人阮囝安尼讲咧，
1: 安尼吼好，
0: 安尼无要紧，
1: 无要紧，有效
0: 上好，
1: 有效较重要啦。你啊，你管台你偌贵对无？啊那啊那无效的上面你嘛唔通买咧。
0: 上面无好货。
1: 系啊，安尼阿母也好，多谢你吼。好，谢谢。稍等咧，稍等咧，稍等咧。
2: 感谢这位阿母啊，讲句句拢总是重点。贵无要紧，爱有效。好过好过，因为好才会过啊！敢若参像讲汽车嘛，有一台几落万，嘛有一台几落十万，嘛有迄落几落百万的呢，嘛有迄落几千万的呢。金仔甲铜是同种色水呢，计数都无同呢。咱生活倒来得过，即摆艰苦人足济。我常常讲，像拄只我咧讲的，若参像遐个幼囝，遐个幼囝。生活这么艰苦，咱生活倒来得过，摕一束仔甲斗三工一下。你的周边一挂艰苦人足济，啊！你若生活倒来得过，我甲你讲，你目睭爱照顾啦。你目睭若开始咧退化的时阵啦，你家己上知影啦，老花啦，白眼啊症啦，青光眼、白内障较严重诶，较严重诶，迄有诶拢已经剩几分目啊尔呢。你毋是出事就安尼啊？你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尾啊，无动刀都袂用你啦。我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这点在诊所病院是卖你2980块，2980块，人个诊所内底个患者买2980块，伊拢袂嫌贵，因为是安那，伊感觉讲有效啊。但是我为着要哦，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互恁开一个较省，互恁食一个较好。为什么我讲要叫你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这个成分你去甲比较看嘛，倒若有成分比咱较好的，你爱甲买倒来食啊，安尼目睭就会快活。这个杜莎藻啊，是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这无被污染，是有机的哦。伊内底恁常常咧讲目睭若无好，就爱食叶黄素。杜莎藻内底叶黄素都是恁食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都是恁咧食青菜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来。好，我感觉讲南宁可贵上界骄傲的。那讲到要食照顾目睭的，大家拢知影讲胡萝卜素。青菜内底胡萝卜素上介含量上介多，就是红菜头。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这未使胡白讲呢。啊，都成分这么呀好，这么呀好，拢总是咱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天加食三粒，营养都够啊。咱就比较较未遐尼啊紧退化啊。啊，有诶，若严重诶吼，你若咧食诶过程当中，先甲你冻诶，未互你愈来愈恶化，安尼就有价值。两盒、三盒、四盒、五盒，长时间你甲食，你就会参像迄阿母啊讲：“哎呦，阿强哦，我安尼拢目睭耳孔拢点点啊咧听听，看你有来咧买啊无？”阮囝嘛有讲咧：“母啊，你即摆倒若食了遮尔啊好，你都毋通贪着小骨去食别人诶哈、啊、来。”今仔日哦，120盒，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上届敬爱，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一暗2980块，你今仔日来甲我做文，我又替你一暗2200块，有120盒，你上济会当买两暗嘛，买一盒。现场注文，我送你一块珍珠砂文，买两盒。现场注文，我送你两块珍珠砂文啊！今仔日120盒，
1: 啊，若唔捌买过吼，你嘛当先买一盒，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0800-88-9-88-7，0800-88-9-88-7，我甲你讲，看若讲食品产品啦，我经过手的有够济啦。为什么我看若卖杜莎枣，囡仔咧食咀嚼顶，卖纳豆激酶，卖谷米素，卖胖加，看若即几项啊尔。类似同款的产品有够多呢，摕来我正手接倒手就下伊。我讲你比较看卖啊，看那摕叶黄素的产品摕来给我看，拜托我甲卖吼几百种啦。我甲比比的都无咱的杜莎枣的成分好。啊，我都讲过你比较看卖，那别人的比咱较好，我嘛甲你拜托高姐，你唔好食我的，你去食别人的。如果都那无的话，你爱来啦。照顾目睭，唔是看那叶黄素高味道的英语呢，嘛得爱有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呢。来，我即卖开放给恁登记注文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你好。
1: 喂，阿强啊，咱买一盒。
0: 好，你小啥物咧？翻买一盒。哎，
1: 一盒不好啊。
0: 哦，我要买一盒啦，我听做要翻买一盒哩。嗯，我都无咧卖翻买，你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哎呦，阿强哦，你是耳孔包皮哦，最近都有感觉讲皮骨包起来的款，爱来去挂包皮。来，35分啊，35分啊。今仔日拄拄啊好，杜莎找鸟人是康明到位，无嘛无会通我伫个遮分享互恁大家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前半点钟你听我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才知影讲哎呦，世间有这囡仔遮尼啊艰苦，哎呦阿强哦，我听你安尼讲，听着真唔甘哦。咱来好好啊，珍惜着，珍惜着，讲予咱面头前，面头前的，闹老爸老母通好叫的囡仔是上界幸福的。啊，你身体有呐爱顾好健康，亲像讲目睭呐退化，食老啊了后，我知影讲你食真济啊啦。如果呐别人的都呐食了呐真好，你唔通食我的呢。那如果呐食了都呐妥妥啊，都啊无啥感觉，无啥感觉，唔是讲无效呢。哎、欸，有诶产品哦，你咧食诶过程当中，若甲你食镜头动起来，动起来，卖阁再互伊恶化，安尼就照好诶啊！无当时要偌好，今仔日有120盒，120盒啊！我有讲过吼，盒数比较较侪，你若要买两盒诶嘛会使哩，也若无一律拢总甲阿强买一盒就好，你毋免去诊所，毋免去病院诶买2980块啊！你来阿强家登记注文一模一样的物件，我优待你2200块呢。啊，搁那现场那注文呢，搁加送一块珍珠砂纹要予恁洗呢。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有当时啊，咱买物件，你爱去比较看讲内底的成分，咱的成分是遮尼齐全。啊，若要听迄啰搞广告的吼，我讲真诶，我袂晓啦。啊，若要介绍粗俗的物件，我有那提有啦，但是我广告未落啦，真正广告未落。你看讲杜莎皂内底的成分，看偌好得好，唔只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人去囝儿是说看老爸老母食了好，阿母啊，你若甲阿强买起，若食了若好，你就继续甲食哈。食完就搁甲叫，看偌济钱贵都无要紧，卡那惊讲你食无效。啊！若食有效，你爱继续加食啊！迄有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拢耳孔哎，逐工咧听看讲阿强有来咧广告食目睭的无？啊，若有，伊若有需要，伊就来甲咱买呢。啊，我嘛常常讲，你若甲买物件，你毋免买伤济，你拢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买两盒嘛，同款甲你服务哈。啊，若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退化嘛会啦。啊，有的是安那，大多数吼。拢目睭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啦，你目睭若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哦，你目睭的疲劳感就会出来，啊，就会提早来老化。所以讲，伫咧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就爱甲保养嘛，啊，袂晓少你啦，物件好甲歹吼，你甲食看嘛，你就知。啊，咱咧食够方便咧，一工一摆就好呢。嗯，啊，当一摆敢有够力？人诶，别人诶产品一工拢食3-4摆呢。啊，食3-4摆都咧食，唔知啊！你咧食一摆，食会知哦。好，就是好伫咧食。经过3-5盒，经过了后，你才知影讲啊，阿强，你咧讲真正拢足公道。莫怪讲你咧杜莎找鸟人是康明啦，到位吼，少侪人甲你买哦。你看杜莎找咱介绍偌久的时间就好啊。即卖吼已经真济间诊所、眼科的诊所吼，拢总有伫咧卖哦。啊，我嘛有讲过，你若买转去，如果你若会怀疑的话，你将着咱的产品，包括讲内底有哪有一张说明书，你都就近闹迄个眼科的诊所去问医生，问专业的讲，哎呦，先生哟，啊，我都听阿强咧讲过济啦吼。啊！伊讲这食目睭足好呢，但唔知有影无影，你甲看一下。先生啊，讲食这对你无帮助，拜托个，你一通电话，我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予你。呀，那先生啊，讲啊，这成分遮好，你啊长时间甲食真好哦。阿强，这拜托，予恁食个老壳壳，才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那无看来要靠我家己一个人踮在遮讲，这个力量真正是有限呐。0800 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常常讲现场注文，温情就较大天。啊，那山卡伫咧注文的温情就较大卡烫啊，唔免买这，唔免买这。阮即代无咧买房，买啥物咧大组、特组、大组的拢总无。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啊，你叫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叫两盒，同款甲你服务。食完则搁买就好，食完则搁买就好啊！感谢大家。

0: 你好。
1: 我目睭摇啊一下。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啊，我嘛爱，我食一个茶咧。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听甲当摔趴，你著咧报歌。迄嘛毋是讲咧报歌啦，就是互我有休息休困诶时间，会当互我吞一喙啊茶咧。啊嘛无时间通我吞。一个歌一个播落了后，电话就变变叫啊来。后手阁有十几分钟久的时间啦，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要找阿强现场登记注文呢？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拢对现场来，拢对现场来。啊，你若听了，若有清楚，若有详细电话，若有卡来吼，有伊一点，我希望讲大家甲阿强配合一下，就是爱有耐心，唔通三只四休困。我常常讲，水若要行，你一摆得甲行滚嘛，你唔通甲行甲讲拉轮烧拉轮烧，当滴要烧滴要滚的时阵，你驾驶都甲禁食，安尼若要阁行，就阁停行，就阁做阁停来。要行，咱一摆就甲嚣滚啊！喂，你好。喂，哎，你好。哇，无猜安尼，我电话甲你接起来啊，讲迄你家己切的哦，这甲我无关系啊。无你再阁订卡一摆吼，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吼。喂，你好。
1: 喂，你阿强兄哦。
0: 哟，我阿强你好，阿母啊。
1: 阿强你好，你做我讲，讲甲真好听。
0: 哪有好听？我拢我家己讲，听甲家己哭呢。
1: 有影哦。
0: 你看迄中华迄三四个囡仔，细汉的还过咧包幼稚啊，一年失去老爸老母，拢无啊。
1: 没有。
0: 可怜。
1: 阿强，我要甲你买。叶黄素啊！
0: 我无咧卖叶黄素，迄个做杜莎草胶囊啦。
1: 杜莎草胶囊，我唔知啦。我都甲你讲，我食十几盒吧。
0: 好，你稍等咧，稍等咧吼，来，安尼挂靠甲你登记哈，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啊，若未晓讲都真简单啦，你若电话若敲来讲，哎呦，我要甲强啊注文迄个食照顾目睭诶。安尼公司的小姐就会甲你问讲，是要大人吃，是要囡仔吃，啊，敢有分有？我即摆阁做迄个囡仔咧食的咀嚼顶，迄生理是有够好诶好，啊，都无回头我袂讲，迄嘛无较抓啦。迄真正来偌济卖偌济啦，啊，阁经过着讲咱的头家，咱的厂商，互我做访问。啊！踮在空中做介绍，大家都比较心较会落。即摆有偌济一挂囝孙孙哦，当作糖仔伫咧甘，一工你甲甘一粒，一工甲甘两粒是偌好呢？
1: 买目睭药啊，就做好个。迄落目睭药啊，我本来唔敢买。我甲你讲，因为真老人也无啥钱。迄落本来唔敢买，我听你咧讲，我想讲吼。尽量两字啦，
0: 好、
1: 哦。啊，尽量两字，我先叫一罐啦。
0: 嘿。
1: 啊，我算算的，哦，啊，60粒啦，自己食三粒，自己都带100几块。
0: 嘿。
1: 啊，我将我甲食2粒，
0: 好、
1: 哦，甲试看卖。
0: 嗯。
1: 你敢知影我食5天唔吼？
0: 好、
1: 哦。食5天，我本来是教会，我拢坐伫后边，迄荧幕哦，
0: 嘿，
1: 迄字拢模糊。
0: 看无。
1: 无啦。我会惊啊！阮这孤单老人会惊啊！我食5天哦，哦，迄荧幕哦，
0: 哈，
1: 够快呢！
0: 有快哈！
1: 哦，迄落这真正哦，你若无亲身体验哦，无人
0: 要相信，
1: 无人要相信。
0: 好啦，安尼你稍等一下啦，哈，稍等一下来，谢谢，多谢你啊！喂，你好。
2: 哎，恁阿强也笑。
0: 笑喏，我是啦。
2: 哦。我要注文目睭药啊！
0: 好，你稍等下，两盒稍等一下。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要几盒？稍等下，吼，来感谢哈， 这阿母话咧讲哦，讲真正你若无本身食着哦，你真正唔相信当然咯。啊，你无食，你干那听人咧恶咯，干那言咧，我唔知有影无影。我讲过，讲你只要若有耐心，免惊讲物件食无效啦。人迄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到第五盒、第六盒，卡一通电话互我讲阿强哦。我是无啥物感觉，但是有伊一点，互我感觉讲，互我有信心搁再食落去，就是讲，我无搁再继续恶化，无搁再继续恶化，就先甲你当诶，伊会豆豆啊进步，豆豆啊进步。咱目睭啊，我讲真诶，也是所有镜头当中上高工诶啦，啊，搁上歹处理，因为目睭诶血管啊是上介细条。迄细条甲爱用眼镜看，才看会出来呢。啊，你甲看讲目睭，互你用遐久的时间，即敢着三压、四压、五压都会解决。像拄食一个阿母啊，讲哎呦阿强，我要甲你注文，我已经甲你食十外压啊，已经甲我食十外压啊。啊，一个阿母啊讲吼，迄看啦，迄个白板教会底下的白板，较早以前拢雾雾。即卖安尼看一个加偌清楚，伊讲哦，迄真正啦，无食的人，无才调去体会，甲讲伊有呐反射，唔相信，想讲啊，即胖拢咧做媒，杜莎造鸟人。即卖外口市面上咧卖食照顾目睭的，大部分拢强调叶黄素，叶黄素有呐是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啊，唔是干呐这项营养呢，人讲鱼鱼肉肉嘛，都爱菜加。嘛，都爱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啊。所以讲，杜莎藻内底所有的营养拢总有哈。啊，唔则讲一天透早甲食三粒，拄食一个阿姐也讲食两粒都有感觉。我是甲你建议爱食三粒啦，吼。一天透早甲食三粒，这店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啊，今仔日同款啦，120盒。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脑来现场甲装卡囡仔阿强注文的，即阿公阿妈我上届敬爱的爸爸妈妈，你甲买起啊，我就甲你服务。现场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文来，剩六分钟，你若有需要，你电话卡来，六分钟啦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感谢大家哈。喂，你好。
3: 喂，我买两盒。
0: 买两盒，你住倒位？
3: 我住基隆。
0: 哦，基隆吧。
3: 你不是那个阿强吗？阿强。
0: 嘿，我就是阿强啦，嘿。
3: 你
0: 啊，你若知影阮米花，阮老母叫米花。
3: 我也唔知，我逐工咧听，唔知。
0: 安尼好，稍等一下哈，你看阮母啊嘛足清。
4: 喂，请问那是阿强哪里吗？
0: 嘿，我阿强，你好。
4: 嘿，啊，我要跟你买那个你的眼药。
0: 好，你等一下，这不是药啦，哈，这个
4: 健康食品
0: 啊，保养眼睛的，你没有买过是不是啊？
4: 对，我没有买过。
0: 哎呦，啊你
4: 啊，每次你都讲电话讲那么快，我掏了多久才掏起来？
0: 哎呀，那我叫他明天不要来了啦，哈，因为明天礼拜天也不用来，我叫他明天不要来，后天再来就好了。
4: 不要了，啊，因为我每次都抄电话，抄一抄，抄又抄到哪里去？
0: 好，哦，那换一个比较厉害的来服务，讲话慢一点的。
4: 不要，你每次都会讲的那么快。
0: 那我改进一下啊，不然人家说我讲的太快太慢的话会睡觉呢。嗯，
4: 不会的。
0: 好，那我改进一下，你等一下。喂，你好。喂，
5: 阿强呀。
0: 哈西
5: 呀。哟，哎，我去人家。
0: 好好好。
3: 我有点解拢唔甲你买只目睭药啊？
0: 啊，稍等下，阿母啊，稍等一下嘿，稍等下，稍等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讲咱报电话报了伤紧，敢会？伊有诶讲哦，哎呦阿强哦，啊你电话若报了若伤慢，阮听着直直要困呢。嗯啊，有诶讲靠枵啊，阿强看阿点安尼空空空，是咧空我啊，是咧空安吉，是咧空啥物？啊，规工看阿咧报电话是是安那是拢无人咧敲电话吼，无看阿电话直直报。我讲都应人诶要求啦吼，讲哎呦阿强伊有。啊！你电话拨了伤紧，我拢记袂起来了。有，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我阿强。
5: 你阿强吼，我来买目睭药
0: 啊。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我叫姑娘啊，甲你吵哦，嘿。
5: 谢谢。
0: 谢谢，感恩哈、啊。来，稍等一下哈、啊，来。甲咱这朋友你甲看，大家拢敢那亲像一家人。都我那节目开头的讲一新闻甲故事啦。啊，斗一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刷落去吼，咱就敢若亲像规口罩，你有需要你找我，我现场甲你服务加偌亲切呢。嗯，啊，逐摆卡嘛拢小姐听，你若十外线啦、满线的时阵，外口的小姐就会斗听啦。啊，若要等甲我听的话吼，哇，迄后壁的电话吼，大家都吵甲叫啊啦。啊，电话是袂用接较紧的吼，毋是嫌讲接电话接了伤慢啦，啊，无就是讲电话拨了伤紧啦，都无法度。因为我阿强一个面对众人，啊，佫一油米饲百样人，啊，都我是希望做到予大家满意啦，哈。0800889887，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甲食看卖啊？一天食三粒，透早空巴五，这物件看偌好，食空棒呢。我都讲这也毋是药啊，天然的上介好啊。喂，你好。
6: 小姐
0: 姐，哦、好，稍等一下哈、哦，来，要找小姐，我就休困一下，吃一下茶。时间嘛，得要到位啊。嗯，来哦，还有人要注文的无？啊，若无要休息啦，要休困啦哦。每礼拜拜人哦，卖讲我的心情好啦，大家都有够好。啊，我就想着讲要来转，啊，事实都有影真远呢。啊，想到心肝就酸呢，想到要来转，啊，都有够远。想到心肝就酸，因为远，开车就会疲劳嘛。也唔过吼，阮老母叫美花，美花，哎呦，漂亮美丽，好像一朵花。我讲母啊，嘿，嘿吼，你若讲差不多二十外岁啊，我看你个寄出来相片，有影水啊，敢那亲像一朵花。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哈，
7: 我请教你一下，
0: 吼，
7: 因为我目睭哦，
0: 嗯，
7: 因为我视网膜，
0: 哈，
7: 目睭流泪哦，
0: 哈，
7: 神经拢死啊，
0: 哈，啊，无看呀，
7: 不是无看，有看啊，模糊啦，
0: 模糊哦，吼，
7: 哎呀，这已经十几年了，
0: 吼。哈，宽慰哈，
7: 算，
0: 哈，啊有较好无？
7: 啊，两日目睭神经拢死啊！
0: 嘿，食
7: 甘无？
0: 嗯，啊你若迄神经若死去啊，要他有可能讲食食神经会阁恢复？迄若甲你讲有效，都骗你个啊啦，好对无？
7: 神经死啊！
0: 嘿啊，啊都神经死，要食甲神经恢复无可能啦。你若去问别人，我甲你讲吼，大。人会讲啊，迄有喏，有效哦，你紧买哦，紧买哦，买较济上介好哦。
7: 对啊，
0: 迄个为着要做你的生意，但是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那是我的想讲要甲试看卖，卖阁互伊继续阁恶化落去无？因为你即卖算是雾雾，还阁有看光嘛？看有光无？哈？
7: 一日无看，一日有
0: 看。啊对，我是希望讲看会当卖阁再恶化无？那卖阁再恶化，安尼是真好。
7: 对啦，我都十几年
0: 啊。罕啦罕啦，啊都啊啊，较早拢无这个问题吼，愈来愈来愈严重吼。
7: 还好咧。
0: 嗯，偌久啊？来，我咧讲，我你稍等一下，我叫小姐甲你讲啦。我时间到啊，你甲看，这都若放久了后吼，镜头就是安尼。 我就讲目睭都上歹处理啊。你若甲愈藏愈严重，一旦讲神经啦，神经啦无效位，你后尾食甲神经阁坏，转来迄无可能啦哈。时间到，后礼拜再来哈。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现在时间14:00。

0: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买药来吃。
1: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啊，二十多年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探听，感谢咱大家。那今天呢，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首先要来探讨的题目是电解质的问题。这个电解质的问题，我伫长期来，我对这个电解质，我真少伫节目中甲咱空中朋友讲。那原因就是因为吼，这个题目实在虽然足重要的，会使讲甲咱每一个人拢有相关的啦。啊，不过这题目吼伤深呢，读册的时阵，医学院咧读册上课的时阵，教授咧讲了嘛，听无呢，足深的，无遐尼简单会了解。但是这物件含咱是足相关。林秘书经常伫节目中甲真复杂的物件，变作简化，讲上简单的言语，互咱大家当知影，迄到底什么病啊，要安怎处理？所以这个题目呢是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电解质这个东西非常的专业。那所以林秘书思考的结果呢，有一些需要咱一般人所了解的一些知识呢，我想说在这个节目中今天要跟咱空中朋友呢要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电解质？电解质啊。什么叫做电解质？电解质就是咱血里面有一些真济啊，要哪讲？伊伫水内底会变作正极甲负极的离子啦，即拢叫做电解质。其中较重要、甲咱身体较有关系，就是钾、钠、钙。镁我那有，但是镁咱今日去就较少讲着，因为即甲一般人身体健康算讲有关系来讲，但是诶，较无遐要紧。那最主要是钾、钠、甲钙。啊，要安怎来讲这个题目，互咱提出理解安尼？我比起来讲，咱大家拢有啦，你的我嘛同款啦。拢伫即世人生活中，你绝对有水泄，诶，即款漏塞吼，水泄。闹足些水啊！你啦，这个，敢那讲小便对尻川出来啊！你啊，那放出来，出，哎，水起来结果安那？人讲体怕的身体袂堪咩三工的流塞。那么这就是因为你水泄出来了后，你巴肚内底有一寡物件，本来遐物件无应该对你的大便放出来，但是因为你水泄的关系，所以遐物件所放出来。放放出来了会安怎？大家嘛知影，安尼规身躯拢怎安尼软过咧烧？咱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经验嘛。绝对在生活中无可能无这个经验。啊，这是什么原理？最下原理，就是因为你身躯内底面，你伫咧这个肠啊内底，本来小块有安尼水水高高的物件，来个大肠头的时阵哦，会甲这水分以及这电解质吼，甲伊吸收等于身躯。结果你还袂等到遐个物件完全吸收，你怎啊对大便怎个放出来，出一个出来？即马遐个物件一个处理吼，身躯怎啊欠迄个电解质，就会引起电解质电解质是不平衡，你就会引起真侪真侪严重的代志。咱人身躯电解质发生问题，上济问题是啥？第一，规身躯安尼软骨都少啦，无气力啦。啊，若较严重的吼。甚至会旧筋哦， 哦，即究竟像讲老人哦，我来讲这個，你若上年纪的，我讲这個你都有感觉啊。一个年纪一个姿态啊，你连伊只吼，即脚肚啊，后边即脚肚那安尼定咧揪筋啊，脚盘啊揪筋，手啊咧筋筋头啊揪筋，到底什么原因呢？安尼个安尼，找医生看无，唔知什么原因。即其中有真侪行为，你体内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的问题。所以这个电解质跟咱的人生，跟咱做伙是非常的。算讲跟咱人啦，非常关系非常的大。比如讲，即马天气热，流汗，啊，大家嘛知影讲啊，流汗哦，啊，那做事人拢知影，哦，流汗就爱就食较咸的，哦，啊，像我世人足讨厌食着咸哦，哦，虽然哦，这个算讲从做囡仔就食着咸，就不爱食啦，都特咸物件咸我都吞袂落去，就对。啊，结果哦，较早有一段期间拢咧讲国语啊，高尔夫球，哦，啊，这一场落来哦，拍来，我那行几啊公里，过一公里哦，啊，流汗，大热天，日头晒，啊，我阁无爱戴帽啊，我拢去晒，啊，晒到家底了，流汗，像我这个是太流汗的体质啦，啊，免做工过，都干那坐遐呐，天气热了，就规身骨汗啦，流汗了后，像我来讲。哎、欸，这个拍球拍到一半好，真正风光雷倒飞倒的时阵哦，迄、那个沙树哦，哎、欸，那个南瓜盐在啉哦，平常时啊对这个盐，你啉我拢足讨厌，足讨厌就对了。不过，哎、欸，这个汗在流在这哦，迄、那个沙树跟南瓜盐在啉啊，感觉迄个盐好足好食呢，真感觉真甘真好食呢，因为咱人。身体就是盐分叫无够，啊盐分无够了后，身体自然伊就会叫你要去食迄物件，无样你咧无爱食咸啊，你身骨若欠盐的，你就讲紧要食咸啊，是安尼，啊是讲食伤侪咸嘛无好对着，咸啥物件？咸就是盐吗？啊盐是啥物件？盐就是氯化钠。伊个晶体是氯化钠的晶体，然后伊甲放伫水内底溶完了后，伊就分作即、這个钠离子啊，甲氯离子。哦，那么钠离子、氯离子怎分解？一个是带正电，一个带负电呐，一个正电，一个负电就对了。哦，那么一个正电，一个负电哦，啊，落去甲水也怎分开去？这叫做离子。那么其中，这个钠对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这个，那要讲到这个钠啦，哦，钾啦，钠、钾、钙啦，这物件伫个细胞内底，细胞膜安怎传递？包括讲咱的神经，咱头壳咧想要这个镜头要振动，对这个头壳想要振动，一直甲这个镜头啊振动，这个经过咱讲来讲下做啊脑波想啊，然后再个。交予咱的神经再佫交予迄个肌肉啊，肌肉才收缩。哎、欸，听起来足简单，但即内底面，迄理由是非常的复杂啊。其中上重要，迄、那个神经在咧传导哦。结果迄个神经啊在咧传导，甲即个氯钠，甲咱即个钙哦，会发生真大、真重要的问题。心脏咧跳动啊，嘛甲咱的钾。回来对这个钾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理论我若要讲个清楚，大家嘛听唔知咧讲啥，所以我归起讲一个归组就对。这就是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我比如讲今仔日一个人，伊个阵水下，哇，足厉害，一工放十外解啦。迄两面就要过来放，干那小便啦呢。啊，免一工哦，都规身躯软哥哥啊，软哥哥即马来找我啊，林秘书啊，我哦吼啊，长老规工诶，我今仔日拢怎爬袂起来呢？要安怎处理？滴点滴，水温第二，点滴用啥点滴？盐水下，盐水下，啥物叫做盐水下？盐嘛，就是钠甲氯叫做盐嘛，盐水下，哦，主要。盐水下，哦，有当时啊，会阁欠食， 加一嘛食，不过一般唔免，一般啦普通也无讲真严重的病，一般甲煮一个盐水下500cc 的露鼎，水火紧甲煮入去安尼。哦，林叔，哦，你足熬的呢？哦，好正济，你哪样呢？新鲜呐、啊！哦，我若无你甲救吼，我这条性命头今日就休矣。啊，结果是盐水下啦。啊，叫地者盐水下，是因为你身体，因为你拉肚子的当中，你一挂电解质去互流出去，有各种的电解质，有真侪电解质，本来伫肠内个吸收倒转来，结果因为无吸收倒转来，互你一直甲漏流出去。身躯欠电解质啊，会发生安那严重旧筋哦，人好你都会哦，爱翘伊无，老久都翘伊啊，较早可怜啦，敢无全世界敢无死足济人，迄个霍乱呐，可怜啦，咱捌听无啊？可怜啦，毋是可怜老啊，是真正

定嘛，哦，但是老一辈认为囡仔了爱乖啊，哦，爱乖乖就像不拉那底啊，叫讲一句做强康贵啊，那个叫做好囡仔。啊，囡仔那小乖安尼哈，较伊较活泼一个，伊就讲伊无乖啊嘛吼，像我了安尼啊，我做囡仔拢会骂我，讲我无乖啊，哦。啊，我都无法当那点点，免那乖。囡仔，大家是大人，大家拢嘛讲看爱囡仔乖乖啊。但恁闽南人，恁讲要求死囡仔，这老西精啊。先来讲老西精，大家嘛知影，像我这个年纪以前的，较早的人，生哦，生几个，不一定活几个啦，大部分。像阮爸身份证六男啦，六第六啊。但是伊知影吼，敢若三兄弟啊，尔三个弟囡仔就死，大部分咯，拢死伫老西。所以你唔通像讲水蛇是咧足简单的问题，迄啊水蛇就来死人，大部分咯，拢是因为这电解质严重不平衡漂移。如果伊那是较早发明迄个电池啊，伊个电呢，伊在咧。伊咧水下嘛，啊！你咧电池伫个底啊，检查伊个肺内底面各种个即个电解质啊，电解质拢甲补充好够安尼吼，甲度过迄个话期间哦，伊就袂焦伊啊。所以现在即马伊遐讲较好哦，即马囡仔有够好命啊！即马生一个两个歹生啊，因为生一个两个都拢会大汉啊，拢袂安怎就对了。无像较早个人计生过，因为可能有会焦伊啊，甚至有个吼都。都爱大家拢万步出生嘛，我嘛万步出生啊，拢万步出生，因为啊饲个娃吼，感觉差不多啊，再来去报户口。哦，啊大部分的人啊，囡仔就是老塞漂移，嘿，足简单的物件，迄阵啊，敢那用盐水下甲地救伊个性命啦。啊，你这个电解质有重要无？有真重要啊！但是这真歹解释，讲是安怎啊？原因嘛，所以林秘书伫节目中也真少甲咱空中好朋友讲到这个电解质的问题啊。因为我拢唔知道要安怎甲咱讲，咱大家这时代吼，这姐姐这时代，你才听有讲我到底是咧讲啥？但是这上年纪了后，身体有真侪，我的患者嘛真侪，伊个电解质拢不平衡了。比如讲，伊讲对旧筋哦，安尼安尼。足够救筋，那少年都袂食老，足够救筋。我著甲检查一个电解质呢。我现主持有真济患者伫咧找我，长期我伫咧甲开药啊，逐天食，食啥呢？食啦，食啥？食，无唔对，是食，食剂，就是咱咧讲的食那，哦，食。什么叫做假呢？前一阵个电视报纸一直报讲好，羊毒哦，羊毒啊，迄内底迄个假哦，含量伤济啦。先食讲药剂也歹啊，啊怎白痴啊？无人要搁种羊毒，我即马伫外口面，赶紧足足看到羊毒。较早我记得做囡仔，安尼哦。凊彩庙口啊，啥迄个卖凉个，一定有一个羊肚汤哦，羊肚食安尼哦。好，羊肚汤好啉吗？但是叫安尼报一个怎，无人要种啊？怎嘛足足看到羊肚啊？我唔知偌久无看到羊肚啊。羊肚就是因为内底面的食真重。其实你若做田的、做事的，你拢知啊。食肥啊，肥料啦，迄个食真重要。有真侪咱身躯边一个食的这水果。有含有真高量的食，比如讲橄榄啦、柳丁啦，哦，比如讲这个金蕉啦，这食含量拢足高，哦，唔是干那羊肚尔，因为因伫咧要应肥的时阵，伊其实就是有含一寡食肥落，因为迄个物件需要食。那么这食在咱的身躯内底有重要无？迄是足重要，佮过迄个重要，你食无够哦。我反正我食一反正我拢了。我拢开这个食，你回家。长期逐天食，有诶较严重，一天食两粒呢。一天那个，迄个食剂吼，一天食两粒咧。啊，大部分是拢炒食一粒就好啊。啊，我那食一人欠食，上年纪了后，

0: 这么来讲，哎呀，哇，就是生啊，就救筋啊，哇，这救呀救，规身骨救了了哈呢，哇，检查电解质哦，哎，内底竟然欠食啦，食对3.5到5.5，你这3.5也阁算偏低，但是有诶都无啊，3.2、2.9，我反正我都拄着这嘞，啊，迄种真严重诶问题拢走出来。欠食剂，其实这电解质吼，伊会欠啥啦？啥物伤悬啦？诶，啥物问题？其实逐个免去记者，差不多拢伊，差不多拢共款。旧筋啦、人疲劳啦、肾啦、心脏恶白跳啦，哦，这慢慢啦，规身躯恶白球安尼，慢慢。迄拢甲这电解质有真大关系。那么这电解质你若甲顾好，你若一切毛病就较少。是啥物人吼、哦？会有这个电解质的不平衡啊？这歹讲，这毋是，这无法度通讲你是啥物原因的。有诶，我甚至我患者，我咧互食这个甲基安尼来讲哦，食啦吼，我嘛毋知啥原因的。当然，你若想有真侪原因讲哦，啊，啥物会食伤济，啥物会食伤少吼？哦，即卖咧讲食，共款啦，有真侪电解质拢甲这有关系，即经营相像。但每一种电解质拢，每一种拢爱保持伫个伊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哦，你像讲，咱食药啊都，迄医生有咧甲你注意。你食药啊，会引起食伤低，还是食伤悬无？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我都不是上济啊嘛，高血压的药啊，哦，高血压的药啊，我之前有甲咱空中好朋友有报告讲，一种血压的药啊，食落吼会过敏，啊那红吼，还感觉有痰啊，怎安尼嗽啊，嗽啊袂严重啦，食着迄个血压的药啊，煞。规年烫天哦，啊，一下咳咳咳，结果来门诊我看到我查到啊，伊这条嘢，咱第一医学上叫做 ACEI 啊，ACEI 是啥？卖讲下这啦，都这条嘢药啊，伊个英语伊个药啊名，药啊名，唔是商品名，伊正式个药啊，药啊个名伫后边拢有 PRIL，大概拢有这四字英语名。即类嘅药啊，就对了。即类嘅药啊，食了吼，有个人食了，怎啊，长期定咧嗽啊，医生也无甲注意，结果伊定咳啊，药啊无食就好呀。因为对遐物件过敏，迄个你身躯内即生痰，痰就定要咳。比如讲即类嘅药啊，比如啦，比如即类嘅药啊，嘛是会引起咱嘅血吼，血钾会上悬。啊，血浆嘛，伤悬呢，毋是有伤低呢？伤悬也袂使，伤悬嘛，救紧呢。啊，伤低咧，伤低嘛，救紧。啊，那有啥物差别？都甲恁讲，你莫管遐济，啥物差别？迄、那个食吼，若伤悬会安怎？会救紧呢？心脏嘛会救啊，食较对心脏影响较大，啊，真重要。哦，那伤低咧，伤低嘛救紧呢？啊嘛人疲劳啊，啊伤悬咧，伤悬嘛人疲劳。啊，那呢？那我讲，他讲盐啊，盐就是氯跟钠，氯化钠，伊就是钠。那伤悬的安怎？嘛旧金，身体往那神神。啊，那伤低，啊嘛是旧金，身体神神。啊，那钙呢？钙那伤悬安怎？伤悬的旧金，人的神神。啊，那伤低呢？啊，伤低嘛旧金，人的神神。我咧，林秘书，你来讲几把波，拢讲一句话咧。啊，就是咧，甲你讲安尼啊！即伫医学上足复杂诶，毋过伊表现出来有真侪即款诶情形，是足类似共款诶。其中有一项未好势，就会发生这问题。所以你人安尼规身躯未清采，安尼检查拢无问题，你无检查着电解质，你着爱去去诊所医生叫伊甲你检查者电解质，了解一下。哦，理论上讲起来，咧食高血压诶药啊，应该3个月拢爱检查一下电解质啊，尤其是钾、钠。哦，钙、甲铝这四项， 是特别重要，拢需要三个检查一下看有影响着无？因为伊个引起啊、有真侪血液的药啊引起，比如讲有一类的药啊吼，伊后壁面叫做 SARTAN 的 Sartan 啊，有可能恁咱足侪咧食高血压药，你有去食着侪咧？比如我即几冬，我可能三四冬啊，我有咧食血压药，我都食着即类药，我都食着侪啊。这药啊唔是歹，啊唔过即类药啊有当时啊应该食嘛上悬呐，高血压。所以回来这边咧食嘛是都要检查看卖样咧啊，较袂爱辛苦，才救紧才救紧，你拢唔知啥管理啊？啊！医生若无去甲你注意，干呐割开药啊，会当互你降血压嘛？啊，无咧管理到底你的身躯安怎？伊若较无去注意着，因为一般无足特别的，比如讲咱的成人健检都无咧检查这电解质啊。我这电解质是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是政府在咧检查这成人健检、老人检查，无去检查这个项目，都含咧癌症同款啦。我嘛常咧讲啊。结果现在老人都死在癌嘛，死很多啊、哦、十个死亡，四个死在癌、哦、三个死在癌啦，四个死在血路啊，就占七个啊。结果咱政府都说老人检查了，老人成检体检了靠腰检查起来都正常，过两天了没过多久说还说猫咪人讲，昨做二只阁好势好势，讲即马讲咧重病啊咧，打什么病啊？讲生癌末期啊咧，啊唔是顶个月再去检查身体，讲拢无问题咧，啊身体检查身体无问题，都无检查癌啊。啊即马食老，足侪人得着癌啊，啊十个人，更一代三个是因为癌死，更一代诶。啊你听够两个吼、哦？生癌，伊提早处理，伊听林秘书的话，足早就去检查，所以无死的癌嘛。有真济啊，我大肠癌开刀了好伊啊，对生癌吼初期种治疗拢 OK 啊。啊，你无检查遐，就是检查着拢，因为癌哪里艰苦拢袂记啊，袂赴。所以这个癌症筛检嘛真重要，政府嘛无咧检查，咱有当家己爱荷包爱严挂起来，固定时间哦。来检查一个小，伊个抽血就当十个、八个，会当检查到你有敢有生癌嘛？所以真重要的代志啊！你我那爱注意啊！哦，啊，今天就是咧讲电解质，电解质嘛无伫咱的老人检查内底啊！所以有当啊，你叫你救筋啊，叫你救筋，哎，你无检查到，你嘛唔知道到底什么原理啊！啊，那么有啥物款药啊会好食？我那降低。加这个，其中上这就是利尿，利尿剂的物件。利尿吼，利尿有两类咧用啦，一类是咧降血压的，有一类的利尿剂，伊本身是利尿剂，但是伊最主要利尿佮兼降血压吧。即我伫节目中捌讲，因为伊足够引起咱的电解质不平衡，所以尽量慢用啊。不得已到尾啊，其他药啊较无效的时阵，才滥利尿剂类。我咪用利尿剂甲患者治疗，但是迄拢是其他药啊，拢差不多无法通控制，我才有加利尿剂啊。因为利尿剂就是因为足厉害，会互咱的电解质拢流失，怎对小便放出去？其中上严重的食啦、钠啦，放出去。啊，结果食钠放出去吼。反倒等下迄个钙吼，说老嘞啦，说回来这边迄个钙说都等到较悬啦，这电解质变电解，这就是一个交换变啊讲，交换你敢听？讲这足难的物件，食是迄个阳性的啦，阳极的啦，电就对啦。我头头讲离子都是一个阴性，一个阳性夹做伙，安尼怎连做伙？那无注意的时阵，伊袂开开两个，然后吸掉啊，足上好。但是落去注意的时阵，伊会怎啊？伫个水内底怎啊？喷落开？因为水本身都有迄个电，水唔是足中性的，水本身有电，所以落去个地吼，即系电解质拢会化开。啊，变哪解说？ 那你身躯内底吼，总是阴性、阳性拢爱固定的啦。你即卖你甲食排出去吼，啊，就甲迄个钙个流倒转来，钙嘛阳性的啊，钠嘛阳性的，钾嘛阳性的啊，氯是阴性的啊，哦，氯啊，氯气啊，哦，咱那个氯咱卖讲啦，你个。怎么作者作复杂呀？我也讲不清楚。总是利尿剂会把迄个甲肝那排出去哦，会把迄个钙个流倒转来，所以血内这边的钙也上悬。啊，钙上悬买救筋呐，甲上低买救筋，钠上低救筋，所以利尿剂伊的副作用算强。长期使用无讲足好，除非不得已短期间用无要紧，长期才吃。所以这高血压的药啊，理论上讲，在利尿剂爱是伫上落尾才处理，不得已的时阵才处理。啊，处理利尿剂就爱定检查伊的电解质，看到底有 OK 无？唔是戆戆一直开下来。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吼，要甲咱空中朋友报告就讲，其实偏偏高血压的药啊，嘛有好食的悬啊，嘛有好食的低呢。哦，啊的时阵。利尿剂吼，那做纯利尿用的，敢那利尿啊，你敢那加减会降血压，但有诶，塞阿吉的这类嘅物件，伊除了利尿以外，伊个也迄啰，降血压，拢摕来做降血压咧用诶。那总共一句，咱身躯边所拄着即个，比如讲中暑啊，天气真热，啊，流汗。啊，流汗迄个盐吼，咱拢知影盐吼，怎对咱的身躯会汗流出去，身躯都欠盐嘛。啊，欠盐就是讲较简单嘞，钠就上低嘛。啊，钠就上低，就电解质不平衡就对啊。爱镜头，你来他妈中暑的人啊，头安尼吼，安尼怎戆戆啊，怎神啊，人倒地啊，有诶昏呢啊，有诶旧筋啊，有诶吼，慢些死人啊，赶快。哦，所以讲。这个电解质每一项的电解质拢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林秘书伫遮真正无法多谈啊，一一甲咱空中朋友解说伊来对面的这个医疗作用。但是有一项，对一个结论，是要甲咱空中朋友报告。你若是随时身躯有任何问题，引起无大无小，唔知影什么原因嘛好，会旧筋，会人疲劳、神。哦，爱救筋斑咩，拢爱注意你血内底面这电解质敢无正常？钾、钠、钙、氯，或者是较要较功夫去检查镁，哦，是原则上较重要的是钾、钠、钙。那么镁甲氯，我来当较做检查，安尼。关关格格，总是电解质在咱身躯内底拢一定固定的一个标准。然后你一定爱伫每一项拢伫标准来，任何一项呐伫标准起起哩，还是讲标准落来，拢总身躯拢袂爽快。所以有一个观念，甲咱空中朋友讲，这个物件啊真重要，但是伫真歹讲。咱若是讲，需要的时阵，比如讲咱骨头受伤的人啊，骨头受伤啊，啊，你个检查伊体内伊钙无一定会无够啊。但是咱咧食钙啊，要来补骨头受伤啊，要食钙啊呢，甘着，甘会。个检查虽然骨头受伤足严重，但检查个钙都话伫正常范围之内呢。那即款的情形之下，我敢得阁食钙，啊食一个敢会钙伤悬？啊，当然第一，当然爱食钙啊，因为骨头是钙流失啊。啊，是安怎那血内这边的钙那正常？因为就是骨头的钙留对血的，保持伫血啊。骨头个就位无要紧啊。哦，像妇人人做妈要做妈妈，巴肚内底有囡仔，啊囡仔哦对。无，啊！要生个一个人出来安尼哦， 比如一个娃娃呢，要生出来呢，嘿，医生骨需要偌济钙啊？嘿，骨头逐支拢总爱钙啊。所以妈妈哦，伊若唔知影讲哦，我即马咧怀孕，我都爱加补一寡需要的即个营养物入来哦。哎，身骨哦，哎，妈妈偌伟大呢？迄喙齿吼，喙齿嘛钙啊，迄喙齿怎就伊呢？因为伊呐牙齿疏松伊啊，因为伊个钙造作出来，通啊留对囡仔，互囡仔去生骨头啊。身骨的骨头嘛一直受伤伊啊，所以你甲检查伊体内钙，哎嘛正常啊，无讲较低啊。啊，不过伊一直无去啊，这个情形之下边啦，嘛是爱补充钙啊。你若甲补充钙，伊个妈妈就袂一直就伊啊，骨头袂一直就伊啊，喙齿袂一直就伊啊。有足侪人怀孕了后，喙齿怎哈怎歹去，因为伟大的妈妈嘛，都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恁今仔个骨头若受伤，就疼就甲真厉害啊！迄就是因为恁身躯某一种原因的流失，这个钙落咧咱的血内底面啊。那么咱食钙落去。这是一定要吃的，问题是这钙吃下去，咱血内底面钙敢会伤济，所以这有需要搁吃一个活性的 D 三，把这个钙提去放喺骨头内底。所以活性的 D 三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钙甲收收去放喺骨头，放伫骨头内底，让骨头较硬，这是这个作用。啊，无你干那吃钙嘛，袂使啊，你吃到血钙伤济嘛，不可以啊。哎，今天这题目是真歹知影啦，很难懂啦。讲讲听无啥有安尼啦，啊，我嘛唔知你讲啥，我家己嘛无啥知啦。因为这个物件都足歹讲，我若小我较深入讲诶，我就可能大家就度孤啊，下晡时啊都度孤嘛度啊好尔，搁听也听无啊。唔知你咧讲啥，我搁听无，因为伤深嘛。所以林秘书今仔日。安尼乌白讲了哩啦喳，都是目的，干那一个观念尔。都是咱体内、咱血内底面有一种叫做电解质，钾、钠、钙，即个电解质，拢非常的重要，袂使悬，袂使低。有诶生癌哦，生癌了，伊钙怎一直悬起哩，又悬起哩，都爱注意咧下吼，人啊，钙落来无人救紧巧去。哦，有真侪，总是你人人咧走抓的时阵，三元各种的原因，伊会引起电解质的变化。所以你咧头壳内底爱知影有一种血内底面有这个物件叫做电解质，这个物件一定要维持伫正常的范围。如果咱阿咧身体检查，迅速甲检查一个电解质，哦，这是安尼观念，我大概知影一个。哦，啊你那是水下，你会记你唔忙多强。该注一个点滴盐水下就会救你的命哦，唔通当做迄小寡代志哦。那当然，那无水下啦，普通小寡安尼较嫩咧，还是较无要紧，因为水啊，水愈济，咱身躯的电解质流失愈济就对了。这个、观念你都爱知影，即个每一个人应该拢有相关。我相信啊，加减会当甲咱空中朋友提醒，互咱空中朋友知影要安怎来顾家己。好。接下来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高雄0722000000 四个零哈。那么咱空中的朋友有啥物医疗问题，唔免客气，打电话林秘书哈，尽量甲咱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答复哈。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给人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都要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09-08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3: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800-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4: 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22-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跟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肠啊，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都会当帮忙肠啊这个功能的正常。咱肠啊正常人的大肠内底有大肠菌，会当消化咱这个肠啊内底，咱吸收出内了后，再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内底这个大肠菌，那去有坏的霉菌代替去，这坏的霉菌哦，对引起漏塞、碰风啦、腹肚痛，这款的情形，咱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诶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我会当调整咱的血油的代谢，我会当调整咱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222-0000。
5: 你好，我林秘书，你好，张公伟。
6: 喂，林秘书，你好。
5: 哎，你好。
6: 林秘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啦。
5: 哎，你请讲。
6: 按人的迄个心内底脾脏的损益是啥物作用哈、啊？
5: 脾脏，我捌有足两三句话无多讲啦，我捌有规套拢讲脾脏的呢。我跟你讲哦，最主要就是脾脏是咱人身躯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咧甲咱的。迄、那个红血球吼，
6: 红血球，
5: 咱普，红血球普通是伫咱身躯会当哇120天啦，平均啦。
6: 哎，
5: 伤久的红血球无啥作用啦，无法度通啊传氧气上锁啥物货安尼吼。
6: 哎，
5: 无迄个作用就对了啊，所以旧的红血球需要甲破坏，哎，脾脏就是破坏所在。
6: 嘿，哦，
5: 啊，你要讲问啥？
6: 有啊，哎，那林秘书讲一个，哎、嗯，脾脏的时候，脱掉的时候，什么情形的时候爱脱掉哈？林秘书，
5: 哎、欸，不得已才脱掉的，一般拢车祸啊，啥弄到破去，无脱掉，内底灰足侪，哎，出血就翘伊啊，所以就爱赶紧把脾脏脱掉。啊，脾脏脱掉了，咱身躯才红血球旧的，旧的才红血球就无所在通啊泡派，啊，所以变成。身躯讲无变迄啦，啊！但是实际上遐个血拢固伊啊，所以我嘛迄个患者吼，迄、那个鼻中算脱掉的，我嘛劝伊讲，爱定定甲咱的血抽一撮。
6: 哦，
5: 算讲换新呢。
6: 哦，你们说这么起咧？
5: 嗯。
6: 啊，脾脏的时阵，迄个因为迄是阮后生啦，啊，伊是算讲医生讲迄轮来讲伊内底有什么些水泡啊，讲啊什么爱脱掉啊。
5: 诶、欸，我唔知啊，一般脾脏内底无迄落讲，较袂会讲因为水泡爱脱掉这款病呢。
6: 好啊了。
5: 诶、欸，我唔知伊个你个情形安怎，但是大部分拢是啊车祸，差不多十个九个拢是因为车祸吼，弄掉了脾脏破去，爱赶紧开刀甲脱掉。
6: 哦。
5: 大部分拢是安尼。
6: 好啊，你们说我问一下，按人个脾脏有一粒还两粒？
5: 一粒俩。
6: 好，一粒嘛吼。
5: 嗯。
6: 啊，那脱掉阵。
5: 都无脾脏啊。
6: 哦，啊，脾脏啊，脱掉时对伊人的时以后的时候，有啥物的副作用啊？
5: 啊，我他都跟你讲了啊，你的血吼，爱较接去抽出来，然后换起换新的血。
6: 好血脱掉哟。
5: 啊，你我听无啊，我搁讲几套你嘛听无？你吼，你再搁敲电话来这个空白空空空空一空空叫咱来听，有服务中心吼。啊跟你好啊，讲无啊，直接要跟你教教会有难度啊。
6: 哦，啊，林秘书这么说，你讲的脾脏的损失，算讲哦，算讲迄个伊了哦，伊几了？
5: 我跟你讲，你卖个问啊，我跟你讲，脾脏脱掉就是固定时间爱搞血抽稀塞，啊，伊身躯会阁换新的血，啊，剩的唔免阁讲啊，你若要阁讲，私底下阁讲。因为我无法度简单地两句话讲予你听有。
6: 哦，阿林秘书，请问一下，伊迄算算讲偌久的时间爱把血换掉啊？
5: 应该吼，应该是逐个月抽嘛，无要紧啦。
6: 逐个月爱去抽伊的血哦。
5: 嗯，啊，抽伊十转，抽伊二十安尼。
6: 哦，抽掉、嗯、啊，然后的时阵都会生安尼。
5: 啊，咱血抽伊身躯会阁生来补啊。
6: 嘿。
5: 啊，身躯生的血来补吼。是新鲜的啊，
6: 嘿，
5: 是好的啊，年轻的啊，
6: 嘿，
5: 哎，安尼啊，安尼迄老伙仔才会当安尼换，安尼换，嗯，哦，
6: 无咧，我老生的孙是迄落啊，三十几岁啊咧。
5: 我咧讲，红血球呐，老伙仔才会换掉啦，
6: 嗯，
5: 唔是伊几岁啦，
6: 嘿，
5: 好啦，我无当甲你接嘛哈。
6: 哦，好，林秘书，谢谢哈。
5: 拍水，拍水。
6: 谢谢你，谢谢。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肝脏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肝壁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壁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壁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壁量，祝大家身体健康。
8: 以上肝壁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8111000。肝壁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 0477-475。喂，我的秘书。
9: 因为
8: 你请讲。
9: 先讲我这脚底，左头啊吼，脚底十几拢吧。有三只吼，两脚安尼变少。
8: 你有糖尿病无？
9: 我认为拢无呢。
8: 你讲无你糖，你无糖尿病，血油有管无？
9: 我有胆固醇，胆固醇较管。
8: 啊，有血压无管无？
9: 我会讲
8: 对，安尼血流循环不良，阿姨就自然脚底会麻，安尼听我两边拢麻，对不对？
9: 对，
8: 两边拢麻是因为血流循环歹，都爱定定行路运动，吼，伊个血流流通，啊，你个血压爱甲降低，我定咧讲个120以下，迄100-120中间。啊，迄、那个血油一定爱降伫正常范围之内，啊，爱运动，啊，食血路循环的药啊。安尼怎样？
9: 人卡拢会安尼，敢若半醉酒我当作药剂安尼。
8: 无一定啦，无一定是药剂啦，血路循环不良，原来引起安尼啦。当然，药剂你嘛爱检查看卖啊。
9: 当然，伊拢有做过检查。
8: 好啦，好。
9: 啊，豆卡吼，豆卡正正啊啊，豆卡来，敢那几变豆卡乌。
8: 你讲豆卡正正安怎？
9: 两卡拢会敢那半水啊，豆卡。
8: 是啊，我即马在咧甲你讲，你即马咧重复啊呢，咱甲时间留互别人。我讲你听吼，血路循环未通就会安尼啊啦。你搁讲一波，迄就是血路循环不良。当然，你咧讲的腰子有问题，迄嘛有可能。但是咱检查起来腰子若无问题，你都唔茫搁讲腰子的代志啊。血路的问题，安尼听有
9: 无？血液循环无。
8: 对，吼、哦啊。你咧讲遐病拢是循环不良。安尼怎样？喂，
9: 谢谢。
8: 喂，你好，我的秘书咧，请讲话。
10: 林秘书你好，跟你请教一下哈、
8: 哦。你请讲。
10: 我本身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哈。还有四种，我即卖念互你听。
8: 什么药啊？你要问啥？
10: 哦，我要问讲，我检查肾脏约0.82安尼在袂？
8: 0.8真好啊。
10: 八、那、二、個。
8: 胆固醇，因为迄个肌酸酐吼。
10: 嘿，我都分袂清咧。
8: 你分袂清，我嘛唔知啥咧，肌酸酐吼。
10: 伊都上最使个1.2啦。
8: 哦，对啦，迄个肌酸酐啦。
10: 嘿、啊，我0.8
8: 个。安尼真好啊，真非常的好啊。啊，你不
10: 我今麦遐也袂好哦。一天医生开哦，就是早下早加夜晚嘛吼、哦。啊，我遐个中拢会足完啊。甲中昼来就足完啊，所以讲我食三加一加的钱，我家己买安尼啦。
8: 哦，
10: 啊，应该干袂使。
8: 应该是医，那你若有需要食三加，医生买当用健保开啊。
10: 袂使，伊讲叫我爱家己出钱。
8: 哎呀，我唔知啊，医生为着赚钱，若要我来还价吼，我一天三顿，我那照常用健保的开予伊啊。无伊就讲叫家己，无伊就讲血压的药啊，你有需要吃，啊，我爱佫家己开予你，佫爱叫你家己拿钱。
10: 哎呀，我不是家己买一顿的钱，无要紧是无要紧，我是讲，
8: 迄唔是有要紧，无要紧，迄、那个医生以赚钱为目标，我听到都无欢喜啊。
10: 安尼哦。
8: 是，迄、那个医生都唔通佮我看。安
10: 尼哦。
8: 迄都为了赚钱尔嘛。
10: 啊，我这个有都是开个压乐店嘛。
8: 既然医生开药后哩，伊就是爱健保付，安尼唔得着。
10: 哎，就讲开是讲会使。
8: 好啦，啊、我跟你讲吼、欸，我劝你换别个医生。
10: 啊，你什么所在？我是不是？
8: 唔免来，唔忙来催我。我不爱很多人催我。
10: 啊，无我这边安怎处理？
8: 你厝边隔壁，厝边隔壁，佮换一个医生，啊，你家己讲。你若讲哦，我有某咪医生看哦，啊，都下早啊，甲阴暗，安尼一粒药啊都无够，啊，下晡时啊，爱佫开一粒血压的药啊来倒。
10: 我四粒拢我食三届哦。
8: 是啦，啊，你就甲讲，讲安尼哦，安尼寻下晡即届哦，结果医生讲伊要卖互我，爱佫甲开钱，安尼无唔对呢。
10: 无，伊唔是甲伊讲要卖互我，伊是讲我是讲我一厝的血压拢够悬哦。
8: 好，我甲你讲吼、哦，你听我讲。医生那认为你袂使食，你阁用钱甲买，伊嘛袂使买你。
10: 对。
8: 咁是安尼？咁讲你要
5: 你要用钱甲我买药啊去吃啊，我感觉我感觉袂使啊，啊，不过为着要趁钱，我往那甲你收钱来，药啊袂互你去吃。
10: 哦，
5: 这无可能吧？哦、一定是医生嘛认为你搁食迄个 OK 嘛？
10: 哎，
5: 但是既然你搁食迄个较好，是安怎无甲健保局报？是安怎要甲你收钱？这拢唔对啦！你卖搁讨论这個，我听落会艰苦。
10: 安尼吼，
5: 我听落会艰苦。我感觉世间上有这款医生，我听落会艰苦。
10: 安尼吼，哎呦，
5: 卖个，你厝边隔壁，你厝边隔壁搁甲迄落，即卖病医就是不是医院，是医店，趁钱为目标的，万不卖搁讲这個，我若讲这吼、個，拢伤害着同业。
10: 好啊，我即卖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啊、嗯，我本身就是食这药头啊，头啊咧食有几多脑部阻塞啊，即卖结果伊。把去看迄个神经内科，又开两粒药啊，我食一粒迄个补剂啦吼、嗯，啊一粒迄个哦，做咧食过头壳，一粒迄个哦做心蛋。
5: 我咧讲中文，我听无。
10: 好、
5: 哦，我唔只讲叫你卖讲药啊。
10: 哦，
5: 我爱知影的是英语。
10: 哦，伊个
5: 成分的名，
10: 哦，迄英语我看唔捌、
5: 啊。你想讲你个薄剂吼，我知影薄剂是阿司匹林，伊个是互咱个血较袂变血角。啊，迄、那个物件，你若医生认为讲你有随时有可能会变血角，啊，有可能会中风，要避免你中风。
10: 啊，我即卖已经脑部阻塞
5: 啊，所以讲脑部阻塞有啊，啊，脑部阻塞会过阻塞啊。
10: 嘿，会好袂？
5: 歹甲你讲咧，因为脑部阻塞其实伊迄个阻塞、迄、那个阻塞的部分吼、喔，有可能会吸收，啊，不过迄个附近的脑细胞歹去吼、喔，是袂好，
10: 袂好、
5: 啊，脑细胞歹去的部分是袂好、哦，啊，所以尾来变有一个疤痕伫啊，变纤维化、
10: 哦
5: 啊，所以嘿，
10: 爱开的药继续伫你家咧嘛，
5: 你下边去问伊讲是安怎，下晡时啊这药啊，你敢会当用健保开药啊？
10: 哎，
5: 伊呐，甲你讲袂使吼，你都爱换医生啊啦。
10: 好，
5: 安尼好啦哈。
10: 好，谢、
5: 欸。你好，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11: 喂，林秘书你好。
5: 你好，你好。
11: 哦。哎，看卡达乌讲的脊软骨讲无加存0.3公分，哎呀，做 PRP 的敢会好？
5: 啊，会较改善，但是会好袂吼？即我唔敢甲你讲，迄会好。你若讲现迄个歹去。啊！伫咧发炎，咧歹去，咧袂好，咧疼。啊，做 PRP 伊会较修理较紧好。但是你即马已经报告一个程度，那个软骨已经差不多，你讲0.3，差不多软骨拢已经磨无去啊嘛。啊，迄讲做 PRP 软骨会阁生几块起来无？迄无可能的代志啊。
11: 哦，就会较改善啊。
5: 你若是现主是有咧疼。你做 PRP OK，
11: 是
5: 讲
11: 有
5: 咧
11: 疼，食药了无咧疼，
5: 那无咧疼，
11: 性关节炎啦，
5: 那无咧疼吼，
11: 骨存0.3公分啦，
5: 那无咧疼，较重要的是做玻尿酸，
11: 做玻尿酸，
5: 伊会当好，伊个软骨骨慢慢那个生起來，唔是吼，唔是做 PRP 是咧修理，你对歹去咧修理，很不当遐歹去，咧发炎嘛，咧甲修理，无同款咧观念，啊。玻尿酸是一个讲下做咱身躯的营养剂，啊也保养，啊，让咱的软骨吼，佮加减生。啊，你那是你 PRP 兼玻尿酸做的，伊即嘛 PRP 会帮忙你家己生较紧的。啊，你讲要完全好是无可能啦。敢会好，遐尼侪人要开刀，大家嘛唔爱开刀，都来做 PRP， 都上要开刀啊。啊，都做 PRP 拢会佮生起来，无可能吼。啊，你怎样吼？卡达乌吼，上年纪了后，这个卡达乌实际上真正爱非常的注意啦。卡达乌若无好势，袂行路真麻烦，那么真侪容易换人工关节。啊，所以你卡达乌若小可咧疼，你一定爱赶紧食药啊，食好袂疼上好。啊，那如果佫会疼袂好吼。感觉讲未拄好，你要做 PRP， 要甲关节卡达乌，互伊较紧好咧。佮兼玻尿酸含 PRP 做伙做，当然安尼是上舒适啦，对身体上好势啦。哦，啊，如果呐讲个阵已经无啊拢无啊无去啊，啊，即嘛问我讲是毋是来做玻尿酸做 PRP， 伊个佮迄软骨关节拢生出来，保养吼，卖哦佮较严重哩，绝对无问题啦。保持哦，卖阁较歹，绝对无问题。啊，讲比较好，有困难哈、哦。好，咱今日个节目吼，就到这个所在一段落。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3: 阿嬷，我出门了哦。
2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23: 知啦。
2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7: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国王重生疾苦无一定人形效，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无完，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郑新洲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书记老大哥，阮亲兄弟姊妹。望见甲感谢，长久三十外冬来收听快乐广播网节目单元的认真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那就天破的同款，雨露连天。嘛，伫今仔日的拜啦，我望咱大家落雨交通种种爱小心，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謝我們在這個週末拜六收聽本節目，阿彌陀佛。我們這是台灣人的電台快樂廣播網節目現場進行中，兩位孫女說得頭好無緣，距離九合一年底大選剩九十多天而已，所以呢臨兵夜掛，兩個都出來的拜票等等，当然对于我这个老皮玫瑰风老骨电空空，全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俗名郑新洲，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真感谢空中的听友，嘛唔忙伫今日。这个节目单元的八月二日，旧历七月二十的拜六，蔡伯金孟家剑，非常感谢。我知影讲，伫这个落雨天，个人台南来发生不幸的这款的大火灾案件，大家心情拢震动。咱们啊，赶快照常节目，都爱和咱大家来开讲，有那个来正式来去开播。再度感謝我們大家，非常的感謝。首先我們對到昨晚的去發生，表示非常哀悼，我們上聽。台南市在蔡頭早有14個人受傷，因為火災是這個爆發，來去送醫，三個消防隊的這個消防員，甚至連救護車从炸碎等等，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有一块空地，伫下早起透早，饭店的时阵发生大火灾，现场烧出着红色的火焰到白色的火啦，人讲炉火吞青，咱的家属那咧煮饭煮菜的兄弟。火若转为红的，若转到的瓦斯，拢差不多100%，瓦斯拢有点倒，有起来是烧坏，迄个火翻青，火若翻白，就是某种的即个所有物件咧烧无共程度，所以人讲炉火纯青，火烧真崩几千度，迄火拢变青的，有迄款的白色火焰。加这个所谓火灾，直冲安尼吼，直冲到这向天直冲起来，而且呢，消防队过来分队来看到，讲几啊公里之外拢有看到这个火灾安尼来压管起来，自动拢前往抢救。然而，当因这个水转震动的时阵，到处发生剧烈的爆炸。原来内底有含一种镁啦，镁我不了解，我简单来讲，以往我伫庄卡浅塔，许多人阮家己三角外，拢内底有种，底个啊，拢会挂得算成这个白话， 爬路过，啊，咱就去挂德顺。挂德顺以前古早无手电啊，有手电啊嘛买袂起。阮开干物店当然有手电啊，但是迄电池点关袂，我都拢点电陀顶啊，电陀啦吼，电陀北京伊要安怎讲，我都那无啥物。迄电陀你若水甲用落吼，总会倒开滚开，安尼共款。所以消防车的水滴哩出，滴哩出，滴哩出，出一个，那就电陀，意思是电陀，我毋捌叫做名啦，全爆炸开，哦。连续直直爆炸，水愈出愈爆炸，煞总控制袂掉。啊，这个火气连天连喷，附近的居民三更半暝是讲安怎？强火也是，炮火弹来在炸面。现场过来只消防车、救护车，当场被炸个碎碎碎。恁咱伫电视有看到，总共有造成14个人。来受伤，不过无性命危险。其中有包括三个消防队员。经过发布消息的了解，这件事发生伫下早起点外，起火点讲起的时候呐，非受不得的所在，有合作者那就一、个。那就罐头迄个工啊，吼、哦，迄、那个罐头工啊，有一挂这个阿鲁米做诶，吼、哦，啊，甲废炉渣等等诶空地，所以当火气爆发诶时阵，有一罐诶白色诶火，可能是阿鲁米的小白色诶火，啊，甲另外其他，即个所有杂物来咧倒火，所以指挥官啊，初步落去了解。因为用水咧捂，捂一个即个物件煞愈爆炸，那就阿弥陀，那就汽油咧倒，那就车咧火烧，水咧出，爱压灭会掉咧。无那普通汽油咧倒，用水出袂化呢，迄、那个水喷到底，油那对倒到底呢。原来用水冲灌引发，迄、那个化学诶即个反应，指挥官第一时间。凭着伊个经验，赶紧追车撤退，哦，啊，派伊个用个沙包、木沙用个沙落去啊来防止，啊，即个水线、即个水龙车全部退后，哦，啊，用安尼拍水来从边啊无烧着下来，来伫啊咱来安尼伫空中来伫哪吒无必要烧过紧，哦，然而。当地迄个转换期间，即、這個、火场一再连续的爆炸，引起大规模啊激烈大量地发生爆炸，强大的爆炸力，无顺炸弹渐渐来咧点迄款的飞弹，迄、那个威力瞬间造成伫即个空地周边的车辆，以及一寡只民众拢去烧烫伤着，啊，即寡车辆。啊！你烧啊，像你个车客，造成消防车、救护车对着烧，未拍火，拍到家己烧去。台南市消防局事后说明，伫下早起透早1:12，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个主体区的空地发生废弃物的火警，消防局马上派53架。的救护车，甲109个人员前往救援。当然呢，啊，同款救护车后壁挂炮火车，拢总啊，迄款的救护车有哪对伫后壁。不料，迄水愈出，火愈大，愈爆炸，火势无多人控制，烧到边啊11号，有哪烧到臭味大断火。另外，因为直直爆炸，直直爆炸，火车直直喷，影响57号，烧起11号，火车喷57号。总共伫边啊26台车，包含15架私人的轿车、8架的消防车、 一只救护车，甲两只载勘车。载勘就是讲到啊，火灾到位啊，消防队先派去载勘啊，这是啥物啊？是安怎导火，安怎去用啊？地久先到咧勘灾的车，吼、哦，全部拢受啊，拢准备出体格了呢。消防人员当时看不出事，急速来疏散周边居民，造成三名消防队员甲十一名民众，总共十四个人受伤，嘛去送医。消防局说明，拢是烫伤、甲切伤，无性命危险，这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伫现场的时阵，来发生即款的化学物质的爆炸，这是化学物质的即个爆炸，吼、哦。所以有人咱这电池用过，咱唔当个系咱粪扫车有当时啊，常常发生即个电池的爆炸，造成迄个粪扫车呐去烧起的毛即个代志，民众大家尽量伫附近的民众。咱大家来预防小心。消防局意思讲，是不是啊？搁有当时啊，临时死灰复燃哦，啊，都无咧倒啊，临时火警搁引着，内底烧无着的爆炸，因为无用。

啊，佫较危险的后门啊，所以咱逐个特别，尤其是咱这七月普渡当下吼，这是我好兄弟啊啦、银纸啦吼，再等等吼，市长咧，哦，黄市长啊，伫到要去新加坡访问，啊，空中接到消息，伫落新加坡马上坐回头就随佫倒转来，吼、哦，来第一时间来关怀，来去抢救。望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天佑善良的台湾人民哦，好个在无上道人民，财产损失政府看，而且是安怎来去弥补？火烧就是讲发生灾害，这个场主检方甲警方已经叫你得了解，到底你是下什么法律的物质？所以咱个特别甲人讲，不能讲手机啊内底。内底你啊，你换内底有迄个电池啦，种种千万毋通乌白蛋，毋通乌白蛋嘿。乌白蛋有当时啊会造成意外，像迄款来讲，水愈浮，迄咱嘛骂啥物做骂我毋捌水愈浮，火愈烧，请逐个小心注意，七月特别爱过来预防着火灾的发生。以防万一，大家拢爱共同注意个。所以，咱个咱来发布着，有关即几工我一再来伫讲起个着着，对着政府个德政，伫咱即款政府来去实施，再都毋敢来去主动，政策立法通过着所得税标。部分条文修正案，本来咱的囡仔，这个免税额，甲咱提高50%，提高50%，增加50%，提高至15,500块。咱若咧报税，有一个囡仔，有一个小朋友，就会当减报15,500块。劳工保险、农民保险、农民年金。以及军工搞保险、社会保险、其他你那边保险，伫现行保险费扣除，比较健保本来健保未使扣除钱，健保费你咧健保费你咧那边贵内面的健保费你咧那自备迄个概念那边健保费，未使伫所得税内底扣掉，而且呢而且咧摆多的。24,000块上限，但是讲恁呢，恁呢，恁的家庭内底保险到达超过24,000块啊，总共有劳保啦、公保的啦，啊是农保的啦，啊是健保的啦，啊你私人搁入到社会医疗保险的，超过30,000呢，一年超过30,000，超过40,000，你无咧报24,000，起码无限，拢会当扣缴政府德政之恩。因应台湾小资化的问题，财政部配合行政院来去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付要安怎来去优惠的补助特别提出的分育家庭再减税，有结论的家庭就过来减税。行政院6月15日迄个时阵通过，即马正式立法，所得税。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你们呢？财政委员会伫8月20日等于做议，这无人敢反对，国民党煞敢反对，就是讲未成年的子女抚养免税额提高50%，本来咱一位是会当10,000过1,000块，一个囡仔免税额10,000过1,000块。增加为15,000-15,500块，增加50%。受益的人数，全台湾237万户，237万人，所减的税金大约是85亿，等等。另外，在改条文内底，将劳工保险、农民健康保险、农保、国民年金保险，咱咧叫国民年金、年金保险。军工搞保险，等所谓保险费，全部比。

0: 照全民健保的这个健康费，无收到24,000块的限制。你交拄只讲的保险，绝对超过24,000，一年多啊，你拢会当提出来列举，叫这瑞去列举等等。啊，今年多。啊，等于明年爱报，年底过明年爱报，咱就会当适用。政府一步一步对着咱台湾的人民的福利来去咧照顾。所以咧，我昨暗一通个电话讲，我拢干那咧关心高法币咧，会算计了了，无咧关心其他人民生活等等需要。我讲高法币咧，那无过啊，吼。那万一当吼北京一统江山哦，啊有啥物好报？他拄我讲的拢无啦，有啥物会当去报？网络报的，我怎有讲？网络因遐人偷安尼偷多怪，人讲有做反蒋报怪，讲台湾只限在两乡，无要搞广东、福建一带灾害救灾，啊，拢无要救灾，一日发10,000块，10,000块等于因呢？啊！因个农民退休了个10,000块等于无一单无甲10,000块，因个领一年领无甲10,000，啊，一个人发10,000块，大细人发，个人好个人发，几千个、几百个啊，里底发，啊，讲无甲一角银拍甲老咧救灾，讲一句粗鲁个咧，恁领较好哩咧。文川大地动，台湾甲你救助第一名，种种所有拢咧救灾啊，尤其是租界拢起火起头一个，结果你若袂感恩呐，骂阮小台湾呐，啊好莫得啊，即、這個、文攻武吓出头了了，恐吓台湾，威胁台湾，啥物？我阁摕钱弄破恁的腰刀。都无咧神经病，佮摕钱甲你援助，佮你必须哦，是毋是安尼？所以，另外佮又问到我即几工从重视的，在一党、国民进党、罗总统用这弱势团体来伫威胁选票，讲的毋是人伫讲的话，这那就七月好兄弟啊伫讲的话，这敢是人伫讲的话？马英九的时代。国务机要会的拢是咧借助帮助所有即个弱势族群，即个因即个弱势族群平均的低龄，讲伫八岁左右尔，大人嘛八岁左右，所以要教伊做饼、做中秋饼、做一个月饼，普通人伊学三工个，因来学三个月，简单一个动作就爱三个月。共产党用弱势来去搞威胁，那八年手三减，甲冻结总统府国务机要费3,000,000，造成冲击37间的庇护工厂，15,000的礼盒订单，总统府公司内甲咱取消。啊，私人啊，想要咱的罗总统啊带头跑转应急。啊，来买20,000，啊，我都想无啊。黄国昌买100个啊，我总统才买20,000尔，我拢无用啥货，就买100啊，咧倒头屁想。我当只讲，当时啊，你等于堪称你大汉呢，民众党的主席哦，郭文德收押搞报3,000,000，买啊个追加。你莫用个拖拉机拖钱，用哦，那就用拖拉机咧拖同款，哦，安尼用皮箱、龟卡、旅行箱拖过来10,000来，表示你钱足济，但买100要算啥？干那我发爱心的便当100，那结钱开，100当发几粒便当，你咧摇摆啥笑？有啥物会通我咧穿？你讲你拢无做啥个？你起码钱咧拖。哦，拢用皮箱，安尼规箱安尼拖来拖过来10,000，得甲郭文德交保一捆拢拖咧3,000,000。啊，你有迄堆钱，他唔知唔免加买挂，人你买100啊，啊人总统 啊，讲伊个薪水一个月40多万，40多万是阿扁总统接落来呢，本来是70-80呢，伊接落来，阮总统袂使共领一堆钱呢，啊，所以伊即个礼单定掉了后，台中市十方立达、甲玛利亚三间福利中心，拢总是伫台中，加进呢，哦，罗秀媛也无出嘴，甲也无出手。啊，无咧出嘴来甲指责，因为伊要孝顺，要代表国民党要选总统。因三间起来所有弱势团体，互咱听到心正酸。因讲今年度所有要做这礼品的材料、中秋饼的材料，拢起20-30%以上。同大的订单，总统府。出小调，因拢共定落啊，物资波动20-30%，搁定落啊。因这小朋友伤心地问电视，你有看？因拢叫起来做福利团体遐，叫哥哥姐姐，哦，啊无就叫爸爸，那就家己的囝你甲照顾。讲甲问讲，是我们做错的事吗？人家不给我们买吗？总统不给我们买吗？因为小朋友伊爱首先甲讲，因为本来啊，即个国务机要会分做几个单位，大家公家本拢甲买中手表买来送人。伊讲哦，是阮做唔对代志咪？啊，人无要敢听，无要敢买咪？电视你现场看，互人听得非常心酸，令人鼻酸。嘛，公开呼吁，希望全国各社团机构甲个人，会当去因遐参观，来看这小朋友是偌的认真。因为在所有工厂弱势族群的遮，由十方客人中心出入，由外局，由出入安尼讲。政府自2009年马英九总统的时代，持续拢用总统的名义甲咱订供中秋饼，支持着因遮的小朋友学习甲训练。每年呢，拢会当拨几十万来甲买。总统府今年落单落350盒，结果呢被冻结。打电话来取消订单，这老师来几个月前豆豆训练，豆豆我甲教，这小朋友学员非常认真，啊是讲要做一个成绩，他卖予总统府，交予总统府，总统府送予别个机关拍开的知名度，因为总统府甲卖，迄是金字招牌。因会当挂一个扛棒，连总统、罗总统都敢买阮的中秋饼，安尼意思就对。这个订单取消了后，恐惊影响人其他机构来决定，嘛伤到小朋友心。我不了去20-30%，啊，礼品月啊，淡薄仔有去调动。伫这款今年的订单。只剩30%而已，总统都无定，予这身心障碍学员非常的感觉灰心，是阮做唔到代志啊，阮做个饼啊，你饼做歹食，影响到这囡仔向上之心，因为这小朋友得心咩？因为想个足简单，影响因个训啊，这个训练金，以我国安尼先讲。要会晓做一个中秋饼，得爱做几百个做歹呢？原底要会晓做一个中秋饼，互因去试，试甲做会出，爱得爱试一百个以上。每一个人安尼做一百个无成功诶，呾会当来做一个出。有主任讲希望拜托遮个反对删减诶立委。来看阮这囡仔是偌认真、偌欢喜、偌安尼、偌辛苦， 在学这个功夫，也对着我这个小朋友的弱势更加再给鼓励一番。现时连你的玛利亚社会基金会组长洪世贤说，现在公益团体大家都买买关注你啊，很贵的，包括很包装，我们这些所有的弱势族群没法度那个包装啊，装到这样顶的也无法度开一条经费，总统府失去订单，雪上加霜。因为总统人家顶，因会当拍扛棒，总统府哪用我的饼，所以呢包装无作水，但是礼饼会真结实。目前的订单在三成左右而已，伊公开安尼讲。讲阮这天使小朋友，我头拄讲八岁唔对，等于七岁囡仔，是我读一年的智慧尔尔。哦，所以总统有无定了后，伫旧年就检定啊，旧年因为国务机要会落山去啊，今年。加减有个定，旧年定死个，今年拢总无定，伤到小朋友的心。我用较久的时间来讲遮，就是要讲个头。咱大家哪一档，多多甲遮小朋友，全国各所在弱势族群，解到较少一个，非常的感谢。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啊，进物资拢普通。啊，当然呢，啊，咱的产品的销量啊，拢直接有那断掉，有需要到拍过手上，啊是拍38289500，073828950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屁股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加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肿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咱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啊！强身牌健康每顶人能用，这是医书。 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咧广告，莫少血腥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袂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联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全国保健署的吴江区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道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入听歌。那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70哦，3828970哦，15分的广告，即马35分，超过20分，等一个广告的爱说话，哦，都爱我提查广告哦，因为咱咧讲话啊，讲个透站，啊，我看三日未因咧电视哦，啊咧做向我种插广告咧，安尼吼，啊我唔敢哦。我一定要讲我高站，因为话你听，我的讲话够紧啊，所以我高站那插广告啊，近35分啊，你哦啊，所以个10分钟我来我做广告啊，哈、哦。一关到去问这个医生，心里都医生教伊啊啊，公开啊报分期啊，你讲讲免震动协商，直接拢来表决。看我熬完了，要照成安尼，唔再死我。7月半，你真正也梦到天青青哦，夹死囡仔困中道。你动作讲你哪用手也要压过，你的这个的算计，感情啊台湾人的底点点。报公期你卖嚣张，我伫只破一个天机予咱听。台中市长国民党提名的。现目前是做立法院的副议长，民进党提名的现任的立委，两位的立委江启臣甲民进党提名的，进讲啊，搁差6%至8%。台中咱这的市民，台中很我，台中咱有一只电台伫遐，哦。啊、哦！伫这只电台，咱嘛讲过30多档，好欣赏咱立委对江启臣现任的立委普选的兼副院长。那万一中江启臣当选市长，立委爱死掉，哦，啊，这个副院长爱腾空出来，布坤奇绝对选副院长。本来伊就要选副院长，即阮无选县长，就是要选立法院副院长。那选你立法院副院长，日头就乌云压天，毋是你刚去新北，我毋是咧讲安尼问题。伫因台中派下角头专力支持刚去新，刚去新啊，当选市长，立委爱是，啊，立委爱是，请问？副议长上面来算，布坤奇思思念念绝对做副议长，因为满心待案，所以一定来选副议长。 那选副院长咧，即无选副院长，干那做国民党个总召，都含韩国瑜有心结啊！吼、哦，最会不容啊！那个做副院长咧，韩国瑜绝对要吃空。韩国瑜是不能去的嘛，伊无王金平个来领嘛。迄个时阵，民进党一党里头有影吼，派过中个派过啊。哦，人讲酒馆生一个孤囝，兼无命，完全拢总无退休孤了，拢无望啊！这个寡妇，大家官啊，王先生啊，红晒王先靠这个囝，牵囝度命，后头本来都无咧认啦，啊，这个孤囝佫兼戏。你甲看到这，不是火烧过了吗？台中市民，你若是讲要搁江启臣做，我无意见。但是你爱念全国，台中市民敢讲真啊？大家会想无？这无人敢拆破，我公开拆破，天机破落。你选了江启臣，伊是日本副院长要做，暴君级真的擦较恶人啊！马英九讲伊是歹君。金宝村讲伊歹，只无够紧就入党。朱立伦时代是骑马入京城，大船入港，请伊入来尔，即群着入党随做宗教，害到台湾变迁话式出头了了，公开挑战。立法院院长无到话伊呢，伊无到话，即马讲伫啊咧，大家徛做伙咧话动算必爱心。命合心不合啊！哦，同床异梦，同床异梦。台中市，咱的乡亲，台中市，咱有一只电台啦，望春风主持也三十外档啊，看我讲安对唔对？望春风的听友，你我讲安对唔对？伊当选市长。啊，是立委自然都袂做一嘛，啊，立委伊即话是挂副院长嘛，副院长即话爱补选嘛，因立法委员咧选，啥物人会当抢赢着暴君旗？暴君旗做立法院副院长，即马干呐无做啥物，干呐做党的总召尔尔，党的总召，你敢看做两党外来，拢伊要做，别人唔敢阿面子，因为开支嘛，即马伊要搁找。交代因这国民党哩富国岛要去旅游一番，就是咧布置要选副院长，何伊做副院长咧，害死所有的台湾人，台中的市民你唔通遐咧调职。我讲安尼看有理啊，无我无反对江启臣，但是江启臣当选市长一定爱是副是立委是副院长，暴君级接聘哩，对恁台中的人敢有哩？我讲安尼是得失人，但是讲安尼，相信各位听会落吧。伊曾经早是民主政治上啊，这个监督行政的重要风扇。做民代本来就是咧监督医生，未使钱哦，乌白开钱。中央政府提出着各种的政策，立法院有责任监视。有责任监督，看咧钱有白开无？对着浪费，还是执行不力的科目，该删就删，该动就动。这是人民寄托国会，地方寄托到这些议员面代，加这纳税人牵进荷包，本来就是伊的责任，伊的天职，伊的天吼，伊的责任，医生。我阁讲者，我阿捌讲过啊。你即个部会，阁管区也共管。假使讲你今仔个交通局，每啊今年都预算偏3000万予你，3000万你开无够，会使甲开过头去。这叫做追加预算，咱做过公职知影，会当追加3000万开无够，啊追加预算。每年都预算未减3000万， 卖三千万以下的三千万起，因为今年度你敢评价一声啊，这个交通局安尼都超过一声。你若骗三千万，好你，你甲开两千万，明年度一声未使超过两千万。所以咧，各局处也好，行政与各部门，咱咧打开啊窗子，讲说量化哦。咱就直接，啊！你透明的直接破啊，哦，直接破开啊！所以这医生骗了，各机关绝对要甲开药过头了，开药过头，伊另外对讲医生，每年你医生咱未减嘛？啊！你若在讲啊，安尼较欠咧，较欠咩？三千万甲开一千万尔，每年总骗一千万咯，因为你骗这个钱咧，你根本都。你用都无法度通用这个钱，安那骗了你，你唔出想办法，你学白开啊！这有哪有没觉得咧？监督官，甲要从政府要甲抹掉一念之差尔尔，医生那采取着通案，甚至无差别乱动乱删，甚至嘛讲啊，甲你删偌济，你家去调整，调整了后，你未使去挪用。未使来买啊！这个中秋饼等等，会甲你电我死，你家己调动。啊，我甲你送偌济尔尔，我怎讲诶？你剁一支脚开，剁一支枕头啊开，迄支手规支会震动，规支手甲剁开未死，迄支无手尔。双支手拢甲剁开，迄个人未死无手尔。即卖一直倒咧嘛是照常，脚阁甲剁一脚开，剩一脚嘛还会活。两脚都甲剁开卖，哇！脚手拢倒尔。美国都天国军人无靠无手呀，啊！你看走路足嘛足自在滴嘞，对不对？但是心中若恶开未恶呢？你咪讲我甲你恶恶小块尔尔，我著甲你恶一粒心尔尔，啊！无甲你剁脚手啊。所以伊即嘛甲你算呢，伊算算个讲我九十外拍个，但甲你算一个几巴，迄、那个几巴是从迄个心中恶掉去。国务啊，做国务会内底宣传机关，尤其是文化等等，心中甲你恶害嘛，何你台湾的文化总高过你嘛？啊，文化部部长讲，讲要灭基族，先灭基文化；要灭基国，先毁掉伊的文化。理由就是安尼，话讲啊，这个。大家九十外趴喎，你九十外趴迄种啊，你甲删一角，国无机要为咧救只个艰苦人诶，啊你甲删一开，你为国无机要为啥？你当在其他，你那就讲以前监察，你那可是送到卫生所，人家里尾伊猛叮当薪水照领，你即马连薪水也甲剁开，连行政院你有薪水剁开，我都拜托夏律师整作，后礼拜要提出告诉。各位，我讲安尼，咱大家都会了解啊。所以国防预算未使看迄个数据值，喏、哦。国防公布114年度啊，预算审议结果税出384亿，冻结899亿，冻结要到900亿，要到1000亿。这800到900亿，属着咱个陆海空三军个装备。训练、油料、军事投资，这项目直接应用到飞机，会当飞飞机落一粒螺丝嘞都未使啊！香港个飞机要摆一粒螺丝落来，迄只飞机敢敢飞？绝对几只飞机拆来看，是这粒螺丝落去都会得。你粒螺丝落出来，啊那拄好是通中啊，可能偏来遐，啊那拄好去你总摔来的。所以这只船只是不是会当出海？哎，有所故障，哎，啊，到尾又留在海面上开，小可代志。但是这是大代志。你讲我甲你删偌济尔，甲一捆头哦，伫税入税出的结果冻结要到900亿，三减84亿。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因遐会7%。咱遮个即马今年度讲要增到到3%，暴君期讲，我后礼拜去硬买 答案拢要表决，那表决就死人啦！表决安怎举？挂卡举起来嘛，输。实在讲起来非常的恶质。我头拄仔讲台中市的遮，我无得诽谤，我用安尼去讲，是毋是报空气的？报得去你选副议长，伊有通让我别人做吗？罗树宝讲伊要做总教，伊讲得阁我做。罗树宝干那甲呛声，你感觉阁共产？国防意思阁共产？你到底民进党是有反正伊都伫啥物党都跳过啊？伊透无咧查迄，错咧进广告，进到48分啦、啊。贺善变值得信赖，有需要拍过枪声。还是拍38289750，进广告。
2: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2毫升，一组2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若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0.5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生鲜动作过僵，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2罐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多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 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材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喱哩啦啦哦。
0: 强力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需要的话，麻烦你那拍过清香，或者拍3828950哦。3828950哦，所以我拄只在甲人讲，讲啊，三度遐啊，都90几趴，大概咱三度几十趴尔，迄等于为几十趴迄个心脏都饿都未活，是毋是？一场战略，一场战争，你甲看，下当伫2022年2月24日啊，俄罗斯起兵攻打乌克兰，讲。72点钟，特别甲修理开弹闸，安尼探龙出没，跌到落地下来，要甲蒙古四人话啦，靠无人机，所以你这个删掉伊，删小可恶的心脏，文化局嘛同款，艺术啦、影视啦、出版啦、国家语言啦，甚至即马要对着咱的手机啊，种种去上到 NCC 的。弄做个三个无半个人去咧作业，啊，即卖来是要安怎？是讲三个无半个，我那个我自私咧，安尼也好。哎，你 NCC 都未当检查电台啊，无人拢甲我检举，讲我请你骂国民党啊，啊，我就当妈电力在说明，甚至甲我讲可能会停播，叫我命令我停播啊，吼、哦。所以直接危害国家，即款的在一动，不用阮当台湾来去生存，我会当讲安尼尔。唔是生活这个问题，你一日生活这個，啊，你就咧像，那像咧开刀咧减肥咧，你瘦几十公斤咧，头要紧，心脏好你会挂住，头壳伊个脑部，安尼内脑震动，伊个脑血管扩掉，伊个人就狂阿咪啊咧，是不是安尼？所以佫甲咱拜托，咱伫啊，即、這个九月后个月9月19日，新历旧历个8月7到8日，9点半。啊，加5点，咱有要发放啊，高雄市消委局啊，咱来合办10区的这个吉祥如何？每户20袋斤的白米，嘛20多档来，拢安尼咧做20-30档嘛有啊哦。啊，来当到参展，即卖咧真正实在是足欠缺的，1袋斤咱结价是结28块哦，1袋斤结28块，若要参展买米。拜过，阮阿感恩不尽，非常的感谢。替这艰苦人，吼、哦，甲咱讲一句安尼吼，啊，功德无量哦。不如讲这雨落遮大，讲下过后礼拜还阁会落，拜托恁呐保重好势，我拜托。因为米病压得好伊，就必饲了米呀。哦，迄无法度，迄种结归完啊，生菇啊，哦，啊，臭埔伊迄唔好。哦，这爱心米，咱有了尊重着品质。感謝長久來20多年來有寄付的，這些咱大家攏功德非常的無量，雨那就天破的安尼共款，落連天非常惡作。參明主席在我處理講奇怪，我若在哩啊都無雨，還特別伊即陣咧在刺我非常久啊，安尼啦吼，變在哩都無雨啊，像昨下暴雨就足大，5点就即位在我處理講佫無雨過吼。啊，有人咧半咧讲笑，讲我这要安怎讲？安尼，我讲拄我拄强调吧，吼、哦！非常感谢空中朋友你的收听，即阵正个节目直接渐渐结束。那是伫车顶出外，啊，这落雨天，大家要注意着交通的安全，吼、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返厝。节目交过好优待，咱3分钟后大家。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阿嬷，我出门哦。
1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7: 知啦。
1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现在时间16:0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好，热情大，咱出外朋友、开车朋友伫车顶，咱咧全国话讲伫高速公路伫高雄吼，海关啊报啊那个报关了，也是伫家人台北报关了，第二一路伫车顶听我节目听过，啊咧。啊！伫高速公路听会做，因为咱这电台直直刷，直直怪安尼吼，安尼啊，希望咱开车特别爱小心，因为好的路视线不明吼。有关近来啊，这个沈博阳伫台北市啊，即马讲啊，佫差十几趴，起码当初要来参选，安尼讲六十几趴上万，安尼二十五趴。即摆剩四十外趴，一百几里三十外趴，啊，搁十外趴，搁剩九十八天都未算。沈博阳讲，希望啊，即、這个洋流，讲做洋流，连北京都去惊到，短短无偌久个时间，安怎拢总伫台北市压出一顿的即个旋风开？周万安倒顶你敢？周万安，你敢唔看做啥？我简单来比咧，阿扁总统有哪做四当，阿周万安即摆有哪要做四当，阿且周万安若去讲，就讲伊个啊，每一个学生有牛奶通好食，福利干哪讲这尔，各位你甲我记咧，有啥物话福利予咱大家？佮讲着讲啊，儿童牛奶，而且。这套背死的，到底拢讲起讲我呢？哦，你台北市学生牛奶通食，阿扁总统的德政你讲未了？你敢讲未了？请问，马不拉不拉，啊，咱家己来拉。伫台北的这文，所有的办公室，所有的疫情，安尼都啊，本来拢从当地啊管，拢去进到大财团，人家去。啊，买房服务，你著去听安尼火警事务所，火警事务所含人民同接近咩？吼，啊，得学食啊，而且顶顶所有对迄个人民的忧虑，包括种种伫一零一来去建设，总统伊都免讲，迄那就迄个隧道，这都免讲，说先隧道免去讲的。德公因的接轮的系统等等，伊的一手无多人做一手来去成立等等。所有无能讲啊，当时做校的局长啊，迄我电台在咧搞访问啊，那啊做甲伫高雄市政府，我那后来做过啊校局如啊，到尾啊做化职如工的局长，咱有哪伫电台搞访问过？啊，毕总统四当少年的代志，咱讲未了。我讲二三十当讲未了，我唔是咧去讲伊做总统，讲台北市长。周万安有哪要四当啊？讲到讲，何人去食牛奶，问 A 答 B。结果新北洋人个讲啊，你剩请百间名工作会到七十外趴，伊讲足够啦。今日人要改变三个月。就改变你的一生，人讲落土一时好三声，一生百余鼎。但是一日落土落，迄、那个时间百日，迄、那个囡仔的调养，人讲囡仔做百日三个月，多者即嘛四个月，吼、哦、啊加多者等等，迄、那个囡仔去应用，就是出世出迄三个月通重要个，诶，即个期间，所以讲。啊、有够时间来去改变台北，因为以往台北市无人捌你嘛，新北洋无人捌你，即马拍开地面都去到底，那就无输明星咧。夜市啊，四月市啊咧拜访，伊唔敢入去，因为几百个人，几来百个人伫遐咧等，排咧等啊，要签名，惊遐个人刚带入去影响啊。因国民党会带入去，啊，佫会当行路，会当等等，但是新北洋敢人等菜市啊高，唔敢入去。假伊讲影响到人家生理人等等，但是遐生理人真反应，所以咧，周万安这行情开始第二载咧，伊自信满满，倒顶面感，哦，安尼呐就讲到温痛诶，民调六十外趴惊死人，六十外趴要算啥？啊，比做到八十几趴咧，
安尼算数马英九啦，无一个嫌歹的，偏偏咱就要甲转互马英九。所以，即马开始人家合作哦，保利打拼，稳 A 打拼，伊拢都无接到，伊拢公开。你若你甲讲毒油的问题，讲啊中央啊甲高雄干有，伊就问安尼。吼、哦，啊，若讲伊政策，人即马讲安怎？迄个野火的。压日头的870万，讲干那保养的两档，真个新鲜啦！保固期间两档，我会记咱在买的物件，普通干那买物件，拢阁有一档的保养期呢，的保护期呢，是不是？迄800几万呢？讲到两档尔，即马在卖车电视的广告，嘛拢啊阁敢有干那保证一档尔尔，嘛拢阁兼保证几万公里，所以问你答比。引起到台北市民的反感，我阁讲一遍，我这土人用土话安尼去讲，啊，比总统做四当，台北市做四当了哦，不是总统做四当，互人笑念，你真在念，啊，你真报我鼻芳一个，看，就万咱做这四当有啥物大功德，他讲就是学生囡仔食牛奶安尼了尔，吼。伊伫各所在咧答复，你咧问啥物，拢讲啊咧，咱个小朋友有牛奶通好食，等等。结果讲讲因个营养午餐，拢会山珍海味啦，啊，包括啥物足高级个啊，成功的哦，后一个个面食三四面出头了了卖用，结果标袂出去，无人敢去标，因为营养午餐个价格无，拢差不多破遍地。伊个会当来食到迄款个高级个料理，佮兼讲着爱偌久爱食一顿龙虾，靠人赚得了。是安尼一瞬个中间，议员咧甲一瞬，伊着讲啊，高雄市政府佮地方政府讲有得严多，伊是讲开无要答复伊，伊只招着是伊个发言人家己个嘛。但是即摆人甲切断伊，讲啊你啥物，咱就录音笔甲讲着只招。你甲看伊伫啊在质询的时阵哦，伊爱看伊头前迄个荧幕，因为边啊议员伫咧质询边啊，伊个发言人伫咧传来过第一代，互伊看起来咧答复，所以拢来注意荧幕尔尔，无咧听你咧讲啥，伊叫咧答复死，这真正有可能无咧讲，会甲变偏过呢，真爱变偏过呢。各位，伊所有的政治话术啊，都拢你咧讲这個，伊确讲就讲伊牛人，伊无咧，伊咧问啥物问题，拢讲啊，讲啊，伊就无淡呀，伊就做伊走啊。记者早咧甲问，伊一句话应应咧，啊，就拢走，唔敢淡，因为目度无高嘛。各位，我唔敢讲我安怎，我读书啊毕业，但是我坐两点钟，互人咧考验。为在你去考验，唔捌你我讲唔捌，捌你我解释，是不是安尼？啊，我这未套进啦。南北人咧主持节目，迄个考验的考奥的第四台，拢伫个隔壁，伫个隔壁岛啊咧在考奥呢。迄款就做放杀骨啦，伊考奥就咪套掉咧，固定套的。你听，我这套有咧套，我这先手先赢，话讲啊，拢也会实在声，因为咧抢线较紧嘛。是安尼嘛，所以类似即款呢，有可能有那病毒过呢。结果进啊，当我要主持节目，今仔日礼拜六要主持节目，进行电视报道，有关新北市李四川含苏卡辉讲差两拍，两输伊两拍，这有可能伫即90多天内底。有所变化，这一定会有所变化。吼、哦，啊，讲啊，有关到新德关，目前呢，吼、哦，新德关，咱的民调啊，所提名的第一条风，绕过对手讲6%了。嘿，昨暝即栋的电话讲，伊叫我老大，第老大啊。你安尼讲讲的，唔通未收山？我讲是安怎未收山？我讲的都唔捌未收山，我敢做敢当嘛？我发愿讲要发爱心的便当，发到我有一口气，但我都要发，我才会未收山。
讲即马算算的新德长得报啊，讲赢六拍呢，啊新北市两拍呢，啊讲台北市有可能变过呢，啊宜兰县讲有哪同款，啊家己市你先买动算，啊漳浦县这民调讲赢要成半，安尼甲讲讲，啊五都搁保掉咧，五都无算，安尼你即道开咧侪钱咧安尼，我讲唔免烦恼，我会甲听众讲，搁乎你种五千地。啊，三千地，拜托，给我做五变法、三变法，哦，啊，我让两个月、三个月，我绝对有法度当完，给我开一条啊，大家给我开一条，绝对来变坚固。各位，团结就是力量。真两当我来，你敢无够无？今仔日若无安尼糟蹋，台湾唔是安尼尔尔，会使讲是如啊如安尼一枪飞天呐、啊，直冲张小芬我。是乎因后壁安尼卡吊吊咧，啊，佮有法度拼出一贯的，无论经济、外交、所有的成绩，啊、哦，二五年疫情协商，115年度中央总预算案，伫国民党嘅宗教部分局五处缺席，讲无授权。二五年六韩国瑜总统咯，哎，一怒之下，哦，安尼讲一声痛快。但是嘛是同款照着啊，迄、那个了言呢啊，有哪海西的话驳回啊，底下有哪底下哀哀叫，那就国务机啊，非咱人民个定讲啊，吼、哦，海西在弱势团体，吼、哦、啊，为着因只国民党国民化破啊，又到台中市长罗秀燕28年总统个选举，即啥些未使缺？你讲伊本人罗秀燕周万安，吼、哦。啊，甲部分级啊，甲韩国瑜第一外啊，即几个拢未使缺，爱团结，得拼赢，吼、哦！啊，所以伫长呢，啊。

立法院表决通过受争议案的公职人员选拔法、限塑法、财政收支委分法，这拢完全一律唔免去讲啊，唔免去讲讲啊，超生的立委未使提议升级嘛，吼、哦，定个修法、调压、驳法、诉破的电力的冲突。韩国瑜做过高雄市长，而且进前做立委也嘛拍过阿扁总统，也算老立委啊。哦，啊，而且伊个有哪是军校出身呢？又哪有另外伊家己的观点伫咧？哦，当时调压冲突已经冲到个，安尼那就军水军强强。韩国瑜有意有哪要徛伫迄个最高点，要有王金平的。开口要来相逢相平，要来去安尼吼，来说说咧，大家火气卖起也大啊、哦。但是咧，报军爷唔让报，一定要见到底，因为拄好来做，伊为无党诶，做立委阁用过，伊啥物党都加入过，伊啥物党都加入过，到尾啊无党诶当选做发言人，伊想讲好不容易我来抢到国民党诶总召。啊，要得爱操十八门啊武器，讲绝对吼，啊，无要含国含民进党、执政党来去底下协商，来去和谈，喏、哦，郭建明啊，伊个公开来呛郭建明，含伊死对头，势不两立。韩国瑜做到院长，总予伊绑票绑掉咧，底下失去先机，喏、哦，不公平的讲呢，直接。总造成到这个架空的立法院院长，伊总无法度通去投伊个之间，所对报空气靠无咧行，话讲啊，伊都无使硬咱报空气现拄啊，初初来去当选，有史以来第一次入国民党，再度入国民党，啊，你后佫抢了东边，伊要抄检抄报嘛，当机新机上当，新的当机上当，一定个扑个老火老地标。表示伊个神通嘛，心机上当一点拢安尼结束歹，安尼老机得发有烦恼无发嘞，所以咧直接就甲韩国瑜闹开啊，互伊做立法院长无法度伫调伊个之间，有所来去反冲，等于甲架空个，拢伫咧对野手俩对野手无认为咧，所以尾啊到伫同尾讲，那要过啊两年多伊生成即嘛即。后日嘛要表决美尼多医生，安尼两年都夹掉咧，啊，这个院长拢笑死啊，这拢笑死啊，所以滚滚于怀，笑恨在心，为着要顶你家己，安尼顶你的实力，造成国民党挂牛尾院长拖在地下底骂，相信作结国民党的立委有哪无必要安尼做，喏、哦，因为伊是国会龙头，喏、哦，王金平。一模一样，王金平咧做院长，佮正常做院长，伊就咧做立委啊，错失着迄款的承奸因线吼啊！北京伊讲的讲调和顶难，上面做调和顶难，调和调就是咱咧南秘书南导游顶，就是一个底下一个顶，难就是大机的卡，调和顶难就是讲咧组织。煮锅炸咧，煮一个物件，伫咧三卡顶个大鼎，啊，着南啊，比如讲生鲜咸湿落咧，啊，伊就着是伫咧调和顶，奈要南无靠食咧，失去个机会，总总互我个人个见解，互部分其中拖咧行，伫咧咧咧，甲即马呾震天一怒，呾伫咧发现地，看你是要徐宗蛟，啊是要受冠，啊是马上来。安尼买啊，一旦落卵诶，这道真正是，因为伊都一无补，提无落，新入立法院院长啊，做山水海棠，互你装笑呀。所以咧，我个人的见解，每次协商破裂，等于是咧搞，你刚看咧协商拢讲了拉梁啊话，讲笑话，那就直接这个韩国瑜献翠佩，民进党团的中秋。郭建明当时有哪讲，你若是安尼要落到底，伊要搁有哪造成太阳花运动要放青鸟入来冲入法院哦，等等哦，
迄威胁着，有哪公开甲呛声，造成着韩国瑜袂下台嘛。所以今早吼，部分个又咧行，又我即卖伊才知影，脚步一错，步步错。当时就是你安尼拢招你，因为伊家己可能有哪胆寒，伊做高雄市长做一当就往罢免啦咧，新闻也有较虚啊，吼、哦、啊，心有所胆寒。啊，所以今红又咧行，搁兼不能区诶，伊若今仔日若是有哪是感觉破算出来。伊绝对无咧甲信到部分去，喏、哦，你袂去王金平做啊遐尼好，马英九都要甲用罢免啦，免做甲罢免啊，这个态度动作，日本领袖就甲客气。嘿，王金平是老教中的老教啊，伊就赶紧啊，迄款的行政州啊，迄款的所有安尼吼啊，来甲保障掉咧，来甲监督掉咧，因为出国时代。出国的时候你才开始动作，无好说明的一点嘛。马英九无法哩，总个大好做个到啊哩。所以先拼先，害死到西天。因两个伫遐咧拼，毋是干呐害死台湾人民尔尔，嘛害死国民党真正一只公职人员。韩国瑜甲朴槿惠对争议法案的处理方式，因为韩国瑜身为议长，爱调和定呐。就要下去沟通，总也唔通伫个手内，安尼一时旧年规个乱糟糟无成，旧诶前年旧年多个搁乱糟糟，自然无成，放无使成，伊未交代只嘛，是要安怎选九五之尊总统诶大位？即嘛，顺延着罗秀燕台中市长咧咧讲好，大家拢伫个咧举手啦，话当选啦，命好心不好，无可能诶代志，吼、哦。这发明一个手，相杀的你，你后出，你就咧甲看，就看会到啊。所以，因的处理方式无同。啊，今仔日暴风期，伊无拔草袂使，伊无路通行嘛，伊后路有哪长伊啊嘛。伊馆长就按伫丢阵啊，伊拢当时无要甲提名选议员，讲伊代案，啊，结果真个判无罪来嘛，哦。啊！你后面这种公开宣布无要提名，安尼大家就知啊。迄一天陈在林陈教授陈老师拍电话跟我讲，我讲啊，张俊，伊讲啊，张俊吼，国民党有哪要阁有国民党的票咧？吼、哦、啊，看事后要安怎？民进党中央既然宣布花莲无提名，这意思足明啊嘛，吼、哦。伊公开敢出来罢免，民进党伫花莲还阁有三十个票嘛，这个听落，所以即马佮另外伊个社会啦、伊个建设的啦、干部的啦，大家拢总投票无一个无投掉的，挂伊家己带四五万支嘞，啊，所以即马伊就爱硬冲硬拼，爱硬拼到台中市长，安尼总好国民党个当选。副议长去过开出，伊拼副议长，谈要用立委来保障着伊做伊个核心路。我个人个见解是安尼尔尔，喏、哦，尽管暴风雨来塑造，即几天表示心态安尼软落，那就有咧屈服，那就狗一尾咧。迄狗啊，若看到较大只较歹哦，迄只狗惊后家咧，因咧狗都狗吼，有哪有咧狗言有狗语通通咧。哎，啊！你做老大，我做老细，啊，就哭鸡嘞吼，啊，总倒嘞，啊，尾啊，一直，迄只尾啊，唔敢跳开，迄只狗啦，当在歹，迄个狗尾啊，总跳翻开，你知无？我是老大，你是要接啥啥？伊即样感觉有哪倒嘞？狗尾一直感觉嘞，对，哦，感觉讲，啊，你我尊重你老大，我讲这会狗尾啊，这狗尾的会假，伊即嘛暂时知影讲大势对伊不利，所以暂时在困惑。这边一看呢，非常的闹热。但是不管安怎，万境所动，我心不动。在佛家有讲一句话：泰山平于眼前，我心不动。泰山在你的头前，规矩所动，你就平地在内。各位，你也要去前往伫高速公路，迄规矩所动下过，啊，迄、那个赛车头前车总哦大内，第二台车伊总安尼啊，立动总拍窗翻过。迄土多伫个车边啦，你会记一个未？
迄就是泰山平移眼前，卧薪不动。

0: 啊，佫知影通打洞，打洞，你若打洞嘛，佫会拖伊呢，拖伊总盖袂一个一个袂。但是伊就只洞嘞，佮涵到了胖蛋外，迄、那个土多砸伫个车边。所以空中的听友，咱泰山兵与眼前五心不动，不管你国民党的戏安怎来在乱叫，咱如如不动之心，对台到98天后。到下面的大选，咱大家做伙啊，尻川头见我歪，这番后定不必坚定，初定不必坚定，无影也未使进。我会当甲咱讲安尼尔尔，煞哩个我进广告，算当前我安尼三点家己一个人退较进啦吼，啊，产品都也未歹，毋是讲我干那食我的广告尔尔，有需要你当个拍过手掌。或者拍38289750，共进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子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子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恁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搬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的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罐啊哦。
1: 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1罐，多750粒，会当吃当
0: 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1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1盒，可以吃半冬哦。
0: 不需要你那说。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当拍过手上去，好缘投入啊，生理有那第二摆。咱老师要你大概拍3829705，非常的感谢哈。啊，做歹事各家人拜托哈。啊，有关伫咱的新历哦啊，即、這个9月19日旧历的8月7号拜六，早时9点半到下晡5点，伫咱的服务处来发2000几号啊，消费局。提供名单，我唔知啥物人吼，会拍电话咧问这名单啥，唔是我家咧审批嘅，是因十区嘅区公所哦。一个发20台斤嘅白米，那会当赞助各位呐，拜托，这雨落遮大吼，啊，真正实在是有那好艰苦人啊，趁食人有一顿烧啊，有一顿饱啦哈。啊，一台斤咱即马价格是28块。老米也要到赞助，咱除了这10区以外，其他咱阁有特别应用的其他的社团，这米咱有当会提供去吼。因为是我出家一个所在吼，合掌大道伊，迄圣公道啊，转过来，啊，咱拢有哪有咧支援，以后提供着，安尼，那是讲到艰苦人不离锅，爱伊也当然食菜吼，啊，身体安尼会当健康，会当健大的人。这以后来做，所以咱也是要提供，感谢咱大家功德无量，拜托这个米，若要赞助，唔当你去学学，给我做欢乐。好，搁剩20多分，咱结算开哦。这几天来，我唔敢想晒正地，因为有人跟我讲晒正地，一来对身体无好，二来人去走了了，出家人袂使遐歹。我用理论吼，尽量引来贴互咱大家去听吼，无你看看人客走到无半下啊嘞，咱即马结束开放，38286386，38286886，我无头搞，讲真，先甲咱声明，所讲的无代表咱快乐广播网10几家电台，是我家己个人的思考甲看法，若有讲唔对，讲甲差错，请大家手洗牙关。热线开用中先听咧，来，你好，请讲话，哎，
2: 金主编你好，
1: 啊你好，
2: 我今日有去杜元台院长吼，迄个脸书的有啊吼，啊去甲看吼，啊伊为着这个户数甲无户数这有无吼，这啊因咧有诶吼，迄男诶吼，哎呀，这讲话偌歹听诶，你敢知？
1: 对啦对，我有看，
2: 你有看吼，啊我底下有甲留言啦，我阿公吼，对一个吼唔捌宪法的吼，对无了解宪法的吼，你无法度讲伫个遮来评论啦吼。啊，杜英台吼是院长啊，那是独裁来讲吼，啊，伊都无法度通到，互你伫个这个平台吼，来评论来发表你的言论啦。
1: 我看，
2: 啊，你有看吼？哦，啊，伊这户数不户数伫个都要呢。宪法第37条吼，啊，甲征收条文吼，第2条第2款呐，好，谢谢。
1: 好，伫抖音台人是 Facebook 加落，我哩世界第一独裁希特勒，以前那就德国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安尼啦吼，啊，当然内底有那看到类似那啊，像这款嘞，甲留言。独裁不可能，和你当伊个下卡，和你来只个屁笑了。我快到吼，来个个刷开红心，不二不六不六来了，来你先讲。
3: 这个师傅啊，
1: 你好，
3: 哦，你不爱受气，我偌欢喜的呢，自卑为怀。我甲你讲，有当下，但是你那受的人，有当下受气是一个足悬的境界哦。这个囡仔都做唔到代志啊，佮行了就是要落坑坎哦。伊要受气，都走落坑坎，所以不教有那是有那会当温存安受气，受气就是安落正念安尼啦哦。全国上届个人员就是汪小林，贪记白帝王。汪小林结果黄伟汉。甲余将军拢讲，国民党的班牌得爱靠，唔是靠郑丽文哦，得爱靠迄落汪小林，因为马英九迄阵在咧帮助遐货币工厂，迄货币工厂迄身体较无好诶，诶囡仔迄阵讲话都足困难咧，啊多啊，互你掠着搞，按钱开了以后，伊才甲恁动，哦，主不愉快，唔当受气，唔当受气，阿弥陀佛。
1: 哦，谢谢哈。嘛有人安尼教我鼓励，哈，我是未安念书啦，无啊，我无利用，哈，啊，拢电话给我，暗时啊电话大部分拢我咧接，我若无出去，像我昨暗顿来就暗接，哈，啊，若等下昨天我就困去就无接，哈，伊讲来讲，佛寺的外口拢有青面鸟的，四大金刚，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地心内底诸位圣眼。但是外口四大金刚，你甲看，特身的千面鸟个啊，迄就是凶神恶煞，你未来遮混蒙圣地，未使来去教杂，伊就是现出迄款个愤怒金刚之面来伫护驾。我无够格，但是身体一来对身体无好，二来容易讲含我出家形象有所变，所以我用道理来去啊。用道理来去说明，我为何做要义的这届？讲啊，你答辩人讲啦，所以就安怎啊？到民进党输几啊遍都无安怎？无这边才要紧，起码已经是共款。伊本来啊，习近平就讲2027年之前就是要统一台湾，即马正式已讲，无要用武力统一台湾，要用爱港者治港、爱国的人治台湾，要用这招先。请自心中足，家己天灾地变，家己失业率一直咧上升，甚至昨暝伫电视我有看到，人个遐厉害，总共习近平看几千遍看病过，迄、那个病的表挂来的 X 光，照迄款的联络员，迄款的所有拢翕出来看，伊个骨头稍微看啊明安尼啦。哎，我看到那身体都比我较无好嘞，你，吼、哦，所以嘞，这番，伊是要用爱台湾，唔是来一党的参政，要有爱国，就是讲爱中国人治台湾，爱香港人治香港，这点倒是可怕。叶山又往开放，38286866，来你哦，来你请讲，来你请讲喂。
4: 喂，
1: 你请讲嘿。
4: 议员你好。
1: 你好嘿。
4: 今仔台湾世界拢学了咱台湾台好呢。
1: 哦。
4: 啊，变啊总统做了后，大家拢在民进党啊，拢对咧去做。
1: 哦。
4: 才有遐好过日呢。爱啥物，爱食啥物就是啥，食啥物拢。
1: 对。
4: 拢安尼入面，拢爱等偌久，拢无早就定，就无位啊呢。
1: 好。
4: 这种的生活吼，恁也唔知通珍惜吼，和这个王耀仁吼，诶，英姿呢？
1: 好。
4: 啊，这个柯文哲，恁啊，你要，这个台湾人呐，要替天行道，就爱先伫这柯文哲这个人吼，光明正大里啊，翁仔某全家伙啊，拢咧搬。
1: 好，
4: 好，谢谢啦。
1: 谢谢，好，来个听一段你哦，讲讲话，哎，好，等一下你个等进山，日山一万开红，38286866，38286866，我拄则讲过，我想到我讲到遐，台北市长啊，变总统做四当。啊，周万安呐、啊、做袂适当，啊，毕总统的德政可能国民党家讲，因有哪知影？嘛不然不然我家己啦，伊家己我都能去完成，伊家己 有那啊，以身作则，顶得叫公务人员，叫何正所啊，改了以后所有公务机关拢对了，起码连银行。你嘛买什么银行金？哎嘛，中国咧报，伫网络看讲，因咧亲人咧台湾，啊，有哪因祖先搬去银行领钱，过来台湾，啊，是讲来探亲。讲咧银行台拢无警察咧顾，啊，迄银行的迄、那个柜台，啊，面对面坐咧，安尼你看会到，我看会到，因中国银行无可能咧。哎，都拢用铁桶，以前个计程车，迄个个中国用铁桶炸人咧，惊后壁人来抢咧。啊，你讲面对面，啊，唔惊哄抬，啊，要领钱面，要领五万块以上，我就爱先拍电。我是啥物人？我电信做靠做几个，我明仔载几点要去领五万块？伊当会当领五万？咱只惊你用诈欺，要领几百万来甲你挡，惊你用骗，剩个讲走完咧。对甲因祖囝讲，安尼台湾都拢无咧设警察，银行煞免，银行因咧武警是啊过来啊对调，拢夜穿安尼对调咧呢，哈，啊拢着铁桶挂条条呢。各位，台湾即款咧，我咧用阿扁总统做四当，马阿加的周万安做要四当啊，三当我要四当啊，哦，下加年底就四当啊。佮九十外工就四当啊！恁甲评看嘛呢啦，恁家甲评看，莫讲我咧，我支持阿扁总统的人，但咱我咧讲啦，来听一通了，请讲话。
5: 哎，你讲台，我台中第第十期就北屯创造路呀，啊，盖一挂大巨蛋啦，迄种无人大拢足香的啦吼，啊，遐较早就是机场嘛，伫迄个位啊，啊，即马台中市的生活吼，菜拢足贵的，四季拢即马。建国市啊嘛拢较无菜吼，本来建国古建国市啊，啊，即个台中市这都是这个财团，即马拢伫停这个社工的这个啦吼、
1: 哦。
5: 我看菜足济，啊，这财团伫卖厝，惊死人，拢卖足贵的。啊，你国民党拢因拢迄款的，迄挂拢挂对遐去，安尼敢袂使？台湾人这台中市的百姓真艰苦，你细数我感觉是政府国民党吼，拢莫要当选咱的。大家介入到政府官员咯，还是各方面介入，出台大组去协商安尼，爱用大安尼就好啊，唔是卖足贵啊，安尼唔对呢。谢谢。
1: 好、哦、哈，即嘛厝也无人买，卖足贵嘛无人买，因为买真啊行情拢动势，因为银行啊，我的助理系统一个是地政署萧大叔讲的，真银行做歹贷款，所以歹贷款。人要炒厝的，那都歹炒，啊贵嘛无人买，佮较俗俗人嘛无人买，因为银行贷款就嘛缩足啊，因为所有的钱拢走去股票市场入面嘛。来，你哦，来，你请讲。
6: 嗯。
1: 哎，你请讲。
6: 喂，叔啊。阿弥陀佛，台湾人啊，大家阿弥陀佛咯。
1: 哦。
6: 台湾人足善良的吼。
1: 哦，对。
6: 啊，这个台湾人拢爱讲阿弥陀佛。
1: 哦。
6: 啊，这个，台东这个吼、
1: 哦，
6: 这个那去给伊做理发院长哦，
1: 副院长，
6: 啊，内底就乱糟糟啊，规个就做风台啊啦。
1: 哦。
6: 啊，这里、個哦，啊，这个迄张万安吼，无迄、那个做到要四年啊吼，还佫无看无迄个叫是他计算也无半分。
1: 哦、
6: 啊，讲台北人吼、哦，目睭比较近，台北人水准真悬、
1: 嗯。
6: 啊吼、哦，来换人做看卖咧，来啊，顺浦洋做看卖，顺浦洋这个囡啊是优秀哦，真优秀的人才。换这环境看卖啊咧吼，拜托恁台北这些人，目睭比较近啊，恁大家拢水准真悬，爱、哦、看有看人看有。
1: 好。好，谢谢哈。观众的朋友，所以我咧讲，台中市长，那假使讲现任的副院长，伊来去当选市长，爱市立委，市立委了后，部分的接受一块，然后被去咧做院长，台湾人真正就是啊，一牙齿啊，动目睭啊，台中的市民，咱家己看较远咧，哈。我唔是咧嫌民进党提名现任的副议长国民党诶， 啊，候选人歹，我无咧讲这個，我是讲伊若当选市长、副院长的失调，部分期，伊即摆伊同大同有来力个，伊即摆啊，讲伫过年前要阁请只国民党个副国导七台湾，拢讲无要报岗位，伊开个钱嘛，啊，做这敢无犯法，我都想无啊哩，啊，何必去你做副院长台湾吼？我看到有影春秋不见五载啊！搁听一道，来你哦，请讲话。
7: 喂，
1: 系，
7: 哎，阿、迄个电国台平安吼、
1: 大家平安。
7: 阿平总统平安。
1: 系。
7: 哎啊，迄、那个电国台，我免甲你讲吼。
1: 哦。
7: 你有咧讲，嗯，大多有咧讲即个，迄、那个习近平啊。
1: 哦。
7: 因迄中国咧讲。讲迄个因遐个迄个水灾啥物嘿，啊，咱拢无去管。我系讲咱是管足最好哟、
1: 哦。
7: 尤其是迄、那个迄、那个租者，
1: 用
7: 第一时间呢，啊佫摕足济呢，比咱
1: 对
7: 比咱报时，和日本遐佫较济呢，会转伊个佫较济呢。
1: 对啦。
7: 吼、哦，我系讲绝对袂使、嗯，因为因遐吼，你若佫管落伊哦。伊导弹愈侪机，啊，拢向为咱遮来，
1: 对，
7: 这绝对袂使过关乎伊啊啦，会害死咱家己啊，
1: 对，
7: 哦，这绝对袂使啦，吼、哦，安尼好啦，
1: 谢谢哈、哦，而且前晚何因遮个钱，因个百姓个万担无克着，中途歪了了，截取啦，中途发了歪了，国民党个走路来台湾，就是以前美元呢。美元为啊，总司令部发的啊，比如讲到爱发的到卢布啦、苏布啦、联布，一手歪一手，啊歪到尾啊，日本兵啊连食一粒馒头都无，所以才走路来台湾，这是事实的。吼、哦，啊，今日网络万丈鬼片，讲日本统治台湾，啊，这是敌人，啊，你援助日本的敌人，无援助在祖国。援助你，啊，佮予你，安尼，予你来笑着，我来伫啊，文国武器糟蹋台湾，屁心也无一块着，哈、啊，安尼咁着，所以咧，啊，唔是讲咱无自卑，哦，顶讲我都那个一个前线者都那有个讲，我屏东台总该发出，佮佮咱剩两工宿舍咧，理由足简单，因为揢着宿舍咧，伊袂敢面，总挡挡我个面咯。迄便当淡掉，啊！到尾领这個，那就去食你食，我免安尼，当我面淡掉，所以我心疼啊。素食话食袂好，有影啦吼。但是我食当菜的人，恁拢发吹袂到代志，果不其然，种代愿我都爱照安尼行啊。所以我就啊，一礼拜两工素的，安尼啦，出来吹安尼吼啊，会当做安尼尔。所以咧。啊，那是未感恩，人家个帮助伊，佮未感恩，佮对咱啊一万收人嘞，这条钱唔是苏罗克苏的，阮个神母，阮母啊，生前拢讲苏罗克，苏罗克就是人咧苏雷啊，哎，即马太无人咧卖啊吼，以前个雷啊，安尼咸咸啊，佮有番啊叫滴雷啊，一箍啊，安尼几箍，安尼苏个咸咸的吼，迄款嘞涂抹落，用迄款嘞雷啊角加大粒嘛，哦，哎。你看咧，即马太有人咧卖，我都唔知啦，吼！好说咧，咱个进广告，好个产品，达滴咱个心态，我敢那拜托，咱个产品真正啊，比别人较公道，内底成分嘛较充实、较实在。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水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阿乐，英语32个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0: 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块买电银两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两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啊！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那讲。

0: 非常感谢群众们的听友啊！拄则介绍的咱这个产品，咱也有需要麻烦啊，请群众的朋友家己交关一下，咱有哪只烦恼，继续安尼落，恐惊意识袂调吼。枉费咱伫空中经营三四十冬，毋是以趁钱为目的，希望咱这个节目会当继续伫咧传落。三十多年来，真正侪人啊，因为着年岁有，无法度通听，少年个顶袂开。全台湾像我即代，专门用台湾话在论节目，而且咱这毋是用抄的，是用我个人几十年来参与政治的经验讲出我的心声，所以拜托各位，若有欠命，大家拍3828900。3828900。你在这个选举，事关你甲我，事关咱的万代子孙，事关咱所有全体国人。少年人无计烦恼的，干那烦恼，中秋节买到七道，当时要安怎安尼等等。政府头拄我甲你讲偌济德政，囡仔。诶，即个免税扣押，甲你增加50%，以后无受24万的保险，会甲你限制，等等。尽量政府做到，会使讲是有呾还税于民，税金收诶，偌总统一再强调，用伫人咱诶人民，但是国防咱嘛是爱准备。明仔载过，后礼拜过，开始要表决，伊就搁糟蹋啦。年底即番，那是选举，予国民党大败，因会去警惕着，伊就知影28年搁过，因为咩年底，那是心智的医生，明年嘛是爱去心理医生，伊就较唔敢嚣张。你唔通讲一年做歹过呢？过年，以前一个老人家讲我听，过年较紧，过年咧一暝尔，日到明明仔载初过咧过年较紧，一工就过啊，过年那是困难啦。即句口解讲，即句敢那我会晓讲尔。过年较紧，过年较困难。过年咧一暝过咧过年，日到明仔载初过了，安尼就过年，安尼了啊，就结束啊嘛。但是过日一年365日，过年比较紧，过日比较困难。过日就咧困难，要过一年的日，扛袂掉。我搁讲的臭生意啊，搁讲到我的歹势。罢免的时阵，有人拍电话我，啊，搁剩两档尔，我做咧倒啊。我讲这两档会做歹过，讲无可能啊。这罢免无过，罢免过惊到错西。都在老菩萨可以把你讲恶邪怕无死，气得恶愈歹，愈恨个多天。如一个王孝廉，一个小人呢，王了言呢，出头了了。你拄只人在讲网络，安尼吼啊，拢伫安尼，咱个行政院长戴英台伫遐咧，安尼规抓规霸伫里咧咩？王了言讲，伊中国人毋是台湾人。安尼，大家拢在搞娱乐，一半通啊，入面在甲讲，啊，你得搬转去中国，卖当台湾只加仑安尼尔。迄面甲拢娱乐啊，啊面面子当面甲未听，就讲咱拢总是中国人，实在讲起来，使我心痛甲心酸。要安怎会当改变这个世界？伊有如的哦啊，有哪共款？国际杂志所报道的，哦因为在野党，逐天拢咧叛乱，要乱台湾，唯有在野党甲灭掉，唯有在野党甲减少，咱毋是讲甲灭掉，互伊少数，伊就避无咧啦。我相信我讲安尼，各位一定赞同着我这个87岁的老人所讲的吧？再度拜托咱大家，雨露连天，出外爱特别注意着交通的安全，视线不明。落雨 啊，搁有这个对身体有那有所损害。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0: 哈、啊，这么济哦！
1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7点整。

0: 爱烧酒来海产担，心情若快活，就欢喜来唱歌。
1: 心情啊，若是快活，欢喜就来唱歌。
2: 三三唱唱，八声钟。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3: 别再骗了，买地口做跟密码，这都是在跟我骗的，要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不通哄骗去哦。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Go Go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现在时间18:00。

0: 温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3: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2: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老公，小心！
3: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4: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5: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现在时间19: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出世，环境是四片壁，路途八字是天注定，歹命囝的我，更加爱打拼，才有法度拼出着好名声。若出世囡仔倒一个就好命，照你照啦。你讲迄落金汤匙，加金汤匙出世的有，好个第二代、第三代有哦。但是照你照啦，你若讲着艰苦囡仔，我等一下再来讲一个吼。恁咧偌艰苦啦，恁有啥物资格通我压哀啦？中华，即三四个家底啊，你甲看讲偌悲哀就好啊。因根本都毋知影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就来失去着伊个老爸甲老母，冷静徛踮在伊个面头前，而且仔仔孙孙上过大汉个，才十一岁啊，尔十一岁啊，尔都爱替老爸顶年替老母处理后事，今年最即摆替老爸处理后事，啊！这天公伯啊，有当时啊，若咧创治人哦，敢真正都真正。安尼，遮尼啊，夭寿骨死啊！遮幼囝上届大汉的，才十一岁啊，尔呢？来，我来邀请士大甲士士，拜六迎迎来望坐。听咱的节目的人是遮尼多，四句七字我拢会。啊，一讲吼，看那即一回啦，一点真久，感谢大家来相会。那有需要的，你都敲电话。啊，感谢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伙啊，来做伙。今仔日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已经来啊，但是无济，只有120盒。你今仔日若要买两盒的，阿强应准哩。遐排队的，我要买两盒，都爱你应准哦。啊，无平常时我拢叫你买一盒，买一盒啦。有讲买一盒后够开，阿强哦。即卖是国病咧，倒一个目睭会健康啦，大家目睭望目睭雾，迄卖讲，看来讲食老啊，了后退化啦，看来手机啊、三 C 电视、电脑拢嘛，逐工甲只安尼做伙，啊目睭够唔免保养，你唔通看这目睭呢？你一旦讲目睭啦、黄斑部啦病变，啊是讲提早啦、青光眼、白内障、白眼啊症，这介严重上介严重，后摆你目睭都失明都无看的呢。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目睭若无看了后，你甲看讲外碳西林就好。平常时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段时间经过了，你才知影讲，哎，啊，物件好甲歹都是差伫个遮。上台时间准准准，全国即摆吼，大家都准备要来听阮新闻故事来讨论。上届可能都是即家一家孙啦。我讲有时阵命运真正足够糟蹋人，这若是咱的家庭，你看偌悲哀的。咱就想着讲，咱细汉的时阵出世，环境四片壁，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咧请咱，阮兜咧种地，老爸老母咧请我阿强是足辛苦，足辛苦。我后摆志愿要做一个好囝，你甲看中华这个家庭，有当时啊。我都还没说，看到自己心肝都有够酸啊，最细汉的还在包尿珠啊，在短短一年的时间，提早面对说没有老爸老母的未来，最大汉的才十一岁而已，现在准备要开学了，他的注册费要对到位来，他的营养午餐要对到位来，这是最大汉的哦，需要拿注册费哦。上细汉的还搁咧包尿珠啊，这包尿珠啊，囡仔是逐工暗时要困，都爱老爸老母压咧困呢。半暝啊，若爬起来，都要找老爸甲老母呢。找老爸，找无老爸老母的囡仔，人生是上界大的悲哀，伊敢袂骂骂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无人压，无人收的囡仔，顶年。老母因为破病啊，来往生。顶年这四个囡仔，才送走伊的老母，剩为伊的老爸。未想到讲，踮在最近，老爸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不幸意外来死亡。上细汉的才四个月，上大汉的才十一岁。还有一个两岁，还有一个三岁。
因都连大人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家己都唔知影。这三四个囡仔已经无老爸甲老母，即卖照顾这三四个囡仔的担当是唯一的阿叔，唯一的阿叔。听起来敢那参照咧搬八点档的，但是啊，确实出现点在咱社会角落啊。顶年老母来死，这三四个幼囝都哭到要死要活，最近阁老爸出车祸来死。你看我悲哀就好啊！这天公咧糟蹋这个家庭，糟蹋到这只云，糟蹋到这只云，无你嘛讲小可让我分配一下啊！啊，这这么啊单纯的家庭，你都让这三四个囡仔去承担着未来无老爸老母的日子？台湾啊，确实充满着人情味。当地政府马上发急难救助金，也甲申请着低收入户的资格，减轻着，这只是减轻着大人经济压力啊，尔啦。这三四个幼囝未来要安怎啊？一挂慈善团体，甚至迄有诶吼，搁认这三四个囝。后摆所有的学费，所有的学费，我甲保证，予伊读到高中。每个月定期来请这三四个囡仔，一路甲因停到高中毕业。这笔定期的帮助，等于是予这三四个囡仔这个家庭，因已经无家庭啊啦，剩孤儿啦，剩唯一的阿叔啦。一个会当安心搁再行落去的路，咱嘛希望讲这三四个小宝贝未来啊，会当平安长大成人。你看这个囡仔看偌可怜，都失去着双亲，未来的生活一定过了足辛苦。天公伯啊，对这三四个囡仔是一个足无情的考验。我刚才去想着讲。幼囝，幼囝，上细汉的，上细汉的，才几个月啊，尔，还搁咧包尿珠啊，上需要老爸老母压咧睏的时阵，即卖无老爸老母通我压。我昨下来看到这个新闻，我看几落摆，看到这个幼囝徛踮在老爸的面。冷静根本都唔知讲大人的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大厅冰箱的内底倒的是伊的老爸，才想起着讲无偌久之前，啊老母的相片才伫面头前啊，尔即摆换老爸，这囡仔让我看到，我就想起着我的故乡一碗面的故事啊。听众朋友，恁会记得讲？南投一碗面的故事无，即卖囡仔拢已经大汉啦，拢有法度照顾家己啊啦。较早吼，五个啦，唔是干那三四个尔，五个囡仔啦，一个家庭生五个，厝内阁算食啦，因老母因老母啦，去治着癌症啦，厝内偌艰苦你敢知影？这五个囡仔吼，老母伫咧住院的这段时间。拢去病院陪老母，要买一碗面给老母吃，徛踮在面搭面头前，安尼看啊看，望啊望，拄拄啊好病院内底，唔知是护理师，还是志工，看到这四五个囡仔，阿姨爱要吃面搭，就指面讲踮在遮望啊望，看啊看因的穿插，就知影讲这艰苦囡仔出世的，来自艰苦的家庭，弟弟妹妹啊，啊恁是要买面呢啊？啊！阮都想讲要买一碗切啊面，予老母食啦。哎呦！啊，但这面阮囡仔也袂晓买，看迄啰大碗阁俗个，大碗阁俗，安尼老母才食会饱。这社工阿姨想讲，干那买一碗呢？啊，这五个囡仔要安怎？啊，干那看到人踮啊咧切卤菜、煮扁食，干那看落鼎啊，尔，这五个囡仔看甲安。

两碗就好啊，阮点两碗就好啊。阮两碗，阮五个囡仔都食袂完啊，他有迄落食袂完的啦。囡仔长咧大，一碗面才偌济啦。即、這个阿姨吼，一人点一碗面互因食，迄面一个芳到位啊，尔。你敢知影讲迄种眼神好，敢若亲像讲即种的面，伊已经偌久毋捌看过讲一人食一碗。伊阁叫一寡配菜、一寡卤菜互因食，你敢知影即五个囡仔吼，偌捌代志啊，拢食无完哦，毋是伊食袂落哦，是足想要食完，但是毋敢，因为还阁一个老爸甲老母不多，还阁下咧枵，一人拢食甲剩一半的时阵，甲阿姨讲：“阿姨哦，你毋免阁开钱买阮老爸老母的啦。”阮都食袂完，无食，甲阮包起来好无？阮包顿，互阮老母食。社工阿姨心肝内在咧想，讲即五个囡仔吼，看偌乖巧，哪会安尼遮贤想？甲即摆啦，即摆个囡仔吼，我甲你讲，你物件芳到伊个嘴边，还阁袂瘾，甲你效果啦。妹妹弟弟啊，恁老爸老母个面，我已经叫头家娘准备要煮啊，已经咧煮啊。恁食面着爱食完，爱食饱，有听着话无？安尼拍算啊！五个囡仔吼，才知影讲这面会当食好完啦、啊。吼、哦，拼命推，拼命输，食到输输叫。这阿姨看到目屎流，目屎滴，讲世间有遮尔啊艰苦的囡仔，竟然发生点在咱的周边啊，点在咱的地方啊。五个囡仔面食完了后，迄碗面干嘞。回去白房的，给他的老母吃。现在这五个孩子都已经大了，有的做兵的做兵，有的出社会都已经有固定的工作了。很友好他的老爸，因为老母已经死了，剩唯一的老爸了。这一碗面的故事啊，真的是深深打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你会记得你有通吃的时候，你就要珍惜，唔通遐拍算，你看即卖个囡仔，我讲真正嘞，有当时来看迄老爸老母咧顾只囡仔咧食饭，迄人我咧要嘴巴都甲做落去，要食食唔食卖食，啊，搁互你敬。我较早细汉个时阵啊，头常我摊上讲安尼，摕到你个面头前啊，你食饭时间若到，你若无转来个时阵哦，慢半点钟哦，桌顶掺菜菜都无，你就搅菜汤哦，卖讲搅菜汤啦。较早吼，阮若有汤咸汤，也是讲肉汤通好搅吼，你嘛袂使咧搅伤济汤匙呢，搅伤济去用拍呢，人家后壁阁有人要搅的呢。啊，你看这中华，这中华这三四个囡仔，上细汉的还搁咧包尿珠啊！有诶吼，若拄着啊困难。就想讲要来自杀啦，要来烧火炭啦，自暴自弃啊！带几口罩的人惊上着绝路啦！你搁去想着讲，即中华即三四个囡仔，甲较早以前德山南投即一碗面的故事，因面对的命运啊，是比恁惨咧几落倍呢？恁即摆有当时啊听着，哎呦，我郁住咯，我无钱通我开哦，哎呦呀，我跋筊输哦，输股票哦，哎呦，生活哪会遮尔艰苦？囡仔伫要注册啊，注册费要对倒位来？你搁听着阿强讲起来囡仔的故事，你会感觉讲，啊，家己自我安慰家己啦，较认真啊拍拼的啦。我的老爸老母，我的阿公阿嬷，自细汉就甲我讲，阿强。生活艰苦吼，做地艰苦吼，你后摆若要过着好生活，爱困落，爱用双手去拼，用拜拜的未好业，用双手拼才会好业。即句话我永远拢用纸甲包起来去。当你伫咧拜，大经细经直直大经细经直直求直直拜的时阵，你已经输我啦。输你咧拜迄个时间一工两工。一礼拜一天两天一年几天啊，我只要赢你这几天啊，我就赢你赢添添啊啦，敢无赢你啦。一旦你若小看到若有臭扑味啊，有腥臭，你会记得呢？你嘛是艰苦囡仔出世的呢，拼了若小看若有腥臭，会记得讲咱是艰苦囡仔出世的，知影讲迄艰苦人实在是足痛苦，有当时啊掺三顿伫咧。

围都唔知影，即种嘅家庭莫忘世望，世上苦人多。我常常讲一句话：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经他人苦啊，未必比他善啦、啊。善食人足多啦，像即摆伫要开学啊，阮咧开头船长，伊透过着代表来甲我讲强啊，强党诶。啊！你顶年吼都赞助到咱的母校凤凰国小，迄摆敢若十万啊、二十万啊，都是一挂艰苦人啊，无钱通我买器材啊，伫要开学啊，器材爱买啊，无要趁来读书，读书爱用一挂器材啊。遐个囡仔吼，厝的一挂洋娃娃摕来拍卖，摕来义卖，卖五十、一百，甲看看讲这卖三年嘛，倒无遐个钱，我讲拢给我啦。最近唔知溪头还是内湖，阮南投透过着代表来找我，我讲好，佮差偌济你甲我讲，佮差偌济你甲我讲，欠无够的拢总给我。咱有当时啊，人讲助人为快乐之本，即咱做会到的，做会到的啦。哎，有诶有，唔是呢？有诶好个，到尾靠边去呢？迄钱啊，对外可怜，你敢知？有日无春呢，迄钱关几落十年啊呢？迄伫保险箱内底咧哭呢，我可怜咯，要死我！他去对着这种头家啊咧，有日无春的啦，人迄有诶，迄有诶，搁会驾驶，搁会驾驶，有诶出出入入啊咧，吼真招运啊，愈出入着愈济。啊，咱这是关只关出几落十年啊，关甲钱伫要臭屁啊，关甲钱伫要过期啊，还搁拢毋捌处理过了，可怜咯。我不是讲叫你欠歹哈，亲像这种的囡仔，你若有能力，至少甲斗笑天一下，伊就有迄个勇气继续搁再行落去。要无看那烦恼，你看这中国安尼，一年死老母，过来死老爸，伊要哪有迄个勇气搁再活落去啊？这若无好心的人，无伊的压力，这三四个囡仔要安怎得啊？爸母若甲囝无斗阵，孤单无伴，就心肝硬。这囡仔如果破病啦，发生踮在眠床是车大病啊，车大病。想到心肝有够酸。老爸老母若无斗阵啊，你看这暗时啊咧困，心肝都足硬。这囡仔要过来包尿珠啊。看来讲感冒就好啊，那发生啊，家己一个人爱踮在眠床的车把柄，所有的幼囝都幼咪咪，想到爸母是靠闺蜜，有时发烧搁破病，无人带因去看先生，爸母性命来提早花，幼囝的人生开始受折磨。未来的日子要安怎活？什么人愿意来饲因大？中华偏远的山乡，消息传来是凶凶。爸母啊，你怎会这么凶？你的囝人情是靠甲辛苦量啊，辛苦量。老爸老母嘛无愿意。如果踮在天顶，若看会到。伊想要抱伊这三个幼囝都，这么细汉的幼囝，人情是靠甲恁大家唔敢听，从此伊无定定听，冰箱内底是冰阿丁，伊无老母可以叫，每工心肝都劈破掉。日头落山，月亮照，床边床头，伊找无阿母笑啊，阿母笑。

0: 哦，我阿强今日在卖目睭药啊吼，啊我呢食定啊，你阿未卖，我食定食药拢无效。啊我今日在卖，我着食你目睭药，啊食到即马看食偌济呢？阿公，啊食了目睭哦，我82岁啊呢。
1: 82啊，要少年，要会使够记哩。
0: 爱讲笑。
1: 啊食了，
0: 啊我好个再食你目睭药，安尼我拢。我这一回，我目睭唔捌开刀，啊，我拢食了目睭药，食了安尼，钙金啦，
1: 足金的吼。
0: 我嘛会看电视的呢。
1: 安尼哦，哎，赞，啊，食了，食了，然后才替我道广告吼。
0: 系啊，我有讲啊，我讲你目睭药，阿强目睭药上好。我前当时食到即嘛，人阮囝转来就讲嘛，你阿强的目睭药食有效，你就认真甲买来食。
1: 对啦，贵
0: 无要紧。
1: 哈啦，
0: 人阮囝安尼讲咧。
1: 安尼吼好，
0: 安尼无要紧，
1: 无要紧，有效
0: 上好，
1: 有效较重要啦。你啊，你管台你偌贵对无？啊那无效的上面你嘛唔通买咧。
0: 上面无好货。
1: 系啊，安尼阿母啊好，多谢你哈。好，谢谢。稍等咧。
2: 感谢这位阿母啊，讲。句句拢总是重点，贵无要紧，爱有效，效果效果，因为效才会贵啊。敢若参像讲汽车嘛，有一台几落万，嘛有一台几落十万，嘛有迄落几落百万的呢，嘛有迄落几千万的呢。金仔甲铜是同种色水呢，计数都无同呢。咱生活倒来得贵，即卖艰苦人足济。我常常讲，像拄只我咧讲的，那亲像遐个幼囝，生活遮尔啊艰苦，咱生活倒来得过，摕一束啊甲斗三工一下啊。你的周边一挂艰苦人足济，啊，你若生活倒来得过，我甲你讲，你目睭爱照顾啦。你目睭若开始咧退化的时阵啦，你家己上知影啦，老花啦，白眼啊症啦。青光眼、白内障，较严重的，迄有诶拢已经剩几分目啊，尔呢？你毋是出事就安尼啊？你是一直拖到尾啊？无动刀都袂用你啦！我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即踮在诊所病院是卖你2980块，人诶诊所内底诶。患者买2980块，伊拢未嫌贵，因为是安那，伊感觉讲有效啊。但是我为着要哦，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互恁开一个较省，互恁食一个较好。为什么我讲要叫你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这个成分你去甲比较看嘛，都若有成分比咱较好的，你爱甲买倒来食啊，安尼目睭就会快活。这个杜莎藻啊，是海内底一种红色的绿藻，这无被污染是有机的哦。伊内底恁常常咧讲目睭若无好，就爱食叶黄素。杜莎藻内底叶黄素都是恁食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都是恁咧食青菜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来。好，我感觉讲南宁可贵上界骄傲的。那讲到要食照顾目睭的，大家拢知影讲胡萝卜素，青菜内底胡萝卜素上介含量上介多，就是红菜头。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这未使乌白讲呢。啊，都成分这尼啊好，这尼啊好，拢总是咱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天甲食3粒，营养都有够啊，咱就比较较袂遐尼啊紧退化啊。啊，有诶，若严重诶吼，你若咧食过程当中先甲你冻诶，未互你愈来愈恶化，安尼就有价值。两盒、三盒、四盒、五盒，长时间你甲食，你就会参像迄阿母啊讲：“哎呦，阿强哦，我安尼拢目睭健康拢点点啊咧听听看，你有来咧买啊无？”阮囝嘛有讲咧：“母啊，你即摆倒来食了遮尼啊好，你都毋通贪着，小可去食别人诶哈、啊、来。”今仔日哦，120盒，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上届敬爱，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一盒2980块，你今仔日来甲我做文，我又替你一盒2200块，有120盒，你上济会当买2盒嘛，买一盒。现场注文，我送你一块珍珠砂文，买2盒。现场注文，我送你2块珍珠砂文啊！今仔日120盒， 啊，若唔捌买贵吼，你嘛当先买一盒，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0800-88-988-7，0800-88-988-7，我甲你讲，看那讲食品产品啦，我经过手的有够济啦。为什么我看那卖杜莎枣，囡仔咧食咀嚼顶，卖纳豆激酶，卖谷米素，卖胖加，看那这几项啊尔。类似同款的产品有够济呢，摕来我正手接倒手就下伊。我讲你比较看卖啊，看那摕叶黄素的产品摕来给我看，拜托我甲卖吼几百种啦。我甲比比的都无咱的杜莎枣的成分好。啊，我都讲过你比较看卖，那别人的比咱较好，我嘛甲你拜托高姐，你唔好食我的，你去食别人的。如果都那无的话，你爱来啦。照顾目睭，唔是看那叶黄素高味高味道的英语呢，嘛得爱有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呢。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登记注文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喂，阿强啊，刚买一盒。
0: 好，你小啥物咧？翻买一盒。
1: 哎，一盒不
0: 好啊。哦，我要买一盒啦，我听做要翻买一盒哩。嗯，我都无咧未翻买，你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哎呦，阿强哦，你是耳孔包皮哦，最近都有感觉讲皮骨包起来的款，爱来去挂包皮。来，三十五分啊。今仔日拄拄啊好，杜莎找鸟人是看明到位，无嘛无会通我伫个遮分享互恁大家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前半点钟你听我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才知影讲哎呦世间有这囡仔遮尔啊艰苦，哎呦阿强哦，我听你安尼讲，听着真唔甘哦。咱来好好啊，珍惜着，讲吼，咱面头前诶，闹老爸老母通好叫诶，囡仔是上介幸福诶。啊，你身体有呐爱顾好健康，亲像讲目睭呐退化，食老啊了后，我知影讲你食真济啊啦。如果呐别人诶都呐食了呐真好，你唔通食我诶呢？那如果呐食了都呐妥妥啊，都啊无啥感觉，唔是讲无效呢。嘿，有诶产品哦，你咧食诶过程当中，若甲你食镜头动起来，卖阁再互伊恶化，安尼就照好诶啊，无当是要偌好。今仔日有120盒，啊，我有讲过吼，盒数比较较侪，你若要买两盒诶嘛会使哩，也若无一律拢总甲阿强买一盒就好，你毋免去诊所，毋免去病院买2980块啊。你来阿强家登记注文一模一样的物件，我优待你2200块呢。啊，搁那现场啦，注文的搁加送一块珍珠砂纹要予恁洗呢。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有当时啊，咱买物件，你爱去比较看讲内底的成分，咱的成分是遮尼齐全。啊，若要听迄啰搞广告的吼，我讲真诶，我袂晓啦。啊，若要介绍粗俗的物件，我有那提有啦，但是我广告未落啦，真正广告未落。你看讲杜莎皂内底的成分看偌好得，唔只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人去惊二时细看老爸老母食了好，阿母啊，你若甲阿强买起，若食了若好，你就继续甲食哈。食完就搁甲叫，看偌济钱贵都无要紧，卡那惊讲你食无效。啊！若食有效，你爱继续加食啊！迄有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拢耳孔哎，逐天咧听看讲阿强有来咧广告食目睭诶无？啊，若有，伊若有需要，伊都来甲咱买呢。啊，我嘛常讲，你若甲买物件，你毋免买伤侪，你拢买一盒，我著甲你服务；买两盒嘛，同款甲你服务哈。啊，若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退化嘛会啦。啊，有诶是安那，大多数吼。拢目睭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啦，你目睭若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哦，你目睭的疲劳感就会出来，啊，就会提早来老化。所以讲，伫咧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得爱甲保养嘛，啊，袂晓少你啦，物件好甲歹吼，你甲食看嘛，你就知。啊，咱咧食佫方便咧，一工一摆就好呢。嗯，啊，当一摆敢有够力？人迄别人的产品一工拢食三四摆呢。啊，食三四摆都咧食，唔知啊！你咧食一摆，食会知哦。好，就是好伫咧食。经过三五盒，经过了后，你才知影讲啊，阿强，你咧讲真正拢足公道。莫怪讲你咧杜莎找鸟人士康明啦，到位吼，少真人甲你买哦。你看杜莎找咱介绍外久的时间就好啊。即卖吼已经真济间诊所、眼科的诊所吼，拢总有伫咧卖哦。啊，我嘛有讲过，你若买转去，如果你若会怀疑的话，你强调咱的产品，包括讲内底有哪有一张说明书，你都就近闹迄落眼科的诊所去问医生，问专业的讲，哎呦，先生哟，啊，我都听阿强咧讲过济啦吼。啊！伊讲这食目睭足好呢，但唔知有影无影，你甲看一下。先生呐，讲食这对你无帮助，拜托个，你一通电话，我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予你。呀呐，先生呐，讲啊，这成分正好，你呐长时间甲食真好哦。阿强则拜托，予恁食个老壳壳，则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呐，无看来要靠我家己一个人踮在遮讲，这个力量真正是有限呐。 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常常讲现场注文，温情就较大天。啊，那山卡伫咧注文的温情就较大卡烫啊，唔免买这，唔免买这。阮即代无咧买房，买啥物咧大组、特组、大组的拢总无。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啊，你叫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叫两盒，同款甲你服务。食完则搁买就好，食完则搁买就好啊！感谢大家。

0: 喂，你好。
1: 我目睭摇啊一下。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哦，来。啊，我嘛爱互我食一个茶哩。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听甲当摔趴，你着咧报歌。迄嘛毋是讲咧报歌啦，就是互我有休息休困诶时间，会当互我吞一嘴啊茶哩。啊嘛无时间通我吞。一个歌一个播落了后，电话就变变叫啊来。后手阁有十几分钟久的时间啦、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要找阿强现场登记注文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拢对现场来，拢对现场来。啊，你若。听了，若有清楚，若有详细，电话若有卡来吼，有伊一点，我希望讲大家甲阿强配合一下，就是爱有耐心，唔通三只四休困。我常常讲，水若要行，你一摆得甲行滚嘛，你唔通甲行甲讲拉轮烧拉轮烧，当滴要烧滴要滚的时阵，你假使就甲禁食，安尼若要阁行，就阁停行，就阁做阁停来。要行，咱一摆就甲嚣滚啊！喂，你好。喂，哎，你好。哇，啊，无彩安尼，我电话甲你接起来啊，讲迄你家己切的哦，这甲我无关系啊，啊无你再搁订卡一摆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吼。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喂，你阿强遐
0: 哦？哟，我阿强你好，阿母啊。
1: 阿强你好，哦，你做我讲，讲甲听，
0: 真
1: 好听。
0: 哪有好听？我拢家己讲，听甲家己哭呢。
1: 有
0: 影哦。嗯，迄你看，迄中华迄三四个囡仔，细汉的还过咧包幼稚啊，一年失去老爸老母，拢无啊，拢无啊。
1: 没有。
0: 可怜。
1: 阿强，我要甲你买叶黄素啊！
0: 我无咧卖叶黄素，迄个做杜莎草胶囊啦。
1: 杜莎草胶囊，我唔知啦。哦，我都甲你讲，我食十几盒吧。
0: 好，你稍等咧，稍等咧，稍等咧吼！来来来，安尼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若未晓讲都真简单啦，你若电话若卡来讲，哎呦！我要甲强啊，注文迄个食照顾目睭的，安尼公司的小姐就会甲你问讲，是要大人食，是要囡仔食，啊，敢有分有无？我即摆阁做迄个囡仔咧食的咀嚼顶，迄生理是有够好诶好，啊，都无回糖我袂讲，迄嘛无较抓啦，迄真正来偌济卖偌济啦，啊，阁经过着讲咱的头家，咱的厂商，互我做访问。啊，踮在空中做介绍，大家都比较性较会落。即摆有偌济一挂囝囝孙孙哦，当作糖啊糖啊，伫咧甘一工，你甲甘一粒，一工甲甘两粒，是偌好呢？
1: 买目睭药啊，都做好诶。嘿嘿嘿嘿嘿。迄个目睭药啊，我本来唔敢买。
0: 嘿。
1: 我甲你讲，今年真老人也无啥钱。
0: 嘿。
1: 啊，迄个本来唔敢买，啊，我听你咧讲，我想讲吼。尽量两字啦，
0: 好、
1: 哦。啊，尽量两字，我先叫一罐啦。
0: 嘿。
1: 啊，我哦，我算算的哦，啊，六十粒啦，自己食三粒，自己都带百几块。
0: 嘿。
1: 啊，我怎啊，甲食两粒，
0: 好、
1: 哦，甲试看卖。
0: 嗯。
1: 你敢知影我食五工吼？
0: 好、
1: 哦。食五工，我本来是教会，我拢坐伫后边，迄荧幕哦，
0: 嘿，
1: 迄字拢模糊。
0: 看无。
1: 无啦。啊，我会惊啊！阮这孤单老人会惊啊！我食五工哦，哦，迄荧幕哦，
0: 哈，
1: 够快呢！
0: 有快哈！
1: 哦，迄落这真正吼，你若无亲身体验吼，无人
0: 要相信，
1: 无人要相信。
0: 好啦，安尼你稍等一下啦，哈，稍等一下来，谢谢谢谢，多谢你啊！喂，你好。
2: 哎，恁阿强也笑。
0: 好喏，我是啦。
2: 哦。我要注文目睭药
0: 啊！好，你稍等下，两盒稍等一下。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要买几盒？
3: 好，
0: 稍等下，稍等下吼，来感谢哈。 这阿母话你讲哦，讲真正你若无本身食着哦，你真正唔相信当然咯、哦。啊，你无食，你干那听人咧恶咯，干那言哩，我唔知有影无影。我讲过，讲你只要若有耐心，免惊讲物件食无效啦。人迄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到第五盒、第六盒，敲一通电话互我讲阿强哦。我是无啥物感觉，但是有伊一点，互我感觉讲，互我有信心搁再食落去，就是讲我无搁再继续恶化，无搁再继续恶化，就先甲你当诶，伊会豆豆啊进步，豆豆啊进步。咱目睭啊，我讲真诶，也是所有镜头当中上高工诶啦，啊，搁上歹处理诶，因为目睭诶血管啊是上介细条。迄细条甲爱用眼镜看，才看会出来呢。啊，你甲看讲目睭，互你用遐久的时间，这敢着三压、四压、五压都会解决。像拄食一个阿母啊，讲哎呦阿强，我要甲你煮饭，我已经甲你食十外压啊，已经甲我食十外压啊。啊，一个阿母啊讲吼，迄看啦，迄个白板教会伫写的白板，较早以前拢雾雾。即卖安尼看一个加偌清楚，伊讲哦，迄真正若无食的人，无才调去体会，甲讲伊有哪反射，唔相信，想讲啊，这胖拢咧做媒，杜莎造胶囊。即卖外口市面上咧卖食照顾目睭的大部分拢强调叶黄素，叶黄素有哪是黄斑部所需要的营养，啊，唔是干那这项营养咧，人讲鱼鱼肉肉嘛，都爱菜加。嘛，都爱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啊，所以讲杜莎藻内底所有的营养拢总有哈。啊，唔则讲一天透早甲食三粒，拄食一个阿姐也讲食两粒都有感觉。我是甲你建议爱食三粒啦，吼，一天透早甲食三粒。这店在诊所是卖你2980块。啊，今仔日同款啦，120盒。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到脑来现场甲装卡囡仔阿强注文的，即阿公阿妈，我上届敬爱爸爸妈妈，你甲买起啊，我就甲你服务。现场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来，剩六分钟。你若有需要，你电话卡来，六分钟啦，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感谢大家哈。喂，你好。
3: 喂，我买两盒。
0: 买两盒，你住倒位？
3: 我住基隆。
0: 哦，基隆吧。
3: 你不是那个阿强吗？阿强。
0: 嘿，我就是阿强啦，嘿。
3: 你就是阿强。太谢太谢。哦。我是前面就咧讲话啊，你搁甲我讲话。
0: 你即摆收音机有听到啊？有听到你的声无？
3: 有啦有。
0: 哦，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
4: 嘿，阿强哦。
0: 有。
4: 哦，啊，我遮，你叫阿关来听。
0: 阿关啊，哟。嗯。哦，即摆阿关啊，真抢气呢。
4: 哦，啊，
0: 无叫凊彩。啊，阮遮嘛有阿芳啊、阿花啊啦，啊，要米花嘛会使哩啦，米花香、哦、你敢知？
4: 啊，米花恁老母咧
0: 对着。啊，你若知阮米花，阮老母叫米花。
4: 我也唔知，我逐天咧听，我唔知。
0: 安尼好，稍等一下哈、啊，你看阮母啊嘛足清，喂。
5: 喂。
0: 喂。
5: 请问那是阿强那里吗？
0: 嘿，我阿强你好。
5: 啊，我要跟你买那个你的眼药。
0: 好，你等一下，这不是药啦，哈，这个。这个
5: 保养
0: 眼睛的，你没有买过是不是、啊？
5: 对，我没有买过。
0: 哎呦，啊你啊
5: 每次你就讲电话讲那么快，我抄了多久才抄起来？
0: 哎、啊，那我叫他明天不要来了啦，啊、因为明天礼拜天也不用来。我叫他明天不要来，后天再来就好了。
5: 不要了、啊，因为我每次都抄电话抄一抄，抄又不抄到哪里去。
0: 好、啊，那换一个比较厉害的来服务。讲话慢一点的，
5: 不要你每次都讲的那么快。
0: 那我改进一下啊，不然人家说我讲的太快太慢的话会睡觉呢。嗯，
5: 不会的。
0: 好，那我改进一下，你等一下。喂，你好。喂，
6: 阿强呀。
0: 哈西。
6: 呀。
0: 哟。
6: 哎，我去人家。
0: 好好好。
6: 我有点解拢有甲你买，只要要甲你买目睭药啦。
0: 啊，小等下，阿母啊，小等一下嘿，小等下，小等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讲咱报电话报了伤紧，敢会？伊有诶讲哦，哎呦阿强哦，你电话若报了若伤慢，阮听着直直要困呢。嗯啊，有诶讲靠妖啊，阿强看阿点仔咧狂狂狂，是咧狂我啊，是咧狂安吉，是咧狂啥物？啊，规工看阿咧报电话是是安那是拢无人咧敲电话，无看阿电话直直报。我讲都应人诶要求啦吼，讲哎呦阿强伊有。啊！你电话拨了伤紧，我拢记袂起来了。有，喂，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我阿强。
7: 你阿强吼，我来买目睭药
0: 啊。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我叫姑娘啊，甲你吵哦嘿。
7: 好，谢谢。
0: 谢谢，感恩哈、啊，来，稍等一下哈、啊，来。甲咱这朋友你甲看，大家拢敢那参像一家人。都我那节目开头的讲一新闻甲故事啦。啊，斗一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刷落去吼，咱就敢那亲像规口罩，你有需要你找我，我现场甲你服务加偌亲切呢。嗯，啊，逐摆卡嘛拢小姐听，你若十外线啦、满线的时阵，外口的小姐就会斗听啦。啊，若要等甲我听的话吼，哇，迄后壁的电话吼，大家都吵甲叫啊啦。啊，电话是袂晓接较紧的吼。唔是嫌讲接电话接了伤慢啦，啊，无就是讲电话拨了伤紧啦，都无法度。因为我阿强一个面对正人，啊，搁一油米饲百样人，啊，都我是希望做到予大家满意啦，哈、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甲食看卖啊？一工食三粒，透早砍八五，这物件看偌好，食砍棒呢。我都讲这也毋是药啊，天然的上介好啊。喂，你好。
8: 叫小姐姐，
0: 好、哦、好，稍等一下哈、哦，来，要找小姐，我就休困一下，吃一下茶。时间嘛，得要到位啊，嗯。来哦，还有人要注文的无？啊，若无要休息啦，要休困啦哦。每礼拜拜人哦，卖讲我的心情好啦，大家都有够好。啊，我就想着讲要来转，啊，事实都有影真欢呢。啊，想到心肝就酸呢，想到要来转，啊，都有够远，想到心肝就酸，因为远开车就会疲劳嘛。也毋过吼，阮老母叫美花，美花，哎呦，漂亮美丽，好像一朵花。我讲母啊，迄吼，你若讲差不多二十外岁啊，我看你迄寄出来相片，有影水啊，敢若亲像一朵花。喂，你好。喂，你好，喂，
9: 阿娇，
0: 哈，
9: 我请教你一下，
0: 吼，
9: 因为我目睭哦，
0: 嗯，
9: 因为我视光啊，
0: 哈，
9: 目睭流泪哦，
0: 哈，
9: 神经拢死啊，
0: 哈，啊，无看呀，
9: 不是无看，有看啊，雾雾啦，
0: 雾雾哦，吼，
9: 哎呀，这已经十几年了咧，
0: 吼。哈，款类哈，算，哈，啊有较好无？
9: 两日目睭神经拢死啊！
0: 嘿，
9: 食个无？
0: 嗯，啊你若迄神经若死去啊，要他有可能讲食神经会阁恢复？迄若甲你讲有效，就骗你个啊啦，好对无？
9: 因为死啊！
0: 嘿啊，啊都神经死，要食甲神经恢复无可能啦。你若去问别人，我甲你讲吼，大。人会讲啊，迄有喏，有效哦，你紧买哦，紧买哦，买较济上介好哦。
9: 对啊，我。
0: 迄个为着要做你的生意，但是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若是我会想讲要甲试看卖，卖阁互伊继续阁恶化落去无？因为你即摆算是雾雾，还阁有看光嘛？看有光无？哈？
9: 一日无看，一日有看。
0: 啊对，我是希望讲看会当卖阁再恶化无？那卖阁再恶化，安尼是真好。
9: 对啦，我了十几年
0: 啊。罕啦罕啦，啊都啊啊，较早拢无这个问题吼，愈来愈来愈严重吼。
9: 还好咧。
0: 嗯，外久啊，来我咧讲，我你稍等一下，我叫小姐甲你讲啦，我时间到啊，你甲看，这都若放久了吼，镜头就是安尼。 我就讲目睭都上歹处理啊。你若甲愈藏愈严重，一旦讲神经啦，神经啦无效位，你后尾食甲神经阁坏，转来迄无可能啦哈、啊。时间到，后礼拜再来哈。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普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福伯啊，
13: 哎，
1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2: 啊，这么多？
1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做人啊，唔好看人无气，咱爱了解心态。如果人生当中为心傲慢，看人无，这就是唔捌谦卑的道理。那看大自然当中，上面的规矩就是。因为人啊，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咱来了解，人生在世，不管各行各业的人，拢有因值得咱尊重、尊敬的所在。如果做人做事看人无，其实嘛会予别人看人无。咱来了解人生啊，其实人是互相的。如果咱会当对人关心关怀，别人也相对对咱，这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想要和谐，都要先消除自己心中的傲慢，带着一颗平等的心来对待别人。如果事事行行做人做事拢会替别人想，这就是在替咱自己对照。当咱有一天需要众人众生的帮助帮忙，这粒种子就会长大，甚至变成着咱的福报。人生在世，爱了解这道理，做人做事才会有助缘，拄着艰难困苦，才会当有人相助。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助理做服务。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咱今啊活动进入着最尾波哦，大哥啊大姐啊，爱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要碰这个好康的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慧小姐所唱的《老乐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咱过去咱来到这个北台湾的时阵吼，啊，想要去莺歌、三峡、千山万水吼，嘿啊，你可能咧爱加行一挂路，甚至咧爱开车。啊，这当中咧，咱三莺线已经开通啊，所以进这捷运，你就当来到三峡莺歌佚佗。哇，各种方便呢，为着老街美食，包括着步道秘境，也还有隐藏版的咖啡馆。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较早过去吼，啊，要来三峡莺歌吼，你就要烦恼啊，去啊，爱停车，爱开车，这个烦恼已经会当放下吼，因为咧坐捷运就会当到啊，所以捷运一路就会当带你来佚佗到三峡甲莺歌，为着食美食、逛老街、行步道、啉咖啡，规工的行程非常的好耍吼，完好完满。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对着陈老师，咱的第一站，咱就来到三峡老街哈。啊，有陈老师哦，三峡老街吼，一定爱食这个金牛角，想到吼，对老脆软哈。哎，金牛角吼，安尼含甲真酥脆哈，啊，内外层吼，拢安尼软嫩香甜，吼啊，真济店家咧贩售哈。啊，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当选择，你喜欢食，佮有各种的口味，哇，食甲真趣味，无大件吼。其实咧，三峡老街吼，唔是单单啊金牛角尔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食吼，真侪所在通去，通好优秀吼。当中吼，两百公尺吼，即个老街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那行入到即个时光隧道同款，伊相连不断的红砖拱廊。包括古色古香的建筑，拢予民众咧，流连忘返吼。啊，上重要，你可以当食着各种的美食，体验着传统的工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咧，你会发现着讲，哇，真赞咧，有影吼。

感受吼，建筑搞雕刻拢是充满着细节。加入到这个庙内吼，你会当欣赏到正殿这个透雕石柱吼，佮有这个螺旋钢木藻井，甚至咧龙门厅内底佮有飞凤木雕等等。大家不但会当祈求平安，甚至佮会当欣赏到真漂亮、真水的建筑艺术吼，非常的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哦，真正真赞嘞，有影哦，有故事通看，啊，有建筑，诶，有故事通听，啊，佮有美丽漂亮的建筑通看，佮当来祈求着平安吼。佮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新北市美术馆吼，哇，啊，这吼、哦、新北美术馆吼，诶，建筑真水，真漂亮嘞。这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台新北市第一则。公立美术馆的是新北美术馆的位吼，新美馆吼，将于伫这2025年正式开馆。所以咧，这个当中打造着这个结合艺术、生态、休闲的特色园区，内底咧，诶，佮有各种的陶艺文化，其中咧，佮有高达着15公尺的橘红色立碑地标吼，这当中咧象征着自陶的起点吼。来波咧，会当登顶眺望着山阴的风光吼，甚至咧来到遮咧，佮会当去附近的大汉溪骑脚踏车，佮会当去莺歌陶瓷博物馆看莺歌老街。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是一个咧，你咧袂当无来看卖的一个行程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哦，陈老师，啊，这条山阴线哦，真侪初学人去呢。如果吼、哦、有个人爱健行，爱行路。那呢，带你来一条莺歌石登山步道。这伫莺歌火车站附近吼，是欣赏着莺歌吼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沿途当中你会看到山林的生态，看到石壁的岩洞，甚至咧春夏交替的时阵有桐花哦，雪白桐花真水真漂亮。所以这个莺歌石登山步道吼，春夏交替的时阵咱看桐花，啊，平常时咱看风景。啊，去你家顶馆观景台，当眺望山峡、土城、个树林，从刷卡的莺歌车站街景，看到大汉溪的景色映入眼底，会当讲是一条轻松的青山步道，真好行，啊，而且咧真轻松吼。过来，带着大哥大姐吼，来到百年老窑厂内底啉咖啡，哎呦，啊，这无简单呢，哦，啊，这百年吼，几百年的老窑厂啊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间咖啡厅吼、哦，不单单吼、哦，伊是几百年的老窑厂所改建的吼、哦。内底吼，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哦，你会当欣赏到火车呼啸而过的体验。哦，这伫内底看火车过呢，这吼、哦、有着几啊位艺术家联手打造吼、哦，系啊，当中咧有真济艺术创作，陶艺、金工、花艺、茶道、画画等等。所以来这啉一杯啊茶吼，系啊，啉一下下午茶，啉一杯啊咖啡，就伫这个异廊当中度过。啊，你可以当看到这个火车吼呼啸而过的情景，非常赞吼，非常赞。大哥大将，哇，陈老师，无想到吼来个山林县哦，这么侪所在通优秀呢，够真侪所在等待你去体验的吼，找机会来个咱三峡莺歌铁佗，绝对的，合理的，意犹未尽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刚问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活动进入到最尾坡，开始咧倒数计时啊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陈律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的人，千万唔好错过着这活动难得的时机。这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机会，错过这机会，你都要原价来赶哦。哎呦，陈律师啊，哦啊，真紧的时间呢，过真紧哦，真正吼、哦。咱活动进入最尾坡吼，

尽助力拢咧统计着最后的数量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平常时有咧使用三立多效数大三通心肝球的人，请你爱把手机电话赶紧卡。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因为你亚洲实在做会好。但你说来算我听众朋友听，三立多效数平常时一罐2000粒，供电计小几年通天，不管啥物时阵买都是2000粒。现准时，咱会当咧活动，所以咧，三里头销售两罐做位叫，咱就阁加上你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哦，安尼继续做这呢，细罐的三里头销售价值1100元，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元，等于1650。你是进趁单日数咧活动的时阵，1650一个月来吃三里头销售，还是你错过了这活动，到时阵你2000元来干？当然是真赶紧来有单流输送哦，真简单。平常时一个月一个月叫，真个两个月做伙叫，咱着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7500，做会好哦。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机会，你嘞，着爱这个安那爱关节来关哦，电话赶紧加做助理哈。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盒的活动，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着爱关节来关。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赶紧加助理做交代。两阿助理啊，我吼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搞拢无问题，因为咱是货到付款的，所以咧，先甲助理订落来，先甲助理订落来，到时阵咧，你即个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搞货到付款真方便哦。啊，毋过错过着活动的时机，到时阵活动结束啊，真歹势。你咧电脑锁起来，你只有即个原价一罐一罐来关哦，吼，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来小抢啊，因为活动进入着最尾波啊哈，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爱赶紧拿吼，刷卡做你家，你有无电的加养一罐啊哈？0800-77-33-55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电话啊，赶紧卡起，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江林所唱的《男朋友》，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你敢会发现着讲最近家己生活当中，规工一直踮遐撸手机啊，还是感觉规工拢真忝、真疲劳，电视一直看，准敢毋知要看对一台。也是你感觉安尼规身躯，那像食袂舒适，食袂爽快，身体拢感觉安尼袂轻松。陈药师最近看一本册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这本册是东京大学医学院内底急诊重症的权威医师伊咧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急诊的经验，伊所写的一本册。这本册真特别伊叫做让自己练习，让自己休息。你讲哈，让自己休息，还是要怎么休息？让自己休息的练习。这本册的名，陈药师讲的听众朋友听真趣味，伊叫做互家己休困的练习，休困得个练习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药师来请问你你安那休困？你安那放松？你安那休困？你安那放松？真趣味可能呢，其实生活当中你有真侪视而不见的物件。你阳台前的花开啊，你唔知哦。是不是生活当中呢，其实呢有真侪代志呢，你拢看无到哦。咱爱了解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有一句话伫日本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花鸟风月，花鸟风月。这伫日本伊是一句足有代表性。歌颂着自然之美的四字成语，意思来讲，人生当中花鸟风月，你看会真看会好哇，你人生会感觉真舒服、真自在啊。中秋是看花鸟风月那种啊，花的代表着生命的缤纷，鸟的代表着生机和活力。风代表着季节，含着气候的流转；月代表着永恒、清净，含时间的推移。哲学意义真深哈！真正讲，哎呦，花鸟风月竟然呢有这种的含义哦哈！花的代表着生命、生命含缤纷，好。所以你看到生命人生无常，来来去去，大个大子，你可能你感受着讲，哎呦，做些老朋友话走的走，做些少年的结婚生囝，有人生囝，有人离开，春天呢，伊就是代表着生命新的生命的开始，含着旧的生命的离开。鸟嘞，鸟嘞，就是代表着生机和活力，你会当自由自在飞去世界所在。风嘞，代表着气候季节的流转的感觉，感受，就是环境的变化。月嘞，就代表着永恒、清净、时间的转移。月亮你经过一代、两代、三代、五代、十代、一百代，伊阁同款伫天顶。每天静静在那裡發光，是不是？所以人生真趣味你敢有去感受到花鸟风月的感受这本书是怎樣，陳藥師今天節目当中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其实有的人看这本书看了他感觉到这个当中真感动，感动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读者纷纷读了的时候发现到说，人你真的不会疼惜自己， 俗语就是讲，你袂晓对家己好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个袂晓对家己好，对家己好真简单啊，对不？吼、哦，较会袂晓对家己好。那呢，我来问你吼，你最近敢会感觉真忝？还是最近感觉对做啥物代志拢感觉无趣味？啊，最近吼、哦、心情吼、哦、感觉拢袂欢喜。那呢，你是毋是应该吼、哦、去重新来调整一下？真个人吼、哦、生活当中吼、哦、倍速播放啊，快速通关啊。什么代志都讲究紧紧紧紧紧，是要偌紧？有当时啊吼，比如讲我真永远无代志做，你著感觉讲我无做过代志，那就真无聊。无做代志就真无聊嘛。啊，我真永远也袂动嘛，对无？啊，真侪人个手机啊，起起来一直录。这位急诊室的医生，伊伫急诊室当中服务已经一二十年了。好、哦，伊叫做始作直树。啊，这位医生伊医疗过真侪重症的患者，迄救护车来，哦咦哦咦哦咦，因为伊伫急诊室嘛，足侪拢是中风啊、失灵啊，吼、哦，迄、那个意外伤害啊，吼、哦，当中的急症嘛、紧急的嘛、受伤嘛。啊，无就是临时的心肺梗、中风、心肌梗塞，逐工都拄着。啊，伫即个当年行医的过程当中，伊发现着即个人中风啊，我甲救倒来。结果咧，无甲一个月又过来啊，半年后过来啊。啊，这毋是之前我救我的迄个老大哥吗？啊，是安那个中风啊？所以民众可能无发现吼，唔过医生会看到啊。这个进前我救我的迄个啊，啊半年尔又搁中风啊。所以心中真感慨啦，我半年前才救我尔，结果你半年后搁中风，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救回你一命，你半年后你搁中风，可见呢，进前把你救回来呢，只不过呢。因等你半年呢，半年后你赶快去中风，甚至翘伊。所以，这位急诊室的医生吼、哦，伊感觉着讲，真足侪人规工吼，真忝咧过生活。生活当中吼、哦，那亲像无法度好好啊去享受着你的每一工。所以写了这本册，叫你和家己休困，练习家己休困，和自己休困的练习。咱要安那练习来休困？真正讲休困都啊倒咧困，愈困愈忝。只要是讲有你嘛，有吼、哦，嘿，你哦啊休困都啊倒咧困，规工都困，日时也困，暗时也困。困到暗时啊，困袂去；困到淡夜变来变去；困到也要艰苦死。所以册中伊写着讲，你要让家己休困，是爱练习第一弹性的思维，想法爱调整；第二要如何拥有着健康的身体，身体袂健康，你咧规工心情袂欢喜。哦，第三。过着适当的生活，要过什么生活，你较袂感觉喜欢，较袂感觉紧张，较袂感觉操烦，较袂感觉艰苦。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就是珍惜着纯粹的感受。比如讲，阳台的花开啊，哎呦，介好；种的花开啊，介水，甲看一下。真正我啊，开花就开花，逐间嘛咧开，店店嘛咧开，有啥物好欣赏？有啥物好欣赏？如果你连一寡小代志你都未满足，你都未欢喜， 你咧只会愈来愈厌气，愈来愈生气，愈来愈感觉无趣味。如果你连一个小块代志，你都感觉真欢喜，比如讲啊，我种个花开啊，啊，我吼、哦、诶，什么代志吼诶完成啊，我甲涂骹扫扫个啊，感觉真舒服。啊，我三年好啊，感觉真欢喜。啊，我吼、哦、诶，甲这客厅整理理，哎呦，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每一个小代志，你都会欢喜，这种叫纯粹的感受。再来探索伫大自然当中的你，爱行出门，跟大自然接触。有当时啊吼，诶，跟大自然接触的时阵，花草树木去感受。最后，就是你是不是有珍惜当下？因为什么时阵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珍惜一天还是浪费？啊，逐天安尼踮遐唉声叹气。逐天踮遐安尼，唔知要做啥物代志。逐天踮遐安尼，感觉安尼规身躯袂轻松、袂舒适，一天得阁过去。所以生活当中有可能你看到浪费时间的小事，其实是乎你心情放松、欢喜自在。第一吼，咱吼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对身体真好，欢喜卖过头，欢喜卖过头，艰苦嘛卖过头，保持一个平静的心上好。我较早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吼，我讲给您听，我这个同学在哪里卖啊？小块代志都一直笑，笑甲瞪伊瞪到，足好笑是呢吼，有无？你现在讲什么代志，伊都一直笑，一直笑。好，你感觉讲啊，这有啥好笑？伊也一直笑。都什么代志，伊都一直笑。啊，一开始感觉讲这个人做好笑是，结果咧，有一次吼，请假几日工。啊，我想奇怪，啊是安那请假？结果同学讲，伊忧郁症发作，等咧食药啊控制。大哥大姐啊！一个什么代志拢一直笑，一直笑，笑甲足夸张的人，竟然忧郁症发作哦！啊是安那，心未平静，所以欢喜卖过头，悲伤嘛卖过头。啊人生活当中一颗平静的心，吼、哦，优雅来过生活，对身体健康较好。所以卖笑过头，卖欢喜过头，嘛卖艰苦伤心过头，身体健康较好。来第二，散步真好。真侪人讲爱紧，我要坐车，我要赶紧。有当时啊吼，陈老师啊休困假期的时阵吼，我会找一个所在去行。我无骗你哦，我会跟家人有无吼？啊，阮找一个所在，比如讲坐车也好，开车也好，吼啊找一个小镇，可能我唔捌去过的小镇。啊，这小乡镇哦，可能一般人什么游客拢未来。不过咧，阮就找一个所在停车，啊，然后咧，四界去行，总是每一处拢会当发现到真侪乐趣。我唔知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这种习惯无吼？不过咧，陈老师是真介意佚佗的一个人。啊，我佚佗方式跟一般人无啥共款，就讲，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的时阵，我爱去探索。探索，像我细汉哦，啊，对一个所在无去，我就想要去看卖，迄种的感觉。所以陈老师闲的时间，我就即个安尼牵着家人哦，啊，四界去，啊，去一寡我无去过的所在，啊，我就车停的，啊，我就用行的方式四界说，真趣味。好、哦，过来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你一定爱甲体态训练落去，所以你逐天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垫脚尖、半蹲、桥式运动，你有在做无？大哥大姐，如果肌力训练无起来，你什么代志都做不了。身体都无肌力啊，肌少症啊，无肌力啊。这不是靠医生你才有肌肉，这是要靠你骨力，甲你血流循环沟通，然后你有力开始做运动，甲你的肌力训练等。 像苏东来讲过啊，现在人无力，循环歹，循环歹，你就无力无元气，循环歹，你就容易中风失智。所以血路循环歹，第一你也无力，第二血路循环歹，你嘞容易中风失智，袂当无注意。哦，所以生活当中要如何，逐天训练你的体力，训练你的肌力，训练你的体力，这个也是生活吼，和你一个足重要的休息。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对陈老师来授课吼，用词是平静的心，平静的心呐、啊，心平气和，它是休息，不是你倒底下困的是休息。好、哦，第二嘞，我当下找一个所在散步行路，好好啊看，这嘛是休息。第三，好好啊做一个运动，把你的身体体力训练好，训练好，这嘛是休息。做运动也是休息哦，你卖看做运动哦。你逐天哦，比如讲像陈老师安讲的，垫脚尖你做300个，啊是你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哦你做一个50个、100个，哦啊做这运动，把你的肌力维持，把你的体力维持，你也感觉足舒服的、足放松的，比你倒底下困更加好。啊你拢无要叮当的人上忝，你规工倒底下，你无要叮当、无要活动的你上忝。感是第四，咱来了解到是不是你吃过头、吃过饱，人生50岁过了，你不要吃到太饱、哦、你不要贪吃、哦、贪吃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吃多好，但就说意思是说贪吃的意思不要吃太饱，不要就好，要记得人生50岁过了，不要时时中午吃饭啊，下晡等一下吃一个水果，吃一个汤啊，吃一块饼，吃一块点心，看到东西就一直想要吃，控制你吃的欲望，吃饭饱你要吃汤啊饼，你要吃点心，吃水果都会动，不过不是吃饭的时间，请你让身体休息一下。啊，这有什么好处？人第一，不要吃太饱，身体负担少；第二，不要吃太饱，身体较袂热量过头，较袂造成身体健康的负担，啊，你会感觉真舒服。如果食甲伤饱迄种的感觉，食甲足饱足痛苦的有无？我捌一道，阮朋友台做伙食饭，食食的吼，你敢知影？我一个女孩子伊讲，哦，我食够饱，我有够艰苦的，我要来便所吐一下，结果走去吐的较舒服啊。大哥大姐啊！啊，好米可食饭食到安尼，食到伤饱，卡食一吐，对无？无必要，吼、哦！啊，食到饱嘟嘟袂叮当，啊，我食伤饱，我要坐一下休困一下，对你身体健康拢无好。所以，真正休息得卖食伤饱，互你的身体卡袂过头，这嘛是对身体足好的休息。啊，食物件就是爱慢，慢慢啊食，卡会舒服，你的胃肠卡会康健。较袂消化歹，这嘛是身体的休息。好、哦，过来，好好的呼吸呀、啊，深呼吸、啊。足侪人喘气足急的，足侪人足急性的。大哥大姐啊，你敢知影？咱常常听人讲，冷静冷静，深呼吸深呼吸，现在深呼吸也冷静，什么原因？因为当人深呼吸的时候，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尤其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紧张的人，你都需要深呼吸来缓解你不舒服。连暗时要拍困的人，你也要深呼吸来调节你的自律神经。这开始真正来休息，对不？另外，哎呦，陈老师，你讲的这些休息的观念哦。看到阮想的休息拢无同款呢，我讲啊，遮你个想法嘛，第一心平气和叫休息，第二散步慢慢啊看欣赏沿途每一个风景叫休息，第三训练你肌力体力运动好好运动叫休息，第四卖食伤饱慢慢啊食叫休息，第五好好呼吸叫休息， 第六，咱换回到咱最纯真的感受力。大哥大姐啊，你敢记得你细汉做囡仔时阵，做囡仔时阵，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哦，好好有趣哦，无看过拢好有趣，是不是？好、哦，就算讲看过，你搁看嘛是搁好有趣。保持一个最纯真的赤子之心。囡仔人是安奈看这个世界，感觉逐项拢做趣味，因为囡仔心伊无世俗社会眼光的束缚，身躯无束缚，所以咱人哦，受到社会历练、父母师长的教导，所以咱捌的道理规矩愈来愈侪，所以束缚嘛愈来愈侪。毋过人生食老有悔啊，像足侪时代拢甲咱提醒的，有当时爱食老有悔啊吼，较像囡仔，换回你最纯真的感受力，人较轻松较自在，是毋是？过来进一步咧，营造一个你会当专心的所在，这真重要哦。哎呀、啊，你像陈老师吼，我厝内吼，我有一个所在吼。我有一个小房间，啊，这个小房间吼、哦，这所在我的布置个真舒服，我真喜欢的对啊，应该是讲我真喜欢，所以我入去内底拢无人会当甲我交叉，我入去内底吼，我做我专心的代志，甚至咧，我入去内底咧，我手机啊拢会关静音，吼、哦，真正有代志，较来找我，吼、哦，啊，我伫内底，我放一个轻松的音乐。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所以你要有制造一个小所在，你专心的所在，在你的厝内底，好、哦、啊，这种是休息。所以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真正叫你休息，不是去吃足饱的，嘛不是开钱去大大饭店，嘛不是你就爱一定爱四界出国去佚佗旅游，不是。这是在生活当中去感受。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哦，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因为人生的主角是你家己，你是你人生的主角，卖看家己讨厌啦，不要讨厌自己啦。谁来讨厌家己？啊，我哦过这种生活我足艰苦，啊，我这种身体我足艰苦，啊，我这种生活哦，我感觉呢哦未欢喜。感觉咧，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吼、哦、你的饮食、你的身体，各方面你拢看了袂欢喜。你唔是咧讨厌别人，你是咧讨厌家己。所以生活当中，像一个囡仔，好好啊感受，然后咧，和家己咧一个舒服的环境、专心的所在，看册、听音乐，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咧，咱咧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吃饭。好、哦，疏解压力，而且咧，好好啊训练你的身体，互你家己感受上较好诶，心平气和去感受生活当中每一种代志，这才是你真真正正需要休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看这机会送给听众朋友。后来赶紧咧，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做这样讲，陈老师，我逐工做忝、做疲劳、做无力、做艰苦。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现在做忝、做疲劳、做无力，我跟你讲一句话：氧气无够，氧气，氧气有偌重要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的细胞伊要运作，伊就是需要氧气。那亲像汽车无加油，伊就驶袂去。所以一个人氧气无够，氧气无够，你会缺氧，你会真忝，你会真疲劳，甚至你会活袂落。啊，要如何让氧气充足？血流循环来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血管硬化，血流循环歹去，人就无力去啊，体力就无好去。你说哇，陈老师， 原来我无得无元气，就是因为我循环歹，不但容易中风、心肌梗塞，更容易失智。所以生活当中，你如果要找一罐保养品来保养家己，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讲，像是我有咧食纳豆，我食红曲，我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白白开钱，当然你食上好的。那呢，一年烫天当中，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保养品，你钱要开伫对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一直拢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首选。大道士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我食到七八十岁啊，我阁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我是安那遮有精神体力，就是食你的大三通。
1: 大三通啊，是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而且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
1: 十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嘿，爱变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个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还会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听说大三通没有你七八十岁啊，你可以出国去佚佗。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跍累爬袂起来，循环作歹，人作无体力。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哦。我正行路食你的大三通，行路比我的走行较紧哦。我就是食这罐大三通哦。
2: 我非常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我
0: 吃了
2: 哈，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啊，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2: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
0: 谢谢
2: 你这个药。
0: 谢谢不要哦，大姐说陈药师，我以前哦是蹲下去起不来呢，循环很坏，体力很坏呢，而且那大姐当重新出门去头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哦，因为她循环好啊。大哥大姐啊，这罐大三通，你白白要开钱，你用几年烫天，我要找一罐来保养。那你单日说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过兼顾营养，是你最好的选择。趁进单日说活动上俗，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电话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助理该服务尽拢满线，电话加减一款做助理哦，0800-77-33-55。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大姐，新北陈大姐在问吼，新北陈大姐讲，伊像是我平常时哦是有咧保养啊，啊唔过吼，即个最近长庚医院检查后颈的血管有卡矮。造成到我走路的时阵会戆、袂稳，那亲像要跋倒，吼、哦。那呢，我要如何是好？吼、哦，敢爱配合食医生开的西药？吼、哦，这当中哦，医生开的西药的话，吼、哦，爱针对你的状况，可能的第一就是爱有抗血量、迄、那个抗凝血剂来配合着，和你的血管减少的血小板的凝集，吼、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陈律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吼，像这种后颈血管狭窄的问题吼，伊本身伊是较复杂的，较复杂的原因哦，我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咱的后颈部吼，后颈部阿妈骨后边有椎动脉，啊，这吼当中的时阵吼，伊咧是进入到咱的小脑、脑干，含到大脑整叶的血液，所以小脑就是维持着咱的平衡感嘛。小脑的是维持着咱的平衡感。小脑如果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咱的小脑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就会那亲像啉酒醉的感觉。啉酒醉的感觉，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走路袂稳，吼、哦。所以大姐走路袂稳，就小看那亲像啉酒醉的感觉同款。啊，其实是小脑受影响，吼、哦。啊，如果你是打头壳会戆尔。可能是脑干受影响，所以你先去判断的讲，比如讲你咧行路的时阵，那亲像烧酒醉，拢行袂稳，行袂好，直线拢行袂直，那呢可能是小脑受影响较大。啊，如果你感觉是头壳戆戆，吼戆戆，那咧坐船甚至目睭模糊，吼那呢咧有可能是脑干受影响。啊，你讲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这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大姐你的后颈血管吼，伊本身的话较矮，所以伊要提供着你，咱大脑含着小脑，伊主要的血液也较无够小块。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的时阵，医生可能会开抗凝血剂给你吃。吼，啊，但有说干嘛讲，抗凝血剂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你避免着伊。就是血管狭窄愈来愈矮，片面着伊愈来愈矮，吼、哦，片面着你愈来愈矮。来第二，搁要看到你血油是毋是有伤悬，你的脉的胆固醇是毋是有伤悬？因为咱来思考两点嘛，大哥大姐，恁的颈动脉的狭窄的原因有几个重点，我介绍你听。第一，血压伤悬，血压伤悬造成着血管容易发炎。咱的血小板就去修补，好，安尼了解吼。来第二，血糖控制无好，那呢血小板也去修补。好，第三，血油当中脉胆固醇伤高，嘛去造成着血管伊容易有阻塞的现象。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先探讨大姐血压、血糖、血油这三关。好，这三关血压、血糖、血油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你买胆固醇过高的时阵，可能爱配合医生去评降血油的药啊，就是胆固醇的药啊。吼、哦，如果你血压血糖未稳定，那你可能拢爱配合西药来控制。血压血糖未稳定，可能医生搁爱加一条抗凝血剂，因为血压血糖未稳定的时阵，爱避免着血小板凝集。吼、哦，这是药物的部分。吼、哦，药物的部分就讲，医生可能会利用着。这个就是会用到一挂抗凝血剂来预防血小板凝集，那咧医生可能佫开一个就是血管扩张剂，就是末梢血管扩张剂来增加到你的血流，好、哦、增加到你的血流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啊，林小师啊，这药爱当吃袂？我感觉先爱吃，因为你这已经有立即性的危险了嘛。立即性的危险来讲，你走路袂稳啊。你走路未稳来时阵，有立即性的危险来讲，万一走路滑倒，对大哥大姐影响真大。所以咧，医生开药的药啊，配合医生的指示来吃，吼、哦，配合医生的指示来吃，这第一点。啊，配合着你用心保养，补血、活血、通血、造血，这拢真需要。因为双管齐下，一边你营养食有够，啊，一边咧，医生这边的药啊来控制，吼、哦。啊，做者大哥大姐，像是啊，我一定爱吃西药吗？进西药就是因为你已经有马上性的危险，马上性的危险就是说你走路不稳，所以陈律师感觉说有立即性的危险，你当然西药就是要对的，好不好、哦、西药就对的，大姐先不用烦恼。啊，来第二，陈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才能够改善这相关的问题呢？进在医药上、哦、如果可以可能会可以用微创导管来做支架，好、哦，微创导管来做支架，啊，不过你的部分是不是有适合用支架，可能怪医生去评估，怪医生去评估，吼、哦，啊，支架就是给经络开，让伊血流较顺的，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所以生活当中，大姐讲，只要是啊，那呢，我要如何增加着我颈动脉？因为吼、哦，大姐来，只要是给你报告的吼。哦，颈动脉硬起啊，对不？颈动脉狭窄起啊，用超市，我颈动脉狭窄起啊，我敢无法度阁改，即个食好伊较开的，敢无法度，真困难。啊，是安那，我甲你报告者，颈动脉狭窄，伊因为伊高起来所在是为内底出来，所以咱的内底吼，咱的血管有三层，血管有三层，啊，由于中医顶转变高起来。中医顶端变高起来，所以中医这点变高起来的时阵，你要为着内底甲保养出去，真困难。简单来讲，不管你进医药箱，对这种血管狭窄的，可能大部分来讲，尽量都是会当用支架甲筋膜开，用支架甲筋膜开。啊，另外是啊，还有其他的方法，食的可以会通的。医生可能那边已经开末梢血管扩张剂给你了，不过末梢血管扩张剂是让你的脑里面的血管更开的，并不是让你的颈动脉更开的。啊，医生可能会再开抗凝血剂给你，抗凝血剂有防你这个颈动脉越来越矮。啊，你配合着吃一些血路顺来的通的保养，这样这三方面来进行。如果医生觉得说到时候他觉得说你有立即性的危险，可能需要手术的配合，可能也还要配合来做支架。啊，你讲超市啊，那呢进像我的形容的问题，但是要跟你报告的说你进的形容的问题先配合到医生那边，先把你的血压、血油、血糖再加上到你的血管扩张这方面的问题控制好。因为但是不知道你有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吗？如果血压、血糖、血脂都没问题，照你讲，血管是袂脱掉的，好、哦，所以我在想，大姐你可能是有血压，还是血糖、血脂的问题，才会造成到你的颈动脉产生到这种颈动脉狭窄的现象，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血压、血糖、血脂可能拢爱注意，吼、哦，啊，然后配合到医生这边抗凝血剂，含到末梢血管扩张剂的应用，吼、哦，啊是这个当中安尼来控制。啊，先配合医生控制看脉，吼、哦，因为医生进有如果有开末梢血管扩张剂啊，那呢
在咱大脑的循环会因为这粒药啊吃了，伊的血流会较慢小块。哦，啊，唔过是因为药啊的关系，啊，所以你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增加着你的氧气，增加着你的血流，配合着伊这粒末梢血管扩张剂来应用的时阵，效果会如何？好不？好、哦，而且大姐放心地讲，咱先把这部分先交给医生，好、哦，伊去监控，好、哦，伊去监控，因为你要小心的地讲，走路唔好跌倒，好、哦，啊，配合着医生的药物用一段时间了，看有改善无？如果医生的药物用一段时间无改善，那呢可能要看医生研究是不是用到这个微创导管支架的方式来增加到你颈动脉的血流，好不？好、哦。啊，所以先配合医生的药物，啊，配合着你养生保养，这两方面来进行，好、哦，来试看卖，好不？好、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只要就是你走路愈来愈稳啊，走路较袂戆啊，那呢表示讲你的状况可能呢，都已经有慢慢啊、慢慢啊在控制当中啊。好、哦，啊，咱上重要就是避免你卖恶化，可以血流的通顺，好、哦、啊，所以双管齐下来进行。好不好、哦、啊先把这方面搁交我医生去监控啊你会当做的真人事的就是讲我吃过血流循环系统的增加氧气增加血流啊配合着医生的末梢血管扩张剂含着抗凝血剂啊是控制三高的药物来控制双管齐下好不好啊搁有医生监控一段时间啊看陈大姐看阿大咱搁过来研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的吼、哦来，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来，好，这个苏太太，高雄大树的苏太太，伊讲，请老师，坐骨神经都咧疼，有啥物舒缓的运动？坐骨神经疼吼，陈老师甲恁报告的，坐骨神经疼，你如果徛的时阵，徛的时阵，就加扭扭的，徛的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胸前。咱食指紧扣，那就莫食大西瓜，安尼对。啊，前弓后箭，

好吧，好，这两部分会当改善你脊骨神经的问题，好吧？啊，如果这两部分做，要阁无完全改善，可能爱配合福建师那边来甲你叫我开，好，安尼了解哈？哎呀，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好，高雄大树的苏太太哈，好，你先只要是家里的，对，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你的头、你的身躯、含只大西瓜，拢同时向左。扭扭的向右，扭扭的换脚，吼、哦！要困的时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啊，最近莫坐伤坐伤久，莫坐歪歪坐起起，莫坐提椅。最近坐骨神经咧疼，莫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提椅，伊就会发作就愈严重，好不好？哦，爱注意哦，吼、哦！后来，哦，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咧问，伊讲桥式，身体有部分水性、油性、凉性、热性。哦，那呢对一种的适应症较好，哦，啊，这当中对一种的药效较强，这不是安尼看哦。来，超师跟你讲，水性伊就是亲肤性较好，药部的药效爱看伊内底功能，唔过药部的性质是主要就是讲你打伫皮肤的爽快度，所以爽快度、舒服度、水性、油性。良性、劣性，唔是安尼分啊，药部唔是安尼分。来，我来讲，哦，身体药膏，吼、哦，药膏也好，药部也好，但是说来讲，都唔是安尼分。水性就是伊的亲水性较好，抹落了有无？系啊，伊咧水水，吼、哦、水水，那像你咧抹乳液同款，吼、哦、水水，吼、哦、较舒服，安尼了解哦。啊，油性就是伊的吸收度较好，伊亲肤性较好，吼、哦、伊亲肤性较好，抹落较油性。吼、哦，啊，良性的性药膏未分良性的性，良性的性是药啊，较会分良性的性。内底药啊，药膏未分，药膏伊就是药膏。比如讲，有诶凝胶，对无？有诶乳膏，吼、哦，有诶油膏，有诶油膏，有诶水凝胶、水凝胶，有诶乳胶，吼、哦，只是你抹伫皮肤顶悬。哦，你伊个吸收和感受程度，有个人抹油质的，有个人抹乳性的综合的，有个人抹水性的，好、哦、水凝胶，这都是有个的性质，有个的性质。啊，良性的性和有个的性质无同，良性的性叫做有个的有效，有效就是讲油啊，这个抹落，吼、哦。伊咧较清凉、较舒服，内底有一挂薄荷较舒服。啊，比如辣椒膏抹落哦，足热嘞，吼、哦！伊咧会造成着你局部，吼、哦，你的局部灼疹。所以，比如讲，你当咧发炎的时阵，有足侪人吼，陈老师问你，你当咧发炎的时阵，你是打像辣椒膏？辣椒膏怎样吼？辣椒膏抹哦，足水烧起来，水掀起来。有无辣椒膏水烧起来水咸起来吼，啊、哦、是抹较凉的，打落了有凉凉薄荷的较舒服的。当你疼，当你发炎的时阵，当然是抹较凉的较舒服，帮助伊发炎较袂无爽快。了解吼、哦？啊，唔过像辣椒膏是啥？你遮可能经络未通，经络反炎反硬咧疼，伊唔是咧发炎。伊是暗暗硬硬未通，辣椒膏开打落，促进伊个循环。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这位桃园的陈小姐伊讲，只要是身体有够分作侪种，分作侪种，比如讲水性、油性、水性的，还是油性的，迄只是伊有够的性质而已。因为油性的油的有无？咱话有够油油有无？伊吸收度较好。好、哦，啊，唔过抹了就油油，对吧？好、哦，因为油性的较亲肤性嘛，好、哦，伊就油伊油性的，咱的皮肤的油脂较好吸收啦。所以做者药膏会做油的，以为就是咱的皮肤吸收度较好。啊，水性的是舒服度较好，抹落水水凉凉，袂油油，舒服度较好。了解吼、哦？啊，乳剂的乳的什么乳膏？有无？乳膏伊就是油含水的中，油含水的中，所以通常药膏都是水性，包括水凝胶，

水性、乳性、乳膏、个油性，吼、哦、啊，伫伊也上油性诶，吸收度上好，因为皮肤油性诶上好吸收，唔过抹了就油油，吼、哦、啊乳膏抹了，诶、欸，乳化剂伊用乳化剂类呀，有水含油之间，吼、哦，唔过伊吸收度无油诶，遮尼好，吼、哦、啊水性诶，伊吸收度会较歹小块。好、哦，按个伊抹了较舒服，啊，所以你讲陈老师，那呢我要用对一种，其实看你的舒服程度，有的人介意水水的，你就用水水的药膏；有的人介意这个，就是比如讲，滴药膏乳化剂不爱油油，啊，佮不爱水水，要效果较好，爱就用乳膏。好、哦，所以通常做者药爱做乳膏，乳膏就是滴油性跟水性之间。好、哦，安尼了解。啊，热性、凉性是爱看药效，迄是药爱药效，吼、哦，迄差别伫遮。吼、哦，安尼，哎，小姐应该有一个概念嘛啦，吼、哦，系啊。药膏、药包够足侪种的啦，够足侪种的，有诶，像药包够会起药气，吼、哦，有诶，你戴上久会起药气，就是伊爱牵涉到伊透气度，所以有诶药包伊诶亲肤性，包括着伊诶亲肤性会较好水性，毋过当然伊诶渗透性会较歹。吼、哦，因为水性嘛，啊，为药包油性诶，较早传统中药药包油诶，顶管用迄抹油诶，油诶有无？油诶，伊诶吸收度会上好，啊，效果会上紧，啊，毋过伊就是未透气，所以有当时也着较容易起油气。吼、哦，所以每一种剂型、每一种药包、每一种药膏，拢有伊诶缺点，啊，嘛有伊诶优点，啊，着针对你诶需要来做使用。好、哦，了解吼。啊，水性、凉性还是热性？凉性还是热性？迄是药效的关系。你像辣椒膏，伊就是热性的呀，对不？啊，你像薄荷膏、薄荷膏，伊就是凉性的呀，对不？啊，现在要用凉的，啊，你咧发炎吗？咧发炎吗？咧疼啊，抹抹会较舒服啊。啊，你按按的啊，就用辣椒膏啊，给你疏通啊。好、哦，啊，差别伫遮嘛，好不？好、哦，啊，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哦，来，许大姐，新北许大姐在问吼，杨超市我牙龈吼长足侪血泡吼，为血泡，伊是写血泡吼，啊，有的是起包，内底甚至有内底有化脓，吼、哦，啊，这种吼、哦、有去引流了又个生，因为两个重点，但就说来讲吼，喙齿内底吼有可能伊就是有细菌。所以伊就会发炎，吼、哦、啊！这种引流该引流出来，就是讲该化脓的所在引流出来，剩的就是爱靠你的抵抗力。因为你的抵抗力无好，你的身体内底血管如果无法度杀死掉这个细菌，没有办法杀死这个细菌，那咧医生可能都要开抗生素来给你倒台。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嘿。所以如果引流个生出来，医生可能就会利用药物。药物，吼、哦，对抗生素，吼、哦，针对着你的细菌感染，因为内底有细菌嘛，来给你杀菌，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唔过像这种牙龈有当时啊，会发炎的状况的话，有医生会做小手术，吼、哦，小手术就是讲，伊为这个牙龈的所在给你开刀，啊，给你把你的伤口清创，因为细菌密集出来底，啊来。把你杀菌清创了后，然后呢，佮把你小块把你填起来，吼、哦，所以爱看牙科医生安那处理。啊，乔师是公关，你有你听，吼、哦，就讲牙龈有血泡，通常就是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上紧的方式，医生把你引流，然后开药啊抗生素互你食，吼、哦，啊抗生素食一段时间，通常治疗的一礼拜，吼、哦。啊，这一礼拜可能胃肠会较无爽快，爱注意胃肠的问题。吼、哦，啊，就是你家己如果抵抗力无好，无多杀死细菌，引流了无多杀死细菌，可能医生就会考虑两个方式：第一就是食药啊，抗生素食药啊；第二就是小手术，从这伤口给你做清创。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相关的问题，佮交我牙科医生去给你做处理，好不？啊，详细佮等下医生问看卖靠。到底你的牙龈内底吼是虾米款的状况？啊，像是就是甲管理讲互你听，就是讲
有可能你抵抗力嘛无好啦。所以即阵啊，加啉寡白滚水，多休息，多喝水，吼、哦，多休息啊，注意你的体温，体温啊伤低，体温伤低，抵抗力就会愈歹。所以要注意的身体的保暖，唔好去冷着、寒着，细菌感染就会愈严重，好不好？好、哦，安尼许大姐了解哈、哦，就讲、是、基本上来讲，如果引流出来啊，佮生出来啊，可能医生会佮引流一道，啊后一道可能就是爱食抗生素，好、哦，如果抗生素佮治疗袂起，因为即个细菌有诶密伫足深诶内底，会佮压起来，可能就爱做清创，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安尼简单甲许大姐报告诶哈。刘小姐，彰化秀学。秀水刘小姐，哈、哦，哎，来，刘小姐在讲，伊讲伊食安眠药史蒂诺斯，即几工啊，食落拢困三点钟就困袂去啊，爱定的啊，因为你药效过啊，你变哪个困得去？药啊，就是安尼啊，乔师一直伫节目当恁讲啊，我讲，乔师吼，其实台湾人吼，足济人。食安眠药啊！吼，这当中吼、哦，其实吼、哦，陈老师吼、哦，我徛伫一个较中立的立场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啊。真正我陈老师啊，我无食药啊，都困袂去啊。你拢叫阮安眠药啊，唔好安眠药啊控制啊，我无食药啊，都足痛苦啊。唔过陈老师发现着，食药啊开始真正痛苦。你像刘小姐，我无刘大姐，伊啊食史蒂诺斯，嘿啊，食了嘞。诶，困三点钟就困未起啊，愈痛苦。啊，这时阵三点钟困未起，是搁要加强，还是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拢无效啊？是安那？是安那？你进什么方法拢无效啊？因为你的大脑和这粒药啊控制啊嘛。我讲你了解意思哦。像是甲刘大姐讲，你就听我，因为你用药啊去控制你的脑嘛，强制你的脑关机嘛。对不？唔过，伊只有浅点困眠，你根本就困无饱。三点你将了醒起来啊！醒起来的时阵，你的大脑拢兴奋起来啊！你要用什么方法够伊困？真困难啊嘛！因为你要靠家己困无啊多啊，你只有靠药物嘛。啊，你阁无想要食较重的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都痛苦呢嘛？对不？所以民众现在。常常吃这药的时候，但就算替你烦恼，因为我常常在节目跟你说，别靠吃安眠药过日子啦，没影较好睡啦，没有真的比较好睡啦，你家里隔壁街头巷尾，你去探听看看啦，看什么人吃安眠药之后越来越好的啦，没有啦，陈老师还没听过的啦。大哥大姐、哦、别怪陈老师不客气、哦、我来跟你说实话啦，啊，你只要是阿边那盖起来，盖起来就甲盖啊。你也盖也起来，你就盖啊。阿伟盖袂起来，食十档，食二十档啊。阿伟，我嘛捌听过大姐食落了，完全拢困袂去，完全拢困袂去。我只要是我食迄粒药后，完全拢困袂去。我讲阿、啊、你前那个在食，我无食怪怪啊。伊讲伊无食怪怪啊。了解哦。阿伟人是得愈食愈重。去找愈强的药啊来吃，愈来副作用愈大。啊，陈老师来请问您一句话啦，请问您一句话啊，你像这刘大姐安尼啊，三点钟醒起来啊，要安那？要安那？你进药啊，药效一过啊，醒起来啊，要安那？你用什么方法嘛，拢无效，是不是？陈老师讲有理无？你因为你药效一过啊，你的大脑已经给药啊，药效一过了，规个拢兴奋起来。变到春风吹又生啊，会愈旺啊，愈歹困啊，愈痛苦，对不？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啊，既然这药啊吃落，你那困三点钟，你归去，你想办法，你就甲盖起来，盖起来才是上好的方法啦。啊，林教授，啊，我无吃，我困袂去，你就倒咧休困啊。反正你吃落，你嘛困袂去，你吃落你嘛困三点钟尔，你倒不如卖吃。但有说讲有理无？是不是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你熟客的吼、哦？所以刘小姐讲，只要是阿贝如何是好啊，换做我感觉你先盖起来再讲。因为既然你食到这么痛苦啊，食三点钟，你就搁醒起来啊。
我问你啊，你讲个医生听，医生要安怎甲你斗相共？我请问你，你去讲个医生听看卖啊？你讲医生啊，我你开这药啊，我三点钟就醒起来，要安怎？你看医生安怎讲？是不是？医生嘛无可奈何啊，要安怎？对不？看你要吃唔吃啊？啊唔吃有要紧无？唔吃嘛是安尼困啊。听众朋友啊，刘大姐，啊无吃嘛是安尼倒啦。你赶快安尼倒啦。只是你减少迄个食药啊三点钟啊，我甲你讲副作用较少。所以你问讲陈老师要安怎？我会讲，你进三点钟食迄粒药啊醒起来，我会讲什么方法你拢困未去。什么方法你拢困未去？我搁教你一百种的方法，你嘛困未去，你嘛是感觉无效啊，对不？啊，上重要是你先把这粒药啊盖起来，敢是安尼，对不？你讲，我比如我问你，食薰的人啊，食薰，系啊，对身体吼有影响啊，叫伊盖起来，因为我无输得足艰苦啊。我无事，我就感觉怪怪啊，对不？啊，伊家己无要改，你讲一百套嘛无效，对不？你阿讲啊，食薰对身体有啥物影响嘛无效，啊，伊也要改，伊就改起来尔。啊，改薰会安那？改薰袂安怎啊？都改起来尔，对你要改唔改尔？是毋是安尼？对不？你叫酗酒成性的人，酗酒的人讲啊改酒，啊无改安那，足痛苦啊，会想啊，想要啉啊，是毋是？啊，改起来咧，就愈健康啊。改起来人拢是愈健康诶啦，但就输甲恁讲安尼啦，对不？所以如果你真正食这暗面，你爱食甲足痛苦啊，你何咪可搁食？吼、哦，无食会安那，无食袂安那咧。我甲你讲，我阁毋捌听过讲无食安怎诶，我打听过讲愈食愈艰苦诶呢，吼、哦，愈食愈痛苦诶呢，食甲拢困未起诶呢。吼、哦，刘大姐，但就输讲阿姐，我相信你听有啦。啊，你讲超市啊，改袂起来，不要紧。改袂起来，因为人爱一面呐，吼、哦！我感觉有个人改会起来，啊，有人改袂起来，吼、哦！啊，你若改袂起来，你就倒去眠床休息，三点钟到，你就倒伫眠床休息。啊，唔过你卖苛求，你卖讲，超市搞啥物方法会当我食只药啊？三点钟了后，我阁会当阁重新阁困呢？我甲你讲真困难，因为你药效了后拢醒起来啊，你要安那阁困会去？你就躺在床上休息。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只有这个方法啦。吼、哦，变作是安尼啊。啊，如果你也问陈老师，我感觉盖起来上好啦，好不好？安尼跟那个刘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今仔日看听众朋友讲，人爱让自己好好休息，所以要用对方法，真正爱休困。真正困眠是要用到方法，所以一时啊，像今天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有没有好好过日子啊？有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啊？是不是？这个人急、紧张、急性、超烦、放未轻松，这当中只会让你越来越痛苦。人生哦。看你选择要安那过日子，啊，有当时啊，一个观念会改变你一世人。但有时拢深深的感觉，我伫节目吼，只要是伫节目用心良苦，但有时甲听众朋友讲作者，我吼，因为只要是看册真紧啦，我讲实在话，我看册真紧，我一本册买来念伊就很了，吼，啊，看看了，我感觉好的，我就赶紧摕起来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分享，吼，一寡心得甲听众朋友分享。啊，只要是诶感受内底，我诶感受内底，会当快乐自在过生活，因就是会当快乐自在，因就是会向过生活。过生活毋是讲你一定爱做啥物代志，一定爱找爱学啥物物件，爱做啥物代志，毋是。你会当享受享受你诶人生，享受。啊，毋过有一点你无法度控制，就是你诶胃肠。作势人食了进。食了有火啊！食嘞腹肚的肚，食嘞腹肚的胀，腹肚的足歹消化，足够碰风巴胀，艰苦一生，胃拢常常无爽快，食嘞拢未消化，腹肚足够碰风巴胀，啊！这要如何是好？
你只要很简单的，你吃我们消化需要的酵素益生菌，它就会改善。只要是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款善立德酵素治到很多大哥大姐平常时很急性的，很好紧张的，很好操烦的，造成到他们消化不好，肚子肚肚子胀，没消化，很好药酸，长期在看医生吃胃药的。啊，是怎样他这么好？因为他就是会有到你健康消化的功能，他就是帮助你50岁之后咱消化不比少年的，所以让你消化好，让你补充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哥大姐啊，我跟你报告，你在市面上你要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品质这么高，价钱这么公道的好产品，但有说来讲真正不简单。这款善立德酵素是内行的在吃，因为你要去找一款益生菌菌种这么丰富，价钱这么公道，还有酵素来辅助，这款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益生菌当中的王者。休算白白要吃益生菌，但有说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它是真真假假在给你调整体质的。所以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你吃了后，它不管价钱真公道，它品质真可靠，吃了人人感受真好，趁紧陈老师的活动赶紧的把助理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善立德酵素，还是2000加开550？当然是紧赶紧来给陈老师送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啊，好，咱咧倒数计时啊，你咧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善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赶紧咧找咱的助理，先订先赢，抢了就无啊，电话啊赶紧卡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找助理哈，0800-77-33-55，爱赶紧哦，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日本急诊室医师，好、哦，他所写一本书叫做《让自己休息的练习》，休困是需要练习的。所以生活当中哦，陈药师拢感觉真侪习惯，咱无好的习惯，你想哪唔去改变？无好的习惯，梁小师，我是安那都爱改变我无好的习惯，为着要你生活较好个，为了让你生活更好，是不是安尼讲？对不？所以你家想看卖吼，咱足认真，咱足打拼。唔过人生来到五十岁，但有时感觉卖过头认真，因为认真过头吼。只会让你越来越容易紧张焦虑，因为你很认真的嘛，是不是？大嫂很好烦的，怎么烦啊？今天是什么事情？是啊，这个学生要去考试，他就一直紧张啊，你紧张学生就考得好，是不是一样嘛？对吧？啊，学生要考，他有读，他有运气好，爱天时地利人和，伊较考会好，是不是？啊，所以真侪代志，你生活你一直在咩操烦，你爱适可而止，你爱放轻松，这是真重要的。好、哦，这是真重要的。所以生活当中，卖个凌迟家己啊啦，不要再凌迟自己了。真正讲啊，超市我大便歹放，我得食泻药啊，甲放出来，我爱马上放，我身躯咧疼。我就要马上止疼，所以我止疼药我吃下去虽不疼，是不是啊？结果呢敢有较好？好、哦、像今天刘大姐讲，我说我睡不起了，我吃安眠药，但刘师知道很多人的苦衷、啊哦、所以我说实在，其实但刘师很了解大家睡不起的心情，不过睡不起，如果一旦你用药啊来让自己睡的时候，你就是走入到这个漩涡里面去，越痛苦，真的越痛苦，因为这不是正确的方法。我说听众朋友了解，你靠药物来睡，你不是正确的方法，你靠药物来代便不是正确的方法，对吧？你胃药胃酸常常在胃毒胃肠药胃酸，我吃胃地酸药啊，胃会较好哦。你哇，胃拢常常做会疼，药胃酸我常常食药啊，加滋生滋胃酸，甘有影真正身体较好，是不是？所以只要是讲啊，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都爱对健康，你爱对身体好。所以你爱了解身体发出的信号，身体讲主人啊，我无爽快，我对无爽快，你要安那帮助伊用正确的方法。所以生活当中吼、哦。有当时啊，还是生活当中像陈老师讲的，运动颠倒是休困啊。你有去叮当啊？你做一寡运动颠倒是休困，你得办大做运动。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肌少症的，恁垫脚尖训练做，哎呦，像是做会足忝的，我办大做无想要做。像是甲恁讲，平常时爱出门行路，爱出门。想办法出门啊，搬大出门，是不是？啊，你健康的方法，你无去做的时阵，你用无健康的方法，你坐伫厝内底，坐甲腰酸背痛，坐甲阿妈关机硬食，坐伫遐看电视，看甲度孤，暗时啊愈歹困，甚至咧大食大啉，食甲胃肚胃肠胃腰酸，胃无爽快，身体痛苦。啊，所以你用无健康方法，啊，身体较来破病，食伤济，食到血有关血啊，关血糖关，啊，你毋是自找麻烦。像我今仔甲你讲的，食毋好食到饱，较要停，袂枵就好停，迄就是身体的信号。毋是食饭的时间，请你毋好食物件，对无？毋好阁困前啊，阁食宵夜。吼、哦，少年的时阵吼、哦，你无健康吼，真食老啊，你阁要安尼做，你就是自找麻烦，对无？人生吼、哦、过程上重要，你活到几岁无重要啊？陈老师甲恁讲实在话，
人要活到几岁无重要，只要你活的每一天，你过了的快乐才是重要，对不？所以生活当中，咱的厝内底摒扫清气，你看了舒服，骨力运动、劳动起来重重的，捏一个衫、扫一个涂骹，你拢会当真欢喜。所以生活当中食，咱就是卖过头，重就是爱有够。好，生活节奏爱顺应着咱的身体。但就双该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些六点请你起床，不管你昨暝困了有好无好，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要困，咱呢日头落山进前，你都爱甲食饭的时间，咱啊会当大哥大姐恁靠背啊，上班族可能就无法度。大哥大姐靠背啊，你下晡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休困半点钟去洗身躯，洗身躯了休困半点钟来食饭，食食了去散步，暗时也准备要困，对不？好、哦，啊，生活当中你的生理时钟你该调整好，好、哦、啊，好好的呼吸，好好的放松，活着，活着是享受当下，活的是享受当下，当下好啊，享受你。我的人生，唔好痛苦啊，感受，唔好感觉啊，我足艰苦，我人生足悲哀，我生活足艰难，足困苦，比你艰苦的较济啦。这人生，这世界，比咱更加艰苦的人足济，比咱身体艰苦的人太济去啊。咱无啥物好想的，咱只有往好的想，选择互你快乐的代志，你想袂较快乐。你想歹也袂较快乐，你就歹去想。了解哦，啊，多多接触大自然。听丹尼说一句口肯，多多接触大自然，大自然对身体的疗愈真好。是不是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身体袂爽快？你听丹尼说一句口肯，去山顶住几工啊？是不是？你的什么？武林山庄啊，什么三林溪啊，什么奥万大啊，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山顶馆的山庄啊，拢好，去顶馆住几工啊？你平常去你住小小啊，尔啦，大哥啊，大姐啊，迄平常去坐车去哩，迄拢有公车会当坐较去哩。迄什么山庄啥拢嘛，足侪拢有公车会当坐较去，坐较到，对不？高铁较侪咧，坐下就到啊，然后换公车坐去哩，安尼无简单，但有暑假哩，啊公车坐去，人迄山庄顶馆拢有顾你三顿。拢有通去食三顿，对无？啊，去遐住两工啊，你身体就好啊，身体就好足济啊。啊，你讲超市我他都安尼落难，人就是做了会趣味，做这代志愈做身体愈健康。啊，你无去做啊，规工坐伫遐看电视，看甲度久，愈做愈身体愈无健康。规工拢坐咧，拢唔出门，规身躯腰酸背疼，愈艰苦。哎、啊，脚头，陈律师阿恁讲的脚头。你愈无惊咯，脚头愈无惊咯，脚头愈好打。咱的华人语分辨袂出来，脚头就怕伊啊。脚头歹的人，你愈爱叮当，愈爱活动，适量的活动，搭脚踏车，是毋是？人生就是安尼，咱的爱活伫当下，活伫当下，就讲我尽我的这个时间，我希望和我的身体会当用健康的方法来互伊。素食人吃到几岁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有没有活在当下，好不好、哦、像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赶紧来跟你回答一下。申太太在问哈，台北大安区的申太太，申太太说脊椎第四肉有滑脱，有挂呼吸，有听说常常挂不好，敢会当常常挂，会当有胆感冒。后来申太太只要是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挂呼吸什么时阵挂？就是你平常时要你脚头乌爱出着大力的时阵，什么时阵出大力？比如讲，来陈律师讲给您听。比如讲，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脚头乌无好，所以我出门行路，我挂呼吸，安尼好不？大哥啊，大姐、啊，来，等你说来讲，好、哦，
如果你不是怕太久，你是一般的散步运动，不是怕太久，那安尼，但就说感觉是唔免挂，吼、哦，让你身躯训练肌力，了解。如果你爱行真久，你要运动真久，还是行路真久，你挂一个来舒缓着伊过头的负担。所以呼吸伫啥物状况，就是会超过着我关节会当承受的时间，超过我关节会当承受的时间。比如讲，我今仔日要行路行真久，我要佚佗，我挂一个呼吸会较舒服。唔过我回来我就拔起来，只要你有时间休困的时阵，当然就免呼吸，了解吼？啊，你今仔要佚佗几工，你可能都要呼吸。啊，你今仔要劳动、要做事、要劳动，脚头爱硬爱苦，那你都要呼吸，好、哦、了解意思。啊，唔过唔是规工挂掉，是针对伊的需要来做使用。但有单杠做好，有单杠帮助咱身躯的筋骨强健，是介好的运动。好不好，来简单给大哥大姐报告的齁。齁、哦、滑脱爱去做福建哈，脊椎滑脱做起来福建的桥式运动，平常时一起爱半蹲。好不好，来简单给台北大安区的生态来报告的。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来讲过节来。大哥啊大姐啊，活动正日最不会跑心钙 Q， 心钙 Q 做好的补钙补 Q10 补胶原蛋白补 B 群，探进来顶上秀。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2800来挂，电话挂紧卡哈。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达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好来哦，咱亲爱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伯阿姨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让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嘿，各位空中敬爱的，你有搞错无？各位敬爱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家宏上敬重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吼！咱全国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今仔日非常快乐啦吼，因为吼咱大家拢非常快乐，伫遮服务咱的长辈是大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大家拢是三加一吼，到底都安尼啦吼，咧陪伴咱的长辈是大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啦。咱有咧听，拢甲你欢迎，拢甲你邀请吼。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最近吼、早暗天气吼、非常的凉凉，所以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你若有要透早出门，暗时吼、下班啊是去运动回来。咱这个外套一定要哦，头较烧，穿我烧嘞，
1: 较高嘞。
0: 对吼，这个天气冷啦，我就想到阮爸母安尼啦吼，暗时有可能哦，因为这个寒人到位啊，上烦恼就是一个冬季痒问题。
1: 是
0: 冬季痒哦，皮肤拢会一定撩，啊撩到破皮时阵，真艰苦呢。
3: 那撩到破皮吼，一般人是袂要紧。
0: 对啊，
3: 但是然后带着一寡慢性的这个疾病的人爱特别注意。
0: 对，
3: 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是全国三高吼，所有全国的危险群将近有一半。台湾有2350万人吼，带慢性病，所以慢性病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三酸甘油脂、胆固醇，糖尿病，这拢是慢性病啦吼。我讲，敢那伫一个季节到，今年到进上少死过了百个人，包括前几工啊，一个过去伫国外供求，姓张。当然咱唔是甲消费啦吼，伊过大陆咧探食，因为伊嘛有慢性病，来致使心肌梗塞来死亡。
0: 真少年诶，四十三岁
1: ，
3: 吼、当然人是安尼啦吼，人当然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但是你只要有保养。我相信的是明仔载升高。
0: 无唔对啦。
3: 我讲伫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我深深的感触吼。我伫差不多半年前，伫大家拢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知影啦吼。我做家宏，我阁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咱今日吼有真济新台伫这个月拢加入啦吼。等下再叫阿伟一来甲恁邀请。我先简单讲一下吼。我讲，我伫半年前，伫家己德家，山坑啊，拄到我一个朋友，叫汤姆，这个朋友我已经熟悉将近30年，自少年吼，伫本能部真大，伫地方真活泼，然后我伫差不多个多月前，拄打开始咧去，咧逛的时阵，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将近10几年，唔捌拄到这个朋友。然后结果我等于看到伊雇一支脚，坐电动脚踏车，为家己去骑电动脚踏车，骑去到德加的山溪啊，找我的朋友。你甲想这路程外遥远，我当下看到伊一支脚雇掉，讲实在，咱的目眶干目镜吼，毕竟那是咱的囡仔朋友。然后糖分自然少年，咱就知影带真重。伊讲伊伫这段过程。都拢干那靠食西药， 佮无摘掉啊，甲伊个糖分控制好啊，即然后啊，去得到就像头拄啊啊阿伟讲个吼，一个破空，爬甲上甲焦尔，结果着蜂窝性组织炎甲卡固掉。啊，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嘉宏自从做播音事业即几年来啊，咱讲事实啊，敢若看到一挂糖尿病唔信邪个，敢若青面个啦，目睭模糊个啦。吼、哦！啊，我著讲啊，太侪人咧，包括全国西药剂个就对啊，20万人有10万人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因为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医生叫你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你著变作爱去西药剂。你只要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你是死亡排第一名。我敢讲一句话吼，糖尿病。讲起来唔是啥物严重的病，会致死的病，但是你若无好好啊甲照顾，伊的死亡率，我敢讲伊比癌症搁较侪。但是这真侪人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啊，我是奉劝所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恁特别爱注意三高的问题，不只是糖尿病。不只是高血油，不止高血脂，包括你的心血管啊、动管疾病啦、啊，吼、哦，啊，即个啊，血管脆化、硬化啊、脑部啊、欠上述这种问题，恁拢爱深深去甲注意。啊，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一位专家，本来我家己一个亲姐夫吼，啊，讲事实，一自头到尾。唔知啊，沙当哦，唔知啊，一是一个卖讲高知识分子啦吼，沙当啊，一个公务人员，糖化血色素拢伫6.5至7，一竟然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因为伊平常时无症状，但是迄就是温型的糖尿病，深藏伫你身体内底，你家己无去甲发现，啊，我讲这种人。常常你若唔知影通去保养，唔知影通去控制你的食食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冬天到啊危险，常常大食、大放、大啉也危险。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知影全台湾糖尿病300万人有确定有咧食药的哦，食西药，全台湾2350万人尔啦吼，都有300万人咧食。糖尿病药啊，有的是吃一顿，有的吃到两顿，吃吃的有的佫兼无在调控制。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知影讲，你糖尿病甚物袂使吃无？300万人有290万人唔知影讲你甚物物件袂使吃。但是咱今日这个专家来，我先甲恁讲一项物件，因过去阮咧修的课，甲阮所有全国啊、一个糖尿病吼。伫去年连续甲今年、去年三年着金牌奖第一个医生奖诶，哈，这雷武清医生，就是阮公司诶啊医师顾问，伊是全国第一名糖尿病诶即个医师奖，啊，这是我诶好朋友，所以讲我对糖尿病讲真正诶，你讲我内行无？我真内行，我有重视糖尿病无？我真重视糖尿病。第一，糖尿病你控制不好，你会目睭青盲；第二，你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衰竭，吼、哦。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胆固醇袂正常，然后你会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脆化，这也做原凶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爱惜命的，今日甲听啊物件，吼、哦，咱爱安怎食？我等下我会请一个专家，全国第一个写这个处方的。为中国银行院研究出来的一支好的产品，就是为伊的手写出来。
0: 对，
3: 吼、哦，这真正确实牛，确实值得我敬佩啦，吼、哦。包括过去电视啊、大家咧食啥物白啊的，一罐3000外块、嗯，大家食到有够好诶。迄、嗯、来出自来伊的手，吼、哦。啊，尾啊，因为厂商啥啦无搁卖，种种因素我都不方便。啊，伫节目上讲透露啦，
0: 对啦，当然
3: 啊，因为真侪物件，我讲做事爱有良心甲道德，啊，我讲这个物件今日就对啊，吼，我会当甲邀请来，我感觉是我百般英雄，啊嘛是今日 啊，要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爱收听，即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啊，今日这个物件，你有需要你才买，啊，无需要你甲听，咱做医疗的常识就好啦吼。啊，咱伫只心中啊嘛，尽量中啊，阿伟啊，家宏阿发阿财，伫只再次深深一鞠躬吼，爸爸妈妈，恁自八月份。开始有听阮，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的二台，恁就知影吼。八月份开播，家宏甲恁答应一句话，我讲将来有一天，爸爸妈妈，恁一个月一个月时间予我，我会为家人头念到恆春尾。伫今年新的年度，家宏做到够啊，
0: 已经做够啊，
3: 咱已经为家人头为。听甲恆春尾，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啊，阮三个过一个，他拄啊啊，阿伟咧讲三个过一个斗一道啦吼，唔是咧拍麻将，啊是认真咧做播音，要来回馈东北时代。再次深深一鞠躬，甲所有啊感谢全国遮个听友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财伫遮在厝，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啦吼。将来予阮伫播音界啊，会当久久长长，逐工来空中陪伴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遮的爸母啊啦吼。啊，咱予啊阿伟来甲咱报告一下吼。
0: 好。
3: 啊，咱暂时全国已经连到偌济电台，未来家宏会阁继续努力啦吼。
0: 是，嗯。系啊。哦，啊，咱哦，嘛先来感谢吼，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咱中华花园，啊，个咱台南电声，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南都广播电台、嘉义之音，甲咱复兴的广播电台，咱的中广的台中台，咱的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咱中华哦，即、這个草岭之声、南潭之声、立川之声，尤其吼，阮、哦、为家人头甲恆春尾即个家人电台。中华国声哦，这拢是咱目前哦苏联的这个电台啦，啊嘛是吼、哦，甲咱的这个好朋友甲恁邀请啊，每一工暗时八点到十二点，隆重来甲我收听，
3: 拢现场的节目吼、哦，啊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啊，然后当时啊，周瑞克唔知啊，你则通卡吼、
0: 哦，卡电话询问
3: 我，都甲写咧壁的吼，啊，迄壁的即马拢水性的诶，迄个邮差。拢随时会当七条，啊七条就爱记你搁写起哩，啊这0800-098-0800-098-098啦吼，啊咱来哼一首歌，啊现场的节目吼，啊家宏伫遮要甲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叔啊婶啊，伯阿姆，阿姨一定甲恁邀请，恁若有如果需要，阮。这三个过一个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随时电话甲卡来。啊，恁要爱听什么歌，嘛随时欢迎恁卡来点歌，开讲破刀连线啊，讲笑话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各位。啊，咱昨啊是真话无偌久，这歌有共欠几工的时间
1: 啊
3: 啦吼。
1: 啊，我先甲轻轻的好啊。
3: 好，来。
0: 好。来，这首歌叫做《孤单》，邀请咱长辈时代来同齐做收听。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孤单》啦吼，啊，发唱了真有感情，
1: 我做孤单的，
0: 这一听就知影这感情路上。啊，非常的沧桑啦，
2: 坎坎坷坷啊，嗯，
0: 这干那去用放晒的，可能才一拖拉裤。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哈，这首《孤单》啊，是咱一个知名的艺人，嘛捌得过金马奖啦，
1: 对对，
0: 诶，影帝，
1: 影帝，
0: 哎呀，这龙少华啊，伊当时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心血管疾病，啊，过往伫高雄市的85个大楼内底啦，吼，死唔知啊，人人生啦，吼，啊，我讲食好食歹，啊，无人知，但是身体健康，人看会出来。
1: 对啦，
0: 啊，伫遮，我要再次感谢嘛，我一个温情人，吼，啊，救我一个阿姨，啊，当时我这个阿姨。应该是无性命啦吼，那如果无今日这位来宾啊，讲真正的，已经应该是去咧种草啊啦吼。嗯。但是暂时活到90外啊，住伫家迄个啊，婚礼的鱼湖水井吼，我的阿姨亲阿姨叫阿嫂啊啊，而且先啊，我要甲感谢，因为阿姨海口人，鱼湖水井嘛吼。啊，大家拢知影海边啊，啊，然后带着糖尿病，唔知影，啊，早期拢干呐，熬食、熬饭、熬啉，啊，未大哭，啊，目睭愈来愈疏，啊，一届啊，咧开蚵啊吼，啊，可能脚去蚵壳啊擦掉，啊，擦掉，然后唔知影干呐当作发红，啊，然后结果啊去检查，才知影讲哇，迄糖化血色素啊，血糖。拢有够悬的，是一个严重典型的糖尿病。啊，伊全啊赶紧叫我好食一项物件，足认真食。啊，我讲人的命吼是天安排，迄个时阵注定伊无该死。因为啥啦讲呢？迄个时阵中国医学院啊，十几年前啦吼啊，拄啊好伫咱全国上有名的啊中医界的中国医学院。啊，研究一个哈，这苦瓜、苦瓜生态，啊，苦瓜生态不是咱到咧食的迄种苦瓜哦，
1: 无同款
0: 哦，这是爱予大家特别知影。啊，拄啊好因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啊，伫阮这个乌种的手，啊，然后来搭配一挂处方，人讲高味不胜药啦吼、哦，你敢那苦瓜，予你食一拖拉苦。你糖尿病都袂好啦，
1: 你上最退火呢？
0: 系啦，我今个会闹晒咧，唔是干那退火。系啊，吼啊，所以讲，伫只我爱再次感谢啊，我的温情人啊，如今伊嘛是咱全国伫电视台上有名的啊，启动生物科技啊，做作者机产品的广告啊，诶，公司的总经理啊，然后伊过去当然伊就是读中国医学院。啊，读青草药班啊，甲研究生物医学科技即块

0: 啊，一专家啦，吼啊，伫只在处代表我的大姨，甲伊感谢。啊，咱今日特别来互爸爸妈妈啊，真清楚啊，认清楚叫做啥物，叫做糖尿病。啥那糖尿病有一型，啥那糖尿病有二型啊。伫只咱来邀请咱的吴总经理来讲解说啥那糖尿病，听起来真简单。就是血糖伤高尔嘛，啥那爱青梅，吼啥那爱得蜂窝性组织炎来顾卡，啥那爱西药剂，
1: 爱心肌低碳，
0: 系啊，
1: 吼中风，
0: 系啊，啥那会带来遮侪年代的啊，即、這个镜头出来安尼啊，咱隆重来邀请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诶，你好，
2: 哎，嘉宏兄，吼阿哥咱的阿伟。啊、阿华来甲阿仔吼，即马归根足老嘞吼。啊，拄只咱讲三加一吼，即马我个家里来吼，我说五福临门呐、
0: 啊。五福临门。
2: 阿弟即马最近寒人即个时阵吼，哦，即安尼归根老嘞滚滚吼。阿哥吼，会记甲咱即个空中诶哦，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啊，大家安安，大家好。
0: 啊，感谢欧总诶，伫百忙之中。啊，佮特别赶来啦吼！
2: 外口拢咧塞车呢，今仔拜五呢。
0: 对，啊，佮遮尔冷啦吼！啊，真感谢你。啊，但是因为真侪人需要，包括你过去你的物件，伫我日时，互太侪人吼！啊，足侪人已经拢要去煮啊，胰岛素啊，食你的苦瓜生态，食甲唔免去煮胰岛素。
2: 是啊。
0: 甚至有的医生已经甲宣布，伊要西药剂啊！吼，你讲你若。迄、那个胰岛素无动起来，要西药剂啊！啊，因为你的苦瓜三工见效啦，系啊！啊，有诶冬工若食啊，着水拢降价啊，伫饭前饭后血糖拢正常。啊，若要降胰岛素诶，三工内绝对要你明显有感觉，
2: 非常明显吼、哦！咱即个即个药用等级诶苦瓜生态吼、
0: 哦，是
2: 目前即卖伫咧医学上诶即个证明，咱伫咧饭后。两点钟冬工哦，冬工吼、哦、开始会当降低你的血糖，会当降53%。啊，你若连续食三个月来讲吼，你去测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呢，会当降43%。这是即马目前吼、哦，伫咱医学上会当挑战这医学奇迹的这个药用的苦瓜生态。
0: 是，
2: 而且这唔是讲即马干那咱咧讲咧，这个物件已经伫咱市面上。已经流行几十冬啊！
0: 是是是、
2: 哦，啊、已经帮助咱真侪咱家的乡亲士大，吼、哦，规工底下就在讲买啦，唔是我啦，绝对唔是我啦，即个蛮皮啦，吼、哦，即个不信邪，即个乡亲士大，
0: 当个做，
2: 哎，当个做，摕更顶个包嘛，包包落，即个即个乡亲士大，吼、哦，来互伊重新呢，吼、哦，第二次的机会，甲伊的身体健康，甲救倒回来，
0: 是是是，
2: 因为糖尿病本身伊即、這个。其实无可怕，可怕就是讲咱拄只头前吼，我有提早礼拜听吼，伊这个并发症太恐怖，太恐怖了，恐怖甲讲吼，咱唔知边个讲吼，伊目前来讲时，咱所知，咱去登记有案的糖尿病并发症有370几种，
0: 是，
2: 吼陆续搁咧增加当中，啊，即马真侪这个乡亲时代对于讲糖尿病，啊，这啦袂应该是我啦吼，啊，糖尿病就是刚才讲，刚刚。等下讲啊，伊放尿，咱的这个尿桶，不是尿桶啦，因为即马是用马桶啊，
0: 马桶啦，
2: 马桶吼，马桶、喔、有看到高血压的时候，才讲我有糖尿病，
0: 是
2: 啊，无用我马啦，我若无放尿，拢介正常，拢迄个高血压拢袂来说。嘿，那总讲你放尿高血压来说的时候，迄样一定最严重啊。
0: 是，
2: 你的糖化血色素上盖无拢超过13至15啊。
0: 是，
2: 因为你的心突站袂掉啊，糖分拢一直紧排出来，
0: 无
2: 排出来，你人会昏去。
0: 是。
2: 啊，伊这个糖尿病来讲吼，伊即马哦，都在有谈到吼，咱就来个了解者。
0: 是，
2: 其实即马糖尿病分类吼，大概有两大类啦。
0: 是，
2: 哦，第一大类吼，咱较无去点啊，拄着这种诶，拢是少年的时候发生啊。
0: 少年，
2: 伊主要吼，都是伊的自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的胰脏的贝塔细胞，就是讲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去攻击伊家己的要求。
1: 家己拍家己的，
2: 嘿，家己拍家己，就这种病有虾米款？比如讲僵直性的脊椎炎，
0: 吼、
2: 哦，比如讲迄种。哦，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0: 类风湿性的关节炎，
2: 哎，啊个红斑性狼疮，过一种较少人咧讲诶，就是咱第一型的糖尿病，其实伊就是主体免疫功能去攻击伊家己的要求，
0: 是，
2: 哦，造成安那变成伊的第一型的糖尿病，因为要求拢歹呀，
0: 是，
2: 拢卡死了了去啊，
0: 是，
2: 啊，咱等下拄着就是第二型，就是咱这乡亲时代天气。 天气当家做的，拢讲无可能是我啦，绝对无可能。
0: 对，
2: 吼、哦，这种第二型的，第二型大概拢是伫个中年以后发生的。
0: 是，
2: 啊，伊即个变成糖尿病，开始感觉伊的身体开始新陈代谢变慢，一直甲治疗确定是糖尿病，这个过程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
0: 是，
2: 所以才会变成讲这么慢皮啦。
0: 是，
2: 吼、哦，这么讲安尼讲啊，迄绝对唔是我啦。其实咱即马拄啊，咱刚刚遐有讲到啊，咱即马全台湾糖尿病登记有案的。300万人，
0: 是，
2: 但是到即马还未开始定性是糖尿病，即阵准备要糖尿病，
0: 差不多300几万人，
2: 是，拢总加起来只吼、嗯哦、一直在增加当中，吼、哦，这就是因为安那咱即马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蔬菜、水果米、农药的残毒、其他的抗生素，和咱身体对这个毒素愈来愈多，和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慢，
0: 是，
2: 到尾啊表现出来。都、就是糖尿病的竞争，都、就是胰岛素的阻抗。
0: 是。
2: 哦，啊，伊的竞争就是讲，你若开始有这个现象的时阵啊，你有定定暗时啊，定定爬起来咧放尿无？
0: 是，
2: 这种拢是糖尿病的前兆哦。
3: 是。我讲咧，潘姐，我刚才甲你借问一下呐，比如讲咱有诶爸爸妈妈，伊若是无去检查，有啥物征兆，就是讲有啥物征兆看会出来，讲伊已经有糖尿病啊。
2: 上较容易发现的，就是讲伊的体重开始下降。嗯，因为呢，伊即马糖拢掉伫血内底，伊个细胞食袂着，伊个细胞食袂着当中呢，咱人需要营养分嘛，伊即马食入来袂吸收着糖，所以伊个细胞会去食伊个油，
0: 是，
2: 哦，食到尾啊呢，食到无饭啊，然后食啊，就去食伊个蛋白质，
0: 是，
2: 哦，这都是人咧讲个消化症个一种足严重开始，
3: 啊，像即个康下降，康脆呐较恶好吧，是着无？
2: 对，因为康脆恶好，就是讲伊即马。血内底全糖嘛，
0: 是，
2: 伊血就变高，
0: 是，
2: 变老，啊，这个当中伊的循环变歹嘛，
0: 是，
2: 所以你即马若总讲有空水的时阵，需要啥物？需要你血内底营养成分来甲这个空水修补倒来，结果你的循环歹啊，空水底下营养分上袂到位啊，
0: 是，
2: 空水人比如讲人本来三工两。两天三天就健脾了，他一星期还在流血流水，咬一下就流血流水，为什么？因为就营养分带不到位啊，啊，营养分不够，空水就不好嘛，
0: 是，
2: 这就很简单的，
0: 啊，所以说在这里，啊，也应该要再跟欧总的请教一个，啊，很特殊，
2: 是，
0: 大家都知道胰岛素，啊，都只会说，啊，胰岛素，是什么叫做胰岛素？啊，想要注意多少？啊，你的腰椎已经产生什么问题？咱的腰椎在咱人的人体，是安怎会当扮演着这重要的器官？
2: 是，
0: 吼、哦，会当啊，一个啊，腰椎那控制袂好势，糖化血色素伤悬啊，会引起着这么多的并发症，包括以后爱洗腰子。啊，包括讲即个血流血过，胆固醇过高，排泄袂掉，啊，这是安怎原因呐、啊？
2: 咱即卖啦，即个食食当中吼，咱所得到即个热量，吼，都、就是变成糖分嘛。
0: 是。
2: 这个糖分它会在经由咱的血内底全身骨吸过走。
0: 是。
2: 哦，所以讲，当当你巴肚野的时阵，因为你细胞能量已经用完了，伊会甲你的大脑讲，甲你的头壳讲，我巴肚野，巴肚野，所以你就会。第四条，你感觉讲啊，我即马想要食食，想要食物件，你就去食饭啦，甚至啉甜的啦。接下来，这个就是咱细胞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
0: 是。
2: 啊，这个食当中呢，也经过胃肠的吸收，走去咱的血内底。
0: 是。
2: 这个、准备要入去咱的细胞，要入去进前呢，需要咱人体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这个激素，叫做胰岛素。
0: 是。
2: 哦，这个胰岛素。
0: 是。
2: 胰岛素呢，又负责把咱细胞。要把这个糖行入去，这个锁匙，这个门打开，
0: 是，
2: 这个门打开，你糖才会当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0: 是，
2: 这个当中就是安那，因为你细胞顶面这个门，这个锁歹去啊，
0: 是，
2: 吼、哦，和你的胰岛素要来开这个门，拍袂开，拍袂开的当中，你的腰椎就过来制造更加多锁匙，就是胰岛素过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终极嘛是拍会开，
0: 是，
2: 但是呢，伊的腰椎这个当中会变作甜，作甜，作甜，
0: 是，
3: 易胀溃安尼啦，
2: 嘿，对，所以呢。这个胰岛素都是因为安尼，这个腰椎因为疲劳的工作，哦，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啊，导致你的腰椎内底细胞一直死亡，一直死亡，
0: 是、
2: 哦，啊，变作你的胰岛素也无够，啊，即卖胰岛素你若总讲有够， 吼、哦，你若准讲你即马即个胰岛素阻抗是正常的，一般人来讲，比如伊需要做一遍工，糖都拢带入去啊、嗯。一般咱即个糖尿病患者的竞争前期即个人，伊就需要制作两杯，制作三杯，一直甲制作到有一天伊的要求已经过劳死啊。
0: 是，
2: 这个、当中伊的要求的功能只是一般人剩50%的功能。
0: 嗯嗯，
2: 哦，人做一摆工就好啊，伊变做啥？伊要做两摆工，做三摆工。
0: 嗯，
2: 哦，所以这个当中伊会变成够一个临床，就是讲。足够忝的，
0: 是，
2: 系、嗯、啊，安怎困都困袂饱，
0: 是
3: 疲劳安尼。
2: 系、哦、啊，你讲像即摆的慢性疲劳的人有多多，
0: 对吧？疲劳亚神啦，
2: 哎，规工伫遐哈气啦，食饱都伫遐神叨叨，倒伫椅仔都困去啊。这种其实拢是糖尿病的前期的症状。
0: 啊，佮目睭的模糊咧，
2: 对，因为目睭的模糊都啊讲到咱的
0: 血变啊，做
2: 水晶体
0: 啊，视网膜病变、啊，
2: 对，视网膜病变水晶体哈、哦，人讲的。迄、那个糖尿病所引起的白内障、
0: 嗯，
2: 因为你该想看卖啊，咱有食过李亚咸无？
0: 嗯，
2: 拢爱生糖对吧？
0: 对，
2: 吼、哦，可以当保持拢袂歹嘛。
0: 对，
2: 系啊，爱变脆嘛，咱食是拢个脆脆。
0: 对。
2: 当咱的血内底转糖的当中，无都带入去细胞内底，这个糖会四界走，走去你的目睭，把你的目睭浸掉的，走去你的肝，把你的肝浸掉，走去你的腰子，把你的腰子浸掉。
0: 是，
2: 这当中你的器官的产生病变，
0: 是，
2: 在咱的目睭就会产生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当中你的目睭会变成无迄个弹性去啊，
0: 是，
2: 哦，循环变歹去啊，你的视网膜就病变去啊。
0: 是，
2: 啊，若准讲走去你的血管内底。去改你的神经脉，所以
3: 就变脆啊！
2: 哎，对，你也怪容易中风，哦，啊，容易怪脚麻、手臂，因为啊，你也会更变脆
3: 啊，血管不好啊，你啊，
2: 过来也过去影响到你的神经，你就感觉神经的麻，
0: 嗯，
2: 迄点啊麻，足侪人讲，我来拢来麻拢食袂好，啊，你就糖分无降落，唔就食袂好，
0: 嗯啊嗯啊，最后我甲你请教两项啦，吼，啊，即拢来自我的亲人，啊，一个就是我的大姨阿叔啊，住伫婚姻区哦。水症啦，吼、
2: 哦！
0: 啊，伊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
2: 嗯、
0: 啊，咧降袂落来，啊，脚佫得蜂窝性组织炎，啊，当然迄个时阵蜂窝性组织炎是另外治疗嘛，吼、哦。但是医生有一个先觉的要诀，就是讲叫伊糖化血色素爱降落来，
2: 无
0: 不但会固脚，佮兼目睭会青盲。啊，然后迄个时阵恁拄啊中国医学院啊研究这个苦瓜。啊，过来，就是我的亲姐夫吼，啊，伊平常时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食食拢真正常，啊，但是啥物唯独糖化血色素啊，拢伫6.5、7到7.5，一直降袂落来。但是检查血糖吼，咱人即卖拢有咧擦手嘛吼，
2: 是啊，
0: 啊，家己自我管理，看你血糖、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有超过130无，还是101无啦吼？啊，有正常无、
2: 嗯？
0: 啊，是安怎唯独啊，食你这个苦瓜生态？因为我知影恁的苦瓜生态啊是定序的啦吼。啊，已经销到美国 FDA。
2: 是。
0: 啊，是安怎外口真侪市面上咧卖苦瓜生态、嗯？啊，我知影啦吼。有个人真侪人砍色、淹粉，讲遐啊嘛做苦瓜啦吼。啊，咱的是高杯，我听讲啊，用几百公斤，才落去取出1公斤的苦瓜定序生态。
2: 是，
0: 啊，这计小都超够济啦
2: 吼、哦。
0: 你若磨粉的，都咱苦瓜正正的啊，甲拍拍个打啊，若磨粉的，这若食有效，安尼阿西就出医生。
2: 对，
0: 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像那别人偏偏咧只食无效，一定爱食来自中国医学院研究出来的方法。萃取出来的原物料才会有效，
2: 因为吼、哦，咱拄咱较早做囡仔听人讲，古早人吼拢会食苦瓜丹呐、啊，
0: 是
2: 苦瓜精啦、
0: 啊，是
2: 吼会当互咱这个身体会当退红，
0: 是
2: 过来的会当互咱的稳定血糖，
0: 是
2: 啊，但是真奇怪，有人食都有效，
0: 对
2: 啊，有人食都无效，
0: 是
2: 其实这拢是咧靠运气啦，唔知你去食到多一嘴，食到多一段有效，
0: 是
2: 今嘛时代无同啊，较早人吼做食苦瓜丹、苦瓜精。现在人不讲哦，现在咱来讲哦，咱现在是在吃苦瓜里面有效成分，对咱这个吼、哦欸、胰岛素有帮助的这个叫做苦瓜生态，
0: 是
2: 它有一个特定的序列，
0: 吼、
2: 哦，伫这段，伊这段呢，拄啊好会当干呐，类似我们人体的胰岛素的功能，
0: 是
2: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会当干咱的胰岛素的受气，
0: 是，
2: 吼、哦，会当活化回来，
0: 是，
2: 吼、哦，第二项，伊会当好咱的胰岛素。 这个门会当拍开，
0: 是
2: 哦，这就莫怪讲为什么有人讲食别人的无效，因为迄种靠运气好，运气歹，安尼拄到迄种无良厂商吼，
0: 是无良的厂商啦，
2: 吓，人咧拍掉白地的苦瓜，卖袂掉苦瓜，起去砍所有的瓦夫，
0: 是，
2: 请问迄边那食有效？
3: 对，对，无
2: 效。所以
0: 有个人就抓讲苦瓜是死人，伊无爱去食啊，因为都叫人骗个会
3: 惊，
0: 吓啊，拢去食到迄个磨粉的，无食到恁这种，啊，要食到恁这种的，伊阁嫌贵，吓啊，啊。外口卖俗的是搁食无效，啊，到底这种矛盾是食俗的有效，还是得一定爱食恁这种苦瓜定序生态？
2: 一定爱食咱这种定序的苦瓜生态，因为定序出来这段苦瓜落落内底生态这么
0: 侪，
2: 你爱必须经过透过中国以外因这个哦独家的这个技术，
0: 是，
2: 把这段的定序的苦瓜生态给吹出来，
0: 是，
2: 哦，用特殊的技巧，咱诶。特殊的这个技术，把这段这个生态给萃取出来，咱吃了，我们才有法让咱的胰岛素的受气给泡开。
0: 是，
2: 啊，你若说讲砍手的这個，你可能运气好啦，吃到这段拄啊好，让你吃到啦。
0: 是，
2: 人咧讲啦，讲吼，什么物件上贵，吃无效上贵啦。
0: 对对对。
2: 哎呀，人讲什么款上衰小，迄无效无大气，佮吃了佮有毒，迄真正有。
0: 佮有百害啦，吼。
2: 是啦。
0: 吃无好，佮兼有百害。
2: 哎呀，
0: 啊，我讲安尼今日啦，吼。
2: 是。
0: 啊，那欧总诶。啊，我相信捌听过我的节目就知影，我的姐夫吼，啊，我就讲啊，6.5到7.5，骨啊年家己唔知影讲有糖尿病哦。啊，是最近因为我咧看伊啊，目睭有较疏，然后我叫伊去检查，啊，伊才知影讲哇，结果伊的糖，因为一般咱咧检查拢干呐检查血糖。本情血糖，本后血糖。
2: 即我甲交遐报告者，即就是咱即做比爱所在。你要互你家己有自觉讲，我糖分伤悬啊，我可能是糖尿病啊，爱偌严重你敢知？
0: 是。
2: 你个血糖上界无爱超过300哦。
0: 是是。
2: 你个糖化血色素上界无爱超过12至13。
0: 是。
2: 你即会感觉讲，哎、欸，我来安怎？拢常常咧巴肚呀，我那只咬嘴大，我那常常半暝爬起来放尿，
0: 哎呦，安尼都差不多死一半呀，
2: 系啊，
0: 系啊，迄都差不多要去洗药剂
2: 啊。啊，你若讲是一般讲，你用血糖100-200这种诶，伊袂低价，
0: 嗯嗯，
2: 系、
0: 嗯、
2: 啊，咱即摆上界艰苦就是讲，你若血糖100-200这种诶，袂安怎啦，
0: 嗯嗯，
2: 除、
0: 嗯、
2: 非就是讲你即摆血糖降低落来时阵，人会昏倒，可能会翘起、
0: 嗯嗯嗯，
2: 但是你血糖若伤悬，伫咧200通啊只。你不家己无感觉，
0: 血糖伤高嘛袂使啦吼，血糖伤低嘛袂使，
2: 还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
0: 喔啊嗯。所以讲有诶真侪人出门拢爱炸一粒
2: 糖啊
0: 糖啊，哦 啊， 啊有诶人是正当啦，真正你若家己无在了控制啊，经过医学来讲。是哈，做炸一种方糖、四角糖啊，上好啦吼。迄种迄只上紧啦，一般糖啊拢啊较无够紧。但是爸爸妈妈，咱唔免活甲遮尔无尊严。
2: 是啦，
0: 出门就爱炸糖啊，出门要去山顶、出国佚佗，干那一支手咧插个针，逐工咧插啦，
2: 吼，
0: 插甲哀哀叫，插甲家己会惊。虽然一支针细细支啊，你长蛮疼嘞。
2: 哎、欸，迄疼、哦，我有讲访问吼，啊，你安尼插这個、一工啊插2-3次，伊讲插到有够结
0: 石。迄严重诶，听讲最低是插到6次嘛。
2: 对啊，逐顿啊检查，伊讲插到有够结石诶，插到规个性地拢要起来，敢若食者物件安尼，都搁要食进前爱尿，食后就搁尿。
0: 啊，但是
2: 有啥物趣味？
0: 但是今日我都讲啊吼，啊，阮这个节目算新台啦吼。但是阮卖物件拢是古产品啊，加上伫播音界啊，已经数年啊嘛做出口碑啦吼啊！我的电，我一支过滤启动，一支双簧啊，防食癌食到全国几啊百个人，我甚至敢大声讲话，数千人好啊，真正逐工防娱乐啦吼、啊！人生的价值意义存在，就是伫遮最近搁一支条条通啊，大家血路未通的。大细条袂通的，食甲拢会通；一支骨碌机动袂行的，遐四脚椅啊，啊，食甲拢会行，拢已经上电视。迄拢过去家宏啊的团队精心研究生出来囝啦吼。啊，如今这就是苦瓜生态，就是乌种的大汉后生。啊，但是吼、哦，咱要讲买后生，当然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啊，当然电视过去咧卖，大概3600-8。什么白啊？咧介绍的啦，什么人咧介绍的？所有伫电视里食有效的，就是对乌种的手 写出来处方啦吼，人讲多啊风不胜药，高味不胜药，伊内底爱甲你配合风，配因这五百杯以上浓缩萃取的啦吼，诶苦瓜定序生态，安尼才有效啦吼。但是欧总诶，今日一罐啊，那3600杯，事实讲对我来讲啦吼，啊我真正我今日经济因准，我有糖尿病，我来买。绝对 OK，
1: 当然。嗯、
0: 但是真侪爸爸妈妈长期拢是靠老人年金，自少年就打拼咧趁食，有诶甚至搁爱甲囡仔撑长手，有诶搁爱领补助。但是带着糖尿病，搁袂当一直食西药，食食咧以后诶西药剂，吼、哦、啊食食咧以后会带着肝病、带着胃病。
2: 是，
0: 但是咱今日来当好食一支天然诶，咱今日来做一个功德。啊嘛！感谢全国所有伫即个长辈时代，伫旧年尾新年头，
2: 是
0: 甲咱赞助本团的公仔啦吼。啊，即团毋是歌舞团，即、嗯、团是吼，哈、啊，做要带来互爸爸妈妈的健康团啦吼。啊，我讲今日安尼啦，3600杯。
2: 我今日有特别来甲咱优惠吼。啊，传一个介绍，就是讲即马破天荒的即个破盘价，咱即马优惠
0: 是
2: 一罐今日哩。特别为咱这个吼，咱这个新大家一罐咱卖3500，
0: 三千五，我感觉安尼3600杯3500，
1: 这上个
0: 对啊，300啦吼，
1: 啊100块尔，
0: 吼100块，
3: 有哪无的咧？
0: 啊，我是讲安尼啦，
3: 无敢呐，
0: 你今日呐，给我50组啦，吼，啊，你甲算3000块，啊，你想啥款？五十组，
2: 安尼伤多啦。
0: 三千，
2: 嘿啦，要降落来3000，
0: 嘿，60粒袂哦，
1: 嘿，
0: 哦，啊，爸爸妈妈，东江饭前沸腾，饭后沸腾，东江随食，东江随知影哈，糖化血色素，咧注胰岛素的医生讲，你若要降落来，爱西药剂的，你甲食3天后，若要降落来，爱搁西药剂，钱找加防守，一句话尔，哎呀，
2: 好，3000块，哦。诶，干那今仔日才有哦，吼，安尼我甲你准备
0: 50组，安尼减500，着搁减
1: 差20组呢，嘿啊，
0: 啊安尼啦，啊无着一句话啦吼，3000块好，我答应你啊，吼，啊30组我嘛答应你，因为这你的后生啦吼，讲实，恁开我一支开过6000万的研究
2: 资金，咱即马伫个各大通路拢有签约，
0: 哎呀，我介绍
2: 有保障，
0: 啊，这个包括卖到美国 FDA 的认证哦，吼，这 FDA 认证的连美国人都拢咧食的苦瓜生态哦，定序的哦，啊，这是药用的苦瓜，我讲你咧食物件你爱分啦，像南瓜子加红的，谁那遐有效？食膀胱棒药，因为我也做药用的南瓜子，我迄毋是恁兜咧煮金瓜糜啊，吼、哦！啊，咱这也做食糖尿病的苦瓜，毋是恁兜咧控苦瓜排骨，毋是恁兜咧控苦瓜鸡，迄种苦瓜啦，嘛毋是咧炒苦瓜兼两个苦瓜，这也做正药用的苦瓜。啊，今日3000块，30组，
2: 系啊，这是足大优惠啊！
0: 一句话，啊，你甲送一罐啦。吼、哦，咱讲物件好，
3: 对啊，物件好免惊人食啦。
2: 干那咱家宏兄已经安尼讲啊，
0: 哇，旧年尾新年头，
2: 你敢
0: 啊，或者爸爸妈妈食一个健康。
2: 不怪人是大人咧讲、啊，听话也听袂久吼、哦，你讲话嘛讲较紧的，安尼一站一站滴滴流。3000，
0: 而且爸爸妈妈拢
2: 听话。30组，我搁加一罐，安尼好，啊，干那今仔日暗时一旁俩，30组，
0: 安尼30组啦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华老伟，
1: 嘿是，
0: 咱分工合作啦。
2: 阿哥有啊，我阿哥有出头啊。
0: 恁三个吼，阿华、阿伟、阿仔，恁倒出500块。
1: 好，
3: 我今日领薪水 OK 啦。
0: 好，恁今日领薪水
1: 好啊。
0: 安尼恁出500块，咱甲算2500。
2: 安尼计小行情拍。
0: 无这钱，阮无，阮无有甲你拍歹行情。
1: 这阮厝嘞啊，
0: 阮同款是卖3000，但阮优惠2500。这500块是阮客钱，甲恁公司买的哦。吼，人因三个个甲恁公司买。爸爸妈妈注意听哦，电话要赶紧先记起来哈。0800-097-098，你无爱糖尿病，要控制你糖尿病，控制你糖化血色素。今日3罐3000块，2罐3000块啦。阿发、阿伟、阿财， 冲我吧，
1: 是
0: 2500加红哥送一罐，三罐2500，限组30组，中北时段，电话0800-098-098啦吼，要食糖尿病，食控制糖化血色素的，以后不爱吃药剂的，不爱目睭蒙雾，不爱目睭青盲啦，不爱戴视网膜病变的，要控制糖尿病，只要你一通电话。改变你糖尿病的一生，你唔免阁西药食条条啊，建议三分钟啦。有诶，透早食五六粒，暗时食五六粒。我著甲你讲啊，西药食伤侪，伤寡伤药剂，伤胃。咱今日食苦瓜生态，治疗你诶糖尿病啦吼。电话0800-098-098，全国甲上上啊，三罐2500，来未了？
4: 喂，
0: 嘿，来了，美女妈妈。
4: 今天
0: 一日工资啊！今日先了找我，来要考几
4: 年？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那电话拢满线吼，爸爸妈妈，干那30组尔。今日我就讲啊，考过苦瓜生态，你爱买对人啦。有诶，干那去买考过无呢？无怪你咧食无好，咱爱食中国营养研究出来诶，用抽精浓缩萃取诶，电视咧卖一罐3600，我今日卖你。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
1: 0800-098-098。
0: 来，维六，秘书大姐。
4: 哎、
0: 欸，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哦、喔。
4: 哎、
0: 欸，来，食苦瓜，得控糖分的关系，甲来电话，来电话拢满线。啊，来，维六，来要苦瓜吼。
3: 妈妈。
4: 来，要苦瓜。
0: 嘿，来电话给咧。
1: 好，来电话给咧哈。
0: 来，维六。
4: 哎、
0: 欸，要几组？来，要靠过来，
3: 来，来，来哦！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无着，别位你若敢买着这种500杯浓缩抽精水水的就对啊！我一罐赔你25000，爸爸妈妈，同甘甲食，饭前饭后血糖若无降低，无甲你控制，咱今日我一罐赔你25000啦！长辈时代。今日一罐是3600啊！我甲你优惠一罐2530尔，买一罐送两罐。来，
1: 来维六，
0: 维六，吉村大哥，来六，要靠关哦。
4: 哎、
0: 欸，来电话给你哈，
3: 稍等一下哦、喔，
0: 电话拢满线，来维六，
3: 拢满，
0: 来维六。
5: 来，我被降血糖的这
0: 一撮。哦，降血糖的好，来电话给你，来行的啊。这电视咧买一罐3600啊，来维六。
6: 哎、欸，你好，来，苦瓜生态，
0: 好，来电话给你。啊，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吼，
6: 嘿、欸，我有血糖的问题啦，
0: 嘿、欸、嘿，
6: 那、啊、我怕胰岛素，
0: 啊，怕胰岛素，我跟你讲，叫三顿加吃哈，三天就免注胰岛素啊，电话0800-098-098，电话加咧哈，
1: 来，刚刚啊，拄只刷卡哦，人咧偷大组的呢，
0: 大组的哦，好装的，啊，人要大组的变啦，
1: 系啊，
0: 喂，大组的我看啊，无大组的嘛，我50，喂。吴大姐，
7: 生态哦，
0: 嘿，
3: 嘿，对。
7: 啊，我要问你啦吼，
0: 来你电
3: 话，你打电话，你打电话，
0: 拢我上，我度你问哦。我是讲安尼啦，无来是来电话听者。
1: 我先请者吼，
0: 来，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好，来电话给。
3: 好，你稍等一下哦，哈。
0: 来，喂，你好，来阿甘大哥。
3: Hello， 大哥。
0: 嘿。嘿，来你好。
8: 别急走。
0: 好，来你电话给咧。啊，哎个，欧总诶，大家拢咧讨大组诶啦。啊，我讲吼，上山也一刀，落海也一刀啦。嘿，来，啊，来，
1: 你
0: 要要苦瓜生态吼。
7: 嘿，对。
0: 嘿，来，电话加咧吼。啊，全国你若要有只小个，要有只个60粒的哈。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我30组大组的。
2: 收，无啦，无大组的唔对，我虾米个？
1: 无啦，
0: 无啦。
2: 咱今日闹大组，咱
0: 拢安尼。啊，真电话拢咧满线，啊，你30组，我干那一个也都无去啊。你看这电话拢满线。
2: 未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我咱先甲接起来，外外口先慢车接来，来木村兄，哎呀，喂，来木村兄，来你要苦瓜呢啊，来电话给你啦，啊，来喂你，来蔡文阿妈妈，来要苦瓜呢，好来电话给你，啊那今日大组安尼啦，我是讲15-30组啦，
1: 系啊，
2: 30组，
1: 因为还有一个妈妈食到有聊天啊，
2: 等下稍等下，你大组那边阿伯，
0: 大组都5000块六罐。
1: 系啊，
0: 系啊，
2: 六罐，
1: 哎，啊就满山咧，
0: 系
1: 啊，
0: 维六，
2: 哇，今天
1: 到这里，
0: 来，来，秘书大姐，嘿，来要考官吼，
2: 好，今仔，
0: 来，来，等你起来啦，你刚才是围围穿咧卡底，来维六，嘿，来要考官吼，
7: 哎，
0: 好，来等你起来，啊，我是讲安尼啦，全国无人卖这俗的，啊嘛无人卖这纯的，这电视咧卖啥物白啊，啥物裙咧介绍的一罐3600啊，中辈时代。 今日十五组得五种的民主做我，以咱两个交情，暗时甲你邀请来。哦，过去咱伫只市房食了遮尼好，来。
1: 对啊，电话就蛮容易就满线咧。
0: 来，来，新年大哥。
8: 我是做税收
0: 的。来，等等下咧。来，
2: 咱今日
0: 来玉珍大哥。
1: 喂，
0: 玉珍大姐。来了，
7: 我
0: 要改大桌，改大桌好
2: 了，大桌还未讲好嘞，
0: 还也未讲好，你特别改。
1: 啊，
0: 我知你定系我改啦，我总系我交情吼。我过去三个囝都拢红做囝，一个过路启动，一个三环，对不？啊，一个迄个条条通，迄救人的命拢红做囝，啊，你一个苦过红做囝，来听者来，喂，你要来先听用哦。嘿，来你要先听用哦。
2: 紧啊，
0: 你
2: 嘿。
0: 好，来听你个安尼哈。我是讲安尼啦，
2: 是
0: 安尼也无三十组啊。
2: 咱今仔暗时吼，咱今仔暗时这个现场的节目，咱特别开放十五组就好。
0: 十五组，安尼一句话你甲送一罐。
2: 我讲，
0: 十五组就好啦，
2: 好啦，
0: 让大家知影乌总的做好事的啦，乌总的拜母娘的啊，今日要救大家，
2: 吃
0: 这个苦瓜生态。东港吃火腾，东港减，台湾血色素三天都不减，物件都寄回来用完，一罐美林2万5，电话0800-097-098，糖分你若无控制，你目睭会青盲啦，糖分若无控制，你以后胰岛素你若咧煮，你以后会洗耳机啊，爸爸妈妈，咱无爱顾卡，咱无爱目睭青盲，咱要过正常的生活，咱无爱着腰椎炎啊。来维六，
8: 你好，我一个大组的。
0: 来电来个咧哈，
1: 哎呀，
0: 来维六，来要苦瓜生态哦。
8: 做大组的。
0: 好，来电来个咧哈，今日大组的6罐5000块，我加送你一罐，7罐5000块，这来趁钱，捞西捞一个月啦，这真正赚了钱，卖恁的一罐3600啊平啊，来维六。
8: 你好，把我登记一个大组。
0: 好，来电来个咧哈，啊，来维六，来文明啊，来六，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来个咧，哎呀，这真正有够赞的啦！我都讲啊，全国第一苦瓜生态的乌种的下来吼，来
7: 我
0: 了。
7: 我买糖精粉，帮我写。
0: 糖精粉吼，内行的好，这有卖过，才知影糖精粉啦。
1: 对对。
0: 哎呀，这阮只是有卖过吼，
1: 卖
0: 了有够好，拢欠回来。我了，明志大哥。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吼。嘿，来电来个咧吼，啊，全国我都讲啊，苦瓜，干那咱有咧做药用的苦瓜，500杯浓缩萃取的。血糖饭前饭后咧控制袂调诶，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拢甲卡来来位了。冰山兄，来你要糖化血色素要靠过调来电来个咧。
1: 好来，
0: 哎，来位了来。
1: 阿甘大哥，
0: 嘿，嘿来阿甘大哥，
1: 你要改大装吓？
0: 好来电来个咧。啊，来位
1: 了。
7: 来，
0: 好来电来个咧。来位了来，请我啦妈妈。来位了要靠过吼。
7: 嘿，
0: 好来电来个咧。嘿嘿，来电话家咧，
7: 做事做足济呢。
0: 好，感谢感谢电话家咧，我真电话拢满线吼。好来，啊来，
1: 喂
0: 你个佟大哥，嘿落地个，要考过吼。好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考过，那输全国任何一间卖你苦瓜生态就对啦。大红冲出以后，无爱阁卖产品啦。吼，我咧讲啊，这保证有效诶。东港食，东港有效嘛？
1: 是，
0: 来来位了。
1: 0800-097-098。
0: 来，秀出来妈妈。来位了，要靠过吼。来，等你个咧。啊，来位了，来赵小姐要靠过吼。
7: 好，你那咧，逐天吼，我拢逐天听，逐天买来。
0: 啊，逐天买啊，逐天买，逐天才身体健康啦。
1: 身体
0: 啊，买愈侪身体愈用，买愈侪食愈侪话。
7: 哎，嘉宏啊，
0: 嘿嘿。
7: 讲实在，你做这无闲工作，我真正甲你赞叹。
0: 多谢。
7: 我咧讲世间无迄个讲无赚的啦。
0: 无，一半行啊有赚，啊一半行啊无赚。你啊长波底啦。
7: 嘿，你啊赚少，啊我知影，我这个我甲你讲，我大生意人，我嘛大生意人。
0: 安尼吼，好，妈妈多谢来，你收电话个咧。
7: 台湾最顶的连锁企业公司的中
0: 区
7: 的中。
0: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个咧。好，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平坤大哥。
8: 嘿。
0: 来，来要谢组一组啦吼，啊，要爱考过关键啦，这点钟有可能消完就无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苦瓜生态会瘾啊吃，爸爸妈妈，咱无爱洗耳机，无爱目睭青眉，咱我就甲你讲啊，无爱注胰岛素啦，无爱顾卡，无爱以后坐轮椅，无爱带来慢性病的并发症，电话0800-097-098。啊，以上啊，吼，
1: 来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线卡服务 0800 0997 0998

0: Aki saku tohoh yai musa kemalup wawawnya ujima lo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5: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尽自在。快乐。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回来，让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哈。啊，等一点钟电话变变叫，相信咱长辈时代拄只听一点钟的，大家哦电话
1: 卡
0: 卡未起来吼，你唔通生气啦，加卡贵开
1: 啊。啊，卡得福气，
0: 对，系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伫只嘛，咱邀请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啊，我总的啊，咱拄只电话一点钟安尼，电话变变个组数无啊，拢超接嘛呢。
1: 伫只 我先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一下啦吼。啊，有诶第二点钟才加入听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有诶人伫日时闹听过我诶节目，诶，真熟悉啊。我是汉万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嘉宏
0: 啊，我是阿伟
1: 啊，阮阁有暗时主持人群吼、啊，阁有一个阿发甲阿仔，啊，暂时电话拢满线，
0: 是
1: 八线全满啊，线卡咧到服务啦吼、啊。我讲今日咱即个苦瓜生态过去是安怎恁真侪人食无效。啊，因为我都讲啊吼，生理人参出啦吼，有诶苦瓜磨粉嘛，甲恁讲起啊，这苦瓜生态
0: 是
1: 啊，我今日甲恁介绍诶是全国第一个甲中国医学院开发出来诶苦瓜生态发明者，启动生物科技诶吴总经理啦吼，因当时用500杯抽精浓缩萃取，第一点钟闹听诶，我讲我感谢吴总诶，伊是我诶温情人。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啊？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喂你好，来你要要靠过吼，来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吼，我真无做错，你甲登记一下。啊，我讲长辈时代，我谁人讲伊是我的温情人？过去我的阿姨住伫基隆水镇阿嫂啊，啊，着着长期的糖尿病都唔知影通医，因为老人家嘛吼，唔知影家己带什么病。然后一届咧开蚵啊，可能脚去插着蚵啊壳，啊，然后医生讲要甲固脚，讲啦医疗无好，还是蜂窝性组织炎，
0: 有一空嘴拢未好。
1: 啊，然后人讲找病爱找源头啦吼，啊，源头就是伊糖尿病，致使伊即个空嘴未好势，啊，然后糖分降未落来，空嘴未收缩。过来就是我家己的亲姐夫，长期身体养人哦。结果糖化血色素7.5/7，医生啊讲啊，你着糖尿病拢好好，啊无饭前血糖，啊无饭后血糖，是安怎你的胰岛素会遮悬？迄个做温型的，全台湾有300万人长辈时代，大家都在食糖尿病药啊，300万人唔知影你家己着糖尿病，你是温型的，当时要死唔知影。我讲明仔载无上升到，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但是糖尿病你会当及早发现，及早甲治疗。我甲你讲，你毋免注意胰岛素。全台湾200万人咧洗耳机，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糖化血色素控制无调，注意胰岛素，注我到尾啊去洗这个耳机啊。然后伫这个冬天会引起着慢性的。高血油、高血脂、三酸甘油脂、胆固醇，再来这个冠脉粥状硬化，拢总是因为糖尿病糖甲你黏膏，互你的血管未软化、脆化。啊，所以讲今日咱邀请到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开发者啦吼。啊，过去电视恁咧买一罐3600+，就是拢吴总的写的处方，大家食甲变变叫。但是暂时血量拢互控制，因为暂时美国大量甲因采购，因为 FDA 认证。过来第二真侪台湾医生拢甲交代，西医哦，拢交代恁都若无爱食西药的苦瓜生态，找好着公司，啊，甲买倒来食，集中生物科技，启动生物科技，就是暂时唯一上好的苦瓜生态。啊，我讲啊。冬瓜吃血糖，冬瓜吃冬瓜有效。啊，你若糖化血色素高呢？糖化血色素超过5.5，你得爱注意啊哈。迄就是已经你有慢性糖尿病的前期啦。
2: 无唔对，
1: 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要去再甲吴总的简单请教一下就好。是安怎？你带着糖尿病，你最后你的洗耳机，你带着糖尿病，你三白袂食尽，白胖白面白糜，只要若食着糜。 血糖水压起来，糖分袂食紧，过来先啊，你的洗耳机，过来先啊，你的带着血管心肌梗塞，咱第一点钟唱一条歌叫《孤单》，
0: 是
1: 龙少华，知名演员金马影帝，吼、哦，啊，我就讲啊，得着糖尿病，得着慢性心肌梗塞，死伫高雄85楼，死唔知。我唔是咧消费龙少华，我只是要甲全国上正确的咧讲互恁听，全台湾大家正在咧讲一个新闻，除了选举以外，讲一个新闻，什么新闻？一个棒球的明星，43岁，死伫大陆慢性病啊！
2: 对，
1: 东北时代，安尼慢性病有恐怖无？一个寡人敢若慢性病，一年死过了10万人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我开少钱，甲恁医大病。过去你苦瓜讲要食一大堆，就抓这世人，讲伊若阁买苦瓜，互你讲讲的。你今日甲这句话收倒来，你今日阁甲食一届看卖，今日这届若食无效，加红一罐25000退用你。但是重点，爱乌总的等下讲讲咧，甲恁解说糖尿病啥只恐怖，啊若讨有助手，我继续卖恁啊。
0: 是，
1: 哈、哦。
2: 助手应该早就卖了啦，哈。
1: 当然，第一点肯定就是。
2: 简单讲吼，这个助手卖了啊，哈。哎，我先来讲头前拄啊，咱诶高雄兄，甲咱吼，这个替咱乡亲时代问诶，为什么糖尿病这么可怕？为什么糖化血色素的控制袂好势？总共一句就是你的血糖啊，你血内底糖无法度食入去细胞内底，就这么简单的代志尔。所以伫遮我甲刘董吼，我甲咱高雄兄问一句话。糖尿病患者，伊到底是糖伤多，还是糖伤少？
1: 糖伤多、伤少拢会，
2: 对，非常的正确、哦。因为细胞食袂着糖，所以细胞内底糖伤少，所以伊的腹肚枵、伊的疲劳、伊的忝，伊安怎休困了？休困袂饱，因为细胞食袂着糖嘛，
1: 是
2: 无能量。啊，糖在底，糖伫血内底，啊，血内底全糖袂当入去你的细胞内底，伊的血呢，即个糖就四界走，走去破坏你的目睭。哦，破坏你的血管，破坏你的肝，破坏你的心脏，破坏你的腰子。
1: 是，
2: 哦，啊，这个当中你腰翘的这个胰岛素阁无够，所以为什么你在咧问讲到尾啊？为什么要洗腰子？因为你的腰子叫糖水
0: 浸掉
2: 诶，浸歹去啊。
1: 嗯，
2: 系、
1: 嗯、
2: 啊，啊，你胰岛素一直煮，愈煮愈严重。安怎讲愈煮愈严重？啊，不是讲血糖管煮胰岛素就好啊？因为你胰岛素一直去甲降伊，降伊伤侪时，你的细胞会慢皮。
1: 是。
2: 人会慢皮，细胞也会慢皮，结果你胰岛素愈煮愈重，你的血糖呢要供应你去细胞内底速度愈来愈慢，啊，结果把你的五脏六腑拢浸伫糖水内底，不管你规身躯歹了，本来干那医生开一粒药给你吃，到即马爱开五粒药啊，开六粒药啊，是为虾米？总共一句就是你的细胞对胰岛素慢皮。你的血内底糖伤多，把你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拢浸入糖水内底，里面才会好。
1: 是，
2: 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呢，会损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 是，
2: 会中风，会目睭模糊，会神经病变，过来你的截肢。
1: 是，
2: 你有空嘴，人好，人讲一个较实的，人可能吮一个嘴暖，抹抹就好啊。你安怎抹都抹袂好，开始生痰。
1: 是，
2: 吼、哦，啊，拢袂好，开始记卡，一记卡一直记，一直记，记到改变，啊，个袂好，啊，当变呐。
1: 我头拄啊，第一点钟我有讲我一个朋友的故事吼、哦，叫做汤姆，啊，住伫嘉义市，啊，我顶无偌久，转去嘉义，啊，然后去嘉义山坑啊，找我一个朋友，去我看到伊旧卡，含我十几年前的朋友，我看一个目屎虽然落来。目眶红起来，因为那是我的囡仔朋友，和我感情非常好，过去非常活泼。然后伊就是因为糖尿病啊，然后迄阵啊，唔知影讲买家己糖尿病，唔知影要安怎治疗啊，然后转啊去顾卡啊，结果买啊，伊糖尿病嘛，佫带掉咧，药啊食嘛控制袂掉哦。糖尿病唔是你食西药一定有效哦，你一定爱用上天然自然的，把你这个患者。你胰岛素的运作，来维你好，起个。
3: 哎、欸，你好啊，晚安啊，我要一组细组。
1: 真无啊，你等一下，你先登记一下哈。
3: 哦、
1: 啊、第一点钟上写完你啊哈。啊，我进第二点钟，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我到尾啊，互我这个朋友啊，食好去、嗯、啊，然后伊一支脚无骨， 到今我看到伊，我嘛是有缘啊，大概目屎干目镜，
0: 心酸酸
1: 啊，拢为家己饲，啊为着要去家己得家刷钱啊，找我一个朋友安尼骑一个电动车，年纪甲我相当，家宏也未五十岁吼，家宏四十外岁尔，啊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讲吴总诶，你是我诶温情人，救多救活我阿姨诶命啦吼！我阿姨诶，真正搁住伫宜湖水镇，叫阿素啊。十几年前，若无中国医学院啊，吴总诶研究即个苦瓜生态吼，啊，干那苦瓜是无效哦，爱苦瓜生态，啊，你一定爱药用诶吼。就像我讲诶，我诶南瓜子是安那，互全国啊，食膨胱。食了雨伞，食到大家饿了，才会得钱；食到会枯死啊！因为伊是药用的南瓜子。
2: 为什么讲药用？哎、因为药用就是简单讲，伊的酸度高，
1: 对，
2: 伊的这个浓度高，才有法度会当种作药啊来用。
1: 是是是，
2: 简单讲是安尼。
1: 对，嗯，哦，啊，无，这不是恁家咧啊煮苦瓜排骨汤，
2: 不是，
1: 啊是咧食苦瓜鸡，啊是咧炒苦瓜咸卵这种苦瓜哦。
2: 更加不是一种砍手的哦。
1: 对对，这是正药用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吴总诶。
2: 是。
1: 啊，一支这么好的产品过去，你伫电视啊一罐卖3600+，啊大家食到有够好诶，什么白啊啦吼，什么滚诶。啊，拢甲你客气咧代言，卖了有够赞。啊，尾啊，都因为厂商吼，啊，感觉讲成本悬，啊，怎啊偷工减料？啊，然后唯一一个无偷工减料的，拄啊伫家宏的节目出现。啊，我敢甲恁大声保证，你只要饭前啊血糖悬的，饭后血糖悬的，食一羹，特别有你有感觉，糖化血色素的。医生咧叫你讲慢吃注胰岛素，你若阁继续做咧，你会死好子诶！我三工你阁去啊检查，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一罐杯你25000哈，这伫电台讲诶话拢准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何总诶，
2: 是
1: 我想讲安尼啦吼，土啊行降落啊，咱第一点钟就安尼降优惠啦。
0: 是啊，
1: 啊我全国我甲听友答应，伫8月份交诊。我讲，我要为家人头，互恁听到乡村尾，家宏做甲到啊！代表家宏这个囡仔，讲会到，做会到。我正为家人电台念甲屏东的复兴电台、中都阁有中部电台、绿川啦、啊花园十外外台电台，
0: 吼，拢有啦。
1: 吓吼，全国家人头听到乡村尾，4点钟、8点听到12点，暗时，逐工在现场的节目，拢有家宏阿伟。阿发阿财伫遮陪各位，啊，若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就是由嘉宏甲小安啊，伫阮日时的节目咧陪伴各位啦吼、嗯。啊，我讲感谢啊，所有全国即个听小嘉宏啊，阿伟、阿发、阿财，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即个阿姨、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啊，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听小。啊，我嘛甲恁讲，我袂互恁失望，我比你的囝较友好。我敢讲，我比你的囝更加关心你。我敢大声跟你讲，我只是不是你的亲生尔，我比你亲生后生，比你的亲生查某囝，对恁更加尊重，对恁更加照顾身体。因为我逐天时时刻刻咧关心的是我全国这么多过来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大家咧对我的一份爱惜，啊，总是受恁的啊收听，受恁的虔诚栽培支持，伫遮。啊，讲事实，1000句的感谢，10000句的感谢，嘛无法度代表讲阮对恁听小员的温情。但是我只会当甲产品卖予大家买得起、食得起。过去是安怎，遮侪人甘愿放弃无食乌种的，因为伤贵啦，3600+。
0: 对啊。
1: 啊，大家拢抢面趁食。过去大家拢做工啊人，有诶真拢领老人年金，啊，有诶人着爱阁靠家囡仔撑长手。但是为着要治好家己的病，要加活几年啊！人活的就是一个尊严啊！咱互因开较少钱，开小钱医大病啊！糖分绝对是足严重的，尤其是冬天就对啊啦吼！你糖分搁愈严重，
2: 对，
1: 因为你代谢歹嘛吼，你得搬大去放尿，新陈代谢歹啊，所以讲你自然糖分就会歹控制，
2: 对，
1: 尤其伊搁即项也袂食者，那项也袂食者，搁来年这时啊。啊，大鱼大肉，看人伫遐咧食干大眼，我讲安尼啦，土啊惊降咯，啊，是不是来当都给我50桌，啊，算一人3000块，啊，阿发甲 阿伟阿仔，因共款阁算啊2500，应该到出500块安尼啦，是毋是？当给我50组，来维六，
4: 你好，
5: 我，
1: 嘿，来你要要扣几吼？
5: 你教
1: 红，嘿，我教红本人。
5: 你本人，
1: 嘿嘿嘿，
5: 哎，你讲这个苦瓜生态这吃，会长进无？
1: 保证的，我跟你讲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啦。糖尿病袂长进，糖尿病爸爸，糖尿病人呐，跟你讲糖尿病会长进就对啦吼。
2: 迄
1: 个人跟你骗的啦。安尼你听无？但是你爱甲控制，袂要紧，你听无？糖尿病会控制是。控制甲你食甲120岁都袂要紧，但是糖尿病会着会长进无？绝对袂长进。
2: 我会当真有自信，让、你袂讲严重落去。
1: 吼、哦，爸，我唔是爱贪你卖你物件哦。糖尿病绝对袂长进，但是糖尿病会使甲你控制。啊，若糖尿病全国对一个人敢甲你讲会长进的，就对啊。你坐我来钱，我替你开50万、100万都袂要紧。
5: 算讲你这個苦瓜生态，就是食控制，莫过伊糖分过较悬的。
1: 你糖分若过较悬，就有并发症啊！你个目睭有可能会青盲，你有可能会骨卡，你有可能会心脏病呢。嘿啊，安尼知无？嘿，
5: 吼，这是无讲介悬啦。
1: 啊，我跟你讲，
5: 用西药吼。
1: 嘿，
5: 即马西药有安那拢控制食。
1: 啊，我跟你讲，食西药就是会伤。

0: 对袂为着要贪财，哎，我阿你讲啊，你两千五、五千五，我都袂好个啦。卖讲我今日阁卖你上好的产品啦。啊，今日欧总的一句话，系啊，五十组还是土啊行公路啦。
1: 你讲土啊行公路吼，我拄好打电话去调货啊。我同款四组诶，我阁甲你准备三十组安尼。
0: 你同款送一啦。
1: 好，我同款送。
0: 安尼你同款送一啦。啊！阿威，阿财，赶快给恁倒出五百块，
2: 是，
0: 这五百块感谢自去年哦，恁听到今年啊，未来来年个恁继续听收，哎，今日两罐三千块，应该倒出五百，算两千五，加红个送一罐，三罐两千五，三十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不爱糖尿病，不爱车迷，不爱顾客，不爱引起心脏病，不爱引起这杂杂滴滴，以后不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号通，今日一罐原价3600块哦，电视有咧卖，今日卖你一罐偌济，买一罐2500，送你两罐，三罐2500，剩的钱拢阮吸收啦，但是最后敢那30组尔，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糖尿病不是病，但是然后你夹起来会死人啊！
2: 对
0: 啊，
2: 老魏你好，老魏你好，
3: 有来我每次都打
0: 招呼。来等下，来大招还没套掉嘞，哎呀，你先下，老魏你好，来
3: 要。你好，帮我下几桌四桌诶。
0: 来等下夹咧哈，啊，老魏你好，来要苦瓜生态，来好要苦瓜哈，来等下夹咧，啊，人咧套大桌诶啦，何总诶，啊，我看嘛是同款好啦，无得安尼，15桌就好啦，卖去甲你勉强。啊！你赶快送一罐5000块啦，
1: 两
0: 小组6罐5000，啊，佮加送一罐7罐5000块啦。
1: 干那今仔只胖鸟，
0: 哈！啊，最后15组消完就无啊。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啊，电话你要耐心，电话拢满线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甲你讲啊，糖尿病300多万人啦，啊，你唔知敢是其中一个啦。啊！你若是其中迄个电话，你著赶紧靠通。你唔好以后找母靠无白讲，你目睭要青未啊？讲你要顾客，袂后悔，袂富啊啦！来，为了新听友啊，
3: 哎，来，你要讲袂？
0: 我家红咧袂苦瓜，苦瓜生态，食糖尿病啦，系啊，好来电话起来哈，好来电话起来，大组的哪晓写爱写大组的哈，好来。来电话起来哈，这一罐3600，白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7罐，5000块，我加送一罐7罐啦。来喂了，电话妈妈，
4: 哎，
0: 来了，
4: 哎，
0: 来，
4: 安那叫，
0: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甲你讲啊，外口甲你教，来喂了，来好电话，来喂了好电话，来了要苦瓜生态哈，来电话起来，哎呀，来喂了来在音听，来了要苦瓜生态。来电话夹咧吼，系啊，来话你好来啊，电话拢落线吼，啊，电话嘟嘟叫无好卡，啊，我就甲你讲啊，买上米，较赢你咧做工课啦，买俗货较赢你咧做工课，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糖尿病世界上恐怖的病，就是温型的杀手啦，下做啥物病？糖尿病啦，温型的杀手，随时咧准备要甲你谋杀你的性命，啊，你糖分啊控制会调，爸爸妈妈。咱饭会使正常食，咱免安尼可怜。苹果食一周，柑仔食一周，饭食无三嘴。长辈时代，血糖今日食咱的苦瓜生态，甲控制好大，控制好调，互你会当正常食米饭，互你会当正常食水果，互你会当过正常的生活，
1: 互你有尊严。
0: 袂过血糖低啊，昏倒；血糖高啊，昏倒；血糖高惊洗耳机，惊青眉，惊心脏病啦。血糖加惊昏倒去翘伊啦，来喂了，
2: 喂，
0: 嘿，
2: 喂了，
4: 哎，我买一座大桌诶，
0: 来电话下咧吼，啊，电话0800-097-098来红珠啊，红珠啊，爸爸，嘿，来了，
5: 你好，
0: 来你买烤鸡吼，
5: 要搞红，
0: 嘿，我搞红本人，
5: 哦，我搞几多，几多，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吼，
2: 来
0: 哦，啊，来喂了，王爸爸。啊，来，我爸爸电话可能故障
2: 嘛，
0: 啊，来为了妈妈。
4: 啊，我头拄啊订细组的，今麦会当改大组。
0: 巧的才改大组的啦，这一罐3600块，妈妈，你去外口买无两罐，我今日卖你7罐啦。这电视人进前广告甲变变叫，全国第一个开发的，就阮欧总的啦。嘿啊，来电话起来啊。

0: 哎呀，
1: 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食糖尿病无爱胃疼，关关家家，爸爸妈妈无爱这人也袂食一，那人也袂食一，出来年这时也到啊啦，大家拢讲要等来要又要老爸老母啦，靠腰啊，这人也叫你唔通食，彼人也叫你唔通食，安尼啊叫做要等来，你又要是大人，对不？啊，我来跟你讲啊，正常食食唔免个西药剂。唔免阁注胰岛素，胰岛素主要搞咩？爱西药剂。啊，我甲你讲，人生啦，最后行到西药剂就对啦。人生就乌有去。全台湾有知影糖尿病300万人，唔知影你有糖尿病嘛？有300万人。今日咱甲买倒来食，饭前、饭后血糖咧控制袂调的，一工就好。爸爸妈妈，互家宏一工的时间。如果你甲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三天甲你改善，那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我一罐阁赔你25000，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维力，
1: 来维力，
3: 哎，
1: 来先生大哥，嘿，来六，来要靠关哦，嘿，来电话给嘞，电话给嘞，电话给嘞，来维力，来要靠关哦，
3: 哎，
1: 嘿，来六，电话给嘞，
2: 好，
3: 嘿，
2: 来，我来等一下哦，
1: 来维力，来要靠关哦。
3: 喂，大壮诶，有车停无？
1: 有啦，有来你电话给咧，系啊，来喂了，来起个。
3: 喂，安尼有刚有拖到多少？
1: 有啦，有啦，啦你唔较认真听咧，你敢那？你唔较认真听咧，敢那卡来用问诶？系啊。
3: 问较紧啦，我咧无，有当时咧无闲。
1: 你掠过哦？无
3: 啦，即款阿妈无啦。
1: 好好好，好好，爱爱食哈啊！这有够赞诶哈！全国用高杯浓缩抽精萃取500杯。萃取一杯的苦瓜生态，外口咧卖一罐3600哈，来喂了。
4: 我要
1: 来，王爸爸。
4: 藤吉润，
1: 藤吉润哦，爸爸也要讲藤吉润，王爸爸你有买过吼？
4: 有啦，迄正常买啊，买大撮呀。
1: 食了赞无？
4: 刚刚食糖的嘿。
1: 有啊，食了有血糖有高无？
4: 有啊有啊。
1: 有吼，这真正有够赞，这东港随食随知影哈，来电话给咧。
2: 恭喜啦，恭喜！
1: 好，搁一个平安啊吼，来喂了，有大姐。
5: 我哎对啦，我打拄啊有。
1: 好来，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啊，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你糖尿病控制无好，第一你呐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你以后会西药剂；第二你以后目睭会青盲；第三你以后会骨卡；第四你这人也袂食一，那人也袂食一。靠呀，我人生我的糖都袂食一，我敢那啉水倒来。嘿，来喂了。来 K 尊啊，
6: 你好，
1: 嘿 K 尊啊，
6: 我昨周日给你订的
1: 啊，来订
6: 的
1: 个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家宏我就讲啊，一路行来啊，我伫播音界敢那得到信任两字啦吼，啊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敢那得到健康两字，啊我讲啊，全国糖尿病的上好的物件就伫遮，下做苦瓜生态，啊中国医学院研究成功啦吼。来维利奥阿尼大姐，
7: 嘿，
1: 阿尼大姐，
7: 哎呀，你哦，我唔捌食恁的苦瓜啦，
2: 嘿，
1: 我食一盖
7: 苦瓜啦，啊，我是讲有影食好啊无？
1: 食我的啦，无影好，全啊七八自杀啦，
7: 有影
1: 无影啦，妈妈，你爱相信我啦，家宏伫播音界已经足久的啊，我骨啊10万的会员呢。嘿啊，我全国拢有接网呢，嘿啊，就透早甲进来，你
2: 等一下咧，
1: 嘿啊，来喂，你要来家里吗？
7: 嗯，
1: 嘿，家里妈妈。
7: 我问你吼，我家里买迄款嘞。
1: 好，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喂，你要来新听友哦。
7: 嘿嘿，
1: 来你要买苦瓜生态。
7: 好，高价一箱大做。
1: 好，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我就讲啊，来要卡，赶紧卡。啊，无爱糖尿病，无爱迄人袂食一，无爱即人袂食一，要正常过甲同款，无糖尿病的生活，有糖尿病的人要过甲正常同款，无糖尿病的生活，只要你卡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生观，改变你人的一生，电话0800-0997-0998，糖尿病今日一支也食无好，你新鲜苗药都免食啦，来维六，来维六，要苦瓜生态哦。
8: 对，大
1: 主
8: 的。
1: 来电话起来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愈济，赚愈济啦。电视咧卖一拉3600，恁若捌买过，甲什么白啊，什么滚的买，迄拢3600，我今日一罐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维六。
2: 维六，
1: 来维六，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8: 是啊。
0: 请问一下，他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也可以，
1: 没有糖尿病可以吃预防的，
9: 对，也可以。
1: 对啊，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
10: 他没有糖尿病吼，你来加，它可以降低你的胰岛素的阻抗，来帮你的胰脏做一个保护、一个保养。
1: 以后你就袂糖尿病啊。
10: 然后它最重要，它可以降低你
0: 保养。
10: 对，它可以降低。
1: 这保养就好赞啊！我无咧，我无糖尿病，我都有咧吃。系啊，吼。
0: 哦。
1: 哎，来，你等那个咧哈。
10: 提早保养，吼，提早预防，好不好？
1: 哎，等那个嘞，等那个嘞，啊，来，喂，你好，来。
11: 阿红爷
1: 兄。嘿嘿，我讲本人妈妈。
11: 哦，我给讲吼。
1: 嘿。
11: 啊，迄、那个，甲我叫一个大组的。
1: 好，来，你等那个嘞。啊，我就讲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巧的人，有智慧的人咧买，一盒3680块的电视，今日开无你两大组的钱，互你揢到七盒的电视爱买偌济，你敢知？爱20000几块。
9: 对、哦。
1: 我今日卖你5000块，爸爸妈妈。我想要买予恁食到遮好个物件，因为欧总个嘛欠我一个情分，但是我爱感谢欧总个，欧总个是我温情人，吼、哦、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人去开发的，这着甲我过去阮共同开发三黄过路启动，甲家己个囝要袂予人乱唔甘呢，但是甲家己个囝袂予人会当救人个命，功德一层，安尼个袂予行啦。来，喂你好，
9: 天罗大哥。
1: 嘿，天龙阿是大，
12: 嘿，
1: 爸爸，烤鸡
12: 是几罐？
1: 烤鸡大组的7罐，5000块有够俗的，嘿啊！
12: 比咧买，有甲恁买呢？
1: 嘿啦，比咧买过咧，食较俗啊！后尾你着知影，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
13: 我一电话那杨
9: 振，我排到满线，嘿。
13: 啊，我
9: 要
13: 寄2组大组的。
1: 啊，现在要2组大组的。
13: 哦，我打开恁一组包。
1: 嘉宏就是我本人有一模一样。
13: 哦，感谢，我刚才你甲我救我，我这边做胰岛素安尼。
1: 吼吼，哎，若做胰岛素做了一世人，我以为以后得阁减135/24落去洗药剂，嘿啊。嘿
13: 啊，之前咧，伊迄种糖化血色素拢7.5、7.8呢。
1: 吼，啊，迄都已经准备要洗也对啦，迄已经读甲硕士啊，已经准备要去药剂班啊啦，嘿啊。
13: 甲我问看我
1: 食啥，
13: 啊，我甲讲我
1: 摕去互伊
13: 看，
1: 伊讲安尼
13: 叫我继续
1: 食食
13: 得好啦，无
1: 他一点仔
13: 爱去注意到。
1: 对，啊，这中国银行伊研究成功诶，恭喜，嘿啊，搁加一个平安啦哈，啊，你食偌久？你食偌久？
13: 我食3个月尔哦，嘛无太久啦。
9: 好，食个月就
1: 快。啊，你恭喜啦吼，好，
9: 来，
1: 我等下拢满线哈，来，啊，来喂你好，来吴大哥。
14: 哎，我请问一下哦，嘿，恁的迄个苦瓜生态，嘿啊，
1: 是
14: 那低血糖，干嘛来塞？
1: 低血糖会塞吃啊？
10: 低血糖哈、哦，伊的原因跟糖尿病血糖高是不一样哈、哦，嘿啊，啊，你低血糖的当中，你也当中你讲你是不是胰岛素打得过高？
14: 无呢。
10: 无哈、哦，来我咧讲吼，你的低血糖都是因为安那，你的细胞吃袂着糖哈。哦啊！你即马就是讲，你即马细胞内底糖无够的时阵，你向红这个胰岛素落去的时阵，还是你食药的时阵，向红这个血，你这血内底糖全规个变入去你的细胞内底当中，让你的这个血内底糖分忽然降低。那苦瓜生态它可以让你这血糖会当平稳，袂讲向红全血糖降足济。啊，你敢有了解？哦，这个苦瓜生态它有双向的调节，第一，咱的目标让你的血糖袂悬。好、哦，第二，会当让你的血糖会当平稳，袂红红低血糖，低血糖人会昏去。好、哦，所以咱这个苦瓜生态，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1: 啊，你知无？
10: 还了解无？
1: 哎、嗯、呀、哦啊，来等下今日哈，哎呀、啊，
9: 好来哈、哦。
1: 啊，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都要无啊，等下0800-097-098啦吼。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今日家宏卖恁这个介绍。恁会感觉真怀疑，谁那人咧卖3680的物件啊？家宏有摘掉啊，用一盒2500块，其实我是卖你3000块啦。是阿伟阿发阿财，甲恁倒出500。
9: 是
1: 啊，要感谢报答恁过去这几个月，旧年度、旧年尾、新年头的照顾啊，未来继续久久长长，甲阮疼惜，因家己开500块，啊，吴总会送一罐，家宏家己本身送你一罐。因为这物件太好了，啊，数量也唔是无介济啦吼， 啊，我就讲啊，我开一点啊钱啊，来当换来，互全国这爸爸妈妈的大健康，这就是我一世人要做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的子弟，我知影爸爸妈妈赚钱的辛苦，我知影做四大人为着要请养一个家庭，过去唔甘食、唔甘穿、唔甘用，如今家己治着糖尿病，嘛点点啊伫遐咧哀怨。家己点点啊，伫遐西药咧猛食，食甲已经拢要伤腰子啊，拢要西腰子啊，也阁唔敢哦，惊伊是谁知影？你看咱的爸母老一代，哎呀，
9: 吼、
1: 啊，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只要会当食到咱的啊，中国银行因研究的苦瓜定序生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人技术转移成功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已经美国外销啊啦吼 ，FDA 就是世界食药署美国相关单位认证的，啊，这拢已经咧外销。台湾其实你真要讲到五百倍的浓缩，真正你无得买，拄啊干那来自欧洲的手，你有得食到这个苦瓜生态啊？尤其台湾第一支写出苦瓜。写出五百杯浓缩抽精萃取的，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关的要甲你降低，互你会当正常食食，互你袂青盲。我就讲啊，糖尿病你若咪，你最后会注意到数，你最后会洗耳机，你最后会顾卡，你最后会青盲，你最后会心肌梗塞啦。啊，人生我都甲你讲啊，这也毋是绝症啦，会当救的病你毋甲救，你要死伫糖尿病安尼，我嘛无法度，长辈时代。到时你若咧顾卡，到时目睭咧青咧，你才讲我当初若听嘉宏的就好。
9: 再来消费拢上万啦！
1: 啊，开你2500块，今日我用上俗的介绍袂好恁，就是为着要友好全国这长辈时代，要对恁一份感谢，感谢恁旧年买新年头对阮的照顾，用一个好产品，老母甲我夹枕头的路头，咱以后就是要做名声，秀才嘛爱秀名声。东北时代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就是欧总的哈。所有恁全国苦瓜就对啊，那食到高杯浓缩抽精萃取的，就是来自欧总的手，这欧总的生出来的囝。吼、哦，啊，我就讲啊，啊，那迄种咧食无效的麻粉的就对啊，迄你唔免买哈。你甲我讲，我有朋友专门咧开食品加工工厂。吼、哦，我叫伊甲苦瓜全啊整整咧送去互你食，
9: 甲
1: 干涉无阿粉送去互你食得免钱啦。
9: 是
1: 啊，啊你若要食有效诶、你着卡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食目睭你若开始咧模糊啊，你若放尿着对啊啦吼，伊无啥正常啊，吼、你糖化血色素已经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医生甲你讲拢7.58啊。安尼，我阿你讲，你得爱赶紧食啊！哈，你唔好到时要洗耳机，才伫遐啊，吹雾靠无边哈。来，为了来，不良啊，爸爸。
15: 我你大嫂给我切一撮
1: 来。来，等下加咧哈。
9: 好，来，等下。
1: 来，为了来，仙人妈妈。喂，
15: 啊，
1: 嘿，来，你爸爸。来，你要苦瓜呢？
15: 一家介一撮大嫂。
1: 好，来，等下加咧。来，为了来，丽华妈妈。
16: 迄个。我迄个伫嘉宏迄边遐，你是啊个，安尼才敢有资料。
1: 有啦，你也是黄丽华妈妈。
16: 系对，
1: 来你电话举咧哈。
16: 好
1: 啊，我嘉宏本人啊。
9: 啊，当下诶，阿华啊，对来讲吼，大组超过三组，细组超过五组。
1: 来，安尼先听歌啦。啊，欧总诶，啊，想一个办法咧啦，来。
9: 左手超
1: 过。啊，你先来写，写诶，一首歌内底拢我负责啦。今日一罐3660粒诶哦，东北时段。东港吃东港有效，降你的糖化血色素，三天内底要让你糖化血色素黄昏起变化。想讲世间哪有这好的物件？这比西药搁较好用，因为伊500倍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啊。只要你买着，只要你会晓吃，只要买着家用的物件，今日你找到救命恩人啊啦！吼、哦，来，电话0800-097-098啦，来为了。
17: 欸，我要一座大
1: 座诶。好，来电话给你吼，来听歌啦哈，何总诶，想一个办法咧啦吼。啊，这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卖某当囝，糖尿病都爱互大家食哦，控制好，互大家唔免去顾卡，袂去得着心脏病。我阿你讲龙少华，吼，头拄我都讲啊，唱歌金马影帝，就是因为糖尿病 并发着心血管疾病，然后死伫高雄的85楼。
9: 对哦，
1: 吼、哦、啊！一个张志佳顶几工安尼拍球的心肌梗塞啦，中北师大慢性病真恐怖。但是只要你食着物件，今日苦瓜生态一罐罐加3600块，算你3000块，阿伟甲恁倒出500啊，然后吴总会送一啊，加红送一啊，2500买一啊送两啊，大组的两小组5000块。六阿加送一阿七阿5000，爸爸妈妈，这敢那包装钱都无够啊！这人敢那外销税金都唔啦。但是我为着要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口通0800-0097-0098，糖尿病免烦恼，注意到数免烦恼，唔免烦恼，糖尿病以后爱洗药剂，只要你电话口通0800-0097-0098来听歌。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哪位？
0: 电话啊，我哩列量啊，啊，我都唔敢接啊，在边弄啊。
1: 电话我唔捌看讲，迄电话啊，杨志乐型的吼。
0: 系啊。
1: 啊，因为家宏过去，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包括现在啊，我日时的节目，只要我推出的产品，大家拢食到有够赞。我讲我一支国宝三黄精粹啊，食低盐就对啊啦。我敢讲食超过。1000人以上食癌食较好，互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的癌症食甲啊，唔免挂机。你甲想，我互燕巢一个丽华妈妈，学了讲啊，家宏的产品哪有迄个食无效的，连食癌都食会好啊，搁有迄个食无效的。啊，我的节目遍及全国，有105个收入以上吼，自透早6点啊，甲暗时的12点啦吼，包括甲正时，即卖暗时。啊，阮新的组合就是我阿伟、阿发、阿财，啊，只是同款有缘，是我甲小安咧服务全国这种背时段。啊，但是找的好的厂商，讲真正的吼，拢是用良心甲道德。啊，我讲啊，我今日我会来做播音，啊，当然趁钱首要。不过啊，老母甲咱讲，免一尾鱼啊，啊，配甲一碗饭够。所以讲，我都讲啊。咱若会当共斗三工，咱就尽量共斗三工。啊，今日糖尿病，我知影太济人，因为糖尿病致使家庭足济危害甲痛苦。
0: 两位唔知咩接啦？
1: 来接来不要紧。
0: 来，
2: 你好，
3: 你好。
2: 我要来一组苦瓜生态。
1: 妈妈，你要苦瓜生态来，你等一下咧哈。我先甲你偷起来啦哈。
0: 哎
1: 呀，这种的还袂答应咧
0: 哈。
1: 啊，种的我讲遮长，你到底听我听无？
4: 听有啦，你拢讲讲去啊，我哪会听无？
0: 系
4: 啊，
1: 你讲讲去。哎呀，我这是阮老母甲我教的啦。哎呀，我从阮老母甲我教的话，我讲互你听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啊生物科技做药，就是要做好事，要救人的命啦吼。啊，如果做药甲讲，干那拢要趁钱，安尼我感觉人生趁钱无意义。吼、哦、啊，对社会嘛无贡献。
0: 是
1: 啊，如今咱会当做播音，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公共事业啦，吼、哦、啊，就是要救人的病啊。来，为了佩蓉妈妈，
2: 哎，
1: 安娜姐，安娜姐，你讲、欸，你我叫小姐甲你教哈，外口助理就甲你讲啊，吼、欸、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0: 哦欸、
1: 啊，外口小姐讲拢唔敢听，
0: 嗯
1: 啊，十组十组啦，最后给我一句话。
4: 最后，今仔日上尾啊哈！
1: 我本来是要甲你讨20组、20组啦，
0: 系 啊,
1: 啊，我是讲20组、20组，你一定无可能够
4: 答应。我拄只，一直咧甲我的团队，我后边只听的团队吼，咧研谈、咧参详，因为咱只会其实今仔已经未超过足济啊。
1: 我知，
4: 系啊，
1: 啊，佮唔买卖只小一罐3600啊，
4: 白啦，这是重点啊，
1: 卖呢，卖恁2500。啊，搁买一罐送两罐呢，
4: 这是重点啊！
1: 啊一罐卖恁无900块啦，
0: 对 啊, 啊, 啊，
4: 这咱都是特别优惠的促销啦，吼！干阿今阿日即旁尔啊，上尾啊，吼，咱即马甲时间内要结束啊，上尾啊，咱个大组的甲细组的，咱个各10组，好不好？
1: 各10组，10组，10组，10组
4: 啊！
1: 细组的同款一罐3600，啊，你同款算3000块，啊，阿伟同款到处500啦，
0: 阿伟阿花
1: 仔买一罐。啊，欧总的赶快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安尼啦吼，2500，10组啦吼，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5000块，6罐佫加送一罐，7罐，5000，啊哪会？我这是我话，家己我都话无啥会出来，咱讲是啊，卖讲欧总的底下压歪啦吼，啊，过去电视大家食甲变变叫，吼，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姐夫。原本的温馨的，唔知影讲有糖尿病，然后我家己阿姨啊，一支脚本来要锯掉啊，已经蜂窝性组织炎，好加再赶紧胰岛素降落来，蜂窝性组织炎甲医药好，啊，然后全啊唔免锯脚，啊，佮一个囡仔朋友本来已经锯一脚叫汤姆，住伫嘉义市，啊，互咱看到真正心的酸啦，咱人拢是血肉之躯，我嘛是。心中肉做的呢，我嘛是同一个老爸老母生的呢。我看到这爸爸妈妈，这行也未吃一，那行也未吃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活的意义何在啦？糖、饭、水果，大行未吃一，嘿啊，来喂了，
0: 喂
5: 喂，
2: 苦瓜生态，
1: 要苦瓜生态先听有哈， 嘿，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来晓买，拢总买有着啊，救你的命救会着，啊嘛买俗会买俗有着，嘛，互恁用两点钟的时间，甲阮听听了有价值啦。来，喂了。
2: 嘿，糖精粉包小几组啊，大组诶。
1: 这边糖精粉，会晓讲糖精粉诶，拢有买过啊咧吼。
0: 拢大行诶吼。
1: 哎呀，食了好无？喂。嗯，啊，食了好无？怎挂断？
0: 系啊，
1: 恁、啊、有当时啊，学了就好，无一定爱买啦。我物件无介济吼，最后十组十组，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啥物人要有啥物人机会，只有你会当给你家己机会。你电话若家己起来，甲敲通，糖尿病无你份，糖尿病会当甲你控制。电话0800-097-098。来，小丁啊，
0: 淑珍大姐，
3: 家宏
1: 啊，嘿，妈妈，家宏啊，你要考过去，要考过去，好，来电来行咧哈，哎呀，啊，来喂你，来要苦瓜生态哦，
5: 嘿，要一撮苦瓜生态大撮诶，
1: 有买过无？
5: 有啊，前下只也未歹，
1: 未歹吼，有控，有控制落来吼，好，甲你恭喜吼，啊，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喂你。
0: 喂，你好。
3: 喂，嘿，你好。我一组大组诶。
1: 哦，好，来电话给阿你哈。啊，我搁来你讲吼，尤其男性朋友啊，那带着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性功能绝对100%衰败。嘿啊，这免转吼。啊，但是咱都点点啊食，吼，这我都讲啊，糖尿病会影响到你性功能迄方面啊，会影响。100%，
4: 啊，各位点点感染哦。你若总讲血糖相关，各位点点感染哦。
1: 啊，所以讲，尤其查甫查某加食，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哈。来，电话给阿玲哈。
0: 啊，
1: 来，喂，你好。喂。
6: 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新听又来电话给阿玲哈。0800-097-098啦哈。啊，我就讲啊，血糖你都关关加加，胰岛素咧控制袂。啊，迄糖化血色素咧控制袂好诶，已经咧注意多数下啦吼。啊，我咧讲啊，全国都对啊啦吼。有一个嘛，偏偏咧做报应诶，迄少年的注意多数啊，食别人诶苦瓜生态，佮食无好，佮食为咱兜下来。
0: 嗯。
1: 哦，我著甲你讲啊，即我敢全国安尼甲大声甲讲，全国诶苦瓜上诶有好，加红加乌种诶有好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无论你血糖几摆啊，血糖咧控制袂落来，白饭糜拢袂食一个，今日甲食加红甲乌种诶糖精粉来喂了。
6: 嗯，糖精粉。
1: 来，好，电话今日先听用吼。来，妈妈，你内行诶，嘿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吼。啊，来喂了，张玉啊。
7: 嘿。
1: 张玉啊，妈妈。
7: 啊，
1: 来电话给阿你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你无爱洗药剂，全国200,000人咧洗药剂，有100,000是糖尿病，全国有300,000+糖尿病的患者，吼，啊有300,000+你唔知啊，
0: 是
1: 爸爸妈妈，他带有一个妈妈问了真好，伊讲啊，若无糖尿病食有效无？无糖尿病食，伊会先甲你调节你的血糖，你永远袂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会长紧无？糖尿病袂长紧，但是会当甲你控制。吼、哦，长辈时代，啊，若有人全国甲你讲，伊食糖尿病会当甲你食长紧呢？迄、那个咧甲你骗的。吼、哦，即家宏甲大声，直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我袂讲为着要赚恁2,000+钱，啊，尤其即个无赚钱的，我无需要甲恁讲白贼。吼、哦，我讲啊，糖尿病是一个不可逆的病啦，伊无可能会长紧。伊毋是想讲咱感冒会好伊袂，会好吼。糖尿病只有会当控制，但是上至少，互你以后毋免洗耳机，互你以后毋免顾卡，互你以后目睭袂视网膜病变袂青盲，互你袂引起着你心血管疾病会翘伊，会猝死，安尼无袂吼。伊就会当甲你对你的啊心血管疾病，对你的所有药剂，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糖尿病是首要之苦啦，是安那全世界糖尿病大家才惊，讲到糖尿病大家也要惊死，是安那即马外口咧卖粮的足侪拢卖无糖的，因为大家惊糖尿病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伫遮家宏啊，甲阿伟啊，阿财甲何总的在厝，甲恁 肯定的糖尿病要控制，糖尿病要稳定，无爱洗耳机，今日电话甲沟通，买着俗的着，买着赚的着，买着你的长退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伫即个冬天，新陈代谢较歹。我阿你讲啊，食食的糖拢代谢袂出来啊，袂流汗嘛，吼、哦、啊放尿阁放大放，啊所以讲你糖尿病就愈来愈严重，啊，逐工擦手擦啊，痛啊要靠背，
4: 擦啊要几小时，
1: 吼、哦，咱讲实在，咱唔免安尼擦啦，你只要咱糖精粉甲食，你唔免逐工咧擦手啊，因为你逐工你就会感觉讲你的糖分是正常的，吼、哦、啊，但是有一项吼、哦，你若只要糖尿病。忌白尽量食较少咧啦吼，啊白胖白面白馒头啊白糜尽量食较少，啊但是若食咱的糖精粉，你会使甲食，你唔免可能甲巴拉食一周，甘蔗食一目，啊，迄个苹果苹果食一周，甘蔗食一周啦，西瓜食一片啦，
0: 像食饭都要用磅啊如磅重
1: 啊，吼，人生唔免活到这悲哀，啊伫这再处。啊，感谢欧总经理，最后十组，你看差不多啊，下面要结束噶啦吼。啊，感谢欧总诶，啊，是不是后盖过来一个？
4: 好喏，
1: 哎呀，过年前那有啦吼，
0: 有机会过当邀请你来啦吼、
4: 啊。但是敢会当参详一个？咱会当调整来。
1: 无啦，继续卖去讲啊啦吼。哎呀，你会使啊，先离开阮诶播音室啊，若要讲介绍诶，就免讲啊。来，英心英心兄，英松兄，喂。
7: 一组来，
1: 慢慢来，电话来哈。哦，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这讲着继续，我随个挂出去。
0: 对
1: 哦。这袂当阁留咧播音室啊啦吼。是。哎呀，爸爸妈妈，家宏拢甲恁争取恁买起、食起、食的好，会介绍。啊，这就是我啊、对我家己的心明，对我的老爸老母，和我的教育一种交代。啊，秀才嘛，秀名声。啊！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尤其糖尿病特别严重吼，特别歹控制。啊，咱就来食咱的糖精粉。啊，一克啊，今日原价3680块，60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阿伟阿仔阿发开500，3000块算2500。买一罐老总的，佮送一罐阿伟阿仔，送一罐。我送一罐多3罐啦，吼、哦，3罐2500，啊，大组的7罐，5000块佮加送一罐。吼、哦，啊！我讲啊，即外口一罐卖3600，中杯是大60粒的哈。啊，你若严重的饭前食2粒，吼、哦、啊，若食保养的早暗食2粒就可以啦吼、哦。啊，电话伫遮最后写有对的，你袂阁糖尿病啦。啊，若就抓别人的苦瓜食无好的，食加红的阁试，最后一解看卖，我袂让你失望啊！电话0800-097-098。小组的3罐2500，大组7罐5000，糖精粉食糖尿病，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遮再次感谢欧总的吼，
4: 感谢、啊、感谢，
1: 伫遮祝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也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啊，最后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暗天气寒冷，衫裤爱穿，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第2点钟的继续收听现场的节目啦吼。
0: 好来，跟电台工商杂报。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00。
13: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

伊在出现在梦中的面，对我有时闪过，讲袂出嘴的眼神，我会偷偷看。

0: 样的女生。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妈，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13: 哎呦
14: 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记挂号，
5: 要记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6: 快乐混家男
3: 92.3，
16: 快乐大台中
3: 89.5，
16: 快乐大台北
3: 89.3，
16: 快乐华灯
3: 98.3，
16: 快乐配偶
3: 96.7，
16: 快乐红虾
3: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3点整，
18: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我们基本基本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平湖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17: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18: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Aki sakut hoyai musak malup wawawnya ujima lo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明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Dash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拉吉古古林爱读书》，
0: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伊达萨波盖达，尤希阿外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罗嘎吉木嘎瓦，金安阿巴桑德入。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今天大家准备好要一起与巴桑哥哥还有阿外姐姐认识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吗？
0: 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听见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知识以及在地的故事。所以阿外姐姐，今天我们要念的绘本是哪一本呢？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念的绘本是来自族语一乐园的绘本，那绘本名称叫做《我是什么》。各位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族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这一本《我是什么》。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在空中
2: 读绘本。
0: 没有错，这一本绘本呢，是由我们阿美族胡一梅小姐创作，于113年绘本征件中荣获优等。用设问法的方式，我是什么你知道吗，开头吸引读者的目光。
1: 水处处为家，因不同的样貌有了不同的名字。有了水，植物不再干枯，河床不再干枯，万物都朝气蓬勃了。
0: 不如就赶紧跟着巴桑哥哥和阿歪姐姐在空中
2: 一起读绘本。
0: 现在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